0: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我们各位，如果您是联通的用户啊，我们有问题可以随时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呢是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现场哈。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一下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后台的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同时在现场呢，请我们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这是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另外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啊，也可以通过视频号的徐州航空热线，我们都是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我们在这个就是公众号里呢，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啊。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也会对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我们昨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我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因为张先生的问题呢，我们联系到了我们素阳山啊，应该是我们邳州市啊，邳州市我们的水务局的农水股的单股长啊，单股长把这个问题呢在现场做了个解释，因为到节目最后的时候啊，我们就这个事情呢没有说完啊。现在呢，我们继续连线的是咱们邳州市素阳山镇党委委员、人务部长胡荣华。胡部长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让我们线上呢还是我们另外一位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我简单把张先生问题呢给这个胡部长做一个介绍哈。我们张先生应该是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了，就是在这个素阳山镇有一个三河子桥，说这个桥呢已经损毁了，也是一个危桥。那么在去年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呢，应该是去年七月份哈，我们交通局的负责人说呢，说今年就要给修，但是到现在没有动静。但是后来呢，就是回去以后，可能这个事情呢应该属于我们农水局，就是水务部门。那昨天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水务局的这个单股长说呢，他们把这个已经列入到了我们的一个计划，当然这个计划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项目，这个大的这个项目呢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个三河子桥这个危桥的改造呢，他们已经报给了，在去年11月份报给了省发改委。那省发改委呢这个问题没能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又报到国家发改委，因为他可能这个项目比较大嘛，牵扯到资金比较多，这样的话在15期间肯定是要就是进行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个危桥现在又不能通行的话，就得就是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那现在我们想了解的是，你们作为这个镇政府哈，地方镇政府，咱们是不是了解这个地方是不是危桥，现在能不能通行，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能不能描述一下？
2: 啊，好的，主持人。就简单给主持人说一下我们这个桥的情况。那这个宋庄三河闸桥呢，是我们1975年左右的时候建造的一个里脊大沟上的引水工程桥梁。
1: 嗯，
2: 桥体呢是那个江切块石结构，然后运行时间现在应该有51年左右了。然后这个桥体运行时间较长，然后桥主体结构呢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的损坏，然后经过我们那个市交通局给鉴定是5类危桥。然后呢，但是当时在23年的时候呢，我们周边群众反映比较强烈，要求这个桥就是先保证通行，然后我们又跟上级单位呢就是给申请了一下，然后上级单位就是交通局等相关部门呢，然后来现场进行了鉴定，并按照规定呢对这个闸桥呢进行那个论证。论证以后呢，他们就是说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在那个桥西头设置了限吨宽，然后两吨间宽度为2.35米，能保证小型车辆的通行。 然后在这个桥没有再进行重新修缮的情况下，就是只能先满足我们群众的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就是大型车辆是不能通过的，目前是这个情况。
1: 就是说这个小型车辆包括我们这个人，那包括这个比如说小的自行车呀，或者是我们其他电动车都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2: 是的，不是、
1: 那你这是只是一个鉴定的结果哈，那这个现在这个修复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计划？
2: 当时市局给鉴定为五六一条以后，我们就已经提出申请，就想进行修缮。然后呢，这块当时我们可能乡镇政府对这块业务不是很了解，一开始以为是交通局修，后来是才知道是水务局修，后来也给水务局打了报告。然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您说的，这个桥已经纳入了我们运需贯机的改造项目，他当时是25年的时候就已经把方案报过去了，已经批准了。然后现在报的是他们整体项目的一个设计方案，报到了这个省发改委和水利厅，在设计方案整体批下来以后，整个大项目批下来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进行实施了。当时我们获得的信息是，可能快一点的话，就是今年年底就可以修建。
1: 但是昨天我们这个水务局的哈，就是农水股的单股长说呢，这个目前是没有接到任何的一些信息。那你们接到的，从什么地方接到这个消息，说是到今年底就可以实施？
2: 他们当时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具体业务我也不太懂，就是当时他们说，就是把设计方案报上去以后呢，如果上级没有问题，就是不再打回设计方案重新修改的话，时间就比较快。如果要重新对设计方案有疑义的话，或者是哪些细节需要修改的话，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是这样的。
1: 张先生。
3: 哎，
1: 张先生，这个情况我们大概现在都比较清楚了，刚才介绍过了哈，您肯定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对吧？就是现在这个就是人从那儿通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它鉴定为五类危桥，可能小型车也可以过，只是大型车是不能过的。那暂时这个已经列入到了我们这个修复的一个工程，但是只是呢这个具体时间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给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时间，
3: 听到了。
1: 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张先生？
3: 我们没有啊，我们不就是反映修桥，因为去年水利局答复金东明你也修，所以刚才问的要说没有钱修，俺不问啊，问多没有用啊，我俺又拿不出来钱。因为去年水利局答复去年修的，俺们想问的。
1: 是的，没问题。就是说这个因为您就是听节目对吧，然后去年答复的说修，但今年呢可能到现在也没见动静对吧，这已经到七月底了，所以说呢也比较着急。你看昨天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联系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单股长，他介绍了一下这个情况，但这个情况呢好像昨天说的只是说我们列入到了这个计划，但可能具体情况他也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继续请咱们睢阳山镇的来进行一个解释啊，刚才这个解释情况我觉得现在基本上可能是比较清晰了。首先我们现在呢并不是说要绕行，还可以通行，暂时我们这个通行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的标识标牌肯定要列清楚是吧，那个胡部长，就是我们这个桥上的这个一些标识标牌是不是有？
2: 是的，有的。然后这个桥被鉴定为危桥以后呢，我们对护栏啊等方面进行了加固，然后呢警示标识也设置着，然后我们周边的村民啊相关村也都会通知到，村民都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这个桥是跟甲方耿级搭建的，耿级那边的群众我们也通知了，他们也知道。
1: 张先生，您经常从那儿过吧？
3: 是的。
1: 他有这个什么标识吗？比如说我们这个通行啊？
3: 有。
1: 哦，那就好。
3: 那就好。
1: 目前我们这个通行如果是不受限的话呢，那我们就只能等待一下，就希望尽快的就重新修复。但他确实呢，这个上报他如果是我们叫什么云溪什么项目，运溪项目是吧，胡部长？
2: 对，是的，运溪灌区改造项目。
1: 灌区改造项目，这个他牵扯到肯定就不仅是我们一座桥的问题了，是吧？
2: 对，是的，它是整个邳州市的一个运气圈去轨道项目，这个工程像您主持人刚才说的比较大。
1: 所以呢它尽量的就是如果是有可能的话，就像刚才这个胡部长介绍的，如果我们这个设计方案能够通过的话，今年底就有可能这个项目就能实施。但是如果是通过不了的话，可能还要再重新去修改，但在我们这个15计划当中呢已经列入了，是这样的吧？
2: 对，是的。
1: 张先生， 这个我觉得应该。

0: 答复的比较清晰了。非常遗憾的是，当时就是答复您说是今年就要动工，但到现在为止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个希望，我们到年底还有可能。张先生，您还有什么？
1: 他早那样答复嘛，就不问了。
0: 嗯，
1: 他早说的，去年都修的，非常想问问。
0: 嗯，没关系，没关系，您问这个问题也没关系，是吧？因为毕竟住在那附近嘛，然后又出现这个危桥，是吧？他不管是几类，他反正也是一个五类危桥了，就希望他能够修好，修好之后我们通行就更便利了，对吧？
1: 嗯，
0: 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也谢谢这个胡部长的一个解释啊，今天解释还是比较清晰的，包括这个桥是什么时候造的，然后目前是几类危桥，然后我们下一步的一个计划也都有。那我们再等待一下，好不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嗯，好嘞，也谢谢胡部长，好，再见啊，再见。
1: 谢谢，谢谢。
0: 好，北京时间的8:15，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今天带队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李杰，我们公众客户销售中心经理吴奇，市场部高级总监曾杰，我们网络部高级总监李林，客户服务部高级总监桑倩，还有政企 BG 总监刘洋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的李总。你好，李总。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啊，能有这个机会倾听广大用户对于徐州联通在网络质量、服务销售、航空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在这里啊，我也代表徐州联通感谢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多年以来对我们的关心与支持。
0: 嗯，好，这样李总，刚刚有一位微友呢留下了一个，因为从我视频号我们在直播嘛，然后留下了一个信息，他说我买的联通号是别人名下的，充话费以后被停号了，你能把你的联系方式发过来吗？啊，这个他可能是想问怎么办。
2: 是这样子的，
0: 买别人名号的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实名制的。
2: 对，从这件事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私下里面买卖号码首先是不合法的。
0: 嗯，
2: 啊，需要办号码的话呢，可以到我们这个营业厅也好，我们的 APP 上面也好，都可以办理号码。
0: 嗯，
2: 因为这个你买了别人的这个号码之后呢，你不知道这个号码前期发生了什么问题，它有可能涉骚扰，有可能涉诈。我们在这个公安的这个，我们经常也会接到公安给予我们的一些这个号码的信息。如果说他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来讲的话，是会要求我们对他作为停机的。所以呢，因为他讲的比较，
0: 他写的是充话费以后被停号，
2: 所以他讲的
0: 那是不是比如说他前面那个号有可能欠费，但他要买的时候应该他要查一下。
2: 对，就是他讲的，
0: 我觉得一般人不会那么稀里糊涂哈，不会那么傻，也就是说就不会那么傻就买一个别人这个号又欠费，然后还去直接买别人的号。
2: 对，所以他讲的这个呢比较含糊，我只能说是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去办号码，不要买别人的。因为我们现在号码的话也有实名制的管理，如果说是这个别人的号你现在在用，你又没有过户啊，包括你后期注册一些账号呀，这个实名认证都不一定能通过。
0: 那刚才你说这个过户，这个现在也是可以的是吧？
2: 过户要双方到场
0: 啊，双方到场，就双方到场，然后把前面的肯定都给你查清楚，查清楚之后然后再过户，这是可以的。
2: 嗯，
0: 但如果是他也没写的不是特别清楚啊，最好你是给我们留下一个确切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呢把它再说得更清晰一点，好不好？好，这样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北京时间的8:18了。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政为民，服务至上。

0: 池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2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电话。您好，哎，王女士您好，请讲。
4: 啊，你好，
3: 你有什么事儿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的手机号是那个单位的名额，现在打算离职了。但是我手机号想过户给其他人，这个应该怎么操作？还收费吧？
3: 过户这块
5: 啊，行，这个问题请我们政企 B 接的同事进行回答。
6: 王女士您好，您刚才听到您的问题，您的号码是单位的这个名字，就是然后现在离职想过户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您离这个号码的话，如果说是离职当天的话，您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把这个集团的套餐进行解绑，然后如果说是名字是您个人的话呢，可以直接到营业厅过户。那如果是公户的，就是你们企业名称的这个号码呢，您可以由这个企业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那个对接人，因为我们的集团客户都有专属的客户经理，然后可以由客户经理的话呢和我们这个企业对接人在您的把您的号码进行回收销户，或者说是过给其他的在职员工使用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免费办理的。
4: 行，那我明白了。
3: 首先是不收费的哈，直接就是和这个单位的对接人对接一下。好，那这样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没有了。
3: 哎，好，再见。我们再来接下部电话。您好，艾琳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3: 你好，请。
7: 因为这边的话呢，就是缴话费对老年人来说的话，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也不想跑营业厅，天那么热。
5: 是这样啊，这个如果说是咱们手机用的比较熟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联通的 APP 啊上面可以去查，这个 APP 上面呢也有一个这个大致关怀的这种模式，对老年人呢也是会比较友好的。然后呢进入了 APP 下面的话呢，它下面在这个导航栏里面的话呢有一个服务的按钮，然后呢这个点击查询，然后就可以进行交费了，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7: 那个搁那个点上看 流量用多少能看见吗？
5: 啊，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流量看的话呢，也是一个就是账单上面查询是可以看到的。第二个来讲的话呢，你可以拨打10010。啊，拨打10010，按照语音提示之后的话呢，它会自动播报。如果说觉得自动播报比较麻烦的话呢，也可以转到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呢会帮你进行查询。另外的话呢，你也可以发送一个短信，啊，这个发到10010，这个发这个查询余额的这个大写的这个字母 CXYE 这块呢，来查询也是可以的。
3: 啊，这个好像有点复杂了。
5: 啊，这个复杂，实际上对于老年人而言的话呢，
3: 最简单的方法，
5: 你就打10010就可以了。啊，
3: 10010是中国
5: 联
3: 通的
5: 客服号，
3: 客服电话。
5: 哎，打10010，然后呢，这个你根据他的语音提示你进行操作，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转人工服务就可以了。啊，有专人为你服务啊。
7: 行行行，好的。
3: 对呀。嗯，好的，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您好，张先生好，请讲。
8: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嗯，请讲。
8: 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因为这个工作也比较忙，然后我手上呢还有一张这个联通的卡，限制了不太用，也不方便去应聘。我想就问一下，有什么办法能把我这张卡在不去这个应聘的情况下缩小了吧？
5: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工控中心的吴奇经理回答一下。
6: 好，这位先生您好啊，这个您是我们联通老用户啊，您有一张这个闲置不用的卡，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如果你要销户的话，不能到营业厅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这个中国联通 APP 上可以直接办理。你在这个 APP 上登录以后呢，搜索销户，然后呢，登录你要销户的那个号码，按照这个相关的页面的这个操作，逐步的提交就可以了。你提交以后呢，在48小时之内呢，我们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来电核实您相关的信息。核实完毕以后呢，剩余的这些话费呢，会转到你另外一个联通的号码，可以是你的其他的主卡呢，或者是其他的联通的您自己的联通号码上。这个您要销户的号码呢，就销户完毕了，很简单。这样的一个操作在 APP 上就可以直接操作，这位先生您看可以吗？
8: 不复杂吧，上面
6: 您说不复杂，您直接在上面登录以后搜索销户，它就有相关的一步一步的这个提示的操作，您是可以就是直接办理的。
8: 啊，就从我手机的那个中国联通的那个软件是吧？
6: 对，中国联通 APP 搜索销户就可以了。
8: 行行，谢谢啊。
6: 嗯，不客气的。
3: 嗯，那这样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8: 没有了。
3: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9: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 偏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

0: 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光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6: 好，北京时间8:33，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有问题呢随时反映，另外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留言。您可以在我们的就是微信里面啊，微信里面视频号里搜索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
7: 啊，你好主持人。
6: 哎，你好。
7: 是这样的哈。啊，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老公有个尾号是7777，三个起的联络号码，我现在想过户给我儿子用，但是他们俩呢现在在上海住，不在咱徐州。我想问一下，这个过户能在上海办吗？还是必须到回到徐州才能办？
6: 就当时是在徐州办的号，但因为就觉得比较好记是吧，又不舍得把它给就是
7: 对，然后用不到想给孩子，得给儿子用，但是得需要过户，过户的话不知道是在上海能办，还得必须回。

0: 老许鲁吧。
1: 嗯，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曾杰总监回答一下。
3: 啊，你好，这位听众，我们的手机号码过户呢，是要求双方本人持身份证到我们联通的营业厅办理，但至于是在本地还是在异地，现在这两种服务我们都是提供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俩能回到徐州办理，就可以直接到我们徐州的营业厅去办理，但如果不方便回来的话，在异地办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咱这个号码呢，刚说尾号是三个七，三个七呢，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呢，它还属于一个靓号。靓号过户呢、可能就是稍微我们要开放一些特殊的权限。这样呢，为了您能一次办理成功，建议在靓号的异地过户之前呢，您先到这个当地，就是上海那边的客服去做一个申请。然后上海的客服，您申请了以后呢，上海的客服会跟我们徐州这边的客服去做联系，去做对接。我们双方同时把相关的权限全都给您开好了，比如说您约定几月几号上午下午到哪个营业厅去办，我们提前把所有的权限都给先释放好，这样呢能保证您到时候去的时候一次性的就办理成功啊，这样就不要跑第二次啊，建议提前做一个这个申请。
0: 那在上海就能办了，不用飞来了是吧？
3: 哎，对，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3: 服务的啊，
1: 就如果是普通号的话，也就是
3: 直接到上海
1: 去，或者是在徐州都可以。
3: 对对对，
1: 就因为它这个号比较特殊，要提前有一个预约。
3: 对对，它是个靓号。
1: 只是这个预约呢，就稍微要比那个普通号呢麻烦一步。
3: 哎，对对，如果不预约直接去，可能就得跑第二次。
1: 嗯。但是必须双方都得到现场才可以。
3: 哎，这个是实名制管控的要求。刚才其他的问题中咱也提到过，过户一定是要双方同时到场。
1: 嗯，这样清楚了吗？
0: 哎，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不客气。好，北京时间的8:36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好，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电话。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4: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家里呢已经用的是那个联通的宽带都好几年了，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现在那边呢应该是一个比较老一点的小区了，这个宽带的带宽呢能不能往上升一升，升成千兆的能不能升？
1: 嗯，跟这个老小区，我们先说这个能不能升是跟老小区有关系吗？这个在哪，你住在什么地方？
4: 西园民建园。
1: 西园民建园。
2: 好，这样的这位听众啊，现在是这样，这个能不能升到千兆的话呢，首先呢是要根据你这个小区里面的网络的这个情况啊，这个回头的话呢我们查一下，应该在系统里面我们是能看到的，这个小区是不是满足我们千兆升级的条件。如果说是满足千兆升级的这个条件来讲的话呢，我们在网的所有的这个套餐啊，特别是融合套餐的话呢，你只要达到了指定的档位啊，指定的套餐档位是可以免费升级成千兆的，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全屋的测速啊，免费呢帮你提供全屋的这么一个这个组网的方案啊，包括我们也有组网的设备，也没有，这里面没有安装费，也没有任何的提速费啊。另外的话呢，如果说你不是融合用户，就是你不是手机卡和宽带捆绑的，你仅仅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宽带用户的话呢，我们也有专属的提速的优惠活动，这里面的话呢你可以到营业厅去咨询一下啊，或者就是打10010啊都可以办理啊。所有的这个升级套餐的话呢，套餐内容的话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有公示，也是明码标价的啊，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捆绑消费。这并且的话呢，我们可以安排上门服务啊，上门的时候呢也会跟你逐项的告知清楚。好吧，我这个回答不知道你满意不。
4: 啊，行行，我再确认一下啊，就是是可以到营业厅，也可以打10010，都可以详细了解的是吧？
2: 是的，可以的，
1: 嗯。嗯，李总，你比如说这个千兆宽带，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个什么概念？比如说，我们以前大概，比如说我们正常也就是家里上个网是吧？或者是你看个电视。
2: 对。
1: 就是主要是上网现在。
2: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的，最早的时候的话呢，宽带的话呢，它带宽比较低，以前拨号上网的时候呢是 K 一级的。
1: 嗯。
2: 啊，后来的话呢，这个我们到了网线的这个时代的话呢，基本上能达到百兆。因为现在呢都是光纤到户，从技术上面来讲的话呢，可以实现我们的千兆的宽带啊，这个到家庭 啊，包括到房间，
1: 嗯，
2: 啊，到为什么现在就升级到千兆的话呢？这里面也。

0: 有一个这个这个时代在进步，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里面的一些电器，包括电视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上网，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智能设备都需要连宽带，所以对宽带的这个带宽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从客户的用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升级迁造它是一个比较迫切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呢联通呢是这个为了响应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户的这么一个需求啊，我们是一直在做这个迁造的这么一个升级，主要是做光纤化的改造，包括我们入户的时候可以帮你家里面的这个房间与房间之间的网线替换成光纤，这个我们都是有类似的这个服务的。
1: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哈？就现在如果是改成这个千兆宽带之后，我们以前也经常，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出访当中有很多听众就提出来，我这个房间信号很好，但是可能比较偏的房间就信号就有点弱，是不是如果是升级到了千兆宽带之后，我们所有房间都能够就是覆盖到，是一个
0: 千兆宽带只是一个这个入户的这么一个这个带宽，如果想实现全屋的这个信号都很好的话呢，我们也有一个组网服务。刚才我讲的就是可以提供一个组网服务。
1: 嗯，
0: 我们现在呢就是普遍用的比较多的呢，就是我们的叫 FTTR 的这个一组一重、一组两重的这种设备，可以把主设备放在客厅，你哪边信号弱，我可以再给你加一套设备。
1: 哦，
0: 它是中间是没有切换的啊。你拿了一个手机，像以前是路由器连路由器的话，你都会互相之间切信号强弱切，它这个是不存在的，它就是一个信号源。
1: 那就是目前可能也不是所有的小区都升到了这个都能升级到千兆。
0: 现在基本上95%以上的小区都可以满足千兆的这个需求，有部分小区由于这个老旧啊，还有它的小区里面的管道等等问题的话呢，可能没有升级到千兆。
1: 那它要这个升级的话，是费用要增加，还是说在以前的基础上就可以去直接升级？
0: 这个要看一下用户的套餐。哎，
1: 嗯，好的，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2: 哦，清楚了。好，
1: 哎，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我们刚刚有一位这个微友的问题，徐州市城东实验小学西侧，联通什么时候能给安装宽带？
0: 啊，这个请网络部的同事回答一下。
3: 啊，你好，是这样的，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这个区域呢，我们近期也是接到过其他用户的这个宽带安装的需求。啊，根据我们的目前的建设进展呢，我们目前已经对该区域进行了一个建设的覆盖，估计本周吧，差不多就可以下单安装。就是如果比较急的话，可以近两天去营业厅，再去咨询一下。
1: 嗯，
3: 啊，目前是
0: 建议把电话留下来。
1: 他是需要到营业厅去，还是说直接打一个电话就可以？
3: 那打1010
0: 也可以。
1: 1010，然后你可以问一下，就是我要装宽带。然后这个在城东实验小学西侧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能装，是吧？其实打一个电话更方便，我觉得是吧？
3: 是的，
0: 建议把电话留一下，到时候呢我们这边好了之后的话呢，可以跟你联系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需要的话呢也可以上门办理。
1: 嗯，我们最好是留下联系方式哈，在我们视频直播那个平台，我们记着把问题转过来了，但电话也可以直接留下来。好，我们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电话。你好，哎，赵先生好，请讲。
4: 你好，是我是吧？
1: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刚才问题就是那个我住在那个泉源区浙江街道浙山村。
1: 嗯，
4: 前两天有咱这个1010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套餐里边能送一条免费的宽带。我想问一下，我要想用这条宽带，我怎么去办理啊？
0: 这个很简单啊，就是可以直接去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接到电话说是可以送宽带的话，我们前期应该是查过你的这个套餐的，是你这个套餐里面应该是有一条免费的宽带，你直接到营业厅啊，带着身份证去直接办理就行了，不收取其他的费用。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联通哪一个营业厅都可以是吧？
0: 都可以的。
1: 就
4: 那
1: 附近
4: 好的
1: 有的
4: 话，谢
1: 谢啊。就他在宅山这边有吗？
4: 宅山村。
5: 这位听众您好，在宅山村的话有这个往就是南边那个天福广场营业厅，那个营业厅比较大，离您也不远，天福广场就在万达，同山万达隔壁那个楼，那里就有。
4: 啊， 这就是通山湾那北边那个路是吧？
5: 对对，你可以把您的电话留一下，我们会可以把具体的位置直接发给您。
4: 啊，行，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 282这位朋友是吧？哎，赵先生好，那您就或者直接去，您应该知道那个地方，直接去到那儿办理就行了，很简单。
4: 我知道我知道，那行好的，谢谢啊。
1: 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4: 啊，现在没有了。
1: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4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西周运河街道。
7: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8: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8: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6: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1.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8:47，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中国联通徐州市分公司，啊，继续来接听朋友电话，孟先生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一下事情。
0: 嗯。
1: 我家呢前几天换了一个那个路由器，就是换完之后就出现这种，就打电话就无法接通，打4、5个、5、6个都接不通，有时候就能接通。这是什么原因啊？
0: 嗯，
2: 是这样的，这个孟先生，我想问一下，你是换了路由器之后打电话，你是用的是那个网络电话打的吗？就是微信里面的这个通话打的吗？
1: 不是，就用手机打的，就是手机，不是微信打的，是手机打的。
2: 哦，手机跟路由器没有关系啊，手机和路由器没有关系，手机用的是基站的信号，是跟你周围的这个基站的这个信号有关。如果说是你换了路由器之后，你上网什么的都没有问题，跟路由器没有关系。如果说是因为拨打电话的问题来讲的话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的网游工程师上门帮你测试，看到底是信号的问题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这个可能要进行现场测试，好吧？到时候我们节目之后就联系您这个电话153。
1: 哦，可以。1530的号，我家几个手机全部都是联通的，6个手机全部是联通的，都号是这种现象。
2: 哦，行。
0: 153是电信的吧？
1: 153，我电以前是电信的，现在都改到联通了。
2: 好的，好的。
0: 信号转网的。
2: 好的。节目之后啊，我们就安排专人跟您联系，然后到时候上门给您测试。如果说确实是信号问题的话，我们尽快改善，好吧？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2: 好，
1: 谢
2: 谢啊。
0: 嗯，好，再见啊。我们再来接一部电话，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
3: 嘉宾好。我是那个电信的用户，我想那个携号转网，是3个号吧。我想我问一下，都携带什么资料？现在如果要是携号转网，联通是不是现在还有号段？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市场部的曾杰总监进行回复。
4: 你好，这位听众。首先呢，携号转网是我们这个运营商的一项就是必须提供的服务。如果您有这个携号转网的这个要求，是可以按照相关的流程来申请的。首先您要到您就是现在号码所在的运营商去提出这个转出的这个短信查询，要查询一下您符不符合转出的要求。就是如果您在现在所在的运营商有一些这个签订了一些合约没有到期的话，可能是要在这个合约到期以后才可以做这个转网。如果您现在是没有这个合约的限制，您在查询确认了以后就可以做这个自由的去选择您转到哪家运营商。然后您刚才提到这个号段的问题，因为携号转网服务呢，就是您转到比如说转到我们中国联通来使用，那保留的号码就是您的这个业务号码还是您原来的号，所以是不涉及新的号段的问题的。
3: 好的，我们。
5: 你刚才说的3个号是不是你以前这个号？你比如说你有副卡，你是主卡，有2个副卡。
3: 对，我一个主卡，2个副卡，
5: 是不是也能同步转过来？
2: 可以的。
3: 是的，
4: 只要是您在原运营商没有合约，符合一个可以自由转的状态就是可以的，跟它是主卡和副卡是没有关系的。
5: 那就是说，他如果是办理这一个卡的话，转过来，剩下那2个卡也转过来
2: 了。
4: 不是，他是3个卡，
2: 可以的，
4: 都对，都
5: 就是同步就也就办这一个主卡，然后副卡就已经全部都转过来了。
2: 对，我补充一下啊，首先携号转网这件事情呢来讲的话呢，3家运营商执行的是同一标准。啊，就是互相之间转，电信转移动，啊，移动转电信，电信转联通，这个都没有问题。
5: 嗯，
2: 这里面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是你在原来的这个3个号码也是主副卡的关系来讲的话呢，需要做的呢是第一个，在原有的运营商他没有这个合约等协议，就是你们前期入网的时候协议，比如说我协议我办了一个金融，我拿了一个手机，我还有2年。
5: 嗯，
2: 才到期你想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对于原运营商损失是比较大的，这块来讲的话成本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块来讲的话呢，从携号转网的这个逻辑上面来讲的话呢，是要等合约到期之后才能转。第二个呢，你转过来的话呢，就是 就是需要选择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你从电信转到联通啊，你要到联通选择一个你比较心仪的套餐啊，选好了之后，然后呢转过来之后呢就直接办理啊，也可以把副卡直接转到新的套餐的副卡就可以了，好吧？
3: 哦，我的嘉宾，我寻思那个，我回去以后看看我的是不是有合约。
2: 对，
3: 要是没有合约，我就随时可以转，是吧？
2: 对对，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专门写转的一个短信啊，你发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查。这样，这个节目之后的话呢，我安排人跟您这边联系，然后教你怎么去查询，好吧？
3: 好的好的，我就怕什么吧？我这边要是办了解除了合同以后，或者是我到联通那边。我再安不上，这影响我使用。嗯，
2: 啊、这个这样子，就是节目之后呢，安排专人，就是跟您联系来讲的话呢，专人为您服务，好吧？这样子。
3: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2: 确保你转过来可以用，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啊，好。
5: 嗯，那先这样说，再见啊，再见。
3: 对，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 Vivo 的问题啊。刚刚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联通手机号机主在徐州，实际使用人在苏州。徐州机主想过户给苏州的使用人，可以分别在徐州、苏州两地申请过户吗？
2: 啊，这个请我们市场部的
5: 基本上解释了。
2: 对，曾杰总监再做一次回复吧。
4: 哦，好的，那我再来说一遍刚才相关的问题也。

0: 去过户。
1: 嗯，其实主要是为这个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
0: 主要是
1: 包括你给别人打，你给别人打，别人给你打，因为是你是实名制嘛，这样的话你万一有这种，怎么说，主要是我们防诈骗，
0: 对，
1: 是吧？好，我们再来，在接这部电话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发的一个信息哈，他应该是，我们看能不能给解释一下吧。他说：“你好，请问孩子小时候办理的小天才电话卡捆绑的我的卡，期间在移动 APP 取消了，孩子现在都成人了，还显示扣费，费用能给退还吗？”他说的这个移动，我理解是不是我们中国移动的客户？
0: 先不谈是哪家的用户啊，如果是我们的用户的话呢，我判断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呢，你可能是在 APP 上面取消了你的电话卡和你的银行卡之间的绑定，而没有去做电话卡的销户或者停用，所以呢才造成显示扣费。但是呢，按道理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一般你欠费之后的话呢，我们会有三个月啊，三个月连续扣费三个月，扣完三个月之后的话就不会再继续扣费了，所以不太清楚你这个显示的扣费是你的欠款余额还是说一直在扣费。这个呢可能因为我看了它是在移动 APP 嘛，我想如果说你确实是移动的用户的话，可能你需要打移动的这个客服电话10086啊去进行咨询啊，具体的情况以他们给你的回复为准。
1: 嗯，但是刚才这个李总呢就是解释的，主要是我们可能这几家运营商，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哈。
0: 对对，
1: 我们再来接最后一部电话。你好，哎，倪先生你好，请讲。
2: 喂，你好，能听到吗？
1: 哎，可以听到，请讲。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住在新城区万科快五小区，从年初上发到现在地下室一直没有信号，就是车库这块一直没有信号。我想问一下咱这个什么时候能给解决。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这个网络部的李宁总监进行回复。
3: 啊，各位用户您好。啊，您所反馈的这个新城区万科困无这个小区地停信号覆盖的问题，其实我们前期一直在关注推进。因为这个小区就是今年年初才上房嘛，因为我们的地下车库它的空间比较封闭，我们室外的信号是打不进去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下车库新建我们的基站。但是我们的新建基站呢，需要我们的一些外电的引入，一些光缆的布放，还有一些物业协调的问题。目前的最新的进展的情况呢，我们是到基站安装这一步了，后面就是会进行设备的调测，具体的估计在近期可以做这个地下信号的接入和覆盖。
1: 我们近期
3: 具体的情况差不多下周就可以开通我们的这个地下室的和地停的这个基站的信号的接入和覆盖。
1: 嗯，那我们还得再等待几天，好吗，倪先生？
2: 啊，行。
1: 今天已经礼拜三了啊，这也快了
3: 啊。因为我们设备已经在安装了，
1: 设备在安装了，就稍稍再等待一下。就比如说在地下车库的话，也不要待时间太长，是吧？然后直接呢到这个有什么事情到地面上，然后再去拨打。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啊，行，好的，暂时没有其他问题。
1: 哎，那再稍待一下，好不好？哎。好，这样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还有一分钟啊，基本上李总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接了13部电话。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啊，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今天提出来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另外的话呢，就是涉及到一些我们现场没有答复的问题来讲的话呢，节目之后的话呢，我们都会安排专人啊去跟用户联系并解决。啊，希望大家呢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徐州联通，我们也会全力以赴，啊，为大家提供更优质、更贴心的服务。好，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大家的问题了啊。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了。提醒各位，我们明天是周五啊，明天我们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本周有3天的自由接听的时间。明天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现场接听大家的问题。我们在周二的时候呢，有的朋友拨打的电话，我们在昨天的时间段基本上都已经恢复过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记者也在和对方进行沟通。牵扯到也是就提前就预付卡的一个问题，我们到明天我们再。

0: 现场直播连线。好嘞，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早上8点我们再见。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6: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 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呢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啊，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地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地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所有人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面也是有着大学问呢。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在业界被尊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8: 哎，学生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7: 嗯，周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8: 啊，是是。
7: 嗯，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

0: 长的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2: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0: 嗯，
2: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事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0: 嗯，
2: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0: 嗯，
2: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他好。
0: 嗯，
2: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0: 对，很委屈，
2: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0: 嗯，
2: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0: 确实，嗯，
2: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呀、医案呐、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0: 对。
2: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啊，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0: 嗯，
2: 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0: 对，
2: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0: 嗯
2: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就是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0: 嗯，
2: 哪怕就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 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啊，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0: 嗯，
2: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吧。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0: 非常的不容易。
2: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0: 嗯，
2: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儿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到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
0: 为
2: 中心了。
0: 嗯，
2: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0: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他阻击了，
2: 哎，对了，
0: 咱不得病，
2: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说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0: 嗯，
2: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的，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0: 嗯，
2: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 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0: 对，
2: 有利而没有害的。
0: 嗯，
2: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0: 对，
2: 长期的伴随嘛。
0: 嗯，
2: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0: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2: 哎，
0: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2: 带来的症状吧，
0: 各种的不舒服
2: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0: 对
2: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0: 嗯，
2: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0: 对，
2: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就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0: 嗯，
2: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那儿，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0: 对，
2: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0: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2: 哎，对呀。
0: 嗯，
2: 啊，你看我们总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嘛，
0: 嗯，
2: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0: 对呀，
2: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0: 嗯，
2: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0: 对，
2: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0: 嗯，
2: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 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对吧？那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0: 嗯，
2: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0: 嗯，
2: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0: 嗯，对
2: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就是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的心脏怎么的，它才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0: 嗯，
2: 对吧？
0: 够用。
2: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0: 是
2: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是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0: 嗯，
2: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0: 对
2: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连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0: 嗯，
2: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0: 对，
2: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0: 嗯，
2: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 就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

0: 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是这样的吧？
0: 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是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0: 对吧？
1: 您这么一说，完全明白这道理了。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字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是吧？
0: 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十一点到下午一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六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啊？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六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六到九秒钟的时间。那么在六到九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六到九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十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

0: 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嗯，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哈，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0: 哎、
1: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
0: 嗯嗯、
1: 我们平常哈、啊、你就是经常憋闷呐、啊、气短呐、啊、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
0: 嗯、
1: 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就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
1: 嗯嗯，
0: 做完十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
0: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你一定得饭后一小时再去做。
1: 嗯嗯，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嗯，可以啊，哎，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1: 都能做。嗯，
0: 哎，因为喝字诀这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是冠心病，
0: 嗯，
1: 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中央硬化，
1: 有中央硬化，
0: 嗯，
1: 就堵塞了嘛，
0: 嗯嗯，
1: 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
0: 症状
1: 了，
0: 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啊，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你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这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了，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啊，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1: 嗯、
0: 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啊，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气的推动。
1: 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啊？血行无力才会怎么呀？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呀、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呀、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啊？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啊、饮食，就咱们

0: 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啊？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呐，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嗯，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你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 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嗯，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哈，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先生，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呼吸吐纳那些方法资料什么时候能整理完发给我们呀？
1: 嗯，
3: 我大前天就打电话联系了后台工作人员啊。我说楚老师讲的这个吸清吐浊的这个呼吸方法啊，很多我都记不住。
1: 嗯，
3: 我着急想要学，当时工作人员说让我等一等，说应该是很快了，整理好以后啊就能给我一份儿。所以啊我有点着急了，想问问喜儿。
1: 对对对，很快了哈。这个楚老师的36式呼吸吐纳的理论方法，还有这个六字诀的呼吸的这些方式吧，每一种吐纳方法就针对身体情况哈，就这些内容吧，我尽量的尽快的给大家整理出来，看看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就是方便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轻松的学习能学会哈。我这边想好了，立刻就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伙儿啊，到时候您直接领取就行了啊。
3: 嘿嘿，那可太好了，媳妇儿。让你费心了，感谢你还有楚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哎，您不用客气啊。没有拿到这个学习的教程之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该练还得练啊，先练自己能记住的，咱们循序渐进慢慢来嘛。
3: 嗯，我练习了，因为我的脾胃不太好嘛。
1: 嗯，
3: 我主要就记住这个调脾胃的这个呼吸法了，一个是丹田式的呼吸法，一个是基础的吐纳调息法，现在已经有所收获了
1: 啊。是吧，那太好了啊，那您跟楚老师分享分享好吧。
3: 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
0: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
0: 嗯、
3: 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
0: 嗯，
3: 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在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得就感觉
0: 就缓解了
3: 能减轻一些。
0: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
0: 啊，有种炙热感疼痛感
3: 似的。
0: 嗯、
3: 啊、
0: 嗯，
3: 胃里不舒服，
0: 嗯，
3: 就睡不着觉，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
0: 啊、
3: 就不停的换台
0: 啊，
3: 不知道想看什么，
0: 心烦
3: 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0: 嗯嗯，
3: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0: 嗯、
3: 真的挺好的
0: 啊，
3: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0: 是不是
3: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0: 哎，
3: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0: 是吧、嗯、
3: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
0: 嗯、
3: 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0: 嗯嗯，
3: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作用了。
0: 对，嗯、
3: 起到作用了。
0: 好，好，嗯嗯。
3: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5-6次这个方法。
0: 嗯，
3: 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0: 嗯、
3: 做个吐纳还有这么。

0: 么大的作用，
1: 是吧？是。
0: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1: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0: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哦特别相信你
1: 啊，
0: 您的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1: 啊。
0: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1: 好吗？
0: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哦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你。
1: 哎呦，
0: 楚老师，
1: 你客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0: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1: 哎，
0: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1: 哎哎，
0: 最后再一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等您把那个学习资料啊整理好以后啊，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儿，我就是花钱买，绝不会给你们添负担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您不用考虑说这个花钱的事儿，只要说喜儿我这个经济能力能承担起的情况之下啊，就是都不用大家伙花钱的啊。
0: 没事，喜儿，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嘿嘿，老师这些好方法啊，可不是花多少钱说买就能买来的。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1: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
2: 嗯，
1: 你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2: 嗯，好，您就是等我的好消息啊！我整理好了以后呢，在节目当中马上就通知大家伙儿，好吧？
0: 嗯，好的，谢谢喜儿你们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
6: 窝。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了。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酸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5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

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3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盛夏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36，400710-2836。

0: 老师弟26岁，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好，北京时间的10:02，欢迎收听《家有爸妈》，我是小东。那在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喂，程子，能听到吗？
1: 大家好，我今天呢，哎，知道吧？可以听到吗？
0: 啊，对，稍微有点。
1: 哎，可以听到吗？
0: 哎，好，可以听到。
1: 信号不太好是吧？
0: 哎，对。
1: 因为哎，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直播呢是来到了我们的居民的家里面啊，好像这个信号稍微有点差，刚才我们是还挺好的，目前稍微有一点差，等大家调整一下，现在可以吗？
0: 嗯，现在好了。
1: 主持人啊，可以，现在可以是吧？
0: 现在可以了。
1: 主持人，
0: 你听不到我说话吗？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可以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我们来到的，稍等一下啊，我们调整一下，稍等一下。

0: 好了啊，我们的视频已经打开了。好的，
1: 是是是。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家有爸妈的这个外场直播的现场哈。今天是来到了湖滨街道的一位乔姐姐的家里面哈，因为她人送外号乔姐姐。今天我们来到是王登荣阿姨的家里面，现在我在王阿姨的客厅里，现在大家能看到哈，在阿姨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她的剪纸，这个呢是一个老寿星，特别的好看。那这个呢都是阿姨一剪刀剪出来的。那么其实啊，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我们的王阿姨是一位非常手巧的阿姨。王阿姨你好。
2: 你好。
1: 哎，王阿姨你好，能不能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湖滨社区王登荣。
1: 啊，好了，这样我信号稍微。看您往大一点吗？这个房间，要不您把门打开。哦，我们请阿姨再调整一下，因为这个小房间和信号的问题。那现在能看到阿姨的这个小房间一整面白纸作品。哎，好的，王阿姨你好，来给大家这个介绍。
2: 你好，我是湖滨社区的王登荣。
1: 哎，好的，王阿姨你好。啊，您看啊，王阿姨，我们大家我就感觉您这个手工的作品特别特别多，东西其实有啥觉得您
2: 这个作品啊，是我自己下载的，那俩剪的，
1: 下载之后哪家剪的
2: 啊？就是下班以后就我们那个福建
1: 啊，
2: 福建。工资减，这工资减。
1: 明白了，就是阿姨啊，就是先是在网上一些这种图样，然后把打印出来，附到这个红纸上面，再一点一点剪出来，是吧？
2: 哎，对，是的。
1: 好的，阿姨来，你
2: 我喜欢，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
1: 哈，
2: 嗯，
1: 你这个就这个
2: 对
1: 老寿星，
2: 嗯，
1: 我给大家看近一点啊。因为设备有限，看这收的有收号，还有航报，还有飞机在主机所在呀。
2: 有点牵扯里边这些这个动物，那个这些水野子的，老这里的这个头像，
1: 嗯，
2: 都得相当要尖嘴，不能马虎。
1: 是里面一个特点，就结账了，对吧？
2: 对对，是的，
1: 对
2: 对。
1: 哦，阿姨，我想问一下，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剪纸的呀？
2: 我从
1: 2012年，
2: 参加这个，这个剪纸班。
1: 剪纸班，
2: 嗯，
1: 是在哪里的剪纸班？
2: 老家一个。
1: 哦，咱们老年大学剪纸班。
2: 对，我特别爱好。
1: 特别好啊，是
2: 上
1: 了
2: 2节课，这么好，对，这不教你，跟你样子，你自己学似的，
1: 样子学，
2: 对，
1: 好的。那阿姨，您坚持剪纸多长时间了？
2: 从2012年到现在14年了。
1: 2012年到现在
2: 啊，
1: 来阿姨，我们动一下，我们看我信号有点差，因为你跟着我镜头前走，跟着我镜头走走，这样
2: 不行了，
1: 这样对，信号差点。那这样阿姨，就是除了剪纸之外，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您是自己上网。
0: 信号还是稍微有点差哈，信号稍微有点差。
1: 这个有些
2: 小，对对，不是，对，
1: 是吗？
2: 嗯，
1: 行，那我们叫一下，你看，阿姨已经做作品本儿，看一下，都给我们打开了，看一下， 爱翻一翻，你看这里面有谁也是报不太好，因为这个阿姨的是你出场的不好的阿姨太好了。这个是我们的老房子老小区的小阳台，那么小阳台好可以好，这个小阳台其实你能看到哈，阿姨一个人转开身刚刚够她转开身，但这里呢有一个阿姨的这个手工台，就是咱们的这个裁缝的台，我就没介绍完哈。阿姨，颜值爱好之外，她动手能力特别强，还会裁衣。
0: 这个离这个窗户再近一点，这个信号又有点不太好了。
2: 活动先生，您亲自。
1: 特别亲自
2: 啊，一套套装，
1: 你俩买是你做的吗？
2: 就不太好了。
1: 信号，你看这是我们这个老小区，稍微确实有一点问题了啊。好，是这个是做的吗？
2: 嗯，
1: 对，也是做的，真好看，真好看。做这个衣服做久了？
2: 做三十年了。
0: 你这个声音还是有点断断续续的啊。
2: 最近还做吗？
3: 最近干少
2: 了，做的少了。
1: 哦，好的好的。
2: 来，我们再调整一下，我看了信
3: 号。秒钟。
1: 你好，主持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现在可以听到了，刚才一直都是断断续续的。
1: 啊，是的，就是在阿姨的家里面哈。那我们的视频直播因为网络的原因断掉，我们进行电话直播啊，继续一下阿姨。
0: 好，电话直播。
1: 说到这个王东荣阿姨，请大家见谅一下哈。那王东荣阿姨，您退休有多少年了呀？
3: 二十七年。
1: 二十七年，您是不是一直都在动手？
3: 对，
1: 做的手工。
3: 对，二十七年我没有闲的，
1: 没有闲的。
3: 嗯，锻炼身体，锻炼脑子。
1: 哦，那您
3: 我特别喜爱这些东西，
1: 特别喜欢。
3: 对，特别喜欢。
1: 剪衣服，我刚听您聊，您是有一点是跟着妈妈，受妈妈。
3: 对对对，是的，跟妈妈学呢。我开裁剪书城，可这个
1: 那时候看裁剪书，
3: 对，看裁剪书看学会的，没人教，
1: 没有人教，
3: 对对，各种式样都是自己剪的时候慢慢摸索，就换成各种式样，
1: 但是你做的东西大家都特别喜欢。我刚刚问说，您这20多年不停歇的做，有没有比如说人家想要什么的，然后你就都给，都是
3: 对对，做只要要什么式样，我就给他做什么式样，
1: 做了很多的包是吧？
3: 对，包。保持废旧利用，
1: 废旧利用，
3: 对
1: 啊，其实大家没有看到哈，就是阿姨刚刚掏出来很多，就是她用自己以前能够买到的冰丝线，手工编织的包包，特别的实用，特别的好看。阿姨说，就是她的好朋友啊，还有一些邻居看到喜欢的，都要了好多个。
3: 对，
1: 然后你就
3: 送
1: 给他们啊，做了给他们。那其实阿姨除了这个手工编织之外呢，阿姨的手艺也特别好，是不是？
3: 炒菜。
1: 刚做了什么？给我们看的照片。
3: 松鼠鱼。
1: 松鼠鱼。
3: 菠萝鸡。是大家很喜爱的。
1: 是。另外，王东荣阿姨其实在我们社区也是一位特别热心的阿姨哈，就社区有什么活动，都喜欢叫您去。
3: 对。
1: 叫您去干嘛来着？
3: 经常搞活动，在一些。这个三万妇女节、重阳节，我虾汤，一洗洗一大锅辣汤，
1: 对，
3: 还没多喝。
1: 阿姨最拿手的是洗辣汤，
3: 对，辣汤，
1: 大家就特别的喜欢。
3: 对，
1: 洗一大锅，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居民都会来。
3: 对对，有30多个人，反正在社区管理这些是算。
1: 对，我们一起做活动，然后阿姨给做好吃的。
3: 对，
1: 然后呢，其实阿姨的这个手工这个剪纸作品哈，其实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另外也是受到了我们很多的荣誉。刚才呢，其实大家没有来得及展现，我们看到了荣誉证书，这个证书呢是江苏市化生育协会为王东荣的企业家庭国美的剪纸 作品自由当中阿姨做的很好，非常的像
0: 嗯，咱的这个信号又稍微有一点断断续续。
1: 阿姨也是做了很多的，
3: 您还真的不会。
1: 好的，我再用呢。阿姨还做了，其实我还是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作品是阿姨做的斗篷，还是很有，
3: 就是不能那个了，
1: 有纪念意义的。
3: 对，
1: 也留存了有女儿小时候的斗篷，孙女儿小时候的斗篷，然后阿姨最近又做了一个，
3: 第三代的，
1: 第三代的
3: 小孩斗篷。
1: 嗯，因为阿姨的孙女儿也比较会迎来自己的小宝宝，
3: 对
1: 啊，也是做了一个小斗篷，三个斗篷拍视频，我觉得特别的温馨，
3: 是的，看到很高兴的，
1: 看到很高兴
3: 的作品，
1: 嗯，
3: 自己很欣慰，
1: 很欣慰，
3: 对，
1: 尤其是个下一代身上
3: 对
1: 成那个剪纸墙的对面那堵。

0: 墙哈，大家还我们没来及看，是阿姨的服装作品。
1: 啊，服装那个这个是吧？
0: 不进去了，进去信号又不好了。就是这个阿姨做的人造鞋的衣服。
1: 啊，对，啊啊对。
0: 啊，然后我还发现了，主持人，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一个呢，阿姨做的这个人造棉的衣服啊，它款式是非常的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另外呢，还有就是阿姨在三十多年前买了一件那个裙子的样子，很喜欢，大家也很喜欢，然后按照那个样子自己你又复制了很多。
1: 是的，对。
0: 啊，
1: 又改进。
0: 改进。
1: 对。
0: 然后我刚刚看到那个衣服上面还有蝴蝶结。是吧？在裙子那上面，
1: 对对对，
0: 还有蕾丝，
1: 对，
0: 这是30年之前的时尚，
1: 没退休之前，
0: 没退休之前，
1: 他们在外地旅游来了一件衣服，我看，
0: 好看，
1: 好看，好看，对，
0: 嗯，
1: 就按这个沈阳人做的，
0: 按这个沈阳又做了，又做了用人造棉材质的，
1: 对，别人俺那单位都做好一件，都喜欢这个沈阳，
0: 都喜欢
1: 啊，
0: 然后就说王阿姨你给我做一个，
1: 对，
0: 是，就是啊，王阿姨是。头几年依然还坚持做手工，最近几年是不太做了。
1: 这都有3年没咋干。
0: 3年不太做了。
1: 对。
0: 嗯嗯，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人追着阿姨说：“你什么时候再做？”
1: 还继续还想再要再做。
0: 还想再做。
1: 对。
0: 啊，是。那阿姨，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做这些手工的时候，您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做剪纸呀、啊，
1: 你就做自己的手工。做点高兴，
0: 高兴，
1: 对，确实高兴。
0: 但这个乔姐姐是什么时候大家叫你的？
1: 刚一买手机时候
0: 啊，
1: 嗯，这第二十年了吧？
0: 啊，
1: 我妹妹给我起的。
0: 妹妹起的
1: 啊？她我听说微信名
0: 啊，
1: 我说的，我说我也不会，啊，乔姐姐吧，她知道，都知道我巧子，
0: 都知道你手巧，
1: 对，
0: 然后喜欢琢磨，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给阿姨起了一个比较符合您。个性身份的微信名乔姐姐，
1: 对，乔姐、
0: 啊、听到现在，
1: 因为我这个脾气吧，还比较耐点，
0: 嗯，比较活泼，
1: 嗯，也活泼点。
0: 刚才还说阿姨说，你看我这都70多了，我说你一点都不像，脸上都没有皱纹。
1: 对，七十七了，
0: 人都说你年轻，是不是？
1: 对，
0: 童颜。那阿姨，我刚才看到您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荣誉证书，我感觉就是您好像。嗯，做每一样都很好。刚刚我进门的时候啊，在这个小客厅的墙上面还看到一个十字绣的作品，
1: 嗯、
0: 也是您做的吧？
1: 对对，
0: 啊、嗯，就是你看，咱们细数一下阿姨的手工作品啊，
1: 不少，
0: 十字绣，
1: 嗯，
0: 剪纸，
1: 嗯，
0: 手钩包，
1: 剪衣服，
0: 嗯，还有那个毛线钩的坐垫儿，
1: 啊、嗯、对，
0: 还是双层的，双层的，
1: 这是小意思，
0: 小鞋。鞋
1: 啊、对，
0: 毛的毛线拖鞋，
1: 嗯，给小孩做的斗篷，
0: 斗盆，
1: 嗯
0: 嗯嗯，您就做这个的时候，您最大的乐趣您觉得是什么呀？
1: 替人高兴，
0: 高兴，
1: 对，
0: 就是高兴，
1: 对，我觉得别人不会我就会，
0: 哎，对，还真是，
1: 嗯，
0: 你看啊，
1: 我搁家琢磨着了，
0: 琢磨，
1: 对，
0: 嗯，其实刚才我看阿姨买那个有一个包哈，它的骨架是那种塑料的洞洞板的骨架。然后外面呢是阿姨用那个
1: 丁字线
0: 勾的，
1: 对。
0: 然后我说阿姨您这跟谁学的？阿姨说没有跟谁学，就是之前在
1: 买线的时候
0: 看人家勾的、
1: 嗯、
0: 他就在那个摊位上面就看了看、
1: 嗯、
0: 跟摊主就是沟通了一下，他回来就会了，
1: 嗯，勾了老学了，
0: 勾了老多，
1: 嗯
0: 嗯，是，我觉得您就是这种看什么都想学的心态，我真的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1: 现在年轻人都不需要这个，
0: 是是是啊，你看哈，其实刚才还漏了一项，就是您的电脑也是自学的，
1: 嗯，对，电脑，
0: 嗯，然后刚才阿姨还给我展示了一下，她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她跟她的好朋友一块出去旅游，阿姨呀、啊、还是那个动手为大家做视频的，做 AI 视频的那个人，是吧？
1: 对，是的，
0: 很可爱，
1: 这样你做好多。
0: 我刚看了一下，就阿姨用一张照片利用咱们现在这个像豆包呀，还有一些 AI 的一些 APP 呀，做出来的能够让静态的照片跳舞的那种视频、
1: 嗯、
0: 大家可能都看了哈，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可能比较简单，但是对于像王阿姨这样退休这么多年啊自己喜欢做，
1: 对，
0: 嗯，
1: 年龄大了也不能闲着，
0: 嗯，
1: 动手动脑子还是可以的，
0: 啊、
1: 嗯、经常参加这些社会活动，
0: 嗯
1: 嗯， 这个社区搞活动，喜羊汤，
2: 喜羊汤，
1: 对，我喜欢喝辣汤，
2: 是，
1: 嗯，
2: 有
1: 多种爱好，
2: 多种爱好，
1: 对，
2: 所以呢，也就是您的退休生活感觉是特别的
1: 丰富多彩，
2: 丰富多彩，
1: 对，
2: 哎呀，真厉害！
1: 嗯。
2: 刚才在那个小阳台的阿姨的那个小小操作间的墙上呢，我还看到一张纸，这个纸上面呢就是写上了我们的这个尺寸对应
1: 啊，
2: 一个
1: 对对
2: 尺码表，
1: 对，
2: 啊，真的是就是心里有啊，心里特别有的一
1: 对
2: 个
1: 对
2: 人。
1: 对，是，对。
2: 我刚问阿姨，我说做这个人造棉的裙子哈，那是不是还得量体裁衣？阿姨说不用，一打眼就知道了，袖子要留6寸。
1: 对，
2: 很熟练，
1: 这样做可以知道，你一来到不要量尺寸，
2: 不要量尺寸。
1: 对，你做也做肯定合适。
2: 而且呢，阿姨刚才还给我展示一件绿色的小围裙，小围兜，
1: 魏总，
2: 因为好像是前一阵社区邀请您去做活动，
1: 对，
2: 然后呢要有表演节目，
1: 表演节目，他们展演表演了，我给做个，
2: 就是利用手上的一些小布头、小
1: 对
2: 布
1: 对，
2: 头。阿姨呢，又在上面做了一个小装饰，做了一个中式的盘扣，绣在了我们这个小围兜的这个
1: 中
2: 袖
1: 间，
2: 口
1: 对
2: 这
1: 对
2: 边，
1: 对，
2: 还有一些亮亮的一些
1: 亮片儿，
2: 线展示，就感觉像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比较喜欢跳的那种跳西洋感觉的那种民俗的衣服，墨绿色的丝绒面料打底，真的是特别的喜欢，我觉得阿姨做的很多的东西哈，您现在看依然很时髦、很潮流。哎，那我想问一下阿姨，就是我看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了，说锻炼手、动动脑可以。
1: 不容易脑子痴呆。
2: 啊，是，但是我还想特别问一下，就是阿姨，您看您做了很多这种手工的工作哈，是不是特别费眼睛、特别耗精力？
1: 也是，但是你自然习惯了吧？就没想这事，也不觉得累。
2: 不觉得
1: 对，
2: 累，
1: 你看低头一个肩不干的，没觉得累。
2: 没觉得累，
1: 对对，
2: 但是咱们还是要保护好身体哈，
1: 对，
2: 保护好颈椎，保护好眼睛。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连线呢，因为受这个环境的原因，咱们就暂时和大家到这儿了。那后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再邀请阿姨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和大家见面，好吗，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阿姨，也感
2: 谢
3: 谢
2: 主
3: 场
2: 持
3: 友。
2: 人。
3: 好，再见。
2: 好，再见。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岁生日特别拿出压箱底儿的福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人人都能瓜分百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更能够领生日大礼包。现在赶紧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的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就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
4: 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豪华生日福利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3份好礼，限时开通10分钟，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8: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7: 八月。

0: 玩机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妈妈，纵横百合的合字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7: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7: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好，北京时间的10:32，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记者张静清啊，静清您好。
1: 啊，主持人您好。
0: 静清呢是旅游达人哈，经常
1: 谈不上，就是比较喜欢旅游，喜欢没事儿逛一逛。
0: 那今天跟我们讲一讲咱去的哪个比较印象比较深的地方呢？
1: 我不知道那个小东，你有没有就是因为某一个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是一些一些什么纪录片啊，
0: 对，
1: 特别想去一个地方，或者是向往一个地方。
0: 一般看完电影之后啊，
1: 啊
0: 都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卧虎藏龙》看完了，就想到安徽去看的竹林
1: 啊，
0: 对吧？你要是这个。就是那个上次那个第一个中国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那个，就是章子怡演那个《卧虎藏龙》
1: 啊，
0: 它里边不是有大漠吗？
1: 是
0: 啊，这个什么月牙泉啊这些，就想去那边看一看。
1: 对对对，而且像前一段时间演那个阿嬷，应该是叫《阿嬷的情书》是吧？
0: 阿嬷对。
1: 然后他那个当时就很多人想去潮汕那去看一看，是吧？
0: 对，他肯定是绝对是拉动旅游的一个点
1: 。然后呢，我当年哈就是看。过一个纪录片是中央台演的一个叫河西走廊，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0: 看过。
1: 然后就是当时呢这个纪录片啊一共是8集，然后讲了这个丝绸之路在这个河西走廊这一块，他这个就是讲了他的一些历史。当时我记得第一集讲的是这个张骞出使西域，那个地方就是你看这个纪录片和你实际到这个地方哈是两种感受。
0: 对，那不一样。
1: 当时在看的时候是非常吸引我的，因为呢就是当时你看第一集演的那个张骞出使西域，他当时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祁连山你到的那个现场你会看哈，它那有一个雪山，化了雪之后呢它那个雪水就是流到这个河里。等到我去的那个时候，我当时是6月底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大片的这个草原，然后也就很多的成群的牛羊在那里放牧。当时的话有这个匈奴啊，还有大越国，还有西凉国，
0: 那个叫大肉汁。
1: 大肉汁，然后好多的这个应该是游牧民族在那个地方抢占这块草原的这块肥美的地方。今天你来，
0: 当时它不是沙漠了，当时就是树林啊，就是你看那个风吹草低见牛羊，你就能想象到当时是多好那个地方。
1: 它现在你到那线上看哈，就是也是这个像祁连山这一块呢，它有很多的。这个是大草原，有点像小瑞士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肥美。然后但是你再往西啊，像这个敦煌啊，再往那边的话都是这种沙漠的地方，就是咱说的月牙泉那地方全是沙漠。所以说在这块肥美的地方大家肯定都想要，就是大家打
0: 就争
1: 对争。后来之后呢就是被那个匈奴

0: 占领了之后，咱说的那个国家就给撵到更西面去了。所以呢，那咱这个汉朝呢是在。应该是在东南，然后呢，他占据匈奴站在中间，所以说呢，让张骞出使过去之后，结合被打走的那个国家，然后呢，再把匈奴赶走，
1: 两边加工，
0: 是这样子，所以他出使这个西域，然后当时呢，就是讲他怎么去的，然后介绍这一块，后来呢，也介绍到。这个后来我们的一个军事天才霍去病，然后呢当时也是把这个匈奴赶出了祁连山，对吧？当时呢他赶出去之后，咱这个汉武帝就设立了四郡，当时建成了像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这四个四郡，成立四郡，
1: 就是军事堡垒啊。
0: 对，
1: 在那
0: 屯兵、
1: 在那住人，我就在这生活，我看你还来吧。
0: 就这把这个河西走廊就占据了之后呢，我们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在那里就是居住，然后经商，就是也带动了当地的一个贸易，是吧？然后完了之后呢，他这个其实这四郡啊都有非常美好的寓意。你譬如说像这个武威，他就是汉武帝为了表彰这个霍去病的武功军威而命名的，彰显这个大汉军队战无不胜的那个气势，所以说他叫武威。所以说你当时要是去到这个地方哈，我当时去站到应该是叫嘉峪关吧，嘉峪关，你当时就站在那个的时候，你去感受这个就是往西北一看，那种荒凉的那种感觉，就是和你书本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就是，
1: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跟2000年前看到的还不一样，
0: 对，我估计可能更荒凉。
1: 不，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荒凉，因为他你现在看的根本就人都没法生存，当时那个地方。既然是争，既然是打，我觉得应该是树木啊，什么水草很丰沛。
0: 他们，我感觉，
1: 而且你想，他屯兵啊，他在住着这四个郡嘛。
0: 对。
1: 这要是当地那些水草养活不了人的话，光靠运粮肯定是不行的。
0: 肯定不行。
1: 他必然当地能种粮食。有树，有水，啥都有。有羊，有马，有牛。这才行。所以说，你现在看过去的跟2000年前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他肯定是这个。
1: 你想，这四个郡得多少人啊？一个郡最至少5000人，
0: 不少，多了
1: 可能4-5万，
0: 是的，
1: 对吧？
0: 对，你想他这个河西走廊这一块是非常肥美的，他再往西可能就是会荒凉一些，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历史人物和咱徐州还有这个相关的，像那个刘解忧，解忧公主，她当时哈也是从、
1: 解忧公主更早，因为这是到汉武帝时期了，解忧公主是刘邦的时候更早。
0: 我说在这条路，她当时不是嫁到乌孙去吗？嫁到乌孙，当时嘞，我当时也了解过这个历史，在这个解忧公主再去嫁到乌孙之前哈，就是和亲嘛，她之前呢是叫有一个叫细菌公主，她应该是扬州的，现在的
1: 刘细菌
0: ，她呢是先嫁到这个乌孙，这个路走得非常长，从扬州这样走，然后
1: 走了一年嘛，两年，
0: 三年，你想那个当时的、
1: 但是她走得也慢。他都是女眷
0: 、而且队伍比较长，
1: 对，缓缓的走，不急，
0: 然后就是慢慢走到那儿去，我估计好像当时我了解历史嫁了没多久，6年嘛，可能就香消玉殒了。然后
1: 但是刘姐又回来了，
0: 然后
1: 刘姐又70多岁回来了，
0: 他当时嫁过去的时候也没多大，但是你
1: 他在那50年嫁的时候是20多岁，然后待50年70多岁回来的。
0: 那我是一种感觉，从我个人来说，
1: 回到徐州，
0: 就是感觉他伟大的一种感觉，就是这种感受哈。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当时嫁去也就10来岁吧，10来岁，然后走了那么远，从扬州走到那3年，你从徐州走，我估计也差不多这个时间。
1: 两年。
0: 对吧？2年多3年这个样子，然后2年多，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然后去那儿和亲。当时我刚才说荒凉的那种感觉哈，站在这个嘉峪关，她肯定也是在这条路这样走的，然后去到那个乌孙国。乌孙国现在应该是在现在的新疆是吧？在现在的新疆
1: 还得往西，对，
0: 还得往西，反正就那一片儿。
1: 阿富汗。
0: 对，就那一片儿。当时你站在这个 城墙上哈、
1: 嗯、
0: 就是站在那个上面，你往西看这么荒凉、
1: 嗯、
0: 然后我的一种感觉，十几岁的一个小姑娘，好比说她出了这个，
1: 体会她的心情，
0: 哎，出了这个嘉峪关之后、嗯、回头看，哎呀，我就离开这个国家，我的祖国了、
1: 嗯、
0: 我嫁到那边和亲，以后未来的几十年下半生都不知道什么样子，是吧、
1: 嗯嗯、
0: 那种感觉我觉着你不到那个切身实地的那个环境你感受不到，你只是从书本上去感觉、
1: 嗯、而且关键在哪儿吧，人和人还不一样，
0: 嗯，
1: 因为他是贵族子弟，
0: 贵族子弟，
1: 如果你说我是逃荒的
0: 啊、
1: 嗯、那我跑到哪儿都是一辈子，
0: 嗯，
1: 但是作为一个贵族子弟来说，他基本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0: 嗯，
1: 对吧，你想想你是
0: 公主，才十几岁是吧，
1: 你是公主啊，
0: 对呀、
1: 啊、你是公主，人家不能娶你一个民女，人家肯定要娶你公主，
0: 嗯、哎、
1: 虽然说这个公主是册封的，我现在封你一个公主、
0: 嗯、
1: 是皇室远亲，那跟老百姓生活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嗯、所以锦衣玉食的人就带几个侍女一块去，
0: 嗯，
1: 那肯定是心里都面对着死亡
0: 的是吧、
1: 哎、对，那肯定是一种
0: 未来无
1: 赴死的心都有了，
0: 是的，未来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
1: 而且饮食啊什么全都不一样，
0: 全都不一样，
1: 那都吃牛羊肉，
0: 是啊，
1: 你这都吃的都是对吧，蔬菜水果完全不一样，
0: 对，
1: 饮食习惯，
0: 就我就觉得他真的很伟大，你知道吧，
1: 那他是为国家，
0: 是
1: 那就当然皇命下来你不去，
0: 嗯，
1: 你那就更麻烦，你全家都要受连累，那你去了以后呢，那这事儿办好了 OK， 那就没得选择、
0: 嗯、没得选择，
1: 也没得商量，
0: 他也当时带过去了很多的像农业啊，就是
1: 手工
0: 发展，农业手工包括医药各方面，
1: 盐铁锅碗瓢盆、嗯、就是我们的这就是和亲，和亲不是光人过去、
0: 嗯、
1: 这一系列的东西太多了，
0: 嗯，
1: 而这一系列的你想想，匈奴进来抢的是什么呀，
0: 嗯，
1: 抢的就是这些手工品，
0: 是
1: 啊、锅碗瓢盆，哎呦，那么精细的瓷器，哇，这么好的银器，这些东西带过去之后，
0: 嗯，
1: 他们一看我不用抢了、
0: 嗯、
1: 就人家送来了，
0: 嗯，
1: 那这不就战乱不就没有了吗，
0: 还有一个就是你在那地方去感受一个像咱以前书本上学的像那个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嗯嗯、
0: 还有像什么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咱只是在课本上就看，
1: 嗯，
0: 你到现场好比说去感受，
1: 现场是 3D 的，
0: 完全不一样，
1: 你在对，你在课本上看的是一维的、
0: 嗯、
1: 你在电视上看是二维的，
0: 嗯，
1: 现场是 3D 的，
0: 三维，
1: 对，是三D 的，因为有空气有气息、
0: 嗯、
1: 有皮肤的感受，是 3D 的，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譬如说咱以前那个玄奘法师，然后他西去取经去、
1: 嗯、
0: 你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是你实际到在那地方去、
1: 嗯、
0: 我跟你讲我实际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开车在这个公路上，你可能一两个小时你见不到一辆车，见不到、
1: 嗯、
0: 一个人，
1: 对，
0: 就是你这条公路左右两边全
1: 是
0: 沙子，就是
1: 环境都是一样的，
0: 而且就是那种小的龙卷风，一会儿一个小龙卷风来了，一会儿一个，我去的那天还挺好的，因为天气晴朗、
1: 嗯、
0: 就是小型的龙卷风、
1: 嗯、
0: 就是我去的前面一天就是那个沙尘暴你知道吧、
1: 嗯、
0: 然后当时我是看了抖音里边就是人家拍的，就是我去的前一天就是沙尘暴、
1: 嗯、
0: 几十层楼高的沙子，就那种天已经变成那种
1: 遮天蔽日、
0: 对，酱黄色、
1: 嗯、
0: 酱黄色，几层层楼了来的
1: 像泥浆一样
0: 啊，那个风大风大沙就过来了，一下子就把你那个车就拍到底下了、
1: 嗯、
0: 你想想这种感受，我在想他当时咱别管他是咋去的，你好比说骑个骆驼去、
1: 嗯、他那马车他骑不了骆驼，不行，
0: 骑不了骆驼走着，
1: 官家的小姐必然是坐马车。
0: 那我说这个玄奘法师了、
1: 啊、
0: 咱现在
1: 玄奘是不行
0: 对吧，他不行，
1: 玄奘一直是不行
0: 对，不行
1: 不行呢，你们看他有一张图啊，他背了一个书篓，
0: 嗯，
1: 那个书篓前面有个棍儿，挑着一盏油灯，
0: 哎，
1: 他一边走一边看书，
0: 哎、
1: 啊、他完全是不行去的。
0: 我就在想你看我就想你看我坐在车里说吧、
1: 嗯、
0: 半天，然后还走的是这个好的公路、
1: 嗯、
0: 他当时好比天那么热、
1: 嗯、
0: 然后也没有空调，咱那个坐车里有空调吧，这么一步一趋的去取经去，而且这个沙子这沙路和这个平地你实际走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1: 一
0: 走一线一走一线，而且你要是走平路还好，万一有个坡你往上爬、
1: 嗯、
0: 那真是这怎么受，上面还有那个大太阳、
1: 嗯、
0: 大毒太阳晒着是吧，万一我说的那种大沙尘暴来了，连个遮蔽的地方都没
1: 有，他遇到过，
0: 遇到过，
1: 把他整个就人都给埋了。
0: 哎呀，
1: 埋了之后，后来就是心经嘛。
0: 嗯。
1: 那个心经是怎么出来的？他在这个临死之前那个迷幻状态下，
0: 嗯、
1: 忽然出来个人、
0: 嗯，
1: 然后这个人传了他心经，
0: 嗯，
1: 200多字记住了，后来不就反复念，我说哎。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沙尘暴过去了，他被埋过，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个我们去的叫黑毒山和魔鬼城，他那个是为啥叫魔鬼城，叫黑毒山？那个山就是
1: 有 UFO。
0: 对，UFO
1: 对，有外星人
0: 的、那个、
1: 有外星人的基地，所以他就会觉得那么诡异。
0: 嗯，我说那魔鬼城，它为什么叫魔鬼城？它就是原来的那个沙子，

0: 它经过风吹，它变成那个沙山了。沙山了之后呢，你它这个有缝，山和山之间有缝隙。等到风一吹的时候，它那个呼啸的那个声音，
1: 对对对，有那个声音。
0: 尤其到风大的鬼叫似的，要才得到的魔鬼城。我就说的，你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然后人走在这个地方，他去取经，他得有多大的毅力？你说是吧？得有多大的信仰？
1: 这个是这样的，他不是毅力支撑的哈。如果说毅力支撑的人，支撑不下去，
0: 支撑不下去，
1: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他足够聪明，在25岁的时候，整个长安就是变佛理啊，就没有人能变得过他啊。对，就是就看经书多，然后你提一个，我给你辩论。那信佛教的人，他是要辩论的嘛？
0: 是，
1: 哎，是。整个长安他才25岁已经无敌手了。
0: 无敌手了。
1: 但是他依然有困惑，他不能理解。
0: 嗯。
1: 那怎么办？就是这种支撑让他去求知，这个力量要远远大于你说的毅力。
0: 这是一种信念。
1: 不是硬坚持的，是求知欲。就像马云去创办企业，你说他在杭州那个学院当音乐老师不好吗？你要换人家才字儿，你还有暑假寒假。他要做事情那个
0: 心。有他要的东西。
1: 对，那个欲望顶着你，就必须得辞职，这事儿不干我好像就是教授麻烦吃不下去。哎，这种劲儿顶着你往前走的。
0: 对，我就说的，他当时把这个事儿做成了。当时他是那个小乘佛教是吧？到那时候求的是大乘佛教。
1: 对，
0: 到
1: 大乘，对。
0: 对 对。
1: 小乘和大乘是什么区别？小乘的意思就是乘嘛，就是马车啊。就一乘嘛，就是你们过去打仗战车嘛，前面马拉着后边一个乘，上面一个将军，这一乘就拉一个人。小乘，大乘是四个人的，旁边有射箭的。就中间是将军，然后四面有射箭。大乘就是意思就是。小城是渡你自己的，
0: 渡你自己
1: 啊，大城渡的多，
0: 渡人，众人，
1: 众生，对，
0: 众生，
1: 它是这个区别。
0: 哎，就说明这个他的这个成就，
1: 就是心里想求知的欲望特别强。
0: 对，
1: 哎，
0: 对我就是在课本上，我去再了解人的时候，我了解不到那么多。等到我现场的时候，我就会有这些感悟，你知道吧？
1: 是的，
0: 这就是一些。我觉得是旅游的一些意义，
1: 对，当然了，你这是有备而去，因为呢，因为你读了书了，你知道这里边的典故，你也知道刘惜君的故事，你也知道这个谁解忧，你还知道玄奘，
0: 是
1: 那这些人在你脑子里走一遍之后，你再到现场，那真不一样。但如果你啥也不知道，你
0: 那我
1: 就
0: 只看风景。
1: 你还觉得这有什么看头？这有什么看头？
0: 这都是沙子，有什么看呢？
1: 哎，所以不同的人眼睛里，为什么有人能发现美？那是因为你的想法、你的认知、你的智慧、你的知识结构够了，到了、到这个层面了。所以你看啊，美，你还能说个一二三出来。哎呦，当年如果谁人一听你有水平，你可以当导游。但如果你啥都不是，啥都不懂，你就
0: 干说，那就没啥意思了。
1: 而且你说不出来呀、关键是。
0: 是。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就是除了咱说的这了解一些历史人物之后，我到那个敦煌的时候，敦煌有一个就是演出，就是
1: 找实景演出，
0: 演出的时候，那当时票还不便宜了，280多好像是，叫又见敦煌好像是，我当时去看了，他呢就是不是那种好比说咱座位上直接前面有人表演你坐着看，他不是，他是一步一景你跟着走，
1: 沉浸式的，
0: 沉浸式的。我在这儿演一个，刚开始就是咱一进去之后，他就给咱那个模特舞台来，一会儿出一个人物，一会儿出一个人物。第一个就是咱张骞那个出使西域，
1: 那是最早的。
0: 他后边还有包括这个咱刚才说的这些人物，他都
1: 丝绸之路上
0: 啊，所有的人物他都会有一个展示。包括
1: 以前啊，你看现在你去这个就是敦煌啊，你都要走很远很偏，好像在一个很深的沙漠里头，对不对？
0: 对。
1: 但以前敦煌门口是一条非常繁华的大路
0: 啊、
1: 你知道为啥吧？就当时我去敦煌的时候，人家讲解就说，他说你这那么远来看，他说人家供奉花钱做的那些窟是让过来过去的商旅都能看见的
0: 啊，
1: 这才能够就是达到他宣扬的目的。你从北魏啊到唐朝啊到什么任何时候建。有钱人我建一个窟，有更多的钱人我建10个窟。
0: 供奉。
1: 哎，供奉是叫路人叫别人看的，是为了传经或者是传这个故事。你说你真的是在沙漠深处，所以说你看这个地质变化，现在去敦煌要坐车坐好长时间。是不是周围全是沙漠。
0: 县好像是在县里，好像我印象当中。
1: 对对对，反正坐我就记得坐
0: 有点偏、嗯，
1: 对，很长时间。人家那是一条大路跟前，抬眼就能看见，
0: 嗯、
1: 是这个感觉、
0: 嗯。
1: 还有那个哪儿吧，就那个叫什么，就是卢舍那大佛，那个洛阳那个。
0: 洛阳的。
1: 哎，也是在路边儿。
0: 嗯。
1: 哎，就路边人看这样、
0: 嗯，
1: 是展示给众人看的、
0: 哦、
1: 这个意思。
0: 哦，是这样。
1: 对，
0: 现在它就是
1: 地势变化了嘛，
0: 地势变化了，是、
1: 嗯、
0: 不同了。
1: 对，
0: 我就觉着，反正这一套呢，对于我来说，我感觉就是很深刻、
1: 嗯，
0: 就是感受很深刻，
1: 嗯，
0: 而且就是到那地方去、啊，
1: 人文的震撼，
0: 人文啊，各方面啊，都有，
1: 嗯，
0: 就是而且就是我觉着那个地方的和咱的气候也完全不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
0: 我基本上是把一年四季都衣服都带上，
1: 嗯，
0: 因为好比说我刚开始到，
1: 它不难受，
0: 哎，
1: 你别看它有时候冷有时候热，但它不难受，
0: 它
1: 不黏，哎，
0: 干，
1: 它不黏，
0: 嗯、
1: 咱这一湿你就难受
0: 啊。你看我当时是先到的是西宁，给大家汇合的，
1: 嗯，
0: 让我们租车嘛，
1: 嗯，
0: 然后到了西宁之后呢，那个城市哈。你看不着空调、
1: 哦、
0: 然后他那个地方呢可能也就是八九月份、
1: 嗯、
0: 七八九、
1: 哦、
0: 我估计九月都有点冷了，就八九七八月份有点热、
1: 嗯、
0: 而且他只白天热、
1: 哦、
0: 他晚上是这边太阳一落山、
1: 嗯、
0: 他立马就冷了、
1: 哦、
0: 然后呢而且他那个太阳落山啊特别晚，到晚上九点才落山。
1: 那是因为啥吧，因为你看的是北京时间、
0: 嗯、
1: 他的那个往西边走那个时区两个小时两个小时，对，你看的九点那个时间其实太阳到那个点其实可能是七点多，
0: 对，咱这边夏天、
1: 啊、你看北京时间都九点了，
0: 对
1: 啊，
0: 咱这边七点多钟就太阳下山了，
1: 嗯，
0: 他那边九点多，
1: 那太阳才刚到那儿，其实他也应该是七点多，应该往后推两个小时，
0: 推两个小时，
1: 但是你都用北京时间嘛，
0: 对
1: 吧，对，
0: 因为我们都是北京时间来看，他、
1: 嗯、
0: 是晚上九点多钟才落山、
1: 嗯、
0: 而且白天的时候你可能有点热是吧，然后有点热你随便找一个凉爽地儿立马就凉快了、
1: 嗯、
0: 晚上太阳只要一落山哗一下
1: 很舒服，
0: 温度就下来了、
1: 嗯、
0: 你我最有感触的是什么，我当时在月牙泉那地方、
1: 嗯、
0: 因为在鸣沙山上你要去看往下看、
1: 嗯、
0: 它晚上的话会有那个灯、
1: 哦、
0: 就是把月牙泉的那个所有的灯带啊、嗯、全都弄、
1: 嗯、
0: 就全都亮起来了、
1: 哦、
0: 然后到时候你能看到月亮和这个，
1: 我当时去时候还没有来，我当时去时候就是那么小的一个小窝水，
0: 就是一个
1: 啊，没有装饰起来，也没有建那个什么，就是现在好像还有看就是站台站在那儿能看的一个景观台，
0: 有呀，
1: 我当时去没有，
0: 你去没有，
1: 没有，
0: 它就光有一个泉是吧、
1: 啊、
0: 泉旁边有个小亭子，那时候有吗，你去
1: 没有，
0: 那我去的时候它就是
1: 那都是后来建的，
0: 有个泉，
1: 我后来在上网看人家拍照片、
0: 嗯、
1: 哟，我一看搭建了，就跟咱那个亲水楼台那个
0: 啊，对，有，
1: 我那时候都没有，
0: 我那时候就有、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包括现在更先进了，晚上还有那个音乐会
1: 啊装饰啊、
0: 音乐会底下有人唱、
1: 哦、
0: 然后唱歌的时候带动大家都坐在月牙泉上面拿着手机亮着灯、
1: 哦、
0: 到晚上的时候把它亮起来，大家可嗨了，我跟你说、
1: 嗯、那不错，
0: 哎，现在就氛围更好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为了晚上等那个天上有个月亮下边有月牙泉、
1: 嗯、
0: 然后呢灯一亮拍这个场景的、
1: 哦、
0: 我等嘛，等到晚上我觉得得快九点半十点了，然后那时候太阳才落山，它那个月亮一出来，你本来你想想我搁个沙山上坐着，你想想白天那什么感受、
1: 嗯、
0: 我晚上五点半去了，也没人跟我说那个鸣沙山爬的那么费劲、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我当时爬的时候就是你要真的踩着那个沙山上，
1: 嗯，
0: 真是一步你也别上去，就是他一走一滑，一走一滑，他、弄了一个软梯子，
1: 哦、
0: 软梯子呢，它上面就是一杠一杠的那个小木头，
1: 哦、
0: 你踩那个上面还能缓慢的、
1: 嗯、
0: 勉强的往上爬，
1: 嗯、
0: 爬到我也没爬到顶，大半个山上，
1: 嗯，
0: 然后往下看，我坐在上面，那也得晚上七点多了、
1: 嗯，
0: 那时候都热得不行，上面太阳晒的，我坐在山那个沙山上面，
1: 嗯，
0: 那屁股底下还烫着，哎呀，但是你只要这边太阳一下山，哗一下那个温度，你就觉着那底下那个沙子立马凉了，
1: 嗯、
0: 而且那个身上你就觉着风一刮那就凉风了、
1: 嗯，
0: 就是鸡皮疙瘩立马就起来了，
1: 是的。
0: 你看咱这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
1: 嗯，嗯，
0: 我就说了，你看西宁那边呢我穿的是长袖长裤，
1: 嗯，
0: 然后一到敦煌呢我又穿的短裤短褂、
1: 嗯、
0: 敦煌可热，
1: 敦煌热，对，
0: 然后接着到了那个什么祁连山呢开始雨夹雪，你知道吧、
1: 嗯、
0: 你能想象吗，他又开始雨夹雪、
1: 嗯、
0: 我们还安排的项目去那个骑马、
1: 哦、
0: 哎呀下来之后把我给冻了，然后它是得零下四度、
1: 哦、
0: 然后呢在
1: 羽绒服得穿上了，
0: 对，它虽然零下四度但是它下那个它也不是那种大雪、
1: 嗯、
0: 是那种小雪的那咱说的徐州话烟里子，
1: 嗯，
0: 就是那种就是小雪，然后你再下点雨呢，下点雪，那个再一刮风，那就温度不一样了，你就可以穿的那个薄羽绒服了。所以说我就说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得带上。
1: 所以说啊，到那儿去旅游啊，就是当然你必须身体特别好啊，要不然就感冒了，就这样又热又冷的，你肯定感冒了。
0: 对，
1: 身体好，然后呢衣服带够了，然后呢在那边吃呢，他肯定水也少，蔬菜也少，你有时候牙起泡，对，
0: 他那地方我觉得。

0: 它没有这种添加剂，
1: 哎，
0: 这我觉得很好。
1: 而且我觉得到那地方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那种感觉，
0: 嗯，
1: 那个肉就是整块的手抓羊肉，直接
0: 对，所以
1: 直接吃。
0: 所以你能够理解为什么人在那儿就很粗犷，无论男的女的很豪放，为什么在南方，它就会变得很
1: 细腻？
0: 对，这是地理环境造成的。
1: 哎，
0: 你到那儿你也想粗犷一点，
1: 嗯，
0: 他们到了这种苏杭这种，他也会不由自主细腻，因为什么都是细的，
1: 嗯，
0: 是他，这是真的是环境造成的性格。
1: 那地方的大风，
0: 嗯，
1: 然后那个地方的
0: 大太阳，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1: 是，
0: 嗯，
1: 然后人说话嗓门也大，
0: 对，
1: 然后性格也是直爽，
0: 嗯，
1: 就是那种人也很热情的，
0: 嗯，
1: 哈，
0: 对，
1: 我觉得嗯，他真是各地城市有各地的
0: 特点，
1: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嗯，对，
1: 是吧？
0: 对，是的，所以人呢，这个性格环境啊，受环境影响，你看。为什么徐州在整个江苏来说，徐州可能是就是性格豪放的，
1: 嗯，
0: 因为它冷的时候很冷，
1: 嗯，
0: 热的时候很热，
1: 嗯，
0: 这是徐州的特点。你这种性格就让人容易极端，你知道吧？容易。
1: 你看夏天的时候搞个扶阳节，
0: 哎呦，那热的简直就受不了，
1: 出汗。
0: 嗯，
1: 就是他和那个苏南那边天天吃那个
0: 完全不
1: 清淡一点，
0: 完全
1: 是一种另一种风格。我觉得
0: 其实人呢，就是都可以去感受，他都有不同的这种体验，对吧？你到粗犷地方有粗犷体验，但是他那个确实山的。那么膻的东西你又吃不下去，那哎呦那羊肉，我的天哪，给你上个腿，这能吃完吗？那都给你上来了，那么一大碗吃，我的天哪！
1: 感受一下，挺好，挺好。
0: 对，
1: 嗯，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0: 嗯，
1: 咱得空然后再聊，
0: 嗯，
1: 扩展的，真的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的能说的东西
0: 非常多，
1: 或者是能聊的东西，包括我们说的自然环境和我们也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然后文化也不一样，各种的，
0: 嗯，
1: 都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得空再聊。
0: 嗯，好，再见。
1: 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

0: 7月31号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天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啊，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

0: 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就是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啊，适合所有人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呢。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在业界被尊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欢迎您的楚老师。
1: 哎，先生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1: 啊，是是。
0: 嗯，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
1: 啊、
0: 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
1: 嗯、
0: 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0: 嗯，
1: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0: 嗯，
1: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0: 嗯，
1: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0: 嗯，
1: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0: 对，很委屈，
1: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0: 嗯，
1: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0: 确实。嗯，
1: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朝一世，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呀、医案呐、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0: 对，
1: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为啥我说要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0: 嗯，
1: 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0: 对，
1: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0: 嗯
1: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其实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0: 嗯，
1: 哪怕就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啊。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呢？
0: 嗯，
1: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嘛。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0: 非常的不容易，
1: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 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心

0: 位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1: 嗯。
0: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到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为
1: 中心
0: 了。
1: 嗯，
0: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1: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他阻击了，
0: 哎，对了，
1: 咱不得病，
0: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是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1: 嗯，
0: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1: 对，
0: 有利而没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1: 对，
0: 长期的伴随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1: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0: 哎，
1: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0: 带来的症状嘛，
1: 各种的不舒服
0: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嗯，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1: 对
0: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1: 对，
0: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0: 一定要区分呐，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就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1: 嗯，
0: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当，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1: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0: 哎，对呀、啊，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总说人活一口气呀、啊，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嘛，
1: 嗯，
0: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1: 对呀、
0: 啊，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1: 嗯，
0: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啊？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1: 对，阳刚之气，
0: 对吧？
1: 那、
0: 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1: 嗯，
0: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那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1: 嗯，
0: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着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1: 嗯，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

0: 气得来的吗？所以说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的心脏怎么的，它才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嗯，
0: 对吧？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话怎么讲？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1: 嗯，
0: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啊，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1: 嗯，
0: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症状是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
0: 嗯，
1: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
0: 嗯，
1: 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
1: 嗯，
0: 夜晚是不是阴呐、啊？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啊？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适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微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

0: 啊，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嗯，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0: 对吧？
1: 啊！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啊！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自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老
0: 在这
1: 师？
0: 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六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呀？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6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是
1: 哈，
0: 吧？
1: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我们平常哈，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
0: 哎，
1: 的。
0: 对啊，最好啊，就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饭前
0: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你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可以呀，啊，喝字诀这个方法呀， 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1: 都能做。嗯，
0: 哎，因为何子觉这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哦，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是冠心病，
0: 嗯，
1: 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
0: 中央硬化，
1: 有中央硬化，
0: 嗯，
1: 就堵塞了嘛，
0: 嗯嗯，
1: 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
0: 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你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呢、啊，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
1: 嗯，
0: 是吧？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气的推动，
1: 气，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呀，啊，血行无力才会怎么样，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呢？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呐，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 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嗯，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了，就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的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嗯。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啊，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1: 对，我是喜儿。
3: 哎，楚老师也在吧？
0: 哎，我在。你好。
3: 哎，楚老师你好啊。
0: 嗯。
3: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0: 哎，
3: 我都听得入迷了。
0: 哎，
3: 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0: 对，
3: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0: 对，
3: 不用花钱，
0: 嗯，
3: 一个不费啥力气的，
0: 是呗，
3: 还有很好的效果。嗯，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
0: 哎。
3: 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吗？
0: 是吧？听都没听过。嗯嗯。
3: 嗯，哦，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
0: 啊啊，好。
3: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哦。
0: 嗯。
3: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在狭窄。
0: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的狭窄嘛。
3: 哎、还有那个。对，是说那个双侧椎动脉
0: 呗，它就
3: 对，还有什么
0: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3: 对，
0: 嗯，
3: 它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0: 嗯，
3: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0: 嗯，
3: 还有里面就是那个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
0: 它有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3: 嗯，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啊都疼。
0: 嗯，
3: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啊，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0: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怎么
0: 脑缺血？
3: 觉得不舒服。
0: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3: 嗯，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啊、也不行。
0: 嗯。
3: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供血智能枕
0: 啊，枕头呗，
3: 就是一个枕头啊。
0: 嗯嗯，
3: 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啊、
0: 哦哦，
3: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0: 啊，
3: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0: 啊。
3: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0: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助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
3: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拍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3: 嗯。
0: 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失所养。啊，
3: 嗯，
0: 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3: 嗯，
0: 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啊，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
3: 嗯，
0: 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
3: 嗯，
0: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3: 嗯，
0: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讲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3: 嗯，
0: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3: 嗯，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哦，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0: 哦，
3: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0: 对，
3: 还有一个针对
0: 气血瘀滞的、
3: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0: 嗯
3: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
0: 嗯
3: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0: 对，
3: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0: 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3: 哦、
0: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然后呢，这个有条件可以做点啥呢？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3: 哦，艾灸
0: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 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驱散颈肩寒邪呀，改善。

0: 气血循环呢。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啊、颈肩僵硬啊。
1: 嗯，
0: 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
1: 嗯
0: 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终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
1: 嗯
0: 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涂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痰纳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0: 有改善是吧？嗯。
1: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0: 嗯。
1: 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1: 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
0: 哎。
1: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0: 对。
1: 在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0: 哎，对，
1: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了。
0: 对，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嗯，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那就明白了啊。那个涂老师啊，
0: 嗯，
1: 最后呢，还是麻烦您跟喜儿呢，尽快的呢，就是帮我们整理好啊，所有的这个呼吸普拉六字诀36式的方法。现在呢，很多方法都记不住。也不知道现在做的对不对啊，就我很着急这个事儿。
2: 嗯，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这些天呢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在提这个问题呢，我跟楚老师也是高度的关注这个事儿啊，马上呢我们就能给大家伙儿一个更好的学习方案了啊，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就能通知大家了啊。
1: 那太好了，行，那我先报个名，一定给我留一份。
2: 嗯嗯，可以。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你可以提前预约报名一下也可以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嗯，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的，看看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呢，喜儿就是再重复一遍吧，就是大家现在打进，所有人打电话，包括我们这个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跟我反映的，大家都在提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啊，确实是，我也感受到了。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家人们记得还挺好的哈，就是也学习了一些方法，但是大家普遍反应因为太多了，偶尔能记住那么一个或者是两个呼吸方法，那有的呢记不全，所以说就特别着急，说想对应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改善症状，想解决问题的，那么想学全一些，大家别着急哈。我跟楚老师我们这两天呢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再整理这个资料，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啊，有结果之后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1: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北京时间的12:01，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在前段时间哈，就是有朋友啊，就是有这个年轻人啊，壮小伙，在喝完酒之后呢，就是想掰手腕，看一看谁的力量比较大，结果没想到啊，导致手臂骨折了。你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是夏天的时候啊，这个冯某啊，冯先生和程先生两个人，当然还有其他人呢，在 KTV 里的聚会。他们这帮朋友都是经常在健身房健身的啊，肌肉很发达，然后又很有力量。然后呢，这个玩游乐之余，说干嘛呢？在这个 KTV 的这个房间里的桌上啊，就进行掰手腕比赛。这个掰着掰着，这过程中啊，这个冯先生突然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呢，怎么办呢？就那个对手程某和其他在场的人呢，都给他送到医院。结果诊断就发现他这个不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胳膊右肱肱骨骨折，右前臂这个桡神经损伤。接受手术治疗以后住院6天，医院呢就是出院的时候，医院嘱咐他要全休3个月。这七七八八加起来，医疗费累计是3.9万元啊，39000块钱。其中他这个对手程先生啊，给他垫付了2700。然后呢，这个冯先生在住院期间呢，因为他这个对手程先生的忙，让他弟弟到医院帮着陪护了一下。那人家总共花了39000啊，那他才垫了2700啊，这差距也比较大。双方呢就剩余的赔偿的这个事情没有达成一致。没有达成一致怎么办呢？本来这关系都不错的朋友嘛，既然在 KTV 一起聚会，那关系都还挺好，但是这个时候告上法院了，撕破脸了，请求法院判令程某支付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等相关的费用。你看，他说他花了3.9万嘛，39000块钱，那你得赔啊。这个而且呢，在庭审中啊，就说的比较细了，你的胳膊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虽然说是掰手腕，那怎么掰的？冯先生主张啊，是对方就是这个程先生在掰手腕的时候呢，作弊了啊，存在身体腾空，这个臀部、屁股啊，还有手肘离桌等等，他有这种不规范的行为。而且呢，这个他还找到他的哥哥作为证人出庭。但是证人说当时也没在，没看仔细，都是别人给这个转述的。所以呢，也就是说冯先生所主张对手在掰手腕的时候作弊了，这个证词呢不予认可。法院没有认可。那在这个时候呢，法院这个你说这个案件法院该怎么审理怎么判呢，对吧？法院的审理就认为啊，这个案件呢是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一个纠纷，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第一款的规定，就是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人的行为而导致受到损害的，那明显是对方给造成的嘛，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你看民法典上有这一条，但是其他参加者对这个伤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除外。那么这就要分析了。首先这个掰手腕这个活动啊，它是有竞争的一种对抗性的一个活动，它存在肌肉拉伤、骨折等潜在的人身风险，属于这个前述法律法规当中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个范畴。然后呢，这个两个人程先生和冯先生，他俩人都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不对？而且呢，两个人也都是健身达人，之前也多次参与过掰手腕的活动，对于这一项活动存在的他这个潜在风险啊，有明确的知道啊，他了解。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双方喝酒之后啊，基于共同娱乐的意愿啊，自己愿意参加的，也没有人逼着你，对吧？自己参，不存在强迫、胁迫或者是其他诱骗的行为，并不存在。那么至于在掰手腕的过程中，这个冯先生受伤，对方啊，这个程先生有没有他所说的
存在重大过失，就是故意作弊，有没有啊？身体腾空啊，违规操作呀，啊，你没有提供有效的证据佐证。因为在 KTV 里头，它光线严暗，也没有什么监控，旁边的人也没有人拿手机拍，对吧？没有证据。就算是有人有证词，那也是你自己的亲戚，你的哥哥呀，或者你的这个女朋友啊，谁呀？那这说的不能算，因为这些人跟你有利害关系，而且证言是间接传闻，那都不能够采用。所以说啊，这个就不能认定对方存在过错。那既然你这个证据不能够证明对方产生过错，有这种主观故意的这种情况，那也就无法证明对方是作弊，对吧？对方有重大过失，这都不能证明。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符合自甘风险的规则适用条件。所以说，这个冯先生主张对方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你看，后来就是他上诉了，这个冯先生上诉了。上诉完之后，上一级法院依然驳回，那这个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就是39000块钱，你得自己承担，人家已经给了你2700了，那这个不能再给了，对吧？事后呢，法官就解释啊，说这个掰手腕这个行动属于一种力量型的对抗活动，那么在竞技过程中啊，因为瞬间的爆发力，非常有可能造成手臂的损伤。就是属于刚才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的规定，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这个案件这个过程中啊，一定要考察双方是第一次搞这个行动，不了解这个掰手腕运动的风险呢，还是经常参加，因为他俩是健身达人，经常参加，对风险很清楚。而且这一次呢，也是自愿的，并没有别人强迫你，对吧？也没有别人诱骗你，所以说，那你既然是自愿的，你又是一个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你只能风险自甘，对不对？当然了，法官强调这个风险自甘呢，不是说绝对免责。如果这个活动当中，他确实，比如说他有录像拍到了，他起身了，违规了，欠屁股了，或者胳膊肘抬起来了，离开桌面了，那你就属于加害方。那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说啊，在这儿也提醒啊，所有参加对抗性的这个文体活动，比如说什么老鹰抓小鸡啊，你扑我跑，还有那个搬腿斗鸡啊，还有这个等等吧，这些活动对抗性的参与者必须要评估自身的情况。你说我跟人家一起玩一下，我心脏病发了，我死了，我能怨对方吗？对吧？要结合自己的身体情况和健康条件要进行判断，综合判断，不要冲动，也不要参加超出自己身体承受能力之外的这种活动项目。那如果说在活动中不慎发生了人身伤害，一定要在第一时间保存照片、视频、诊疗记录等相关证据。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跟对方掰手腕，你不是很多朋友的聚会吗？叫大家拿出手机来现场拍啊，对不对？拍个视频，出现任何问题也好有个见证，对吧？你有视频在，而且也不是一个手机拍的，大家手机都拍，各个不同角度，看看是不是存在违规，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如果有任何情况，大家的手机都可以有这个证据啊，可以有利于后续的维权。同时呢，参与者既然咱是玩的嘛，自娱自乐的，就应该要遵守规则，你不要这个犯规或者是非得赢啊，置对方于死地，那都没必要。要履行相互照顾、合理避让的这种注意的义务，共同要保障这个活动是安全展开的。

0: 左手情义，右手法律，孰轻孰重，孰是孰非，有时候你需要一个说法。
1: 智者以法护身，愚者以身试法，有时候你需要有人跟你说说法。
0: 徐州市法宣办、徐州市司法局、徐州市律师协会强力打造融媒体普法栏目，给你说法。
1: 复盘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2: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掰手腕啊，掰手腕的时候出现了骨折，到底应该由谁来赔？那么除了这个掰手腕，这个男性这搞的活动啊，还有女性喜欢参与的活动广场舞。最近呢，这个张阿姨和李阿姨啊，因为他们都喜欢跳广场舞嘛，经常在公园里头跳，又锻炼身体，非常好。结果有一天在跳广场舞的过程中啊，他其中有一个动作是转圈儿。那么在转的这个过程中，张阿姨摔倒了。摔倒了以后呢，他的家人把他送到医院治疗，花了好几千呀。出院之后呢，这个张阿姨就把这个李阿姨给告上医院了，告上法庭了，说我啊转圈的时候是被他给绊倒的，哎，他必须要赔我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合计加起来10000块钱。你看这李阿姨说我冤呐，我太冤枉了，我怎么能知道他摔倒啊，他受伤摔倒是他自己独立转圈的时候，跟我没关系啊，哎，他就主张对方的摔倒跟自己无关。这个就也不好办了，因为你看跳广场舞的时候也没有监控啊，也没有人拿手机拍啊，到底就你们俩之间发生的事儿，是你自己摔的还是他给你绊倒的，说不清。哎，那法官审理认为啊，这个张阿姨呢，作为广场舞的爱好者，对于自身和其他参加者的能力以及这项运动的危险应该是有所预知，哎，是知道的，是了解的。并且呢，你也明知道这个曲目的节奏比较快啊，咱跳的是快节奏的广场舞，仍自愿参加这项活动，应该认为是自甘冒险这样的行为，对吧？你是个成年人，不管你年龄多大，你成年了，你而且心智正常，那你这是自甘冒险。在这种情况下呢，哎，只有当这个李阿姨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的时候，才要承担赔偿侵权责任，否则就不需要承担。你比如说跳舞的时候正转圈，她突然一伸腿啊，把你绊倒了，或者是突然推你一把你倒了，或者是用这个拐杖或者其他的东西敲了一下你的腿，没有嘛，这都没有，那他就不用担责。根据这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啊，这个当事人对于自己的主张有责任要提供证据，就是你啊，你主张他把你绊倒的，那你就要提供证据啊，你谁主张谁举证，就这个原则。哎，那么这个张阿姨提供不出来，你这个跳舞的时候也没法举证啊，无法证明对方存在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所以呢，法院就做出了判决，驳回张阿姨的全部诉讼请求。当然了，宣判之后呢，他也不服，去往上一级告，那还是维持原判。这个还是啊，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第一款的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为其他参加者的行为而受到损害的，受害者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这个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说其他这个参加者对于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那么这就是哎，跟前面那个掰手腕很像啊。民法典它所创设的自甘风险的规则，自甘风险就是你已经知道有风险了，而且你自己还愿意去冒风险，那么当风险出现的时候就应当自己来承担责任，承担这个发生的所有的后果。哎，那么这个自甘风险这个概念的设立啊，就是让法理情这三者更加融会贯通。所以呢， 在这也提醒大家，甭管是老年人跳广场舞，还是年轻人摆手腕，还是这个小朋友踢球，甭管怎么样，是大家参加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的时候，你一定要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该就是有保护的有保护，戴上护具，对不对？而且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健康。有时候一玩起来啊，就是老想赢，老想把输赢当为这个第一目标，而忽略了自己的安全风险，结果导致摔倒、磕掉牙，或者是甚至摔得更狠。我看到有的报道，摔的人整个就是植物人了，都有，哎，甚至就人都死了。所以说呢，不要这样，一切的一切，安全第一的原则，尽量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真实案例，化解社会矛盾，普及法律知识，弘扬社会正气，给你说法，欢迎收听。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就拨打400858282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拨打4008582822 40085828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您只要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400858282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拨打4008582822 4008582822。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

0: 地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4: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

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而这几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说到底什么时候能有，能以什么样的价格给到我们。与此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迫不及待的渴求，说那个鼻子给药的百香宁能否也给我们弄点。那咱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先说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你看这几天我在云南文山的燕山县，那这个全株萃取三七精华呀，就是在这儿的金漆药业生产出来的。我和金漆药业的张总呢，也好些年没有见了，这次呢，我也是借着全株三七这个事儿才来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看看能不能让张总给咱们放一批，包括具体能放多少，说什么价能下来，是吧？这咱都得知道啊，得知道第一手资料啊。那张总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这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整株三七，另一个是新鲜萃取。也就是说，必须是整株，必须是鲜萃，这样才能够得到三七的全性。尤其是三七的茎叶具有干的生发之性，在采收季啊，它的萃取窗口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半个月能萃取多少，那就是试多少，超过半个月就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这是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新鲜萃取，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完整保留了干的全性，市面上其他的产品都没办法达到，只有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张总呢，还跟我讲了全株三七里面的几个标的成分。什么是标的成分呢？就是说这个全株三七呀，里面的成分太多了，没办法一一的标志出来，只能够把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标出来，所以叫标的成分。那么全株三七的标的成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的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那有人说了，说这个 RG1 是干什么用的呀？其实啊，它也是人参的主要成分。人参呢和三七呢，它俩是一个科的，都是五加科人参属的植物，里面有许多皂苷成分是一样的，只不过含量上有差别，这就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功能。人参呢之所以补气功能非常强大，就是因为这个 RG1 的成分非常高，让它呢可以大补元气。说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人参皂苷 RG1 具有提高神经可塑性。哎，说这东西你经常用，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抗疲劳，提高免疫力，抗肿瘤，修复性功能等作用，尤其是在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啊，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而普通三七呢，说这个 RG

一的成分呢，它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耳这一的含量提高到800毫克。说这个啥概念？就已经能够赶得上五年生的松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么反过来，大家可以想一想，即使是并不丰富的成分，全株三七都可以做到这么多，更何况是其他的成分呢？对吧？只能更高，是不是这理？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人参皂苷 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说这个 RB3 是用来改善缺血性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梗死。在极度缺氧状态下， 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呀，我们说到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呢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有2克了。要知道啊，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这就可以入药了。而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是达到了15克，比西药血塞通高了3倍。但血塞通它只有通瘀的成分，而全株三七呢，是所有的成分都有，不仅仅有皂苷，还有三七素啊、三七黄酮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全方位的为我们调肝，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啊调理好，不让它把我们的健康偷掉。而且我还观察到了一个细节，什么呢？就这款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在它的这个外包装上有一个圆形的标识，说这个是文山三七的地理标志，只有正宗的文山三七才有这个标志，要是没有地理标志的三七产品，那大家伙你要多加小心啊，多个心眼儿，大概率是假冒伪劣产品。当然啊，这个全株三七精华最难的还是人工和萃取技术，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全都在忙的时候，要集中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株三七进行萃取，要是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金七药业后来在文山建了厂了，降低了运输的成本，产能呢相应的有所扩大，但仍然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都说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贵在哪儿呢？贵在整株三七，贵在新鲜萃取。好，那说完了全株三七，咱们接下来呢就再来说说这个百香宁。百香宁啊，前面咱们讲了它有4个神奇之处，对吧？
说哪四个神奇之处呢？首先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对吧？它是鼻子给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发生心梗、脑梗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呢，很多情况下他是牙关紧闭的，对吧？说这个时候你就算有这个安宫牛黄丸，那你想一想吧，他牙关紧闭，这么大一个药丸子，那咱正常人吃的话，是吧？可以咬开了吃。那已经发生心梗、脑梗了，牙关紧闭的这个病人怎么吃啊？是吧？病人怎么咽下去？所以，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个鼻子给药，就凸显出它的优势了。那百香明呢？它就是鼻子给药，就是说用的时候呢，从小瓶子里面倒出来一点，倒在手指上，然后涂抹在鼻腔口，啊，就是鼻中隔、鼻柱穴这里，然后闻一闻，深吸一口气，药物呢就能依靠鼻黏膜快速的被吸收。这是百香宁的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方式神奇，鼻子给药。那百香宁它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吸收极快。你看啊，安宫牛黄丸它是丸剂，对吧？那你吃下去，它要经过消化道吸收才能发挥作用。那你说在吸收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呢？对吧？而百香宁呢是鼻子给药，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它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宁呢用上以后起效非常的快。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说百香宁的药剂经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也就一到两秒的时间到肺泡了，然后两到三秒进入人的心脏，十秒左右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到二十秒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另外啊，就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啊，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就像一张紧密而又富有弹性的分子网，将药物有效成分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那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当然啊，这个百香宁它还有第四个神奇之处。说第四个神奇之处是啥呢？就是它的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然后还有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我这一捣鼓，大家一数都有十几种，将近二十种成分了。所以百香宁就这个主方，首先第一，它是什么呢？以香药组方的。古代中医的急救药有凉开三宝之说，凉开三宝也就是安宫牛黄丸、治宝丹和紫雪丹。你像安宫牛黄丸里面有麝香，治宝丹里面有这个什么麝香和安息香，紫雪丹里面有麝香和沉香。
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合香，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因为有一个药叫苏合香丸。哎，当然是大量的用了苏合香了，全都是用到香料了，所以这个百香灵组方它是以香药组方的。所以啊，这个百香灵也贵，说贵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是技术，那第二个是药材，尤其是这个药材，我们挑几个昂贵的跟大家讲啊。首先啊，咱们说说牛黄和麝香。大家都知道牛黄麝香，这是什么？这是安宫牛黄丸的主要成分。你看在这儿又说到安宫牛黄丸了，对吧？很多人呢都知道它的名字，而且也知道它贵，甚至我们都能在收藏品的拍卖会上能见到它。前几年有一粒1993年的安宫牛黄丸，就在那个拍卖会上就拍出了18万的天价。一粒80年代的到现在据说已经能卖到30万40万了。那你看，原来我没退休之前，每天上下班从医院门口走，都会看到有人在地上摆一块破布，是吧？上面写什么呢？高价回收安宫牛黄丸。只要是1993年之前产的，一粒至少要上万块钱，而且年头越多越贵。那为什么安宫牛黄丸这么贵啊？主要贵在药材上，尤其是这个牛黄和麝香。牛黄啊，其实就是牛的胆结石。你别看这是牛的胆结石，那对于牛来说它是一个病理产物，但对于我们人来说呢，这个牛生长的胆结石能治各种热症，你包括神志昏迷、癫狂、抽搐、咽喉肿痛、口疮等等等等，甚至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它对尿毒症也有很好的效果。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牛黄入肝经和心经，肝主疏泄啊，对吧？所以呢，牛黄有化痰开路、迅速疏泄的能力，这样呢对心脏大脑来说，正气能进得去，邪气能出得来，这是咱们元神安定的一个首要条件。那牛黄在市面上啊，主要分为天然牛黄、体外培育牛黄和人工牛黄三种。人工牛黄啊，其实就是物理混合调配的粉末，不存在结石结晶这个过程，所以人工牛黄的胆红素不到0.7%，啥概念？就含量极低，而且它还是人为添加进去的猪的去氧胆酸，天然牛黄并不存在这一成分，所以人工牛黄的活性物质种类少很多。那体外培育的牛黄呢？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用新鲜的牛的胆汁作为母液，在密闭容器里啊，模拟牛胆囊的这个体内环境，仿生结晶长出胆红素钙结石。也就是说，它不在牛体内培育，而是在体外生物仿生结晶，有和天然牛黄近似的层状结晶结构。而天然牛黄呢，是在牛胆管里自然形成的胆结石，它的胆红素要远远大于 25%， 而且还有多种综合结合的这个胆汁酸、多肽、氨基酸啊，微量活性物质。但这个天然牛黄啊，那可不

非常的低，现在天然牛黄这一克呀都得上千元。你像这个百香宁里面就是天然牛黄，幸亏是人家百香宁的厂家与大型牛场长期建立合作关系，才有机会获得天然的牛黄。然后啊，我们说说麝香。麝香呢，其实是一种叫做麝的动物，然后它身上产出来的。麝这个东西啊，长得有点像那个鹿，但又不是鹿，体型它比鹿要小，比羊大一点。雄麝呀，在求偶的时候，会在尿道口分泌这种带有香味的东西，这就是麝香。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它的味道啊，非常的好闻。说我在卧室里点一点点，一晚上，你都会睡得很香，有极强的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呢，还通窍，一缕麝香的味儿，从鼻子底下一走，马上就会觉得头脑清醒得很。就是说，该睡觉的时候睡得好，不该睡觉的时候呢要清醒，这是个双向调节的好东西。部分麝香之所以名贵啊，是因为麝这种动物它极难捕捉，而且现在麝类动物啊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了，用野生天然的麝香非常难。但是这些年呢，随着人工养殖的技术逐渐成熟，麝香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得了。但在价格上，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注意啊，咱们这里说的是药用麝香，并不是用于日化品的那种香精麝香，是那种香精麝香纯属是化学合成，很廉价啊，它只是从味道上带着像麝香，而且很刺鼻，并且根本不能作为药用。那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它是符合国家药用标准这么一种仿生的复配。你像天然麝香含有开窍活性成分麝香酮以及载体多肽脂肪酸等活性物质，它里面都有，而且无开窍活血抗炎药理这一个要求。说这种药用麝香现在啊，在市面上的价格一克呢，怎么也得200左右。那说完了麝香了，还有一个成分也是相当昂贵的，那这个就是沉香。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咱们中国呀有沉、檀、龙、麝四大名香的说法，其中沉香排列第一，对吧？比其他三个都要珍贵。那么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很多人不知道。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里面记载说沉香啊有补肾调中、益精壮阳、暖腰膝、补五脏、止转筋、吐泻、冷气的功效。你像清朝人写的《医林纂要》当中呢，也明确地说沉香可以坚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泻心、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就是说沉香不仅可以补肾壮阳，还可以把身体里面的一些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说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怎么形成的呀，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呢，不正经了，导致的。
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到正途。所以说啊，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疾病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沉香的形成条件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我们拿四大名香当中的其他三香来对比一下啊，你看看这个麝香，它是雄麝求偶的时候分泌出来的，对吧？龙涎香，它是抹香鲸这个肠道的分泌物。檀香呢，是檀香树的新材。虽然说有十檀九空心的说法，但毕竟还是有不空心的，这是自然的产物，对吧？但是沉香呢，你要想成香啊，那这个要复杂的多，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你看外面啊，几百上千年的沉香，最终才有可能啊成香。就这么说吧，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天然形成的啊，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第一道灾害是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雷把它击中，或者是风把它刮折了，在它身上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口啊，那这个伤口的地方呢才有可能会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啊，会在伤口处分泌一些带有这个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是我们人的血液一样，里边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属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随着树脂的分泌啊，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周围很多的虫蚊啊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它，采集树脂。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呢，就是要经得住、扛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这其实啊，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在正常情况下呢，真菌、虫蚁很容易被树脂里边的这个抗炎分子啊所杀死，所以往往形不成太大的规模。只有极个别的、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虫蚁、真菌才会在沉香树内不断的扩散感染，不断的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的搏杀。说只有这样啊，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树的脉络里面。说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啊沉香的雏形。你看刚才我们说了牛黄了、麝香了、这个沉香了，这都是百香宁里面的几味重要级的药材了。其实啊，百香宁里面还有一个重量级的药材，就非常昂贵的药材，什么呢？就是龙脑。龙脑啊，是中医急救里面是当之无愧的开窍先锋，通窍神器。你看治保丹里面有龙脑，包括苏合丸里头也有这个龙脑。有一句话呀说得好啊，叫什么呢？没有龙脑治保不开，苏合不通。就是说龙脑有极强的引药上行之力。很多药材要

0: 哦，姓厚重，
1: 所以抵达关头头面这个部位了，高位了嘛，细微之处，那搭配龙脑就能啊借力通达，直达这个病所，让所有的开窍清热解毒的药效翻倍增加。这千年以来呀，龙脑被誉为百药之王，开窍之冠，无论是凉开三宝的清热化窍，还是各类急症的通关性神，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的灵魂，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危急时刻。那这个百香灵里面所用到的龙脑是天然龙脑，取自龙脑章的新鲜枝叶，一亩成熟的龙脑章一年采收的鲜枝叶大约是一吨，而这一吨的鲜枝叶粗体只能得到20公斤左右这个粗品龙脑，然后再经过多次重点的提纯，达到药典标准，也就是说啊，要达到右旋龙脑成分含量要大于 96%， 而且不得检出异龙脑，这样你才能作为药用。简单的说啊，就是几十吨的树叶才能够提炼出来多少药用天然的龙脑呢？古代正宗龙脑产自东南亚，龙脑香樟树脂结晶，天然产出极少，现在都属于是贡品了啊。国内的话呢，直到是1988年才找到的啊野生龙脑的樟木树啊，是这种原生种质的这个资源本身呢就是有限的，再加上它种植周期和成本很高，种苗必须得源自于优良的母株茶杆啊，普通的不能替代，尤其是那种劣质的叶片，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提炼不出合格的药用龙脑，而且树苗栽种后需要多年的抚育，树龄不足的话，有效成分呢也就不达标了，而且采收也有季节的限制，嫩叶有效成分不足啊，所以呢采收窗口十分有限，而且采收过后加工工厂也是极其复杂的，需要经过鲜枝枝叶装锅水蒸气蒸馏，冷凝收集粗结晶，多次结晶提纯除杂干燥。那筛分这些环节之外啊，那在这个过程中要持续高温蒸馏，所以燃料水电成本呢都很高，并且提纯的工序呢耗时长，损耗大，而且这个龙脑挥发性极强，在生产存储的过程中全程要密闭，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损耗，所以你看百香灵里面这个龙脑一克就得上百。除此之外，百香灵里这个安息香、朱砂、珍珠、苏合香这些也都不便宜。就拿安息香来说啊，说为什么取名叫安息香啊，古人的寓意啊非常的直白精妙，说此香气入体能散去浊邪，安定气机，平复神志，安抚灵魂，让人呢绝处逢生，转危为安，故而得名安息。它的核心功效呢八个字，闭会开窍，行气安神，专门应对外感瘴气邪浊，突发气机闭塞，头昏猝倒，昏迷不醒，胸闷窒息的这个极危症，在没有抗生素没有救急设备的古代，安息香是应对这个疫病瘴气突发见证的核心药材。

0: 命的危急关头，是中医相药急救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必会醒神瑰宝。那咱们百香宁里面用到的安息香是品质最高的泰国的安息香，价格不低，所以这个百香宁啊核算下来也很贵，这一瓶啊得1000大几的，接近2000块钱了。主要是贵在药材上，贵在药材本身。提取技术的话，虽然说啊，百香宁的生产厂家是金漆药业，但是金漆药业也给予了一定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有合作的。你看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张总倒是答应能给咱们拿出一批，但价格方面最终呢还得需要再敲定一下。那百香宁呢，正好这两天百香宁生产厂家的负责人也在这儿，至于能不能把这个百香宁啊也给咱们弄到，我极力为大家争取争取吧。所以呢大伙这一两天估计明天差不多了啊，等我的消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冯老师啊，
0: 哎，
2: 您看啊，我呢今年79啊。
0: 哦，79岁了。嗯。
2: 对对，一体多病啊，特别遭罪。今天呢好不容易打进来，啥也别说了，我就想要那个全株三七精华，还有那个百香宁。我听您节目里都讲了，我都想要。
0: 都想要啊。全株三七精华和百香宁呢现在呀都在这个商定中。全株三七大概率是有的，但最终能以什么样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个还需要最后敲定。然后百香宁呢，说实话啊，它比全株三七还要贵重，所以这个呢我只能说我尽力的帮大家去争取，好吧。
2: 哎呦，冯老师啊，您可一定要帮我们争取下来啊。
0: 好。
2: 我跟您说啊，您上次送的那个蚊香囊，我真的好好跟你念叨念叨。
0: 好。
2: 我就搁枕头边，我天天闻着。哎呦，你还别说，闻了这段时间啊，最大的变化就是睡觉踏实了。以前成宿成宿睡不着，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一样，啥事都往上涌。越想越精神，瞪着眼睛到天亮。现在挨着枕头就能眯着，一觉能睡到早上4-5点，醒来这脑子也不疼了，清清爽爽的。还有以前心里总是慌慌的，有点动静就吓得直哆嗦，现在闻着这香囊心里头稳当多了。
0: 好，那你这些的感受很好。蚊香囊啊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是以艾叶加上12味的香药，然后调五脏安心神，芳香开窍，心神稳了，睡眠自然就好了啊。
2: 啊，所以冯老师啊，我就想着你那个蚊香囊都那么好，哎，要是用这个百香宁那岂不是更好。你节目里讲那个百香宁，说它是安宫牛黄丸，止血丹、治饱丹、通关散，还有什么苏和香丸的集合体。哎呀，我一坐不住了。你想想，光一个蚊香囊闻着就这么好，这个百香宁等于是把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成分全搁一块，那得厉害成啥样啊。
0: 的确是这样的啊。
2: 所以我就想啊，我光闻香囊就说你这么多，这个百香宁更得备上。我听说那个张总朋友酒桌上突然眼前一黑瘫那了。

0: 作用这个白善民给他抹鼻风格，一会儿人就醒了。
1: 嗯嗯嗯。
0: 我呢是去年又是脑梗又是筋梗，谁知道啥时候又出啥事儿，身边背上这个，咱心里才有底儿。
1: 嗯，
0: 冯老师，您说是不是？
1: 哎，是这理儿啊。那你说说身体都有什么毛病，然后我给你参谋参谋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冯老师啊，我这毛病多了，说一个就是胃疼，一天24小时就没疼过。
1: 哦。
0: 心口窝下面像有啥东西堵的，气啊上不来下不去。逼得我直叹气打嗝，有时候还咳嗽。晚上躺床上翻来滚去的，不好喘气，只能张着大嘴喘。哎呦，别提多遭罪了。再一个就是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累得不行。
1: 哦，还有啊。
0: 还有去年11月4号犯了一回脑梗。这脑梗还没好利索呢，12月份又犯心梗，下了2个支架。
1: 哦哦。
0: 大夫说心血管堵了75%，这还给支的嘛？支完之后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0: 哎，嗓子眼像被人拿绳子勒住一样。
1: 你看看，咱们一直在讲肝主疏泄，全是管道啊，全身的管道都归他管，血管是最大的管道。那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就堵住了，啊，心血管一堵，不就是心梗了吗？脑血管一堵，不就脑梗吧？再一个，肝气横逆犯胃，胃气降不下去，你就觉得心口窝那有东西堵着，气呢上不来下不去，憋得直叹气打嗝。另外，肝和风的关系是最大的，体内气血流动就是风。肝气不顺，风就乱了，扰到了心神，你就心慌睡不着。而且肝主筋的，全身筋脉都靠肝来养着，肝气亏，筋就缩了，浑身那能有劲吗？所以你不是胃、心脏啊、脑梗好几个病啊，其实都是肝一个地方出毛病，然后连累了全身啊。
0: 哎呀，所以我这才着急啊，天天想做梦想赶紧把这个调肝的全株三七给用上。
1: 是全株三七精华呀，是把三七的须根茎叶花全萃出来了，各管一汤，合到一块儿，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里面三七花呢平肝阳，你血压高心慌是肝阳往上冲，三七花就能平肝阳，然后三七叶去风，风平了心就不慌了，觉也睡得就踏实了。然后三七虚强筋力，肝主筋，筋得到滋养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最后三七根活血化瘀，血中盛尿，心血管脑血管的血通开了，心梗脑梗的风险就往下降，肝的疏泄能力上来了，管道通了，心脑供血足了，胃气顺了，浑身就有劲儿了。像你这种情况，一体多病，脑梗、心梗、胃疼、失眠全占了，肝气亏得厉害。说实话呀，这个全株三七精华真拿到手了，可得好好用用，加把劲儿啊。
0: 哎，是啊，还有那个百香灵，冯老师，我听说那个张总朋友用百香灵抹鼻中隔就救过来了。
1: 对，
0: 我要是平时心慌憋气的时候能用不？
1: 那当然能用了。这个百香灵啊，跟这个安宫牛黄丸有一些不同之处。一方面啊，百香灵是鼻子给药，就是用的时候呢，倒出小米粒大小一点，抹在鼻中隔、鼻中穴那儿，深吸几口气，你那个心慌憋气、睡不着的毛病啊，百香灵呢，专门的开窍通心神，药气从鼻子进去，瞬间就到鼻腔。几秒钟就进到心脏，十几秒进大脑，20秒走遍全身，起效特别快。平时头晕心慌喘不上气儿的时候呢，用上马上就能缓解。再有一个，这个百香灵啊，还有一点和这个安宫牛黄丸不同，安宫牛黄丸它是口服的，所以我说24节气每当换一个节气的时候吃上2粒3粒的，对吧？那百香灵呢，

0: 但是咱们真拿到手的话，每天都可以用，一天用个一两次啊，三次这都行。然后再和全株三七精华搭配起来，全株三七精华内服调肝去根，百香灵外用开窍通心神，关键的时候还能救急啊！明白了吗？
1: 好好好，冯老师啊，您这么一讲，我全明白了，我搭着用。
0: 对，
1: 哎呦，我这可有盼头了。那这个全株三七精华，还有百香灵，哎，冯老师，那就拜托您了，您可一定给我们争取下来。
0: 好好好，我尽力啊。那么这一半天的等我消息。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不多说了，再见了啊。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夏日炎炎，长夜漫漫，能够睡个好觉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躺下能睡着，整夜能睡沉，醒来有精神，那一定要关注下面的内容。今天我们联合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一起给大家带来夏季百日安睡计划。您拿起电话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健康体验啦。活动热线您记好了，400-710-2836，400-710-2836。有朋友会问，这皇室玉容三枣仁安睡饮凭什么能够收到这么多听友的追捧，体验热线为什么这么火爆呢？这就得说到啊，这一款安睡饮的硬核认证了。拿到手之后，您发现包装盒上有非常醒目的皇室玉容品牌标识，还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江苏老字号的标识，这可是几代人专注安睡助眠积攒下的口碑和信誉。而与众不同的呢，是第五代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啊，不拘泥于传统的老方法，他结合了当代人的睡眠问题，将百年祖传的古方和现代营养科技融合升级，打造出了这一款酸枣仁安睡饮，做到了双向调理。简单的说，您要是睡不着，安睡饮里的神经营养素啊，帮您一脚踹开失眠的大门，帮助你啊打开局面。而之后呢，安睡饮再利用多味组方帮你调理，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活动已经为您开启，拨打活动热线，全省前100名来电的朋友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睡眠的一个健康体验了。如果您觉得体验一盒而不过瘾，但按市场价购买经济压力又比较大的话呢，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整箱团购可以专享2.5折的优惠，名额有限，想要抢先锁定双重福利资格，立刻拨打专属福利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为什么今天啊敢让大家放心试？因为、安睡饮配方里的GABA酪蛋白肽、白蛋白肽啊，被营养学呢誉为是大脑安神三剑客，它可以给紧绷的神经啊做一场深度舒缓的按摩，慢慢放松，逐渐平复心绪，您的眼皮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到来。更加值得您现在就来体验的是，这一款安睡饮以酸枣仁为核心君药，科学搭配了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食材，遵循组方配比，从肝经、心经入手，养心血、宁心神，稳固作息节律。每天喝啊，坚持一整下，短期的缓解入睡难，长期呢就可以调理心神乱。而这一款安睡饮市场价是199元，单论原料成本呢早就已经物超所值了，但今年是皇室玉容150周年的大庆，专门给我们江苏开通了专属福利，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就可以用1块钱申领一盒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快递到家向快递小哥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开启您好睡眠的

健康体验。如果您不想只短暂体验，想改善多年失眠的老毛病，把睡眠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就立刻参加整箱团购的一个活动，享受2.5折的优惠。郑重提醒大家，这个超低权限本档节目进线的前100名听友专属，别犹豫别观望，先打电话锁定福利资格，再慢慢的了解细节。专属抢购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中医讲啊，夏天呢是天地阳气最足的时候，人体的毛孔全部打开，气血运行比任何时候都快，这个时候喝安睡饮，身体吸收营养的效率是冬天的1倍以上。换句话说，您在夏天调了一天，效果顶冬天2天，趁夏天还剩一大半，趁2.5折还在，您要是能够把多年的睡眠债在这个三伏天清零，您自己可以想一想，今年冬天您会过得有多舒坦。10块钱试一试150年非遗老字号的匠心好物，给自己一个倒头就睡的安稳夜晚，给身体一个剩下黄金修复的机会。目前100个体验名额正在分秒递减，快速抢空福利窗口机会，转瞬即逝，抓紧拨号抢占名额。从今晚开始，关灯就睡，一觉天明，夜夜酣睡，身心轻松。400710-2836，400710-2836。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

0: 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那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就是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啊，适合所有人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边也是有着大学问的。

0: 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啊，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在业界被尊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欢迎您呢，楚老师。
1: 哎，先生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1: 啊，是是。
0: 嗯，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1: 嗯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1: 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0: 嗯，
1: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0: 嗯，
1: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0: 嗯，
1: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0: 嗯，
1: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0: 对，很委屈，
1: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0: 嗯，
1: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0: 确实。嗯，
1: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啊、医案啊，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0: 对，
1: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啊，为啥我说？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这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0: 嗯，

0: 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1: 对，
0: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1: 嗯
0: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就是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1: 嗯，
0: 哪怕就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啊。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的，
1: 嗯，
0: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嘛。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1: 非常的不容易，
0: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1: 嗯，
0: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儿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儿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的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1: 嗯，
0: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

0: 什么意思啊？国家说得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1: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它阻击了。
0: 哎，对了，
1: 咱不得病。
0: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1: 嗯，
0: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1: 对，
0: 有利而没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1: 对，
0: 长期的伴随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1: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0: 哎，
1: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0: 带来的症状吧，
1: 各种的不舒服
0: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1: 对
0: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都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1: 对，
0: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啊？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1: 嗯，
0: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啊，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那儿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

0: 是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得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1: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0: 哎，对呀、啊，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总说说人活一口气呀、啊，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嘛，
1: 嗯，
0: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1: 对呀、
0: 啊，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1: 嗯，
0: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啊。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啊？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啊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啊、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1: 对，阳刚之气。
0: 对吧？
1: 那、
0: 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1: 嗯，
0: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1: 嗯，
0: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1: 嗯，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的来的吗？所以说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嗯，
0: 对吧？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

0: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的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1: 对，
0: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这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1: 嗯。
0: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是在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1: 应该晚上吧。
0: 嗯。
1: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
0: 嗯。
1: 哎，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
0: 嗯。
1: 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
0: 是吧？
1: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
0: 嗯，
1: 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
1: 嗯，
0: 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
1: 嗯，
0: 所以说你心脏那些难受不适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为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1: 嗯，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
0: 对吧？
1: 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
0: 嗯，
1: 啊，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字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啊，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

0: 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六个数，把这口气吸满。你观察啊，在你慢慢吸气的过程当中，你的胸腔是不是完全是属于充盈上浮的状态啊？
1: 嗯，
0: 胸腔打开，自然上浮的状态，然后六秒把气吸满以后，屏住呼吸，什么意思啊？不要呼气，憋气儿，憋住，憋多长时间呢？你憋6到9秒钟的时间。那么在6到9秒钟憋气的过程当中，你在胸前的这双手要用力的向下按压你膻中穴的位置，用力向下按压。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6到9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啊，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啊，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10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哎，立马它就缓解了。
1: 嗯，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0: 吧，
1: 啊，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
0: 哎，
1: 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
0: 嗯，
1: 我们平常啊，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
0: 嗯，
1: 但是一定记住中午5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0: 哎，对啊，最好啊那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10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
1: 哦，
0: 啊，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一定得饭后1小时再去做。
1: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6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0: 嗯，可以呀，啊，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1: 都能做，嗯，
0: 哎，因为喝字诀这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1: 啊，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冠心病，
0: 嗯，
1: 啊，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0: 对，
1: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
0: 了，对，
1: 哎，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
0: 嗯，
1: 啊，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
0: 嗯，
1: 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0: 嗯，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
1: 嗯，
0: 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
1: 嗯，
0: 啊，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
1: 嗯，
0: 啊，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啊，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 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

0: 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
1: 嗯，
0: 溶栓呢，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1: 并没有，
0: 并没有吧，是吧？哎，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气的推动。
1: 嗯，
0: 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啊，血行无力才会怎么样，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脉管啊，对不对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了？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啊？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呢，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吐纳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周而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说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是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了，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

0: 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
1: 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就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嗯。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啊、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哈，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先生，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呼吸吐纳那些方法资料什么时候能整理完发给我们呀？
1: 嗯，
3: 我大前天就打电话联系了后台工作人员啊。我说楚老师讲的这个吸清吐浊的这个呼吸方法啊，很多我都记不住。
1: 嗯，
3: 我着急想要学，当时工作人员说让我等一等，说应该是很快了，整理好以后啊就能给我一份儿。所以啊我有点着急了，想问问喜儿。
1: 对对对，很快了哈。这个楚老师的36式呼吸吐纳的理论方法，还有这个六字诀的呼吸的这些方式吧，每一种吐纳方法就针对身体情况啊，就这些内容吧，我尽量的尽快的给大家整理出来，看看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就是方便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轻松的学习能学会哈、啊。我这边想好了，立刻就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伙儿啊，到时候您直接领取就行了啊。
3: 嘿嘿，那个太好了，喜儿。让你费心了，感谢你还有楚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哎，您不用客气啊。没有拿到这个学习的教程之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该练还得练啊、哦、先练自己能记住的、
3: 啊、
1: 咱们循序渐进慢慢来嘛。
3: 嗯，我练习了，因为我的脾胃不太好嘛。
1: 嗯，
3: 我主要就、记住这个调脾胃的这个呼吸法了。一个是丹田式的呼吸法，一个是基础的吐纳调息法，现在已经有所收获了
1: 啊。是吧，那太好了啊，那您跟楚老师分享分享好吧。
3: 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
0: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哦，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0: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的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的就感觉好
1: 缓解了，是吧？
0: 减轻一些。
1: 嗯嗯。
0: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1: 啊，
0: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
1: 啊，有种炙热感、疼痛感
0: 似的啊。
1: 嗯 嗯, 嗯。
0: 胃里不舒服，
1: 嗯，
0: 就睡不着觉，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
1: 啊、
0: 就不停的换台
1: 啊。
0: 不知道想看什么，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1: 嗯嗯。
0: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1: 嗯，
0: 真的挺好的
1: 啊，
0: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1: 是不是？
0: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1: 哎、
0: 啊，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1: 是吧、嗯？
0: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1: 嗯嗯。
0: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作用了。
1: 对，嗯、
0: 起到作用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五六次这个方法。
1: 哎、
0: 嗯，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涂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
1: 嗯、
0: 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是不是？
0: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1: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0: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相信你
1: 啊，
0: 您的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1: 啊，
0: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1: 好吗、嗯、
0: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你。
1: 哎呀，
0: 老师
1: 客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了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0: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1: 哎，
0: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1: 哎哎，
0: 最后再一次谢谢您们的辛苦付出，等您把那个学习资料啊整理好以后啊，一定要给我留一份，我就花钱买，绝不会给你们添负担的。
2: 那、哎、不用不用不用啊，您不用考虑说这个花钱的事儿，只要说喜儿我这个经济能力能承担起的情况之下啊，就是都不用大家伙花钱的啊。
0: 没事，喜儿，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嘿嘿，老师这些好方法啊，可不是花多少钱说买就能买来的。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1: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
2: 嗯、
1: 你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2: 嗯，好，您就是等我的好消息啊，我整理好了以后呢，在节目当中马上就通知大家伙，好吧。
0: 嗯，好的，谢谢喜儿你们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我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哎，楚老师也在吧？
1: 哎，我在，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啊。
1: 嗯，
4: 您这套就是 呼吸吐纳理论的。

0: 话啊，
1: 嗯，
0: 我都听得入迷了，
1: 嗯，
0: 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
1: 对，
0: 随时随地都能练习，
1: 对，
0: 不用花钱，
1: 嗯，
0: 以后不费啥力气的，
1: 是呗，
0: 还有很好的效果。嗯，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吗？
1: 是吧？听都没听过。嗯嗯。
0: 我跟您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图拉的这个收获吧。
1: 啊啊，好。
0: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哦。
1: 嗯。
0: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的狭窄。
1: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这个狭窄嘛、
0: 哎。还有那个。对，是说那个双侧椎动脉呗
1: ，它就
0: 是、哎、还有什么
1: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0: 对，
1: 嗯，
0: 它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1: 嗯，
0: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1: 嗯，
0: 还有里面就是那就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
1: 它也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0: 嗯，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啊都疼。
1: 嗯，
0: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头晕呐。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
1: 脑缺血，
0: 觉得不舒服，
1: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0: 嗯，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也不行。
1: 嗯。
0: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供血智能枕
1: 啊，枕头呗，
0: 就是一个枕头啊。
1: 嗯嗯，
0: 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啊。
1: 哦哦，
0: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1: 啊、
0: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1: 啊，
0: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1: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是这个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排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0: 嗯。
1: 啊，那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室缩痒。啊，
0: 嗯，
1: 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0: 嗯，
1: 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啊，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
0: 嗯，
1: 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
0: 嗯，
1: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0: 嗯，
1: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怎么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0: 嗯，
1: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0: 嗯，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哦，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1: 哦，
0: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1: 对，
0: 还有一个针对
1: 气血瘀滞的、
0: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1: 嗯
0: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
1: 嗯，
0: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1: 对，
0: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1: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0: 哦、
1: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
0: 嗯、
1: 然后呢，有条件可以做点啥的，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0: 哦，艾灸
1: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 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啊，驱散颈肩寒邪呀、啊，改善气血循环呐、啊。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
0: 嗯，
1: 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呐、啊，颈肩僵硬啊。
0: 嗯，
1: 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
0: 嗯
1: 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中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
0: 嗯
1: 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得到很好的去除嘛，啊。
0: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涂老师。
1: 嗯，
0: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1: 有改善是吧？嗯。
0: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1: 嗯。
0: 而且、啊、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1: 嗯。
0: 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
1: 哎。
0: 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
1: 对。
0: 在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啊，
1: 哎对，
0: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了。
1: 对，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嗯，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嗯, 嗯，那就明白了啊。那个涂老师啊，
1: 嗯，
0: 最后呢，还是麻烦您跟姐儿呢，尽快的呢，就是帮我们整理好啊，所有的这个呼吸普拉六字诀36式的方法。现在呢，很多方法都记不住。也不知道现在做的对不对啊，就我很着急这个事儿。
2: 嗯，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这些天呢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在提这个问题呢，我跟楚老师也是高度的关注这个事儿啊，马上呢我们就能给大家伙一个更好的学习方案了啊，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就能通知大家了啊。
0: 那太好了，姐，那我先报个名，一定给我留一份。
2: 嗯嗯，可以。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你可以提前预约报名一下，也可以啊。
0: 行行行，好的，谢谢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0: 嗯，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呢，喜儿就是再重复一遍吧，就是大家现在打进，所有人打电话，包括我们这个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跟我反映呢，大家都在提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啊，确实是，我也感受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家人们。记得还挺好的哈，就是也学习了一些方法，但是大家普遍反应因为太多了，偶尔能记住那么一个或者是两个呼吸方法，那有的呢记不全，所以说就特别着急，说想对应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改善症状，想解决问题的，那么想学全一些，大家别着急哈，我跟楚老师我们这两天呢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再整理这个资料，
1: 嗯，
2: 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啊，有结果之后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3: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4: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3: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5: 7、6、5、4、3、2、1，巅峰！
3: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6: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 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

0: 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1968年在河北发现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晟以及王后窦绾的陵墓。墓内除了华丽的陈设和棺椁之外，发掘中还出土了各类文物10000多件。文物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用途之广，造型之美，都是世所罕见。其中仅金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等精品就有4000多件，各类铜灯20件，尤以金缕玉衣、错金铜博山炉等最为珍贵。尤其是刘晟和窦绾的两套完整的玉衣，也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在满城汉墓中，文献中的金缕玉衣是如何展露真容的？墓中的酒器是怎样展现了汉代贵族的精致生活？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有哪些神奇之处？墓中的驱蚊神器又怎样展现了汉代的高超工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满城汉墓，险进中山靖王刘晟的奢华一生。在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当中，尤为珍贵的是两套金缕玉衣。玉衣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周时的坠玉面目、坠玉衣服。汉代对永生的狂热追求，导致了玉衣等丧葬用玉的高度发达。所谓玉衣，其实并不是衣，玉衣是现代人给起的名字，汉朝时称为玉匣。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东观汉纪》在记述大将梁商时曾经写道：梁商薨，几次东原羌车，朱兽器，银缕，黄金玉匣。这里所说的黄金玉匣就是金缕玉衣。长久以来，玉衣只存在于历史记载当中，没有人见过它真正的模样。东晋炼丹家葛洪在《西京杂记》当中写道：汉帝送死皆诸如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就是对玉衣的形状最靠谱的描述了。一直到满城汉墓

御医的出土，这个在历史上曾经消失的神级装备才正式向现代人露出了真容。刘胜的御医全长 1.88 米，是用2498片玉片和大约1100克的金丝制作而成。玉片有绿色、灰白色、淡黄褐色等等。整件御衣基本是按照人体的形状设计的，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这五大部分，每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就像制衣工人裁剪缝制的一件衣服。其中头部由脸盖和头罩组成，脸盖上还刻制有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形象。上衣的制作呢，很像现在的量体裁衣。因为刘胜体态丰满，前片制成胸部平坦、腹部鼓起的形状，后片下端还做出了一个臀部的形状，左右裤筒分开，按照人腿型设计。手套呈握拳状，是制作最为精巧的部分，其中最小的玉片只有成人的拇指盖大小，需要将100多片不同形状的小玉片按照手的形状连缀起来，制作难度非常大。鞋的部分所用玉片较大，鞋底由3块特制的大玉片组成，鞋帮可以向两边打开，便于穿着。而斗丸金缕玉衣的长度是 1.72 米，一共用了2160片玉片，大约700克金丝制作而成。跟刘胜的玉衣相比，斗丸玉衣上衣部分的玉片呢比较大，用丝织物编结在一起，而且在头罩两侧做出了耳朵的轮廓。要知道，制作金缕玉衣是一项复杂又庞大的工程，即使一名非常熟练的玉工也要花上10年左右。首先，工匠需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细致的加工，把玉料切割加工成不同的形状，接下来还要在玉片的每一个角穿出小孔，孔径大小仅在1毫米左右，这个孔打好以后还要加砂研磨。而金线长度一般是4-5厘米，形状粗细不一，主要分为两种，一种金丝横断面近似圆形，用于上衣和手套的位置，另外一种呈扁条形，两端搓尖，用于裤筒上。还有很少的合谷金丝是用12条极细的金丝拧成一股做成的，其中最细的金丝直径只有 0.08 毫米，工艺水平之高，太令人惊叹。在编缀的过程中，工匠还根据不同部位采用交叉式、套连式、并连式等不同的编织方法，编好以后周边还要用织物或者铁条进行锁编。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金缕玉衣那应该是帝王用，刘胜作为一个诸侯王，是否有僭越之嫌呢？实际上，西汉时期玉衣的使用啊还没有形成等级制度，到了东汉，玉衣的使用才有了严格等级，比如皇帝玉衣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直到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这玉衣才算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毫无疑问，能够身穿金缕玉衣下葬，中山靖王生前啊是一个多金富贵男。他经历了汉景帝、汉武帝两朝，当时正值西汉的盛世时期，从墓葬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尚武之风。刘胜墓众多的随葬品的一大看点，那就是有着大量的兵器，包括青铜剑、铁剑12件，青铜匕首、铁匕首2件，铜戈2件，青铜弩机37件，铜足、铁足、银足503件，还有铁长刀、铁刀、铁戟、铁矛，以及铁书等兵器。在刘胜的墓甬道、南耳室、中室、后室里，还出土了实用弩机16把。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铁铠甲，在出土时捆成一卷，放置在刘胜墓的后室，经过修整后复原。这件铠甲是方领，对襟开口，短袖，一共用了2859片甲片连缀而成，甲片是由纯铁热锻制成。

根据有关专家研究啊，这领铠甲在形制上属于鱼鳞甲，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式的比较先进的铠甲形制，为研究汉代防御装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想当年刘胜或许也有过开疆扩土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但是呢，后来为了明哲保身，最终选择了一条不理政事偏安一隅的生存之道，与窦绾在封国里成了写诗饮酒的文艺青年。在满城汉墓中发现最多的就是酒器，北耳氏库房中的33件巨大的陶缸引人注目，它们通高66到76厘米，部分陶缸肩部有朱书文字，在出土时字迹还可以辨识。蜀上尊酒15担，干醪15担，蜀酒11担，道酒11担，干醪10担等等。如果这些陶缸都给装满，大概可以容纳上万斤的酒。提到刘胜试酒，不得不说一下满城汉墓出土的一套汉代完整的醒酒具。在窦绾墓出土了一组由40枚宫中行乐钱组成的醒酒玩具，其中20枚上写上叙述，另外20枚每个钱上都有一句三字韵语，加起来形成一篇韵文。韵文的前半部分写王公大臣切忌放纵自乐，不要施行苛政，以求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后半篇则写如何饮酒欢乐。与宫中行乐前一同被发现的错金银镶嵌铜头是一个直径只有2.2厘米的18面球形物，其中16面上分别错出篆书和隶书1到16的数字，在另外两个相对称面上分别错出含胜负之意的交和酒来字样。铜头6面为镶金的错银一种，另12面为镶银的错金一种，在各面间的空隙处用金丝错出三角云纹，中心镶嵌绿松石或者红玛瑙。这枚头子集汉代书法之大成，其错嵌技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西汉的匠师能把直径只有 2.2 厘米的铜珠表面切割成规则的18面，这表明我国西汉时期的数学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也说明汉代工匠在实践中已经能熟练地应用几何学知识了。满城汉墓一共出土了铜灯20件，其中刘胜墓出土了15件，窦绾墓出土了5件。这些形制各异的灯具造型生动，功能合理，灯的装饰也是富丽堂皇，尽显豪华。比如出土于刘胜墓侧室的铜羊形灯，灯体呈卧羊形，羊的腹腔中空用来盛放灯油，羊颈后有一个火钮，臀上装有小提钮，在使用时将羊背向上掀开，平放于羊首顶部作为灯盘，灯盘设有小流嘴，可以放置灯捻，而熄灯时灯盘内的剩油可以顺着小流嘴倒入羊腹腔内，灯盘扣回羊背，回复到卧羊状。当然了，在众多灯具当中的流量担当，那要数在窦绾墓中发现的长信宫灯，被誉为中华第一灯。这盏灯将近1.5米高，通体鎏金，从工艺上来说应当是西汉时期工艺的最高峰了。汉王室的墓葬近年来多有发掘，面试出土了很多东西，但是人形的这样大的灯，这在当时还是仅此一件。值得一提的是，这盏2000多年前的宫灯已经有了环保理念了。汉朝灯里用的基本上都是动物脂肪，点燃以后啊，烟味非常重。这盏灯巧妙地设计成一个宫女，左手执灯，右手从上往下搭下来一个袖口，把烟通过宫女中空的手臂引到灯体里面，净化了空气，烟和油都进去了。这盏灯还可以拆卸，清理起来非常容易，安装回去又严丝合缝，组成灯罩臂的铜板可以在沟槽内左右滑动，同时沟槽底托也可以左右转动，所以能改变灯出光的方向和角度，由此可以看出古人的匠心与智慧啊。
长信宫灯因为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出土于窦绾棺椁的后室，说明它是窦绾生前的心爱之物。铜灯内外刻记着长信上谕、杨信家多处铭文，专家通过对这些铭文的字体、刻工和内容等观察研究，显然不是一次刻成的。杨信家字体工整，而长信上谕金内褶握则显潦草。通过铭文的内容来分析，这个灯的所有者几经变化，最终辗转到了窦绾手中。在九处铭文中，有六处都刻着杨信家字样，推测它原本属于杨信遗侯刘阶。还有说法认为是曾嫁给名叫卫青的杨信长公主，也就是平阳公主。根据记载，刘阶受封于汉文帝元年，在位14年以后去世，他的儿子刘忠义继承爵位。汉景帝乾元6年，在中央政府与地方封国的连年争斗当中，刘忠义因为参与七国之乱被废黜，所以这件灯具被西汉少府没收了，后来辗转到窦太后居住的长信宫中。窦太后是汉文帝的皇后，景帝时是皇太后，所以在灯具的另外三处铭文中出现了长信字样，这件灯具呢也因此得名。至于说长信宫灯为什么辗转到了窦绾这里，考古学家分析，窦太后是中山靖王刘晟的祖母，而汉代统治者的婚姻大多讲究门当户对，由此推测窦太后啊可能与窦绾有亲缘关系，而将长信宫灯赐给了中山靖王夫妇。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一到夏天，驱逐蚊虫最常用的手段之一，那就是烧蚊香。古人对付蚊子也会烧蚊香，不过称之为熏，用熏的手段来驱蚊虫又叫熏香。而从考古发现来看，5000年前就已经有专门的熏香用具。秦汉及以后，从民间到贵族家庭都开始熏香。现在文物市场上常见的博山炉，那就是一种高级熏炉，因为器形像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博山而得名。汉代贵族非常讲究品味，博山炉不只是熏蚊子、焚香，还可以为空气加湿。洗完的衣服用香炉熏一熏，穿在身上便有暗香盈袖的感觉。在满城汉墓里，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一尊精美绝伦的错金博山炉。这个错金博山炉高26厘米，足径9.7厘米，炉身由炉座、炉盘、炉盖三部分组成，是分别铸造，用铁钉把炉座、炉盘铆合在一起。炉盘与炉盖做子母口，随意开合，便于放取香薰料。博山炉通体错金，纹饰自然流畅，金丝粗细得当。炉座圈足用细金丝错出卷云纹，座坝透雕三条腾出海面的蛟龙，龙头托住炉盘，炉盘上部和炉盖铸出高低起伏挺拔俊俏的山峦，山峦间神兽出没，虎豹奔走，活泼机灵的小猴蹲坐在山峦的高处，骑在兽背上嬉戏玩耍，猎人们身背弓弩巡猎山间，或追逐逃窜的野猪，几棵小树点缀其间，刻画出了秀丽的自然山景和生动的狩猎场面。细部又使用错金勾勒渲染，使景物更显生意盎然。炉盖因山势漏孔，香料点燃以后，香烟从漏孔处袅袅而出，缭绕在山峦景物之间，产生了山景迷蒙、群兽灵动的奇异效果。如此造型生动、制作精美的器物，是汉代文物中罕见的艺术珍品。我们来说说错金银。错金银是古代金属细工装饰技法之一，也叫金银错。满城汉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错金银铜器，除了错金银博山炉之外，还有错金镶嵌绿松石朱雀衔环杯、错金银铜鲍、错金银鸟篆文壶等等，这些都属于汉代错金银工。

0: 的上乘之作。满城汉墓出土的上万件文物是汉代历史文明的载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在还原汉室王侯贵族奢华生活的同时，还让我们发现了大汉时代一些令现代人叹为观止的黑科技。考古工作者在刘晟的墓里出土了我国迄今发现的质地最好、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整套西汉的医疗器具，包括用来捣药的青铜杵、主要用的双耳铜镬、给危重病人喂药用的灌药器等等。这其中出土的一对铜手术刀，残长有 5.9 到 9.6 厘米，手柄弧曲像弓背，并且镂雕各种纹饰，刀身逐渐减细，刃部微曲，是实用的手术刀具。在墓里啊，还发现了一对水晶砭石，这是我国最原始的外科用具，用来刺激体表某些部位，或者用于放血排脓。由此可以判断，刘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养生达人。在刘晟墓的随葬品当中，有一件青铜盆的边缘和盆壁上有三处都铭刻着医工的字样，而盆上还有两处破损。经过精心的修补，考古人员发现盆的外壁有一道明显的水线，在水线下方的铜色比较暗淡，似乎还附着了一层物质，这说明铜盆可能长期的浸泡在液体中，可能是蒸药的工具。在这套医疗器具中，最珍贵的是一套目前见到的我国最早的金属医针，包括了四枚金针、五枚银针，这些针具的长度在 6.5 到 6.9 厘米之间，针体上端有方柱形的柄，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个小孔。根据专家研究，这批金银针与《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元》所述的九针形制相似，可以确认为早期的针灸用针。满城汉墓中反映大汉黑科技的其实还有很多，包括计时器、铜漏壶，也是迄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古代天文学器物。一个由石磨和大型铜漏斗组成的铜石复合磨，这也是我国至今所见的体积最大、时代最早、设计科学、构思奇妙的铜石复合粮食加工工具。还有一件玻璃盘、两件玻璃耳杯，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国产玻璃容器。此外，像透雕双龙白玉璧、铜说唱俑、长乐宫钟等文物都非常珍贵，向世人展现了高度发达的汉代文明。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

0: 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支持。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呢说一说喝茶一个话题，那么这个喝茶水的好处益处大家都知道啊，但是对于血压高的人，喝酒了竟然冒出了几样变化，那么对于血压高的人群喝茶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弊呢？我们待会儿跟大家分享。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最近啊有两个字冲上热搜，就是肠癌啊。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刚好因为日本的一个什么作家啊患了肠癌，因为这个事儿引起了哈、把之前种种迹象、种种在中国国内发生的一些肠癌的这样一个数据拿了出来，结果冲上这个热搜。很多人发现就是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所以医生也提醒注意身体的一些预警信号。那么到底哪些信号是给我们提示你的肠道发生了一些改变或者是有问题，我们待会儿呢要跟大家说，您一定要记好。下半段大医生驾到呢，我们今天没有约到相关嘉宾，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咱们应该是邝总院的医生啊比较忙没有约到，所以我们复播之前的节目。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第一个话题有关于喝茶的，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我相信可能身旁咱们有很多类似的这样一个案例。清晨的阳光洒进客厅，一位50多岁的阿姨坐在窗边藤椅上，手里捧着温热的茶杯，轻轻地吹开浮在表面的茶叶。她并不是什么养生专家，只是几年前被查出了血压偏高之后，听人建议开始尝试用喝茶来代替部分白开水。起初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没有想到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身体竟然悄悄发生了一些让他惊喜的改变。那么这些变化呢并非惊天动地，却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日常的生活细节里，让他对这种简单的饮食习惯多了几分自信。那么这到底是喝茶对身体有利还是有弊呢？我们先说一下对于这位50多岁的阿姨，那么她呢，她改变的第一点就是血管的弹性可能得到了改善。因为茶叶当中我们都知道它富含一种叫茶多酚的物质，那么这种成分呢在多项调查当中显示出对血管健康的积极意义，它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壁的氧化损伤，让血管保持更好的柔韧性。对于血压偏高的人群来说呢，血管弹性好就意味着血液流动的时候的阻力会相对减少，从而减轻心脏泵血的负担。另外第二点就是血管内皮，它是覆盖在血管内壁的一层薄膜，它的这个健康程度呢也直接影响到血压的稳定。长期适量饮茶可能帮助维护这层薄膜的正常功能，促进一氧化氮的释放。那么这种物质呢能让血管平滑肌放松，使血管管径适度的扩张，进而对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产生良性影响。

第三点，慢性低度炎症是导致血管硬化和血压升高的潜在因素之一。那么茶叶当中的抗氧化成分能够帮助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降低体内的炎症反应水平。当血管周围的炎症环境得到改善，那么血管呢就不容易变得僵硬，这对于长期控制血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是第一类，就是喝茶对我们血管的改善的影响。第二，代谢指标，那么它对于咱们的代谢指标也是有帮助的。很多高血压的人群呢，往往伴随着血脂异常的问题。茶叶当中的一些活性成分能够参与脂肪的代谢过程，帮助减少血液中坏胆固醇的堆积。当血液变得更加的清澈，流动性增强，那么血管壁受到的压力呢，也就会相应减轻，这对整体心血管系统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另外，虽然说茶不能直接替代降糖的药物，它对咱们血糖也是有帮助的，但是作为一种日常饮品呢，它对餐后血糖的快速上升有一定的延缓作用。稳定的血糖水平可以避免因为血糖剧烈波动引起的血管收缩和舒张功能紊乱，间接为血压的稳定创造有利条件。那么这种温和的调节方式呢，也适合长期坚持。第三点，超重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之一。是啊，我们都说人只要一胖，哎呀，他就是各种问题都出现了。首先血压偏高，那其次就是血糖也会高。但是喝茶本身呢，它的热量是很低的，如果用茶水来替代含糖的饮料或者是高热量的饮品，能够有效减少每日总热量的摄入。除此之外呢，茶叶当中的某些成分还能轻微的提升身体的代谢率，帮助消耗多余的能量。体重的下降或者是维持，直接关系到血压控制的难易程度。当然了，通过喝茶来减重，效果是微乎其微。我们只是说，茶对于我们，尤其是超重人的一些优势在这里。如果你再配合上饮食习惯的改变，配合每日的三餐的总量的总摄入热量的改变，那么在同时在喝茶，这样的话呢，就相辅相成，有利于你减重的速度更快。这是第二类，就是喝茶对我们代谢指标的影响啊。另外第三类呢，就是对于精神状态和睡眠质量的影响。血压高的人呢，常常伴有精神紧张、易焦虑的情况，而茶叶当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氨基酸，具有安神静气的效果。在午后或者是傍晚泡上一杯淡茶，尤其是大家记住哈，是淡茶，不是浓茶。之前跟大家讲喝浓茶，虽然说茶叶对身体有益，但是喝浓茶适得其反，是吧？那么在午后或傍晚泡上一杯淡茶，闻着淡淡的茶香，能够帮助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心情的平复呢，有助于避免因情绪激动导致的血压瞬间飙升。那么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啊，我个人认为午后或者是傍晚，尤其是傍晚喝茶，一定要避开绿茶。因为绿茶呢，它让你这个神经容易兴奋，对睡眠呢确实不一定有好处，所以一定要改成其他的，尤其是发酵的茶可能会更好一些哈。另外，很多人平时呢喝水不够，导致血液粘度增加，那么养成喝茶的习惯呢，实际上就是增加了水分的摄入量。充足的水分呢，能够稀释血液，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血栓的形成。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改变啊，日积月累就会对心血管系统产生深远的保护作用了。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指的是白天适量的饮用淡茶，避免在晚上饮用浓茶，以免影响到睡眠。刚才讲到了啊，而且茶的种类也有不同。良好的睡眠是血压控制的基石，而白天通过喝茶带来的身心放松，有助于夜间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睡得好了，第二天的血压呢，往往也更加的平稳，形成良性。

0: 循环。我们再回到刚才节目开头讲到的那位50多岁的阿姨身上，她的变化呢，正是源于这些日复一日的微小坚持。她并没有把喝茶当成治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点缀。对于广大血压偏高的朋友来说呢，或许也可以尝试一下，在医生的常规建议之外，给自己泡一杯清淡的茶，记住一定是淡茶，感受这份来自自然的馈赠。当然了，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啊，当然饮茶也需要适度，不要过浓，也不要过量。健康的路没有捷径，但是只要方向是正确的，每一步都算数。愿我们都能在岁月中的这个流转当中啊，守住咱们身体的平衡与安宁。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最近一个热搜上啊看到的两个字，肠癌。因为日本的作家呢，前段时间因为患肠癌离世，那么因为这个事件哈，咱们也是看到了一组数据啊，对于咱们中国国家癌症中心发表的一个数据，2022年，也就是4年前，我国新发结直肠癌就达到51.7万例，占全部恶性肿瘤新发病例的10.7%，发病数量逐年攀升，现在已经成为发病率仅次于肺癌的第二大恶性肿瘤了。在咱们传统的认知里啊，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在40岁到44岁年龄组之后明显的上升，并且随着年龄增长持续攀升。国际上通常呢，把50岁以下人群确诊的定义为早发性结直肠癌，但是如今临床发现啊，30多岁的患者也多见了，甚至还有20多岁的。那么医生常常将结直肠癌呢称为沉默的癌症，为什么？因为他们起病非常隐匿，咱们在体检项目当中没有这种

肠镜或者是胃镜，是吧？那么早期呢，常常是没有不适的症状，有症状也往往不典型。超过 80% 的患者确诊的时候已经进入中晚期，所以要提醒特别警惕一些早期预警信号。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我们一定要记好，然后对照一下自己。虽然说我们不能够像一些不能做到每一年就是给我们胃肠做一次体检，但是我们及早的发现一些早期信号，及早的去干预啊，应该有一个不错的预后。首先第一个信号咱们一定要记住，早期患者呢常常会出现排便习惯的明显变化。正常人一般一天排便一次，大便软黄，如果说出现不明原因的便秘、腹泻或者是二者交替，持续超过两周就要引起警惕了。信号二，大便性状的改变，大便突然变细、带血或者是粘液，这就是结直肠的常见症状。尤其血便可能提示肠道出血了，甚至可出现大便变细成面条状，大便成混合墨汁状或者是柏油状。那大家可能在想，哎，痔疮出血不也是大便带血吗？痔疮一般出血都是在便后滴落，而结直肠的出血呢便是随同随你的大便一起出来，所以一定要区分好这二者的它的一些症状。信号三，右结肠，就是右结肠癌，可能上述信号是不明显的，但是反复持续性的腹痛、腹胀或者是腹部可能摸到包块或者是肿块，一按呢还有痛感，这个信号就不可小觑了。信号四，如果说没有改变饮食或者是增加运动量的情况下，出现了莫名体重的下降，或者是莫名的疲惫、乏力、眩晕、脸色变差、贫血原因不明、低热等等，可能是肿瘤快速消耗机体的表现，就应该及时的就医检查。这四个信号大家能记好吧？我觉得比较容易辨别就是大便突然改变了，变细了，便秘，今天便秘明天腹泻，过两天又便秘再过两天又腹泻，交替持续两周没有改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哪些人更容易得病呢？其实结直肠癌呢是一种高危因素明确的恶性肿瘤，你像遗传因素啊、肠道疾病啊、生活方式啊，包括年龄因素等等，都在告诉大家哪些人群更容易得病这一问题的答案。首先我们先说一下遗传，如果说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亲属里两个或者是以上有过这个确诊结直肠癌的，那60岁以前自己的得病概率会更高。如果是身患家族性腺瘤息肉病、临期综合征患者，那么结直肠癌得病风险更高， APC 基因突变是一个重要的遗传标志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能听明白吧，也就是说自己家里如果有亲属，尤其是父母、兄弟姐妹啊、子女之间啊，只要查到了有曾经患有过结直肠癌确诊的，那么您就是高危人群，要尽早的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方说每年或者是每几年做一次这个胃肠镜，只有做肠镜才能很直观的发现你肠道内的一些改变，提早的去发现，尽早的做准备。第二个就是生活方式，如果说长期高脂高热量低纤维的饮食，比方偏爱腌肉啊，这个什么缺乏运动啊，而且身体又肥胖啊，还喜欢抽烟又酗酒，这些不良生活习惯呢可以显著的增加结直肠癌的发病风险。第三，比方说长

0: 到本身就有疾病，像慢性溃疡性的结直肠炎、克罗恩病这些炎症性的肠病患者，结直肠癌患病的风险呢，可比正常人增高5到10倍，而且呢，病程越长，风险就会越高。最后一点就是年龄因素了哈，就是50岁以上的人群的结直肠癌的发病率呢是显著增高的。那么到底该怎么样提早的发现呢？其实之前也跟大家交流过，过了40以后，建议一定要做一次肠镜的筛查，是吧？举个例子，是广州地区哈，广州多位结直肠肿瘤专家呼吁说呢，年过40，无论是不是高危人群，都应该建议做人生第一次肠镜的筛查。那么对于以下高危人群，建议提早的进行肠镜筛查。第一，如果两个一级亲属确诊了结直肠癌或者是进展期腺瘤，或者一个一级亲属确诊年龄小于60岁，建议从40岁开始，或者是比家族中最早确诊结直肠癌的年龄提前10年开始，每5年进行一次结肠镜的检查，就是肠镜的检查。那么第二点，就是对于一些腺瘤性息肉综合征患者，或者是致病突变携带者，建议每年要进行一次肠镜的检查。而对于遗传性非息肉病结直肠癌，这个携带致病突变者，建议从20岁就开始要接受一些肠镜的检查，每2年一次，40岁之后就要1年一次了。那么医生还表示啊，一般到了40到45岁，哪怕没有高危因素，也建议要做一次肠镜的检查啊。如果说没有异常，那5年之后再做一次，如果检查出了有息肉腺瘤，可在检查中切除，之后1到2年再做一些这个胃肠镜的检查。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建议体检要重视大便隐血的试验，就如果说你这个没有啊，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是吧，没去做这个肠镜检查，那么每1年体检当中的大便隐血的试验，这个不要小觑，不要小觑啊，也不要轻易的拒绝肛门指检，咱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肛门指检，这个很简单，医生一下就能查出来，是吧？这是低位直肠癌的关键检查。除了刚才讲到的这些定期筛查，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饮食的健康，建议摄入高纤维的食物，是吧？再次提到高纤维，实际上啊，我们平时饮食过程当中，除了精细粮之外，不是说不能吃，是吧？一定要搭配高纤维的食物，全谷物、水果、蔬菜、豆类都不能少啊。那么所替代的就是减少红肉和加工肉的摄入，尤其是加工肉，是吧？那么选择低脂肪和低盐饮食。第二点，就是要维持健康的体重，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因为肥胖呢也会导致肠癌的患病风险增高。你看，我们说这个肥胖是万病之源，是吧？不是没有道理吧？为什么肥胖的人总让人感觉到，哎呀，他虚？可能平时一个小小的病毒流行起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感冒。完了以后还不爱运动，还喜欢吃一些肥肉，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喜欢吃精粮不喜欢吃粗粮。那么这些饮食习惯，而且还喜欢喝奶茶，喜欢吃甜食，它都是损害你身体的一些坏习惯。因为你一旦胖起来之后想去瘦，但凡肥胖的想减肥的都有，他们都有发言权，太难了，是吧？所以我们要从没胖之前我就要控制好。为什么要管住嘴呢？管住嘴并不是说我们生活不好了，你不能吃那么多好吃的，而是为了我们健康考虑，并不是因为你家里没钱我买不起。谁买不起？都能，现在这个社会谁都能，谁家家都能做到每一天大鱼大肉，一天3餐都不会少，都能吃得起。但是你的身体能够代谢了吗？咱们先打一个问号。 是吧？说到运动，积极的运动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周要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再次提到游泳是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运动。那前两今天我见到一个很久不见的同事，那过去呢他确实身体有一些发福那种，让人感觉到哎呀，确实有些看上去不是多么健康。但是几个月不见，我突然发现他哎呀，整个人都苗条了，哎，就是而且他自己跟你讲话的时候也充满了自信。为什么？是因为他坚持每天游泳，已经坚持了几个月的时间，短短几个月就让他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个我确实应该给他竖个大拇指，也希望咱们收机前的各位，如果你自己本身就已经属于那种肥胖或者是肥胖的边缘，咱们不妨也借助一下我这位同事，咱们做一个这个运动。他也40多岁了啊，快也算过50岁的人了，那么去游泳非常好。那么最后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控制烟酒，限制饮酒量或者是戒酒，尽早的戒烟都有助于降低患病的风险。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
2: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神经内科的翟宇佳主任。翟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讲的话题就是吹空调小心面瘫。那么在没有请进翟主任之前呢，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翟宇佳主任的基本情况。翟主任是副主任医师，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脑血管病区诊疗组长、神经介入组组长，擅长急性脑血管病的溶栓取栓介入治疗，那么缺血性脑血管病的颅内外血管狭窄的支架介入治疗等等。啊，那么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有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啊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翟主任。你好翟主任。
3: 你好李老师。
2: 好了，欢迎您再次做客我们节目啊。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话题就是夏天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的就是空调。那么吹空调为什么会导致人面瘫呢？我们先给大家就是解读一下吧，什么是面瘫？好吧翟主任。
3: 好的。面瘫呢就是简略一点说就是面部的一个不对称。当我们笑或者是说话的时候，有一侧的面部直觉上看回来会歪了，我们说的口角歪斜啊。但是呢这个面瘫呢又分为两种，一个是中枢性的面瘫，就是脑血管病啊或者是脑炎引起的面瘫。另外一种呢就是周围性的面瘫，就是我们面神经出现问题了它导致的这个面瘫的一个症状啊，这个是最常见的两种。
2: 这就是我们说的面瘫、是吧？那就是这个吹空调为什么会导致面瘫呢？是不是因为吹空调导致血管出问题了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也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包括我们自己医院的同事夏天的时候值班太热了，吹电风扇或者吹空调一晚上，第二天就来找我们了。说怎么这个脸歪了，其实像我们这个临床上的经验就知道，去问他肯定是不是受凉了吹风了，他说一晚上都在吹空调啊引起来的这个面瘫。那吹空调怎么会引起这个面部的歪斜进而引起面瘫呢？它是因为我们的面神经，就是我们这个

0: 啊，面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经叫面神经。
1: 嗯。
0: 啊，它呢是管，就是主管我们的表情肌肉，比如我们笑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做的一些面部的咀嚼动作的时候，
1: 嗯。
0: 啊，都是这个面神经去，啊，去支配。它呢是啊，我们十二对颅神经里啊，这个走在面部，也就是大概我们这个下颌以上，啊，我们有一个叫面神经管理。他走在这个面神经管理，啊，两个这个引起面瘫的这个原因，首先第一个，啊，这个夏天呢，我们这个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啊，室外比较热，啊，室内呢，我们吹空调或者是有风扇的时候，可能温度就比较，啊，就比室外的温差要大一些，它会引起着啊面神经的一个痉挛，啊，这是呢比较少见，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啊一直啊吹空调吹风扇的时候。啊，引起来我们这个，这个啊，面神经它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啊，血管的一个收缩，啊，另外一个呢，还有啊，一些病人啊，一些患者，他会出现一个耳前耳后的一个疱疹，它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病毒感染，啊，病毒感染，加重了，对，啊，这个疱疹我们叫亨特症嘛，啊，这个会疼痛，有的病人不光面瘫。他说我耳朵后面还疼，有的病人要拿手电筒一看，这个耳朵里面或者是耳后面呢，还有一些啊疱疹一样的这个一些表现啊，所以说他这个呢也是病毒感染的一种啊，就是病毒感染引起了这个或者加重了面神经管理啊面神经的一个水肿，因为我们面神经管非常细，它水肿呢就无处释放，它的面神经就受压，面神经一受压呢。就会引起我们刚才说的啊，口角歪斜啦，眼睑不能闭合啦，啊，这个或者是啊，这个一鼓气啦，这个一侧的这个腮帮就会漏气，啊，所以表现出来的呢，病人说，那你说我病人怎么会发现我自己面瘫了，对吧？首先第一个，啊，他照镜的时候会发现，哎，我一侧的这个脸歪了，或者是许多话要耷拉下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早上刷牙的时候会漏水，我平时。刷也不漏水，我吃饭的时候呢会存饭，对吧？吃饭正常我就下咽了。哎，这个，比如我左侧面瘫，我左侧就老是存饭，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这个眼睑闭合不全，就是我一闭眼，啊，有一侧眼皮闭不上，啊，别人说你这个感觉你怎么一闭眼还露眼白，对吧？这个还有点吓人，所以说最常见的这三个症状，
1: 这几个症状
0: 啊，
1: 是吧？
0: 就是我们对，能发现自己会得面瘫了。
1: 它和那个脑血管出现问题导致的这个面瘫有没有什么区别？
0: 这个呢，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也是我们经常，包括不是我们科的，有可能都会说啊，家里人或者熟人，脑梗了，对吧？然后我说那你赶快来吧，啊，赶快来，我再是不是进一步快急诊处理？哎，一到一看，我说你这个不需要，对吧？你这个不需要就是去溶栓，因为它不是，大概率不是脑梗。
1: 哦、
0: 啊，我们脑梗的这种面瘫呢，是因为我们受这个受双侧面神经的一个支配，啊，它呢，这个从机理上不会引起眼睑以上的一个瘫痪。什么叫眼睑以上？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这种啊，就是吹空调引起的面瘫叫周围性面瘫，它会引起额纹的一个减少。你看有的老年人双侧这个额纹一侧很深，另外一侧看不到。啊，我们给他做体格检查的时候，让他往上看，啊，他的这个眉头往上皱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他把眼皮把眼使劲闭，他有一侧的眼皮是闭不上的，或者是闭合无力。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脑梗的面瘫和这个追风之后周围性面瘫的主要一个区别。
1: 哦，
0: 啊，所以说病人到我这儿一看，我一看他，你眼睛都闭不上了，这种。这个脑梗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1: 嗯
0: 啊，基本上就是我们其实说的，啊，这个面神经炎或者是面瘫，
1: 嗯，实际上从症状上就可以区分出来啊，所以它的症状是不同的，
0: 对，
1: 嗯，那另外像这个，我们知道脑梗导致的面瘫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脑血管这个方面的一些治疗，但是这个因为吹空调导致的着凉这种面瘫的话，怎么治疗呢？
0: 嗯，就是我们这个吹空调之后。引起的面瘫，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日常生活上，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戴口罩，因为你已经面瘫了，对吧？我们尽量不要再受风，肯定不能再去对着空调直接吹了，对吧？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 这个用温水洗脸啊，这个是生活方式上的一个改变。很多人喜欢用凉水洗脸，可能对这局部的这个血液的这个血管的收缩，因为这个起到不好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如果是有病毒感染的这种面瘫，比如说我们有疱疹啦，或者你按压它耳前耳后它会疼，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啊，这是一个从病因上的一个解除。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没有激素的一个禁忌症，比如说血糖非常高了，或者我以前用激素有一些不良反应了，我们最好能小剂量用一些激素啊，用一些脱水肿的药物。主要激素的作用就是减轻面神经的一个水肿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就是局部可以用一些针灸啊、电疗啊，这个我们西医上啊，所以叫面瘫这种康复的一个治疗。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误区，特别是我们徐州的居民，会用一些拔罐啊，会用一些火疗啊，还有一些可能老年人听说我用鳝鱼血去拉，在我的临床工作中，这些都首先第一个他没有这种医学的一个依据，第二个我见到很多用了这些所谓的偏方，最后面瘫没治好，反倒会引起了一个这个破相，甚至说有的患者面部都感染破溃，所以说大家一定对不要陷入这个误区啊，这是第四点啊。第五点呢，面瘫我们一般的预后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像一些比如这个病毒感染比较重的，就发热对吧，局部的皮肤破溃啊，这个可能会遗留一些后遗症，70%以上的啊，通过我们正规的一个治疗一个康复，它是一个就是预后变性比较好的，另外一个预后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疾病。
1: 就是这个预后大家不用担心，它和我们这个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这个面瘫还是有区别的，是吧？那个治疗比较麻烦，而这个呢还是不用考虑太多，但是呢一定要积极配合。刚才翟主任讲到了，像那种外面的偏方，它是没有任何科学性的，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你只有相信科学，才能对你的疾病的治疗才是有利的啊。所以不要随便的去相信，因为现在这种面瘫也不算是什么，就是严重的疾病，是吧，翟主任？它就是因为我们吹空调导致的嘛，也不是说是不能治。是可以治，但是一定要讲求科学，听医生的话，是吧？所以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要跟大家讲一讲了，这个吹空调像夏季谁都躲不开，谁都离不开，尤其是这么热的天，是吧？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吹空调才会更健康呢？才能够就是
0: 首先
1: 就是给大家一些风险提醒吧。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空调的温度啊，很多朋友会认为我这个太热了，对吧？现在这个酷暑嘛，太热了，我这个进门把温度调低一点，我赶快要让它凉快，对吧？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误区啊。首先呢，它也会引起你不光是这面瘫，另外一个可能急速的一个降温，对身体的刺激也很大，对吧？我们一般像我家空调也都是晚上可能也是一直开着，但是都是在26度左右啊，最好不要低于24度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风向一定要朝上啊，因为冷空气是下沉的啊，你把出风口朝上，冷空气会均匀的降落啊，而不会说全部去吹你的面部耳朵或者后脑勺，这三个区域也是我们面神经一个比较敏感的地带，也是我们容易引起面瘫的一个原因，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夜间睡眠的时候呢，最好还是开一个定时或者是睡眠模式，不要整夜都在吹啊。如果是实在怕热，你可以把这个温度调高一些，身上盖个毛毯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就是很多这个朋友洗完澡，哎呀，说我进空调房太舒服了啊，这时候呢也不对，因为你刚洗完澡或者大汗淋漓的时候，毛孔都是张开的，这个也是我们最脆弱的一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把水擦干，然后在室温下，对吧？缓个10几分钟，然后再到空调房里，再减少一个病毒感染，再减少感冒的一个发生，啊，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少熬夜啊，这个增强机体一个免疫力啊，适当的一个，就不要太热的时候，适当的一个运动啊，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啊，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1: 是的，因为我见过那个同事或者是朋友，他们在吹空调，尤其从室外特别高温的一些地方回来的时候，觉得特别热，满头大汗，他就喜欢对着空调吹。像这种，可能 你当时吹的没有问题，或者是你还比较年轻还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年纪大的人对这个空调的敏感性就更强呢？翟主任，
0: 对，年龄大的患者呢，我觉得在面瘫的这个患者群里，年龄大的应该能占到70%或者80%啊，特别是有一些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那你说高血压糖尿病会引起中风，会引起脑梗，怎么会引起面瘫？那是因为他平时的这个血管的一个脆性比较大，再加上年龄大呢，他身体抵抗力比较弱一些啊。因为同样是这个感冒，可能年轻人扛下过去了，而这个年龄大的患者，特别有糖尿病，机体的免疫力低下的，他可能就会发热啊，就会有脓痰，甚至说会引起我们这种啊病毒性啊面神经炎啊，也就是啊面瘫，这个是在临床中也是比较常见。
1: 是的，那也是提醒大家哈，千万在吹空调的时候，尤其是年纪大的，咱们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好，我们看一下社群当中有一位友提的问题，我们请翟软帮的解答一下。他说家里的这个老人70多岁了哈，前两天突然出现了神志不清，然后一件事情反复说，家人都认为他是不是得了老年痴呆。请问一下翟主任，这个情况多半是因为什么问题？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刚主持人老师说的这个，我们也比较常见，好多这个家人就会认为，哎呀是老年痴呆。其实呢，我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老年痴呆我们叫阿尔茨海默病，阿尔茨海默症，它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的一个疾病。就是说他忽然，比如说昨天还好了，今天一下不认人了，或者是出门找不回来家了，这种得老年痴呆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他一般都是刚开始的，就是说一个记忆力逐渐一个减退啊，到认知智能的一个下降。像这种就是刚才这个啊说的，忽然就是一个话反复说，
1: 他又发来
0: 对对对，
1: 他又发来了补充消息，他说呢，本人有高血压糖尿病，然后这两天突然出现的，好像还有些不太认识人了，所以家人怀疑他是。
0: 我觉得大概率
1: 啊，
0: 对，大概率如果要是没有癫痫、没有发热，我们不考虑是脑炎或者是这个致命性脑炎之类的，应该考虑还是脑血管疾病。
1: 哦，
0: 有可能是因为他有这个老年人嘛，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他就有可能脑梗死的可能性第一位，第二偏热。是不是这个血管爆了？是不是脑出血？那时候脑出血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是头疼、膈应吐，有一部分病人我见到就是认知的一个障碍，所以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而不是想当然的我认为他老年痴呆了不问了，那是不对的，有可能会加重。
1: 哦，
0: 对吧？
1: 这个、
0: 大概率是急性脑血管病。
1: 有，那这个应该是很危险的，是吧？所以说，如果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能听了翟主任的这个建议，一定要马上立刻赶快到医院去，千万不要再误认为是什么老年痴呆了哈。这个症状有些类似老年痴呆，好像感觉到像，但是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不应该是突然发生的，是吧，翟主任？它应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对。
1: 而这个突然不认识人，或者是突然一下子就是神志不清，那一定是脑血管出了问题，抓紧时间到医院去。是吧，神经内科去看一下啊。
0: 对，
1: 你也可以去咱们矿总院找翟主任看也可以啊。好，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先答到这儿，一定要引起足够重视啊。这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微友发来的信息说的啊，这个是请问脑梗超过20小时了就不能溶栓了吗？啊，是应该
0: 是这样的，
1: 对吧？
0: 这个问题很好。
1: 嗯，
0: 对对，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溶栓的时间窗，它是随着应该是从09年我们医院开始溶栓，直到现在是随着指南不断的在延长，但是它是有这个有标准的，而不是说病人来到24小时之内都能溶栓。但是我们现在溶栓的时间窗已经扩大到24小时。最基础的这种溶栓，最好的一个效果还是在4个半小时之内。但是呢，4个半小时到6个小时呢，我们经过评估。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叫尿激素溶栓，6到24小时是我们需要做一些检查，比如说 CT 增强，我们叫 CTI， CTP， 发现它有这种组织窗的这种，我们叫组织窗不匹配，我们叫缺液斑斓带，它的缺液斑斓带比较大的时候还是可以溶栓的，但是它一定是越早越好，一定 不是说我2小时和2个小时溶酸的效果是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
1: 好的，他又发来这个补充信息，
0: 还需要到医院
1: 啊。他发来补充信息讲的是已经到医院看了，但是超过二十。

0: 时了，医院医生不给溶栓。他说我接受到的信息好像是24小时都可以，但就是这种误区。
1: 他这个应该，对，他应该是评估过，他不是一个那种大血管。我们大血管的闭塞，如果不去进行一个手术的，就像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取栓治疗，是可以进行根据几个这个大型临床试验可以进行一个溶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血管的一个闭塞或者小一个腔梗，我说话不清楚了，胳膊腿麻木没有劲了，不是很重了，那超过6小时是确实是不能溶栓的。这个专科大夫肯定是评估过的。
0: 所以说要听医生的话，医生也不能说随随便便，明明可以溶栓我不给你溶啊，是吧？一定是有道理的啊。
1: 对，
0: 所以只要您是在三甲医院大型医院啊，这个神经内科的专业医生给您的这个判断，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啊，相信医生的话。好呢，其实你看即使不能溶栓了，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是吧，翟主任？
1: 不能溶栓是这样的，包括我们以前就是溶栓的禁忌症中比如说他以前有过脑出血，对吧，有过这个轴线的颅内有一个肿瘤，或者是他的这个血凝指标这个太高了都是不可以溶栓的包括血压了血糖太高了都是不可以溶栓的或者溶栓药物的一个过敏那你说我们这个溶栓不能溶栓了，这个就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有抗血小板聚集啊，就是阿司匹林、玻璃维，我们还有他汀，我们还有用一些活血化瘀保护脑细胞，还有改善代谢扩充血量扩充血容量的一些治疗这个是虽然说可能没有溶栓这个效果这么直接但是也都是治疗脑梗的很有效的一个药物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普及一些相关的常识。你也就像刚才我们今天第一位微友发的那个问题，明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脑梗的症状，家人确实怀疑他是这个老年痴呆，还在拖着两天了还不去医院，这就是一种误区，是吧？所以我们要多听我们节目我们也当然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更多的有关于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跟健康有关的一些常识，让大家都去学会它啊。只有提高了我们的认知度，我们才能有效的去快速的面对一些疾病的到来，该怎么去处理。好了，今天的话题呢，虽然说讲的是吹空调导致的面瘫当然也是有这个有关于神经方面的一些问题，以后有机会吧，我想请翟主任再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相关的常识，让大家有更多的认知，是吧？好的，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你翟主任。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翟主任。
1: 好，再见老师。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
5: 夏天避暑去哪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7: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8: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9: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5: 与书为伴，快乐你我。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1: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0: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0: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

0: 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那明天依然是我们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周二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周三呢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五呢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他是住在魏集镇张铺村的七庄组，宅基证的老证已经上交了，别人呢都已经通知办新证了，为什么他还没有办理啊？通过我们栏目来反映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了解了一下这个反映人呢，他是张铺村七庄组妻子，那妻子逛啊，经过这个查询地籍档案啊，他是有1987年2004年的档案，权利人呢是他本人。换发不动产权证书的时候啊，村里负责通知村组居民，因为当事人家里没有人，没有正常申请办理。那么和他进行联系之后呢，目前是已经提交了换证的材料，符合换发条件，正在依规进行办理。
2: 同样是来自孙宁的回复啊，张先生反映的是红叶南路花园社区百花巷，他说啊，每次大雨我们家门口都是大量的积水啊，然后孩子上学没法出门，污水都流到家里面，而且也没人管理。那么经过我们反映之后啊，属地办事处给我们回复说是百花巷小黄楼，那么该房屋早期建成呢地势比较低洼，后期杨家饭店以南重新维修翻修，主干道社区已经是疏通过了他说近期雨量比较大比较急，造成了南北路主路左右分支巷的低洼有短时的积水现象，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1: 好，继续来关注临城镇永昌路这边啊，我们听众反映说，这个路边摆摊占道经营的比较多，非常影响交通，放学的时候呢尤其严重，存在着安全隐患，希望有关部门去处理一下。那我们孙宁方面回复说呢，2020年至今啊，中心街至永昌路路段它是一个夜市摊点，而且呢各摊点均按照规范要求沿路牙石以上摆放经营，那么在开学以后呢，城管大队将会对这个区域内的流动摊点加强管理。
2: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在4点到5点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在鼓楼区中学建筑装潢垃圾三个月没有进行清理啊，给社区反映过了，没有人问。那么经过现场核实呢，装修垃圾是中学街二号楼五单元某位业主家中装修产生的。那么因为这个装修啊，正值高考和中考时期啊，也是在上个月的时候，装修期间呢，工作时间受限，临时用编织袋打包，暂时存放在小区的角落里，那等待装修结束，通过正规途径一次性清运，那么现在已经是清运完毕了。
1: 好，还有听众向我们咨询说，这个夏天太热了，想咨询一下，可不可以让开店铺的这个业主在门前撑一个四角棚，在门前凉快一下。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按照徐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是不允许的。
2: 好，那么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在杏山大道和环湖路全山段占道经营非常严重，那很多人反映啊，一如既往都摆到路中间来了，非常的过分。那么在收到投诉之后，我们也是反映给了火花街道，火花街道呢也是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进行专项的整治，对路段占道经营的流动商贩逐一开展教育劝导，那么现场清理占道经营的物品，全面疏通道路进行管控，那么恢复路面正常的通行。后期 呢，针对该栈道经营的反复性较强、群众投诉集中的问题，他们也已经落实啊，并且实行常态化的管控，实行专人的定点值守、加密动态巡查的频次。那么，对发现栈道经营的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劝离、及时处理，坚决杜绝这个栈道经营啊占用路面、堵塞通行等问题的反弹，持续维护市容环境与通行秩序。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提醒大家我们明天上午呢航空热线是自由接听的时间，下周呢我们是安排了五家上线单位，下周一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下周二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周三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下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周五的时间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那么相关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和我们下周啊我们这五家上线单位有关的问题，欢迎大家提前通过电话8080-9393及时的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
2: 好，继续来关注家住邳州市新河镇牌坊村伟东组的伟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啊，自家的村组有部分巷道未被硬化，一到这个阴雨天啊，路面特别的泥泞，村民出行十分的不便，咨询相关部门近期是否有道路整修的计划。
3: 都是那种土路，还没有硬化过。我们那个牌坊村周围的村庄，他们的门锁路面都是硬化过的，下雨天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不会一出门踩的两脚全是泥。我就想问一下，我们这些村庄有没有路面硬化的改造计划？
2: 那么对此啊，记者是联系了邳州市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万水，经过现场的勘查，那么他回复说，
4: 这个热心群众反映的是伟东组，当前呢是有五条村内的巷道没有实施硬化，总里程大概是600米左右。根据我们1事1议财政奖补项目的政策呀，我们的奖补资金首先优先用于村庄的主要干道，其次是次干道。这个入巷道呢是以村民自筹为主，如果说有结余资金比较充足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这个1事1议奖补道路的这个项目来进行实施。
2: 那么万水告诉记者，目前伟东组这几条未硬化的巷道并未纳入今年的道路建设计划。
4: 目前呢，我们这个村内巷道的硬化呢，我们是按照每个村3年1轮来进行滚动规划的。从2024年以来，我们在新河镇安排了省级的1事1议财政奖补资金呢，一共是335万元，共修建了村内道路是11.5公里。其中牌坊村啊，我们这3年都已经安排了32.7万元，1.59公里。从2026年呢，我们在牌坊村呢伟西组也安排了自然村的道路建设工程。
2: 针对伟东组五条巷道坑洼不平的现状，那万水表示啊，接下来相关部门会落实多项措施，切实解决农民村民的出行难问题。
4: 村委会呢对他进行一个平整清淤、铺垫的一些碎石。保证呢群众呢基本的出行不受影响。另外呢，把五条巷道啊要纳入我们项目储备库，在下一轮的3年的建设周期呢进行这个优先的规划，并且呢提前和我们村民呢商议自筹的方案。我们农村局呢也会合理的安排配套的补助资金，保证呢在满足施工条件后呢就把这五条巷道进行硬化。
1: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在前不久呢，市民李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泉山区道马井八号楼的化粪池外溢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气味非常难闻，居民的水表啊一直泡在污水里，反映给街道和社区一直都没有人过问。那随后呢，我们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王陵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的党委书记刘燕。在7月16号，他回复说啊，道马井片区是一个老旧小区，下水管网有不同程度的老化。那么前期呢，社区的工作人员已经去现场勘察过了，并组织居民召开了协商议事会，确定每户暂收50元的维修费用。那么这个缴费比例达到70%以上，施工队伍就会进场施工。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维修进展怎么样？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了刘燕书记。
5: 介绍 55户居民总共收到了53户居民这个均摊的费用，也是非常的配合的。经过一天的工期，主化粪池还有那个旁边一些水表那边都已经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水表里面的污水也已经都消退了。居民也以倒车欲来反映井子里边一些这个石头和垃圾，说看能不能找人来弄一下。我们这边再看看大家意见吧，征求完大家意见，我们再看去和居民一块商量。
1: 那至于业主们担心的水表会不会被污水污染的问题，记者呢也联系了康宏供水公司供水运行部副总经理任瑞，他也解释了相关的情况。
6: 咱们自来水管道常年都属于正压，就是代表我们水是有压力的，在正常条件下的话，咱们那个污水啊或者这些东西不会渗入到咱们的自来水管道当中，对于用户不必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像表后的管道，就是用户怎么样，如果出现比如说破损这样的情况，然后还要去那个认真的去检查一下。
2: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1: 你好，哎，请讲。
7: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我在今年5月9号，在这个徐州九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跟他们合作做这个女装一件代发。当初他们的公司承诺，他们发出去货都是大厂家，退货率低，而且不用我们承担什么运费啊什么的。后期我跟他们合作的中间，就是合作了一星期吧，顾客反映就是服装的质量很差，都退货了。我卖出去了100件，有95件都退了。退了这100件，我付了2800块钱的这个货款。我们不合作之后，我问他要这个货款，他说10个工作日。后来这都2个月了，再问他要这个，他只愿意退我1300块钱，有1500块钱就是直接扣了，说是服务费。因为我那个他们在没合作之前，他们说是没有费用的，也没有服务费，什么费用都没有。
1: 这听众，您是从通过什么途径来进行这个代理？是在这个网上还是在什么地方？
7: 对，在那个1688这个进货网平台上。
2: 进货网平台上，就是你是之前跟他们有过合作吗？还是第一次认识的？
7: 没有，第一次认识。
1: 你们双方有没有签订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比如说这个服务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问题？
7: 没有，当初都没有说。他说，我问他，他说只用承担几毛钱的这个运费险。后来是合作的时候说1.8块的运费险，我也可以接受，但是这后期又让承担一单要承担6.5到9块的什么服务费，这个我接受不了，因为一单我才挣几毛钱。
2: 你们是什么合作模式啊？就是你只是进他的货，然后帮他来销售，是吗？
7: 是这样的，他说他这个我在这个拼多多平台注册一个店铺，注册了店铺上架这个衣服，卖出去他直接都可以发货。
1: 啊，您就是等于说是在你的店铺里拍下这个衣服，然后他们这个公司直接来进行发货，是吗？那您对他这个衣服包括相关的这个质量也是完全不了解的。
2: 对，你有看过样品吗？就是你代理他家的，相当于帮他去售卖，你有看过这个衣服吗？
1: 有没有实地的去了解一下？
7: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干这个。
1: 您是通过什么途径就是联系上这个厂家？
7: 1688嘛，1688进货平台上的呀。
2: 就是你随机找的是吧？
7: 对对对。
2: 哦，那就是这个偶然性会比较大，你也没有看到这个他们家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就去售卖了，到底是这个货不对版呢，还是说他原来就是这个东西？
1: 那您当时
7: 顾客反映的话，就是这个质量太差了，
1: 就是退货率太高了，是吧？
7: 对对对。
1: 那您刚才之前说到的这个有一些服务费啊，包括这个就是快递的一些承担的这个费用，你们当时在商量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一些文字方面的这个记录、聊天的这个记录，在哪个平台上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7: 有，都有。都有记录，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个都有记录。
2: 你售卖的是在哪个平台？是在拼多多上？
7: 售卖是在拼多多上。
2: 那有跟我们平台方去沟通过这个事儿吗？
1: 无论是这个拼多多，还是您的进货的这个1688的这个进货网，有没有沟通过、反映过？
7: 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钱，他当时我的钱打到的不是拼多多平台，他们管不了，打到了他给我的一个账户，打到他们的这个供应链账户上面了。 拼多多账户，拼多多这个客服说他们管不了这个，如果要是打到这个拼多多平台上可以，他们可以介入。
2: 那对方是您是我们本地的对吧？
7: 我不是，我是郑州这边的。
2: 那他是我们本地的呢？你是这个意思啊？
7: 对，他们，对，他是你们徐州的。
1: 叫什么名字？这个厂家？

0: 这个公司是九牙，就是徐州丰县九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 他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怎么会卖衣服去呢？
0: 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是第一次。我说
2: 九牙这两个字是哪两个字？哪个九？
0: 王字旁永久的九，牙是草字头牙齿的牙。
2: 哦，九牙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是吗？
1: 对啊，先生，您看这个合作，您跟一个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去卖衣服，这个事儿本身就听起来就有点问题。
2: 嗯，而且您也没有到这个现实
0: 的
2: 他这个地方去具体看一下这个货品啊，各方面的质量的问题，也没有签订相应的一些这样的合约，所以在这个维权起来可能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1: 嗯，
2: 您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就是说他扣了您1500元的服务费，当时是没有说是没有这个费用的是吧？
0: 对对对，是当时我也是第一次做嘛，在网上他承诺，他就是一下子给我发了很多这个承诺，
2: 嗯，
0: 所以我直接就相信了，没有做过这个东西。
1: 这个我觉得首先你得自己去了解，第二个你要知道他问你收的是什么服务费，按理说你帮他们代卖，你应该收服务费才对呢。
0: 是啊，是啊，我也不知道，
2: 就是因为没有合同，这个很难去说得清楚。那你有没有向我们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过这个问题啊？
0: 反映过，然后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有人给我回电话说，这个得自己去解决。
2: 是丰县，您说的是丰县这个市场监管局吗？给您的回复。
0: 对，市场监管局给我的回复。
2: 就让你们双方进行协商去解决，是吧？
0: 对，关键是对方他不协商，直接。
1: 就是他现在是关闭沟通的渠道，就是你联系不上他，还是你们对于这个金额有一定的这个拉扯？比如说他只愿意退几百。你是愿意退几千，这个是中间有数字上的这个纠纷，还是说压根儿就不沟通？
0: 是有数字上的这个纠纷，因为这个是什么吧？我愿意这个，你说我自己的这个错误没有沟通，我愿意承担几百块钱的服务费，但是不能承担这么多啊！一下子2800块钱都要我承担1500块钱，这样有
1: 点。他愿意退多少？
0: 他愿意退。现在只退我1300块钱，然后服务费有还有1500，1500平台扣了200，然后还有1300再扣我1000块钱也行，扣200块钱服务费也行啊，就不能扣了1000多嘛？
1: 啊，就是相当于你们现在有一个1000左右的这个差额，他不愿意退，你要求退，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我们比如说。我们假设哈，因为我们根本就没跟他联系过，我们做一个假设，你们各退一步这种情况你接受吗？
0: 接受，也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我也没有了解，所以我也有责任嘛，是吧？
1: 好，这样先生，您把那个关注一下我们航风热线的公众号，然后给我们后台发一个您的这个私信，然后把对方的联系方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联系到对方的也一并发给我们，包括您那些截图好吗？
0: 好的，可以，好的，
2: 嗯，
0: 在这个微信小程序上是吧？
1: 微信公众号
2: 对，或者您这个不用挂电话，
0: 对对对，
2: 我们把您电话我们切给导播，您把这个对方公司他们联系的方式可以留给我们导播，好吧？我们再去沟通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0: 好的，谢谢，
2: 好的，
1: 不客气，我们就沟通到这里。
2: 好，
1: 再见。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怎么写呀？
5: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4: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5: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4: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5: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

0: 传承。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2: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3: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2: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3: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4: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5: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6: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5: 继续来关注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啊，他说他家在铜山有一个工厂，那么现在想装储能的设备，想问问安装是否有门槛，安全不安全。
7: 那边搞了一个小工厂，那个电费也是太小不小，就是说咱现在也能装那个储能，晚上便宜的时候还能充，白天贵的时候还能用，那省多少钱？那就问一下我，咱这个储能设备安装有什么门槛呗？安全不安全？
5: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国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月。那么他回复说啊，建议听众可以先联系当地的电网和其他部门，评估一下工厂的用电情况和安装条件，视情况看看能不能建设。
8: 你说的这个呢，应该叫风谷套利，就是利用晚上这个低价的这个低的电价，然后在白天高峰的电价的时候再把它放出来，以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省电和省钱的这个节省电费这个目的。那对于我们这个工商用户来讲呢，就是安装储能设备呢，需要一个足够的这个储能那个场设备的一个场地，还有个那个要符合电网的一些接入条件。再听一下，就是设备本身啊，要经过严格的这个安全论证，还有有完善的这个消防和保护体系。啊，建议您呢也可以先把自己的这个工厂的用电情况，您做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再联系一下电网这个相关的部门，评估一下您的这个工厂的这个安装条件是否具备条件，如果具备条件的话，您就可以就是可以进行安装。
5: 那么李先生还咨询啊，这个设备用起来是否麻烦？因为厂里也没有人懂这项技术。那么于经理回复说，
8: 不麻烦，主要是呢，建议您要找一个正规的这个施工队伍，还有这个使用这个质量和这个完全可靠、这个合格的这个储能设备这个产品，它这个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它是一个这个完全的这个全自动的啊，平时也不需要你手动去干预。但是呢，这个也提醒一下，它毕竟是一个这个电力设备嘛，也是在安全方面还是要足够重视的，毕竟。建议您呢要请一个这个安全的负责人，要保持这个日常的巡查，万一出现一些问题呢，能第一时间能够解决，同时呢要保持。

0: 是这个环境整洁啊，设备周围呢不要有易燃易爆物品啊，包括这个保证这个设备呢不要离房屋什么太近，然后就保证一个散热，这样它能。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市民刘女士打进我们的电话咨询，说她住在老小区，想给自家的电车充电啊非常不方便，想问一下今年有没有便民的充电计划。
2: 我们住在老小区
1: 啊，
2: 就没办法装四装的话，每次充电要跑很远，咱公司今年有没有便民充电的计划呀？
1: 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了鹏城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周阳，他回复说今年啊他们公司推进三项举措，实现老城区居民便捷充电。
3: 针对老旧小区充电难题呢，我们今年重点推进三项举措，一是在全山、云龙、鼓楼等老城区周边空地沿街停车场新增便民充电场站，缩短充电距离。二是对接街道、物业和供电部门，为配电不足的小区提供扩容方案，落地小区共享充电点位。第三呢，是我们的 APP 实时更新充电桩的这个空闲状态，夜间鼓电优惠，降低充电成本。
1: 那如果大家也有小区充电需求，也可以向鹏城投资公司进行反馈，他们呢将会持续的加密城区充电网络。
4: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的电话80809393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真气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真气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边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5: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

0: 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林清发，卢湾的炒茶师傅，每年三四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5: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就方寸大小的砖雕。
4: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7: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空热线和我们进行互动。
6: 我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8: 喂，你好。
6: 你好，请讲。
8: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大爷嘛，就是一辈子没结过婚，要一个女儿，然后现在女儿也出嫁了，现在就是一个孤寡老人，他想办那个低保，为什么始终办不了？
6: 那你有向相关部门咨询过这个问题吗？
7: 他这个要对他的，
6: 他们怎么说呀？
7: 他这肯定是要进行核实家庭情况。
8: 就是当时候我妹妹那个户口结过婚的户口不没迁走吗？然后我们村支书就说你把户口迁走了，我就给办。然后他就把户口迁走了，后来村支说就说不合格，也没有说什么，因为什么不合格？因为他什么都又没有，就一个孤寡老人，现在还脑梗，还在医院住院。
7: 他这个他有女儿的话，他女儿有没有这个工作和收入？这个是要核实整个家庭的这个情况。
6: 对，
7: 就他是有这个抚养义务。
8: 他女儿现在就是在外面打工卖保险吗？他有房子，他结婚了，他对象那边有房子呀。
7: 对呀，但他女儿有这个抚养的义务啊，他有收入，有固定的这个家庭是有收入的。就是我们在审核相关情况，要了解他整体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
8: 那我想再咨询一下了，就是他你看村里那么多人，他比别人困难那么多，为什么别的人有儿有女，而且房子什么都有，都能办上低保，为什么他吃不了低保？
7: 这个我没法跟您解释啊，这个没法我们跟您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具体的其他人家庭情况我们也不了解。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你进行申请，我们的这个民政部门他们会进行这个家庭的一些收入啊各方面的这个核实。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肯定是会给办的。那您现在说这个没有给他办，这个是你们这个村里的这个说法，还是说这个村里还是其他部门的这个给您的一些回复？
8: 村里面给我们的回复，我之前也去民政反映了，民政也去我们村里了。当时我因为我在外地嘛，但是村里面带的 是去别的地，就是别人家去考察的，根本都没去我大伯那里。
6: 嗯，就是您反映的问题，来找你的，没去家里，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对对。
7: 嗯，您这个就是您大伯他具体住在什么地方啊？
8: 八路镇香木村周庄。
6: 哦，然后那他现在女儿平时有照顾他或者是帮助他生活吗？这一块
8: 他女儿现在就是每个月可能能给一点点钱嘛，他也有两个孩，他也有个孩子要养，他婆婆也瘫痪在床，他没有办法，毕竟出了门的闺女女儿，对不对？
6: 这不能，这话不能
7: 这
6: 么讲。
7: 即使他结过婚了，他也是有这个抚养的父亲的这个义务的。
8: 在外地打工，不是说离我们很近。现在呢，就是我大伯不兄弟三个嘛，我爸是老三，然后我爸也不经常在家嘛，就是我爱大伯去经常就是照顾啊，在医院住院都是他来回跑。
7: 嗯，
6: 可能确实比较困难一些。这样，我们针对你的问题，我们也来跟相关的部门来核实一下这个情况。
7: 对，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说他这个女儿是他收养的是吗？
8: 对对对，一辈子没结过婚。
7: 有办理正常的这个收养手续吗？
8: 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就只是说人家小孩子不要了或者什么的，别人想要然后就给抱走了，就
7: 没有
8: 手续的。
6: 这个时间可能就比较早了哈。
7: 没有手续。
8: 对。
7: 好。这样吧，我们来和当地的民政部门去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吗？看看他们具体核实完之后再跟您联系。啊，您说。
8: 还有一个事，然后就是当时我说办这个低保嘛，然后我们村支书，我妹妹就去找了村支书嘛，村支书就说你现在这个户口在就是在我大伯的户头上面，说就办不了这个低保，说你得把你的户口迁走，然后他都迁到他婆家宿迁那边了。
7: 嗯。
8: 等他迁走过后，然后我们去找村支书，村支书说。就说了办不了，现在呢他想把户口再迁回来，村支书也不给迁，说如果你要迁回来那你就迁到八路镇那个集体户头上去，你回不了我们北村。
7: 嗯，
6: 那是为什么原因要迁回来呢？
8: 因为我大伯现在脑梗，他一年他就是我妹妹嘛，就害怕他万一有什么。
6: 好，
8: 就是，
6: 我明白了。那他是指户口迁过来，人过来吗？
8: 人他现在嘛跟他对象那边嘛可能也有点出现点状况，他就想迁回来，然后呢就是
7: 那这个呢
8: 能
7: 需要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公安的这个户籍部门，看看能不能迁回来。
8: 我已经咨询过了，公安局那边他说你村里面同意接收，我就跟我们这边就可以。我两边都找了，我也去村里面了，我也去八路派出所那边了。
6: 嗯
7: 嗯，您大伯现在这个年龄有多大了？
8: 七十多了。
7: 七十多，那他这个有没有享受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这个补助啊，或者是补贴？
8: 什么政策都没有。
7: 他现在您说那脑梗，他现在是可以自理吗？还是说
8: 就一个独生子女那个享受？
7: 他现在这个脑梗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能够就是自理吗？可以。
8: 就是那个老那个土话，就是左手右手切的那种。
7: 有点就是
6: 行动不便，照顾自己也比较困难。
8: 对，还有面瘫。
6: 啊，确实就是自己生活也比较困难。
7: 嗯，
6: 然后这个女儿现在想回来，人也回来照顾她，对吧？
8: 对。
6: 啊，然后现在就碰到这个户口迁出了就不太好迁入的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这个
8: 他不就是要一个女儿嘛？他那个办那个独生子女证办了好多年也没办成。
6: 那这是第三
7: 个
6: 问题是吧？
7: 没有办成。刚才您提到他没有办理就是正规的这个收养手续这块，可能我这个独生子女证可能是卡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这个是需要这个相应的，比方说是这个结婚证啊，或者是正常的这个收养的一些手续，因为如果这块不完善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这样吧，关于他这个低保的问题我们向民政部门去反映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看他们核实的情况再给您做反馈好吗？
6: 可以吗？
8: 行，好的，谢谢。
7: 好，不客气，
8: 谢谢领导。
7: 好，
6: 再
7: 见。
6: 好，继续来关注。那么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啊，农村的自建房装光伏，供电部门在进行验收时有没有相应的标准？他说现在农村有的地方出现8至10米高的独立的建筑物的光伏，奇怪的形状影响采光，是怎么完成验收的？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国网衢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李厚龙。那么李主任表示啊，农村自建房光伏绝非任由企业随意的设计建造， 必须遵守国家的一些行业标准及电网接入的技术规范。
9: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7号文，这里面呢就是对于农村建设光伏有明确的相关的规定。比如他提到就是风势光伏的发电项目应该按照谁投资谁办案的原则确定这个备案的主体。投资的主体呢要充分考虑电网的承载力、消纳能力等因素，规范开发建设的行为，保障风势光伏发电的健康有序的发展。
6: 另外李主任还表示啊，投资主体在建设光伏时应当做好选址工作，并及时向电网企业提交并网的申请，取得电网企业并网意见之后啊，方可以开工建设。供电部门会进行现场勘查、方案审核与强制并网的验收。
9: 建设的场所必须是合法合规的手续齐全的，而且是产权清晰的，而且要符合国家的这种安全的标准必须在产权的红线之内进行建设。而且安全方面呢，刚刚也提到，就是超高的这种建筑一定要符合安全的国家的建设标准同时呢，就是在我们供电公司验收的时候呢，我们也根据就是供电公司和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进行验收由用户向供电企业提交验收的相关的资料，我们根据相关的标准进行严格的验收，验收以后才可以接入我们的公共电网。
7: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0: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1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1: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4: 我觉得二手不好。
1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3: 二手好，
14: 二手不好。
13: 二手好，
14: 二手不好。
13: 我们问老师去。
1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4: 戒掉尼古丁，
16: 生活更安心。
17: 哎，大肠、小肠、小米、红豆、蔬菜都一块。
18: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哎。
19: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20: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19: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儿，干了4年。
20: 先忙先忙，先忙。
19: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21: 不咸呢。
19: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22: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23: 水汽，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22: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23: 云彩，那就是云彩呗。
22: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23: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22: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23: 啊？
24: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

0: 个承诺。
1: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
0: 继续来关注市民唐女士打进我们电话咨询啊。她说最近她有一套房子打算出租，但又担心啊租户忘记缴纳电费，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租户不欠缴这个电费？
3: 想租出去，但是这个后面这个缴费可能就得是租户自己缴了，然后我又担心他欠电费，欠电费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催他，那个时候就催租的时候我又担心他电费没缴完，这个还得我去付，我也不好再去要，就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0: 对于这个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裘莹，那么他回复说啊，可以办理智能的缴费业务。
4: 建议您办理这个叫智能缴费业务，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办理这个费控。就是费控呢，给您解释一下，它就是一种叫先购电然后后用电的这种用电模式，就是您先在里边存钱然后再用电，就是开通成功后呢，我们公司呢就会根据每天的这个用电的数据啊，每日的测算这个电费的使用情况，您要办理这个费控呢，必须到我们营业厅去签理这个费控协议，就是约定这低于的这个阀值，停电的阀值，就是当费控的这个余额小于我们预警阀值的时候，它就会发送这个预警的短信提醒您及时交费，如果您没有及时交费的话，费控的余额低于零的时候，它就会实时的停电。
0: 另外裘书记还是建议大家下载一个网上国网的 APP， 就可以接收到相关的消息推送。那么现在 APP 还进行了升级，可以通过租房用电助手的功能，授权租户也可以查看用电的信息。那如果您需要办理的话，需要携带与户主及用电主体一致的资格证明，那么像身份证等材料到线下营业厅办理就可以，那这样就不用担心租户欠缴电费的问题了。
2: 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呢，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咨询说啊，自己在邳州住了20多年的无房产证的平房，那这种情况应该如何申请用电？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四级职员邢继磊，他表示啊，用户可以凭身份证明加居住证明申请新装用电，那么核心呢是向供电部门证明房屋合法使用，而且是非违建。
5: 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申请需要有两个要件，一个呢就是主体资格证明，这个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房屋的这个产权证明，因为这个他这个已经多年没有用，也没有那个没有房证，也没有农村的这个宅基证地证，所以说呢要到镇级上的去开具这个证明才可以办理。
2: 另外呢还有网友咨询说啊，为什么现在新装的电表不能自动扣费了？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也是联系了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的裘莹，他表示说不能自动扣费呢，并非是电表故障，而是需要手动的开通电费代扣签约服务。
4: 新装的电表不能交费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用户的户号就跟那个他就是这个用户，就是你原来的装的电表，它的总号不是连续带过来的，你新装的用户的它就产生了新的13位的总户号，那不能办理代扣的是因为您新装了电表以后并没有在银行或者在支付宝或者在这个网上进行这个捆绑这个代扣的业务，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延续您原来户号的那个代扣。
0: 好，继续来关注市民王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啊，他说现在全市进行气改水工程，会不会影响他作为海云租户的正常经营？
6: 我是这个海云的主播，我听说那个就是咱全市这个气改水的工程，正在弄，我问一下，那么会不会影响我们这个租户的正常经营？
0: 那么据了解啊，气改水工程从今年3月份就开始动工建设了，计划在10月底前完工。海云公司也陆续收到热力公司主管网气改水工程的通知。

0: 么针对此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华强资产公司董事长齐广宇。那么他回复说啊，由于工程本身是在主城区施工的，不确定的因素也比较多，那时间紧，任务也比较重，前期已经与热力公司对接市政主管网的衔接点，包括设计图纸、审批手续，确保今年冬季正常的供暖。如果施工期间您遇到这样像临时通行啊、经营相关的突发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工作人员，他们会第一时间协调解决。
1: 针对您刚才说的这个施工可能造成的影响啊，我们会提前告知咱们相关住户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同时呢合理规划施工的时段，避开营业高峰开展作业，我们会最大程度的降低对您店铺日常经营的这个影响。如果在这个施工期间您遇到了比如说临时通行啊、经营啊相关上面的突发的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协调解决。整体来说呢，这个气改水的工程应该是不会影响您的正常的经营，我们会保障您的正常的经营，这点请您放心。
0: 好，各位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来向我们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2: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小某书上有位小姐姐吐槽老妈好会骗人，比如前两天小姐姐在家里吃午饭，老妈做的拌面，小姐姐感觉老妈给自己盛的面条太多了，就对老妈说，我这碗里的面条太多了吧。老妈看了一眼，淡淡地说，也没多少呀，就比平时多了两口吧。趁着老妈到厨房盛汤的时候，小姐姐麻利地把自己碗里的面挑出了1/3，悄悄放回盛面条的盆里。这时老妈端着汤碗回到餐桌旁，对她说，锅里还有两口汤，你把它都喝了吧。小姐姐一边吃面条一边答应了。等到吃完面条去盛汤的时候，一揭开锅盖，小姐姐愣了，原来老妈说的两口汤是半锅。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妈妈都只会一种修辞手法，夸张。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地铁4号线。进入7月以来，地铁四号线的工程进展明显提速，多台盾构机连续开始掘进。昨天，地铁四号线景观路站至驼栏山路站区间右线盾构正式始发。徐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起自大学路与珠江西路交叉口处的桥上村站，沿大学路、三环南路、汉源大道、长安大道、宝莲寺路、蟠桃山路铺设，止于驼栏山站。全长约26.2公里，共设19座车站，其中换乘站8座。目前驼栏山路站与景观路站的主体结构施工均已完成，阳山路站到景观路站的隧道区间已掘进50%左右，景观路站至驼栏山路站右线区间开始掘进后，也将为全线贯通按下加速键。徐州市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调查工作于近日全面启动。本次调查旨在精准摸排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和求职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就业帮扶。调查对

降为户籍地或常住地在徐州市的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及16至24周岁城镇登记失业青年。本次调查工作将持续至12月底。炎炎夏日，气温高，空气湿度大，致病微生物极易在环境与食物中大量繁殖并传播，食物中毒事件高发。为切实防范夏季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市民舌尖上的安全，徐州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发布高温天气饮食消费提示。首先，三伏天气要警惕即食食品食物中毒，米酵菌酸中毒、诺如病毒感染、有毒野菜植物误食中毒等。同时，食品经营者要严格落实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按照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要求加工制作餐食。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夏季一定要留意食物是否新鲜，妥善保管就餐凭证。如果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及时拨打食品安全投诉举报热线12315。日前，2026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在长三角地区171家场馆同步开赛，共6725名读者参赛。徐州赛区的活动由云龙区图书馆、徐州经开区图书馆分别承办。本次赛事用书为历史散文集《破空》《春秋异客传》，以《春秋左传》为根基，将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融于一炉。在六小时内，选手需完成阅读与答题，作答耗时越短，答题正确率越高，最终成绩排名越靠前。据悉，云龙区图书馆今年是第六年承办赛事，共组织了24支队伍，120名读者参赛。读者于海洋将全省第一收入囊中，更在长三角总榜中位居第二。徐州经开区图书馆连续三年承办赛事，今年组织了20支队伍，100名选手参赛。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前两天的天气基本上就是雷阵雨想来就来，太阳无心工作。不过临近周末，这太阳似乎是一觉醒来发觉月底了，还有 KPI 考核没有完成，于是迅速启动升温的节奏。面对终于跨进高温行列的炎热天气，再看看即将到来的八月，真是让人既忐忑又好奇，不知道在下一个路口等着和你不期而遇的究竟是高温的炙烤，还是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30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25度到36度。8月1号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26度到36度。明天的徐州应该是配得上中伏的升温天气，天气炎热，高温感突出，湿度较高，体感闷热。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短袖、短裤、薄的连衣裙这类清凉的夏装。天气炎热，外出衣物尽量选择透气轻薄款。明天的紫外线较强，防晒等级较高，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涂抹防晒霜，戴好遮阳帽、太阳镜，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时段外出。明天的天气较热，户外锻炼优先选择清晨或者傍晚时段，要注意运动时间不要过长，运动量不宜过大，还要注意及时补水，一旦感觉头晕闷热立刻停下来休息，谨防中暑。明天的晾晒条件较好，多云渐晴且有风，清洗后的衣物干得较快，适合清洗晾晒大件的衣物被褥。户外晾晒应注意衣物的固定，防止被风吹落。气温高，出汗多，应注意及时补充温水，也可以适量饮用绿豆汤，多吃西瓜、黄瓜等清热的蔬果，少吃辛辣油腻的食物，不要大量喝冰饮，避免刺激肠胃。
户外工作者尤其要注意及时到阴凉处休息补水，谨防中暑。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4度到32度。苏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8度到37度。南京多云到晴，27度到36度。上海晴到多云，29度到38度。杭州多云，28度到36度。青岛多云，25度到31度。济南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7度到35度。7月30号的徐州，高温报告。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的气温25度到36度。8月1号，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气温26度到36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勇往直前，发现新世界的人开始都是因为走错了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中国人啊，讲究的是五味调和，酸甜苦辣咸缺一不可，而民间呢素有下吃苦的饮食习惯。那么中国究竟哪里的苦味最浓呢？今天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最能吃苦的地方在哪里。如果说要给中国评选一个最能吃苦的省份，我想广东大概很难缺席了。这里的苦呢，不是说生活的苦，而是真真切切吃到嘴巴里的苦。广东人对苦味的热爱几乎渗透了他们的一日三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苦瓜。到了岭南，苦瓜有了另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叫凉瓜。广东地处我国大陆的最南端，南临南海，大部分地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夏季漫长，高温高湿多雨，一年中炎热天气持续时间远长于北方。所以湿热不仅塑造了岭南的自然景观，也深刻影响着当地人们的饮食习惯。久而久之，像苦瓜、凉茶、凉粉草等等带有苦味的食材，逐渐成为岭南人应对炎夏的重要味道。这也让广东成为了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湿热漫长的夏季让广东人早已经习惯了用苦味和高温相处，无论是凉瓜炒牛肉、凉瓜排骨汤、凉瓜酿肉，还是揭阳人钟爱的苦瓜炒饭，当地人在烹饪的时候往往不会刻意的用盐渍浸泡去除它的苦味，反而尽可能保留那份入口的微苦回味甘甜的滋味。其实早在《儒林外史》中范进赴宴的时候，席上的广东出的苦瓜便和燕窝等名菜并列，可见数百年前苦瓜就已经成了岭南饮食的重要角色。而如今在佛山还能见到专门以苦瓜为主题的苦瓜宴，一桌菜几乎把苦瓜吃出了18般变化。但是对于广东人来说，苦味远不止一种苦瓜。如果说苦瓜只是家常菜，那么凉茶才是广东人

人吃苦的巅峰。算起来，广东凉茶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2006年，凉茶正式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广东人来说，凉茶并不是简单的一杯饮料，而是一套顺应时令的饮食智慧。针对四季变化，甚至春夏秋冬不同的气候特点，都会搭配不同的凉茶配方，以达到调理身体的目的。当你走进广州街头的凉茶铺，第一口凉茶往往苦得令人皱眉。这些传统凉茶大多以多种苦味植物配伍而成，在岭南人的观念里，夏季湿热，喝上一碗苦凉茶比什么都来得畅快，越苦越有效，几乎成了很多广东人的认识。与凉茶同样家喻户晓的还有烧仙草，它的原料凉粉草本身就带有天然的苦味，晒干之后经过熬煮，再和少量的淀粉混合，冷却后凝成了乌黑晶莹的胶冻，入口清凉爽滑，这也成为岭南人消暑解热的经典的甜品。从凉瓜到凉茶再到凉粉草，广东人几乎把所有能够吃苦的方式都发展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也正因为如此，广东无疑是中国食苦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我们再来看吃苦的第二梯队，那就是广西和福建。如果说广东把苦瓜吃到了极致，那么与之左右相邻的广西和福建则是把食苦发展出了各自的风格。我们先来看福建。福建人对于苦瓜同样是情有独钟。由于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福建夏季漫长湿热，当地也形成了夏天吃苦的饮食习惯。闽南地区家家户户常见苦瓜排骨汤、苦瓜猪肉煲等家常菜，借助猪肉和排骨的油脂来中和苦瓜的苦涩，让苦味变得更加的柔和醇厚，入口微苦，但是回味却带着丝丝的甘甜，就好像人们常说的苦尽甘来。除了苦瓜，福建人似乎还偏爱苦笋。在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区，每到清明前后，大片苦竹林便会长出鲜嫩的苦笋。刚出土的苦笋入口微苦，但是呢，越嚼越甜，因此成为了春末夏初最受欢迎的山野食鲜。相比福建，广西人的苦味版图那更加的丰富了。在这里，苦味不仅来自苦瓜、苦笋等山野食材，也深深融入了岭南药食同源的饮食传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龟苓膏。这种起源于岭南地区的传统药膳，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经见诸文献。它色泽乌黑，口感微苦，带着淡淡的草本清香，而在当地人眼中，它是盛夏清热解暑的标配。如今作为龟苓膏的重要发源地，广西梧州依然保留着浓厚的龟苓膏文化，不少游客也会专程前去品尝这一岭南经典。广西人对苦味的偏爱还体现在油茶里。在桂北瑶族聚居区流传着一句俗话，叫做一杯苦二杯涩三杯四杯好油茶。油茶制作的时候，将茶叶放入茶油当中反复的翻炒，然后再加入姜末食盐进行熬煮。第一口入口，你会觉得苦味率先袭来，随后便是微涩，最后是茶香与回甘慢慢的浮现出来。像这样一种层层递进的味觉体验，也成为了瑶族待客的重要礼仪。当地甚至发展出了油茶火锅、油茶鸡等特色的菜肴，让茶汤的清苦充分渗入到鸡肉，形成独具广西特色的美味。我们再来看吃苦第三梯队，湖南、湖北和安徽。湖南人爱吃辣，但是也爱吃苦，早在2000多年前文献中就有过记载。那说什么大苦咸酸心甘行歇，这里的大苦一般认为指的就是豆豉。
作为一种由豆类发酵而成的传统调味品，豆豉至今仍然是湖南餐桌上的灵魂配料。

1。正常的豆豉是味甘微苦，如果你尝到明显的苦味，那么就要警惕豆豉是不是已经变质，不要再吃了。除了豆豉，苦瓜等苦味的食材同样也深受湖南人的喜爱，这和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湖南地处亚热带，夏季高温湿热，民间素有苦能泻火、苦能燥湿的饮食观念，因此每到盛夏，苦瓜炒肉、凉拌苦瓜等时令家常菜便频频地出现在餐桌上。对湖南人来说，吃苦并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顺应时令的生活方式。如果说湖南的苦来自于湿热气候，那么安徽的苦更多来自大山。在大别山区，每年的春夏之交，苦菜便陆续长满山坡和田埂。舒城等地的人们常常趁着鲜嫩的时候采摘回家，焯水后凉拌，或者是清炒，或者是做汤，保留着野菜特有的清苦滋味。对当地人来说，苦菜既是山野馈赠的时令美味，也是延续至今的乡土记忆。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你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4: I love it.

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你有没有那种大家很欢迎，你却完全 get 不到的异性的加分点？没错，每一次都肯定是从我开始说起啊。咱就抛个砖引个玉。那我说话是比较得罪人的，我实在不理解啊。前一段时间为什么有一群大老爷们儿，开始染黄色头发，就是染黄毛。啥意思啊？

我特别去问了这个一下什么 AI， 解释说中年人迟到的叛逆，据说是这个80后的叛逆，说什么这种行为是因为不想再被年龄和世俗定义束缚，黄毛成为温和的反抗啊，告诉世界中年人也可以保有热爱，不必活成千篇一律的样子。你等一下，就这种多愁善感的事儿，我就不多问了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我都想问一下，咱就从视觉上来说，从外观上来说，人到中年都不是那个冷卑鄙了吧？啊，是不是啊？啊，别管这个男性女性，这个皮肤的颜色都加重了吧？啊，尤其很多男性还不太注重防晒，这玩意儿在那个花猫好看吗？这玩意儿能加分一点吗？加不了一点儿。啊，这玩意儿你要让我染，你得给我钱啊，我都得追加那个金额的程度。不是说大家不能叛逆啊，这趋之若鹜成为流行，至少得过得了审美那一关嘛，你就自己看你觉得好看吧。啊，清一色的黄毛啥意思呀，这有啥味儿啊，是不是啊？大家还是精神状态太超前了，我跟各位还是有点格格不入了。我再削削行不行？哎呦，我实在是，就我现在这个状态，我是学不了一点。就从今天评论区里学啊，咱学点好的行不行？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很欢迎，但是你却 get 不到的异性的加分点？当然我们在这得说一下，并不是邀请女性来说男性，男性也可以来说说女性嘛，对不对？完全是可以的。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觉得很受欢迎啊，你却 get 不到的异性的加分点？为什么会说身上的这种烟草味儿，很浓郁的烟草味儿很好闻？我就不太明白了哈，就是就 get 不到嘛啊，这是能加分的吗？我觉得这只是一种味道吧，这玩意儿要提到加分，这玩意儿恐怕不行吧啊，是不是？在很多不能闻烟味的人来说，这玩意儿还能是一个减分项呢？有很多同事告诉我，这是干净卫生没做到位啊，有人吗？我觉得最不能让我理解的是什么？就是有的人哈，他并不抽烟，但是呢，他专门会买这种气味的香水。有油啊，这是求求了，这是什么意思呢？百思不得其解。我是觉得什么皮革味儿啊，檀香味儿啊，就变得能被人理解啊。这对，有的人说檀香有一种这个进庙里的感觉啊，然后就是皮革味呢，就感觉到好像是坐在那个新沙发上了啊，被包裹了。有的人就你看他就喜欢啊，他就形容的会觉得让你感觉到很舒适啊。有的人不喜欢的时候，他就给你形容的让你感觉到确实是接受不了啊。那就这种烟草味的香水怎么了？这是一种气质的展现啊，会让喜欢的人联想到什么场景吗？与我来讲啊，无论是男士女士，我是觉得干净清爽才是最好的味道。甭管男女啊，有些淡淡的香水味儿啊，不熏挠的啊，不乳挠的这一种啊，我觉得就可以。如果说是正常的，身上有淡淡的一堆堆的这个烟草味道，我觉得都还好吧。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把它弄得很浓郁啊，有一些极个别的，因为我是女性嘛，我肯定说就是异性身上如果有很浓郁的烟草味道，或者是在混上这个对，味道就很浓郁，包括说香水喷得很浓郁的话，我都觉得会让人很无法接受。然后就这种设定真的是接受不了啊，现实当中也不会觉得特别有魅力啊，谁爱欣赏谁欣赏嘛，反正搁我这儿加不了一点分。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说，那你有没有那种明明大家都觉得很欢迎，但是你却完全 get 不到的那个异性的加分点。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9: 买买买
10: 买买买
11: 买买买。
8: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为了提高质量，保证效率，景德镇逐渐形成了从原料到烧造的全产业链。明朝年间，当地已经有八叶三十

0: 六行的说法，就整座城市都是围绕着瓷器生产来运转的。景德镇手工瓷业已经啊，在当时的时候已经极度细分了，即便是最顶级的工匠也很难独立完成一件瓷器。比如说元器行啊，做碗盘碟，那浊器行呢做的是瓶罐壶，各自专精一个门类。那你像再往下呀，陶瓷工呢同样会细分成17个工种，就每个工种还会再细分啊，什么彩绘的他不会拉坯啊，拉坯的不会做修模啊，各司其职，反正这个流水线你要是跟这儿做没毛病，你说我搁家里的我重新我自己开个小作坊不行，你不会。就是各司其职才能完成整个的这个流水线，已经具备了这个工厂的一个基本形态了，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方式。民窑的蓬勃发展啊，产能随之溢出，那全国各地的客商纷纷来到景德镇采购啊，也正是这个时期，景德镇的瓷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出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景德镇瓷器的发展过程带有很鲜明的全球化印记，青花瓷就是一个代表。驰骋欧亚的蒙古人将产自波斯的蓝色古蓝材料带回中国，与本土白瓷碰撞出蓝天白云般的明亮配色。这种新诞生的青花瓷器又反向销售至古蓝材料的产地，原青花的脚步遍及波斯、土耳其、埃及，甚至印度北部。海外采购原料，国内完成产品创造和价值赋能，再向海外销售，这是元朝时景德镇就在做的事情。如果说元青花时代的景德镇产品是零售体系，那么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瓷器随风帆远渡重洋，以其光滑、晶莹、装饰花样繁多，受到西方各国追捧，真正属于景德镇瓷器的批发体系正式到来。1602年，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满载的景德镇瓷器在欧洲引起了轰动，欧洲将这种口沿处带有开光纹样的青花瓷称为克拉克瓷，大加赞赏。海外的订单涌向景德镇，手工瓷业开启批发模式。景德镇瓷器生产具备可复制性，每种器型都有自己的规格和常用图案，例如花卉、鱼鸟、山水、人物，这让批发得以实现。然而景德镇并没有墨守成规，而是根据市场调整生产。欧美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于是咖啡杯、牛奶杯、餐具碗这些西餐常用餐具都有了瓷器样式。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这个补贴福利啊，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够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购买好视力眼贴的话，就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床夏凉被等。特别是中老年听众啊，如果说看东西眼睛都已经出现了模糊干涩的情况，迎风流泪，看那个阳光的话，就是出门啊，有这个像这样的晴天的话，眼睛会感觉到酸涩胀的话，不太敢睁眼，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把眼睛给它保养起来。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蜜猛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报纸啊，看手机啊，看电视都相对更轻松一些。来说一下，如果说您的年纪是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55-8282来购买好视力的话，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的礼包，里面有一台插卡充电的收音机，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855-8282 400-855-8282。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风六级，
1: 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5: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纯氧。
4: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5: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说到周末去哪儿，现在有很多人啊就觉得天实在是太热了，那我既然要出去的话，我也想始终能有一个更加舒适的这样的环境，于是呢会选择开车出游。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啊开车的时候用空调的这件事情。你看，其实不仅是周末出去玩，包括说咱们日常上下班，是不是啊，那车就是第二个家嘛，啊，得通过车回家呀，对不对？这个得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炎炎夏日，打开车门瞬间，那个热浪嗡就出来了，这个座椅烫的，怎么说呢，都贼呢，那个的皮都疼啊，然后那个方向盘都不想抹，整个车厢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啊！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是发动汽车，把空调给开到最大，赶紧吹。但是这个看似最直接的方式，其实并不是最高效的啊。没错，我们今天依然要和大家说，如何用空调能够更省电一些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车辆暴晒之后，当然你如果说我的车子是在地下停车场啊，相对来说温度更适宜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讲了。那如果你是放在户外的停车场的话，那车辆暴晒之后呢，车内聚集的高温热空气如果没有排出，空调系统需要消耗很大量的能量对它进行降温，不仅制冷效率会低下，还可能对空调部件造成额外负担，因此不建议乘坐的时候立刻开启空调制冷。正确的方式呢，就是先让车厢里的空气快速流动起来。这个方法很简单，优先打开两扇或者是四扇车门，迅速反复的开合主驾驶的这个车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要确保周边的环境是安全的啊，避免车门碰撞到行人或者是障碍物。那快速的开合车门的时候，车里面的这个内部就形成了一个流动的空气啊，对外部相对凉爽的空气进行一个交换，实现车内温度快速下降到和车外一样，车厢外的这个常温。不过这个方法呢是取决于车外的常温和车内的温度相差比较大的啊，温差越大这种效果也就越好。那如果说不能够说就是温差并不是很大，另外一个也不方便你去开很多车门的时候，迅速的把你所有的车窗都给它放下来，那这样也会有一种自然的穿堂风给它穿过啊。

这个空调来说，对于我们车用的空调来说，你用对了它会提升制冷的效率。首先呢，启动之后要保持通风，友友们，发动车辆之后暂时保持你的车窗是开启的状态，因为你正常一开这个风刷刷的就会从前往后这通过的嘛，把这个空调温度调至最低，风量调至最大，同时开启外循环的模式。外循环模式之下呢，空调系统从车里面去吸收这个新鲜的空气，有助于把车里面残留的热空气，还有在高温之下车厢里面释放的有害气体进一步的给它置换排出去。那这个阶段不会时间很长，大约就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确认车里面的那种很闷热的空气已经被基本的排出之后呢，要关闭所有的车窗，按下 AC 按钮，就是空气压缩机开关嘛，手动开启制冷模式，并将这个循环模式切换到内循环。开启内循环之后呢，空调仅对车内降温之后的空气循环制冷啊，多数车辆的制冷效率是可以明显提升的。需要说明的是，内循环不宜长时间的使用，由于内循环模式之下，车厢和外界的空气是隔绝的，那车内氧气含量会随着乘车人员的呼吸逐渐下降，没错，二氧化碳会升高可能会导致驾驶员疲倦呀，这个注意力下降啊。为什么说这个我们并没有长时间的去开车，但是当我们车里面坐的满员了之后你开车的时候会觉得开一段路之后就会觉得疲乏，没错，那就是因为二氧化碳浓度提高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合理的调节出风口的方向。这个冷空气密度更大，容易下沉这个热气会上升，冷气会下沉，所以建议将空调的出风口稍微向上调整。这样一来呢，冷空气会向上方吹出之后，它会自然下沉，在整个车厢内形成一个对流的循环，从而实现有效均匀的降温效果。也不会说空调开了半天，光下半拉冷，然后上半拉还是热热的红的这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三个我们来说说防晒，一定要做好防晒，咱人要做好防晒，车也得做呀。最好的降温方式是提前挡热，停车的时候前挡风玻璃内侧呀或者是外侧呀放一块银色的铝膜去那个遮阳挡，外侧的效果其实会更好遮阳挡的金属镀膜可以反射大部分可见光以及这个红外线，从源头阻隔大部分直射的这个热量进入到车内。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停在地下车库或树荫底下，露天没有地方去遮阴的时候，可以尽量的让车尾朝着这个日晒的方向，后挡风玻璃面积小，有助于降低日晒升温的幅度。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了。今天问大家，你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还挺欢迎，但是你就完全 get 不到的异性，所谓的异性的加分点啊？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陈夏志说的，我个人是真的 get 不到腹肌这个优势，特别是那种大壮，他是很害怕。你想想，给那个玉米啊，这玩意儿有啥好看的啊？他说搏击呢，也就是可以接受的程度吧，他说顶多是不害怕的程度，但是也不行。

喜欢的就是一块腹肌还是两层腹肌？你看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了，是不是啊？秀秀说的小奶狗，就姐弟恋这个我受不了啊。那你更喜欢这种就是男性成熟一些，或者女性能够更依恋一些的，是这个意思吗？好吧，莴苣薯片，说的病娇，这玩意儿真的很恐怖啊！这看看小说就得了，现实当中，妈呀，那就直接报警的程度了。啊，既往不咎说的就是那个微分碎盖的发型，再加黄头发，到底哪里好看？什么是微分碎盖？就是啊，头发有个反正几几分，然后呢那个有刘海儿，剪的碎拉的，然后这玩意儿。行吧，反正就是我觉得这种发型是 OK 的，但你弄个荒猫，我哎。就是你们都看过那个有一个，你一搜那个图叫地铁老人看手机的那个表情，对，当你说到黄头发的时候，我基本上就这表情。再来看看康妮说的霸道总裁，那简直是我的雷点。就是青纶衣服紫处的火花啊，照亮了霸道总裁什么刀削斧凿的侧脸。好喜欢凌晨说的白又瘦的我不欣赏，甭管是男的女的，就是有一种病态，就觉得不俊。不仅不觉得美，而且觉得是不俊。只想劝对方，咱是吃不起饭还是怎么的，你均衡的吃，你什么都吃，多晒点太阳不好吗？您说的最后这一条是我觉得我特别赞同的，就是对，咱也不是吃不起啊，然后呢各位也不是说就非得啊按照所谓演员呀、啊、或者是说一些明星啊这种来要求自己，大可不必啊，我们多看一些积极向上的这一面，我们该小的小点好的啊，白又瘦这个事儿你完全没必要，宝你听我的，咱只要不是肥胖型，咱就正常的吃正常的喝，该晒太阳晒太阳，咱就是健康的花拉的皮又能怎么着了，你只要不染黄头发都行，哎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

0: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0: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

0: 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0: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2: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1万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3: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2: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4: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6: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5: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6: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8: 就整个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7: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9: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7: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 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0: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7: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2: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4: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

0: 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结果。
6: 破放结果，电锯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

0: 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在神奇的蜜蜂王国，藏着令人惊叹的长寿真相。普通工蜂寿命仅30-40天，蜂王却能活5-6年，为什么？差距只因一口食物蜂王浆，这是蜂类的长寿密码，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营养宝库。然而蜂王浆天生口感奇特，酸涩辛辣，再加上产量稀少，价格又极其昂贵，一般人吃不起，更多人咽不下。如何让更多的人享受到这蜂王浆、蜂花粉、百花蜜的三重营养？现在请您收听沂蒙山王浆蜜新品首发特别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沂蒙山，把这口好营养送到您嘴边。

0: 大家好，这首沂蒙山小调都耳熟能详。现在的沂蒙山是国家五 A 级森林公园，更是养生福地。在这好山好水的地方，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营养宝库，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沂蒙山天然王浆蜜。
1: 没错，沂蒙山呢自古就是天然的蜂场，这里的蜜蜂呢属于中华蜜蜂，与意大利蜂等西方的蜜蜂相比，它们的体型更小，但是呢，它们耐低温性和抵抗力却更强。他们擅长在大山的深处采集野花和草本植物的精华。
0: 是的，环境好，蜂种棒，所产的蜂王浆呢是品质自然就没话讲了。其实啊，蜂王浆大家都不陌生，但是融合了蜂花粉和百花蜜的王浆蜜可能大家都没有尝过。好在呢，这一次厂家找到我们，提出来要做一次沂蒙山王浆蜜的首发上市活动，展示一下科技下乡的成果，这才让我们有机会尝鲜体验一把道地的王浆蜜究竟是什么味道。
1: 根据当地的蜂农讲呢，这个王浆蜜啊，滋补价值、鲜活活性都要比单纯吃蜂蜜高出太多，日常的滋养效果呢也是更全面更出色。当地的蜂农啊都会赶在每年的春天收集，然后呢把蜂王浆与百花蜜以及蜂花粉呢是调和起来，家里人呢要补身体的时候就拿出来用。
0: 没错，当地蜂农呢还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是倒两杯温水，分别呢放入普通蜂蜜和咱们的沂蒙山王浆蜜，摇晃一下会发现普通蜂蜜呢泡沫少，消散快，而我们的王浆蜜呢泡沫是绵密厚实，久久不散，这就是王浆蜜天然活性酶充足、营养鲜活有力的直观证明。
1: 可以说，一勺沂蒙山王浆蜜啊，汇聚了三重自然好营养。它可不是普通的蜂蜜，它几乎呢是把整个蜂巢的营养都给您搬回家了。
0: 没错，今天沂蒙山天然王浆蜜2026年首发上市的特别福利活动，您一定不要错过。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今天全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抢先体验一整盒。如果您觉得一盒不过瘾，那就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首发尝鲜价每盒只需要99块钱，而且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更是可以享受买一送二的特别优惠，算下来每袋王浆蜜只要1块多。活动订购热线正式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1: 是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啊，1元体验一整盒的福利呢，全省只有100个名额，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不过如果您今天选择了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那这1元的体验的运费呢我们是全包的，您不用多花1分钱。不要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到名额再慢慢咨询，400-969-6868，400-969-6868。
0: 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已经有20多名听友在线上登记自己的收货地址了。您现在来电，第一步是立刻申请1块钱体验一大盒的抢先福利；第二步，赶紧和工作人员说要参加整箱团购买一送二的活动；第三步，把这个好消息赶紧告诉身边的朋友。全省100个1元体验的名额很快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热线再报一遍：400-969-6868，400-969-6868。那有朋友就问了，这王浆蜜到底？

0: 好在哪儿呢？哎，你听我慢慢和您说哈，这里面的故事啊特别精彩。在蜜蜂的世界里，同样的两只蜜蜂，就因为出生后吃的东西不一样，寿命竟然可以相差几十倍。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说，工蜂吃蜂蜜，而蜂王吃的是蜂王浆。而在分析蜂王浆的营养成分后，我们又发现蜂王浆独含珍稀的王浆酸、高活性蛋白还有生命激活因子，这些营养能够持续滋养机体，稳固身体状态，延缓机能耗损，这就是蜂王超长寿命的核心秘密。
1: 不过呢，纯的蜂王浆呢有个老大难，酸涩辛辣难下咽，价格又特别高，一般人呢根本坚持不下来，这应该怎么办呢？
0: 是的，在沂蒙山区啊，养蜂人祖祖辈辈传下个土吃法，就是把刚取的鲜王浆拌着蜂巢原蜜一起吃，蜜的香甜当中呢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和酸涩感。不过呢，想要吃到这种混合着百花蜜的蜂王浆，那真得很大的去下功夫了啊。一般来说，一个蜂群一年只能够产2到3公斤的蜂王浆，获得它们呢则需要从4000到5000个蜂巢里一点一点的采集出来，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比起这些，当地的蜂农和企业更希望让沂蒙山王浆蜜能够走出大山，让更多人知道和喜欢。所以今天的沂蒙山天然王浆蜜首发上市福利，您一定要把握住。
1: 没错，今天您订购到的这款沂蒙山的王浆蜜拿到手里啊，会发现呢包装盒上有一枚特别醒目的标识，上面写着沂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那这个呢就证明了咱们的王浆蜜原料都是来自于沂蒙山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的自然环境不用我多说，每一滴王浆蜜呢都是自然的馈赠。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就能够用1块钱啊去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来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采购的话哈，那么前10名去参与团购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的王浆蜜呢只要1块多。参与热线为您开通最后5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0: 我们看到68岁的王阿姨说，今天仔细听完才发现王浆蜜和普通蜂蜜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沂蒙山可是好山好水好地方，这王浆蜜就是大自然的馈赠，它的营养和活性肯定更高，一定要来体验一下。今年65岁的王叔叔讲，以前吃过蜂王浆，辛辣刺激难以下咽，蜂花粉的价格又太高，老百姓有点吃不起。今天听到有3重营养3倍浓缩的沂蒙山王浆蜜，一定要来抢先试一试。关键呢按箱整组来团购，还可以买一送二，还可以包邮到家，就算是天天喝，每天也就1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3重浓缩营养好，蜜香醇厚口感妙，原产直发，花钱少，全家4季少不了。现在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市场售价呢194元一盒的沂蒙山王浆蜜啊，首发尝鲜价只需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就能够享受到1块钱体验一整盒的超大福利。而如果呢您选择整箱去体验的话，更能够享受到买一送二的团购福利，划算到每一袋呢您只需要花1块多钱哈。提醒大家，本档呢只有10个团购的名额，抢完即止。活动热线呢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
0: 按照科学比例调和了天然蜂花粉，让口感更加饱满，配合了春天当季的新鲜百花蜜，完美的中和了蜂王浆的辛辣，每一口都提醒你，这绝不是单纯的蜂王浆，而是回味鲜营养泉的滋补佳品。每天食用15到30克，早晚各一次，您无论是直接吃还是温水冲调都可以。像体质弱一些、肠胃不畅、消化不好或者咳嗽睡不好的人群，真可以试试喝上2到3个月，相信您还会继续订购的。订购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969-6868，400-969-6868。
1: 王浆蜜清补不燥的特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去缓解苦夏的疲惫感啊。对于胃肠啊，还有消化不好的人来说呢，每天吃王浆蜜的帮助就更大了。它简直呢就是解锁了营养滋补、温和调理、协同增效的养生密码。市场售价149元一盒的王浆蜜，首发尝鲜价只要99块钱，您抢在前100个来电呢 呢就能够用1块钱体验一整盒，快递到家的9元运费呢需要您自理。而如果说呢您选择整箱体验的话，那么前10名参与团购的朋友可以直接买一送二，划算到每袋的王浆蜜呢只需要1块多。4009696868。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5: 还记得这个味道，
4: 让你非常想念？
5: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4: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6: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如果云知道，来自许茹芸。风和云不过是在告诉你，往事随风，云淡风轻。这首歌用充满浪漫的想象力编排着真情实感，氛围感和感染力都非常突出。许茹芸那空灵的嗓音在犹如云朵里自然流动，让我们不经意的就沉浸其中，先是情感共鸣，然后慢慢体会感动。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相爱多年，来自许志安、韩红。

相爱多年，来自许志安、韩红。韩红的唱功带着一种辽阔和深远，许志安的唱腔裹着一份克制的惆怅，两种风格在歌里碰撞出奇妙的化学反应，把相爱多年却离散的无奈唱成了每个长情人都懂的心底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Home 家来自 Michael Bublé。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
7: 生活更安心。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记行。

0: 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好。过去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可能大家觉得这是对年轻人说的，因为到了60岁了，退下来了，不用工作也有保障了。生活在农村的老同志们也是一样，有点地儿，就算自己不种了，租出去，一年的生活也基本够了。城市里的靠退休金过日子，乡村的靠着耕地过日子，都有保障，比我这个年龄的好得多。生的越早，遭的罪就越大。那年代不行，建国前没解放那阵子，乱糟糟的，啥啥都不规整，很动荡。过了49年，一切都变了天，人民当家做了主，谁也不敢欺负谁了，真正成了主人了，这才感觉的天蓝了，亮堂了，心里也踏实了。这个改变内心很满足，虽然当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可心里头是亮堂的，这个很主要。心里顺畅，吃的差一点，穿的差一点，都无所谓，关键看心情。家里家外越是没有闹心的事儿，内心越清静，心态好，心情好，身上就不沾了病。很多病都是打心里头来，内在的问题，生气呀、郁闷呐、不开心呐，通通都是一些病的来源和病源。气滞了，血就瘀住，瘀住了，病就来了。因此前面我说到的，每天都要善于学习，学啥很重要，学的要学该学的，做的也是要做该做的，而且我们学也要保证我们能学，能学会，能学好，能学精了，千万不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那叫一知半解。我说这个是指的专业性的，比如工作上的，或者是技术上的，其他生活中的没有这么严格。生活中我们养成是习惯，好习惯保留，坏习惯去掉，按照常理儿啊，咱们来讲吧。坏习惯去掉了，那么留下来的不就都是好习惯了吗？这就是去其糟粕留下的精华。学习的话题我不往下说了，再说大家以为我老生常谈，那我就直接了当的啊，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该学啥，遵循啥，这个很重要。我们不管学啥， 首先要有

双明亮的眼睛。凡是我们自己认为非常非常正确的，那就学，照着做，看着挺好。但还有些怀疑的，有些疑惑的，模棱两可。这种情况下，最好跟有智慧的人咨询一下，多问几个人，都说好，那就是好了。我们再去学习，目标也就明确了。就像这一辈子人，我老父亲对我们兄弟姊妹的耳濡目染了，对我们的内心的影响很深刻。我觉得我老父亲坚持一辈子的五个一，就充满了智慧。虽然看着很普通，大家可能感觉不到里面有啥深奥之处。越是看着不起眼的语言或者行为，都是充满了大智慧。一些大德高僧，他们闭目打坐或者闭关几个月不吃饭只喝水，出关了，人完全变了，通透了。这是掏空最早的不好的，通过这种方法去打造一个新的自己，新的自我，这是换了一个身体一样的，不简单。可不是往那一坐闭上眼睛熬着，不是的。打坐的时候他会清空思想，清空身体里的一切不好的物质，这叫精神疗法，也叫精神飞升。您看它简单吗？不简单呐。我老父亲的五个一我没有完全接受，我给变成了四个一。这四个一我一直坚持着，很不错啊。我给老父亲去掉的那个一就是一天一支烟，我不吸烟，承受不了那个，没那个福分享受，可能是自身身体的原因吧。这个我也没有过深的去研究，研究那个没用，啥用啊，承受不了就不沾边了。我小时候也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个旱烟叶，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老父亲不在家，我母亲出去的时候啊，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婆了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偷偷的钻进了后面的杂物间里边去，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这个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上蘸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了。把旱烟尾巴揪掉，画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我们看着无比的享受。我们虽然也会，每天都看着我的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涕眼泪的啊，弄得满脸。

那时候旱烟劲儿大呀，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啊。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了馅儿，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啊，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吗？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好几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个头，一帮半大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了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他的威信能够树立起来，跟他打了一架有关联。我们家后边离着能有50几米那么远吧，是一排平房，北京平，东北也这么叫，青砖墙，上面有梁坨，有檩条，有船子，铺上一层芦苇编成的草帘子，上面磨泥巴，木窗子，木门，我们管那种木门叫做封门。窗户都是那种老式的窗梁，一个木条一个木条的用榫子咬合，非常好看。再添上厚厚的窗户纸，很保暖。前些日子我看了一本书，叫做《天工开物》，这本书很好，里边关于器物的制作、传统的传承都做了说明。可能好多人认为这都是雕虫小技，其实哪个行道都不简单，都有些文化内涵，只是我们没有去深入研究而已。那些木匠作坊、铁匠作坊、石匠作坊，叮叮当当的，都是蕴含着很深的文化，不一般呐。那些手艺人，丁是丁，某是某，都是一步一步，一点一滴练成的好手艺。过去有句话叫做，身有博艺，不怕风，不怕雨。意思就是，有一个好手艺，就能吃，就能喝了。啊，就是生活没问题了。手艺是很值钱的。过去做门窗的手艺人，那叫装修桌，现在这些都很难见到了。20几年前，铝合金窗户出来了，淘汰了木头的窗户。后来呢，塑钢出来了，铝合金没人用了，因为塑钢窗密封保暖更好。现在又出来了钢包木，反正是一代出来淘汰一代。不过我们会发现，一些古老的几百年前的东西，虽然用的了少了，却成了一种更加值钱的手艺，进了大雅之堂。很多高级宾馆、高级别墅
包括一些景点，把传了很多年的已经不适用的老手艺当成了工艺品。过去我小时候，木工师傅做一扇窗子才十几个铜板的手工钱，现在老手艺人做一扇屏风，纯木质的，要好几万。为啥？很少有人会做了，基本上失传了。现在卖的不是木材值多少钱，是工艺的钱，手艺的钱。我们胡家大院胡同口有一家手工做这个皮鞋的，完全用手工缝制。他们家的二小子跟我同学，也是同年的，现在还在北京开了一个十几平米的这个小作坊，还是老手艺。手艺做皮鞋，一双鞋子定做的七八千块钱，活干不过来。我们俩是发小，有时候还联系。他做了一辈子手工皮鞋，虽然没有发大财，可也算是衣食无忧了。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包括我哥捎带着带我偷偷摸摸的抽烟，虽然他没有啥不好的想法，都是亲哥哥亲弟弟，哪能特意去害我呢？那不能，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而已，小孩子行为。我前面说的，我哥威信很高，说了半截话我还得说完喽。我说的平房那几家人家，有一家姓战的，老家是杨柳青那边来的人，据说是当年他们家里头失火了，烧得净光净，他们在北平有亲戚，杀猪的屠夫，这个行业不怎么样，血腥太重了，我不喜欢，可是又不能没有，毕竟我们都是吃肉的，吃肉就要杀猪杀羊杀牛的，没办法。他们老战家到北平没啥干的，当时我们那一片需要扫街的人都是官家来雇佣，一天六个铜板，从北大街到我们前面的小直街400米那么长，路是黄土路，还没有铺黑油漆。他们家就一个姑娘叫战树英，比我小两岁，扎着这个羊角的辫子，不知道打哪来的一颗这红头绳，系着蝴蝶扣，红头绳很旧了，色儿都退了，可能是家里也没有条件买不起新的，就一直那么糊涂着用。这个战树英现在也还健在，我们都是发小，每年几乎都能见一面。有时候我们胡家大院的街坊邻居聚会，在一块儿有说有笑，跟一家人一样，一点都不分心。我就记得战树英小时候头上总有虱子和麂子，他的头发很黄，我常常看到他的头发丝里头有一串一串的什么特别细小的这个白色的麂子，大家伙就都笑话他，说他们
埋汰不讲卫生。后来我发现这跟讲卫生不讲卫生没太大的关系。我老母亲人很干净，我们哥几个的衣裳都是三天必须得洗一次，没有洗衣粉就用那种熬制的这个土碱砸一块，用温水一化啊，就用了，用来洗衣裳、洗头发、洗布单子、洗褥单子啊，洗被罩。我们家是经常是院里头挂满了洗完的这个衣裳，可是我们还是会生虱子、生疖子。棉袄、棉裤这个缝里头啊，总是藏着大大小小的虱子。到了晚上，脱下来棉袄、棉裤，钻被窝里头，我母亲就把油灯或者是保险灯的灯捻子，用纳鞋底子的这个锥子啊，往上给挑一下，干嘛呀？目的是让它更亮一点。然后呢，我母亲就开始给我们哥几个抓虱子，抓到了一个，就用左右手的大拇指指甲合在一块，使劲一挤，接着就是一声清脆的啪的一声响，肥胖的大虱子就一命呜呼了。有时候我们好奇爬起来看虱子大小，我母亲就把两个拇指的指甲给我们看，说你们看看，这么多的血都是喝你们身上的，太可恨了。我们每次看母亲的指甲上都是已经干了的紫红色的血迹，这个情景持续了好多年，一直有虱子。到后来我大一些了，有了洗衣粉，有了肥皂、香皂啊，这些东西逐渐的虱子少了，最后没了。战树英脑袋上总是有虱子和疖子，有些男孩子就嫌他埋汰，背地里还编了一首歌谣污蔑他。歌谣这样编的，说黄毛丫头战树英，虱子疖子头上顶，长大以后没人娶，变成一个哭不精。这首歌谣不知道是谁编的，到了一块玩的时候就有人喊，战树英毕竟是女孩子呀，这虽然是小孩子的行为，可不管咋说都是一种侮辱，她还太瘦弱太老实，不敢还嘴，就站在那边啊，把脸蒙上，抽抽搭搭的哭。我哥这人一直以大金刚自居，他说他是张飞托生到人间的，一定要打抱不平。虽然战树英胆子小，可我哥哥有一次挺身而出，我们家东院有个跟我二哥同岁的小小的，大名叫哈水，据说是旗人满族。哈水小名叫三蹦子，很淘气，每次看到战树英都是他先唱这首歌谣埋汰战树英。我哥看不惯，就说三蹦子以后少唱，埋汰别人你能得到啥？三蹦子他爸爸是开铁铺的，有钱，吃得好，
就撞

走到三崩的面前，平心静气地说，咱们都是街坊住着，在一块玩就好好玩，别骂人。三崩子听了，瞪眼睛叫号说，你装什么装？我哥还是想压住自己的气，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哪知道三崩子以为我哥哥熊包子，直接开始骂我哥哥。我哥有些无奈的看了下三崩子一眼，转身要走。三崩子不干了，来劲儿了，拉着我哥哥的袄领子就说，不服就干一场。我哥哥一边往下拽着他的手，一边还转身。三崩子还是不依不饶，我哥哥脾气就上来了，他一使劲挣开了三崩子的手，顺手在地上捡起了半块砖头，一扬手，啪的一声脆响啊，我们在一旁就看到了三崩子的头顶上像开了一朵大红花一样绚丽多彩，一股股鲜红的这个血顺着脑门子就流到了下巴颏。他愣在那儿能有一分钟吧，突然就倒了。我哥一看也傻了，以为把他打死了，蹲下来摇着三崩子的身子喊他。好一会儿三崩子醒了，用眼睛看了一眼我哥，随口说，哥你咋像死守呢？我哥一看没事了，立刻又来了那股子劲儿，把砖头又举起来瞪眼睛问，你服不服？以后还欺负别人吗？三崩子赶紧闭上眼睛，一个劲儿的告饶说，哥我服了，服了，心服口服，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哥听到这儿又问他，一会儿你回家咋跟你爸爸你妈妈说呢？三崩子赶紧说，我就说我爬墙头自己摔下来的呗，我不说你打的。我哥哥说，那行，算你不傻，你回家要是敢说是我打的，以后我见你一面我就打你一次，一次一个砖头，你信不信？三崩子彻底的服了，一连声的说，哥我信，我信了，我也以后再也不敢了。后来三崩子真的再也没有欺负战树英，他回家也没敢说他脑袋上的伤口是我哥哥给打的，可能他真的怕了，怕我哥哥再次的揍他。往家走的时候，我问我哥哥说，哥你下手咋那么手狠呢？我哥说，人要有这个侠客的这个心肠，要下手就下到底儿，打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有啥用啊，打一回让他记住一辈子。这个话我虽然一直记得，可是我从来没使用过武力啊来对待别人。等到了我从事中医了，我才明白我哥哥说的那些话，想一次顶十次，一次就去根儿，不疼不痒没啥用，一回就是一辈子。我把他的话用作了我做医生看病治病上了，我用的不是砖头，我用的是中药胡家老膏，我只是把事情的内在的

0: 一个理性的东西记住了。这个事儿对我帮助很大，举一反三，道理相通，人和药物合一，才是达到了境界。任何事儿都是相同的，只是发生的情况不同而已。虽然是小时候的事儿，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一个个过往故事，可是挺有意思，想想都值得回忆呀。其实我哥哥打三蹦子，一砖头解决问题，我没有学他的暴力，我从中找到了一个道理，这也是学习，包括我老父亲的习惯，多好啊！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个一生的习惯，我深有感触，我也从中获益了。当年我不懂，我就问我父亲，五个亿都包含啥？我老父亲就笑了，说这五个亿又简单又深奥，说简单，傻子都能做，都能学会，都能坚持，说深奥，你得知道为啥是一不是二。两碗饭，二两酒，两壶茶，两支烟，两口糕，不是更好？为啥要是一不是二？这是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度，我们一辈子要做到的，不大不小，不多不少，不高不低，不深不浅，不悲不喜，不忧不愁，这样就滋润，就活得潇洒，就获得长寿。这个
1: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00-4251，400-000-425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好啊。
4: 你好。
5: 我是秦皇岛的。
4: 哦。
5: 我能和胡老说话，我惊晕的，我特别高兴啊。
4: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5: 我那个前几年呢，我都有病了，做不了，都后胃疼。
4: 哦。
5: 后胃疼，躺那待一会儿。待着待着呢，黑夜说睡觉呢，天天的两点多钟醒了，
4: 啊，
5: 醒了都出不来气儿，出不来气儿，我得上阳台上待着去，在阳台上得开开窗户。
4: 嗯，你看看多难受啊，是吧？
5: 哎呀，那没有办法了。
4: 嗯，
5: 都能过了好几年呢，这会儿的。我都凭着那个讲话的呢，我天天听着胡老的广播讲话。
4: 啊，是吧？好。
5: 哎，这会儿呢，也我听着有这个好药。
4: 啊。
5: 我都买了，我三瓶。
4: 哦。
5: 当天喝了两口，喝了两口，我说你待着，我觉着后背好点了。
4: 啊。
5: 夏天天的，我这个胳膊呀。受风的躺着
4: 太
5: 阳的胳膊上抬不起来的
4: 嗯，
5: 这会儿还着那给我爸爸也不管事，越拔越疼。
4: 嗯，
5: 这会儿孩子们都给我拉着上那个哪儿，上那个嘎胳膊去，对的，给我那哪儿去的。哎呀，扎的胳膊手腕那个手指头都给我扎的。
4: 都扎了，
5: 扎完了，我那还给我爸抱扎了一回。
4: 啊，结果怎么样了？
5: 哎呀，管我要了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他这一扎这个关节，
4: 嗯，
5: 他这一扒都坏了。
4: 嗯。
5: 哎呀，都更抬不起来了，鞋也不来了。你说这后背疼啊？
4: 啊，没有解决问题，是吧？
5: 哎呀，我很弄花不少的钱去了。
4: 你看看
5: 孩子们他也蛮有钱呢，你说呀。
4: 那可不是吧。
5: 这会儿以后都听那个广播的，买了1000块钱的，喝了一口。
4: 啊，
5: 当时啊都喝了一口。
4: 嗯。
5: 我觉得我这后背呢都好像是有人给我劈个脑似的。
4: 是吧啊。
5: 当时前胸后背都惹不上来的。
4: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用胡家老高，是吧？
5: 都惹不上来的、
4: 啊，
5: 我不知道咋回事儿呢。从那个我都天天的，孩子们给我买点儿，孩子们也没钱、
4: 啊、
5: 给我买点儿，我都天天的喝点儿。
4: 哎，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怎么样啊？
5: 变好了。
4: 你看看多快呀、啊，是吧？
5: 挺好的，心里都宽敞了。
4: 那可不是吧？
5: 多吃点吧。
4: 嗯、啊，
5: 有精神了，这会儿也不、嗯、也不犯病了。
4: 你看。
5: 也不前天的凉，那是有点多的，两点多多的，一天就写的呀。完了，我们那个我一个姐们都知道我有这个病。
4: 啊。
5: 天天这得三点钟给我打电话呀。
4: 啊
5: 打电话看我买七十多万，我一个人睡觉啊，你说呀？现在我都好多了，喝那个胡家枣糕啊，把我揪出来了。我
4: 你看
5: 老啊，你真是伟大呀！你说呀，你把
4: 这个变化多大？
5: 关城，你都揪把命都揪出来了。大沟公司。真么一大呀！我活到八十多了，我第一次的有这个好处。你是我们患者的大恩人呐！
4: 这是您的福分的。您选用了胡家老膏，得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5: 胡老啊，我忒感激您啊！
4: 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这个消息啊分享给大家，这是大家的福分呐！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它的能量气血精髓啊，对各类慢性的病都有巨大的作用，太好了！
5: 你老是大公司啊。为了那个广大患者成天的东跑西颠的，为了大家伙儿，你说，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老朋友。
5: 现在我那个好了，不那个啥了，不是两点多钟都醒了。
4: 效果是马上很快，是吧？这些痛苦没有了，
5: 马上都很快。喝完了，当时喝完了，我都觉着这前胸后背都热乎上来了。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这不是你的功劳吗？大公司吗？把大家伙都揪出来了吗？
4: 您别客气，这是胡家老膏给您的福分呐、坚持用吧，胡家老膏，好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5: 好、谢谢胡老。
4: 好，别客气。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5: 好吧、
4: 好，再见啊！
5: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4: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4: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
4: 啊。
2: 是您的胡家老膏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4: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啊，这20几年啊把我折磨得够呛。这个大便啊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 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4: 就是就是，眼睛的。

0: 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1: 是的是的，掐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椒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啊，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
1: 哈、啊，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啊，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啊，今天哇、啊、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啊、又约那个转角，反正哇、啊、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
0: 嗯，
1: 然后后来我的病情哇、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1: 挺严重的。
0: 嗯，
1: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嗯、
1: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
0: 啊、
1: 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椒老膏了。
0: 哦，这
1: 当时啊
0: 又想起来了、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啊、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啊，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了。
0: 哦，
1: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
0: 啊、
1: 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
1: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啊，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油
1: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1: 嗯、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1: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啊。
0: 哎。
1: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1: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都坚持的吃。身体哇、啊，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1: 多老师，
0: 嗯，
1: 哎，你看这大便哇、啊，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1: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
0: 嗯、
1: 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
0: 它的变化多大
1: 呀、
0: 啊？太好了啊，
1: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嗯
1: 嗯，见亮了，所以上、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哇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1: 哎，8、9点钟哇、啊、是大便一次，还挺顺畅。
0: 哎、
1: 这个转变哇、啊
0: 嗯、
1: 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
1: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1: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
0: 啊，
1: 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1: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1: 啊，
0: 对
1: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因为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1: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
0: 嗯，
1: 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我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1: 啊，
0: 胃底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边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

0: 哎呀，特别好，胡老。
1: 嗯、
0: 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啊，也再也不要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哎、就用咱们这个侯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
1: 嗯、
0: 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
1: 哎、
0: 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
1: 哎
0: 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
1: 嗯、
0: 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啊。
1: 哎好的老朋友，
0: 谢谢，
1: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再见，谢谢，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我是你的新朋友。
1: 哦。
3: 我听了四节课呀、
1: 啊、
3: 我听到一些老朋友反馈的那个病情啊跟我一样。
1: 是
3: 但是他们收效特别快、
1: 嗯、
3: 所以我就决定买了30盒。
1: 哦，
3: 哎，我那个今年呢胡老80岁了，身体上有多种病、
1: 啊、
3: 遗传的高血压啊，十几岁就得了风湿，后来呢又得了这个糖尿病，有27、8年了，那个心脏啊房颤那个病啊就特别多了，我就不多说了胡老啊。我这个服药啊，负责我这个陈丽老师啊主动把电话打过来，知道我用多少怎么用，耐心的一遍一遍的告诉我注意事项，完了我就按照他的告诉啊我就服了。服了第6天啊胡老
1: 啊
3: 就有起变化了。我这个多年的风湿啊，那个10个手指头都像棍子一样，特别僵硬。我这个躺在被窝里，早晨4点多钟哈、
1: 啊，
3: 我这一伸手啊，哎呀，我这10个手指头啊，它软乎了。
1: 你看
3: 这个
1: 变化多大
3: 了啊！哎呀，我这是我手指头软乎了，不硬了。
1: 你看，多好。
3: 往常呢。都是早晨起来干一阵活之后手指才能远一点儿、
1: 哦、
3: 这次服了6天它就起变化，
1: 你看、
3: 然后那个服了1个月吧、我的腿有变化了、我原来啊就这个膝关节，就是左腿的膝关节特别疼、我那个我有糖尿病啊，吃完饭呢都出去走一走走一走，但是腿太疼了，我原来1天3次走就变成晚上1次走，但是走也走腿也疼，疼太厉害了我就回来了，我就不走了。我迟到1个月呀，我感觉腿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3: 步子迈的也大了、那个疼的呀能有减轻，能感觉出来减轻一些。现在那个胡老啊，我已经用了50天，整整50天的药了。我就感觉我全身呢非常轻松。
1: 你看看
3: 这
1: 腿
3: 有
1: 劲儿，
3: 哎，我腿真有劲儿。
1: 哎，好了。
3: 那个胡老啊，我要跟着你走下去，我继续服用。我活多大岁数，我就服多大岁数。特别高兴，我听到这个广播。剩了4天我就决定买。我买了60盒。
1: 60盒。
3: 我服了了，我再继续买。
1: 好的，
3: 我跟着你走胡老。
1: 哎，好的，
3: 哎，有更好的消息我再告诉你哈。
1: 哎，好的，
3: 哎，谢谢，
1: 就坚持吧。啊，好啊，
3: 坚持，谢谢。
1: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这么好的信息啊。虽然说用药的时间不算太长，但是您这些个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3: 对，
1: 好，坚持用吧，老朋友。
3: 用，谢谢。
1: 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3: 好，
1: 还有包括我的学生，和他们联系，
3: 好
1: 不好啊？
3: 嗯， 好，有好的成绩我再我和你讲。
1: 对，
3: 不老啊。
1: 好，
3: 再见，
1: 谢谢
3: 老安啊，
1: 再见，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6: 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

0: 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而这几天呢，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说到底什么时候能有，能以什么样的价格给到我们。与此同时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迫不及待的渴求，说那个鼻子给药的百香灵能否也给我们弄点。那咱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先说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你看这几天我在那这个全株萃取3七精华呀，就是在这儿的金漆药业生产出来的。我和金漆药业的张总呢也好些年没有见了，这次呢我也是借着全株3七这个事儿才来的。其实说白了就是看看能不能让张总给咱们放一批，包括具体能放多少，说什么价能下来，是吧，这咱都得知道啊，得知道第一手资料啊。那张总他就跟我说，说这个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这里面有两个重点，一个是整株3七，另一个是新鲜萃取。也就是说必须是整株，必须是鲜萃，这样才能够得到3七的全性。尤其是3七的茎叶具有干的生发之性，在采收季啊，它的萃取窗口非常的短，只有半个月左右。说这半个月能萃取多少，那就是试多少，超过半个月就不能用了。所以说这个全株萃取的3七精华呀，这是和时间赛跑的科研成果。也正是因为新

天萃取，造就了它的特殊性，完整保留了肝的全性，市面上其他的产品都没办法达到，只有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张总呢，还跟我讲了全株三七里面的几个标的成分。什么是标的成分呢？就是说这个全株三七呀，里面的成分太多了，没办法一一的标志出来，只能够把里面具有代表性的成分标出来，所以叫标的成分。那么全株三七的标的成分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人参皂苷 RG1， 每100克的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G1 大于等于800毫克。那有人说了，说这个 RG1 是干什么用的呀？其实啊，它也是人参的主要成分。人参呢和三七呢，它俩是一个科的，都是五加科人参属的植物，里面有许多皂苷成分是一样的，只不过含量上有差别，这就造就了它们不一样的功能。人参呢，之所以补气功能非常强大，就是因为这个 RG1 的成分非常高，让它呢可以大补元气。说现代科学也发现了，人参皂苷 RG1 具有提高神经可塑性。哎，说这东西你经常用，增强记忆力，抗衰老，抗疲劳，提高免疫力，抗肿瘤，修复性功能等作用，尤其是在抗肿瘤、防治老年痴呆等神经退行性疾病方面啊，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而普通三七呢，说这个 RG1 的成分呢，它是比较低的，但是咱们这个全株三七精华可以把 RG1 的含量提高到800毫克。说这个啥概念，就已经能够赶得上五年生的松下参了，可见全株三七的厉害之处，是吧？那么反过来，大家可以想一想，即使是并不丰富的成分，全株三七都可以做到这么多，更何况是其他的成分呢？对吧？只能更高，是不是这理儿？所以，我们接下来全株三七的第二个标的成分人参皂苷 RB3， 每100克全株三七人参皂苷 RB3 大于等于1200毫克。说这个 RB3 是用来改善缺血性损伤的，尤其是预防心脏和大脑急性梗死。在极度缺氧状态下， RB3 可以保护心脏和大脑，不会让心脏和大脑马上发生损伤，能争取到更多的抢救时间。你看刚才呀，我们说到了两种标的成分，而且都属于皂苷类的成分。三七的皂苷呢有36种之多，仅刚才说的这两种成分加起来就有2克了。要知道啊，按照药典规定，100克当中有5克的总皂苷，这就可以入药了。而这款全株三七精华呢，实际上是达到了15克，比西药雪赛通高了3倍。但雪赛通它只有通瘀的成分，而全株三七呢，是所有的成分都有，不仅仅有皂苷，还有三七素啊、三七黄酮啊，以及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等等等等，可以得到肝的全气。

全方位的为我们调杆，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发动机呀、调理好，不让它把我们的健康偷掉。而且我还观察到了一个细节，什么呢？就这款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在它的这个外包装上有一个圆形的标识，说这个是文山三七的地理标志，只有正宗的文山三七才有这个标志，要是没有地理标志的三七产品，那大家伙你要多加小心啊，多个心眼儿，大概率是假冒伪劣产品。当然啊，这个全猪三七精华最难的还是人工和萃取技术，正值采收季的时候，大家全都在忙的时候，要集中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15天之内把这些全猪三七进行萃取，要是能萃取多少就萃取多少，所以说对人力、设备和时间提出了很大的要求，产能也有很大的影响。虽然金漆药业后来在文山建了厂了，降低了运输的成本，产能呢相应的有所扩大，但仍然不能满足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只能在小范围内使用。都说物以稀为贵嘛，所以这个全猪萃取的三七精华贵在哪儿呢？贵在整猪三七，贵在新鲜萃取。好，那说完了全猪三七，咱们接下来呢就再来说说这个百香宁。百香宁啊，前面咱们讲了它有四个神奇之处，对吧？说哪四个神奇之处呢？首先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神奇，对吧？它是鼻子给药。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发生心梗、脑梗的时候，说这个病人呢，很多情况下他是牙关紧闭的，对吧？说这个时候你就算有这个安宫牛黄丸，那你想一想吧，他牙关紧闭，这么大一个药丸子，那咱正常人吃的话是吧，可以咬开了吃，那已经发生心梗脑梗了，牙关紧闭的这个病人怎么吃啊？是吧，病人怎么咽下去啊？所以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个鼻子给药就凸显出它的优势了。那百香宁呢，它就是鼻子给药，就是说用的时候呢，从小瓶子里面倒出来一点，倒在手指上，然后涂抹在鼻腔口啊，就是鼻中隔、鼻柱穴这里，然后闻一闻，深吸一口气，药物呢就能依靠鼻黏膜快速的被吸收。这是百香宁的第一个神奇之处，就是给药方式神奇，鼻子给药。那百香宁它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吸收极快。你看啊，安宫牛黄丸它是丸剂，对吧？那你吃下去它要经过消化道吸收才能发挥作用，那你说在吸收这个过程是不是时间呢？对吧？而百香宁呢是鼻子给药，不需要通过胃肠的吸收，它是通过鼻腔黏膜和呼吸道快速的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百香宁呢用上以后起效非常的快。而且更为神奇的是，它是一种中药材提纯的小分子剂型。说百香宁的药剂经过呼吸瞬间可到鼻腔，也就一到两秒的时间到肺泡了，然后两到三秒进入人的心脏，十秒左右
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到20秒就能遍布全身血液循环。另外啊，就这些小分子之间通过相互的作用啊，交织形成了一种三维网状结构，就像一张紧密而包裹其中，不仅保持了小分子结构的稳定性，还保持了药效的持久性。这是百香宁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小分子结构吸收快，起效快，药效持久稳定。那么百香宁的第三个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还是一个高浓缩的产物，相当于药物精华的高度凝聚，每次啊只需要一点点，那小米粒大小，就可以快速的发挥作用。当然啊，这个百香宁它还有第四个神奇之处。说第四个神奇之处是啥呢？就是它的组方神奇。你看它里面有麝香，有牛黄，有珍珠，有沉香、安息香、苏合香，然后还有香龙脑、朱砂、辛夷、苍耳子、鹅不食草、白芷、细辛、薄荷脑、冰片等等。我这一捣鼓，大家一数都有十几种，将近20种成分了。所以百香宁就这个主方，首先第一，它是什么呢？以香药组方的。古代中医的急救药有凉开三宝之说，凉开三宝也就是安宫牛黄丸、治宝丹和紫血丹。你像安宫牛黄丸里面有麝香，治宝丹里面有这个什么麝香和安息香，紫血丹里面有麝香和沉香，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合香，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因为有一个药叫苏合香丸。哎，当然是大量的用了苏合香了，全都是用到香料了。所以这个百香宁组方它是以香药组方的。所以啊，这个百香宁也贵。说贵在哪儿呢？首先第一个是技术，那第二个是药材，尤其是这个药材。我们挑几个昂贵的跟大家讲啊。首先啊，咱们说说牛黄和麝香。大家都知道牛黄麝香这是什么？这是安宫牛黄丸的主要成分。你看在这儿又说到安宫牛黄丸了，对吧？很多人呢都知道它的名字，而且也知道它贵，甚至我们都能在收藏品的拍卖会上能见到它。前几年有一粒1993年的安宫牛黄丸就在那个拍卖会上就拍出了18万的天价。一粒80年代呢到现在据说已经能卖到30万40万了。那你看，原来我没退休之前，每天上下班从医院门口走，都会看到有人在地上摆一块破布，是吧？上面写什么呢？高价回收安宫牛黄丸。只要是1993年之前产的，一粒至少要上万块钱，而且年头越多越贵。那为什么安宫牛黄丸这么贵啊？主要贵在药材上，尤其是这个牛黄和麝香。牛黄啊，其实就是牛的胆结石。你别看这是牛的胆结石，那对于牛来说它是一个病理产物，但对于我们人来说呢，这个牛生长的胆结石能治各种热症，你包括神志昏迷、癫狂、抽搐、咽喉

口疮等等等等，甚至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它对尿毒症也有很好的效果。而且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牛黄入肝经和心经，肝主疏泄啊，对吧？所以呢，牛黄有化痰开路、迅速疏泄的能力，这样呢，对心脏、大脑来说，正气能进得去，邪气能出得来，这是咱们元神安定的一个首要条件。那牛黄在市面上啊，主要分为天然牛黄、体外培育牛黄和人工牛黄三种。人工牛黄啊，其实就是物理混合调配的粉末，不存在结石结晶这个过程，所以人工牛黄的胆红素不到 0.7%。 啥概念？就含量极低，而且它还是人为添加进去的猪的去氧胆酸，天然牛黄并不存在这一成分，所以人工牛黄的活性物质种类少很多。那体外培育的牛黄呢，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讲过，就是用新鲜的牛的胆汁作为母液，在密闭容器里啊，模拟牛胆囊的这个体内环境，仿生结晶长出胆红素钙结石。也就是说，它不在牛体内培育，而是在体外生物仿生结晶，有和天然牛黄近似的层状结晶结构。而天然牛黄呢，是在牛胆管里自然形成的胆结石，它的胆红素要远远大于 25%， 而且含有多种综合结合的这个胆汁酸、多肽、氨基酸啊，微量活性物质。但这个天然牛黄啊，那可不是说是个牛天生就会长。你看现在的牛普遍16到20个月就出栏了，年纪太小，根本就来不及形成结石。你像那种十几年啊易用的这个什么呢，老耕牛才能产出来点牛黄来，但如今耕牛数量也在大量的减少，所以自然形成的概率啊，大约在1/1000都不到，产出率非常的低。现在天然牛黄这一克呀，都得上千元。你像这个百香宁里面就是天然牛黄，幸亏是人家百香宁的厂家与大型牛场长期建立合作关系，才有机会获得天然的牛黄。然后啊，我们说说麝香。麝香呢，其实是一种叫做麝的动物，然后它身上产出来的。麝这个东西啊，长得有点像那个鹿，但又不是鹿，体型它比鹿要小，比羊大一点。雄麝呀，在求偶的时候会在尿道口分泌这种带有香味的东西，这就是麝香啊。所以自古以来它就是一种名贵的香料，它的味道啊非常的好闻，说我在卧室里点一点点，一晚上你都会睡得很香，有极强的镇静安神的作用，而且呢还通窍，一缕麝香的味儿从鼻子底下一走，马上就会觉得头脑清醒得很。就是说该睡觉的时候睡得好，不该睡觉的时候呢要清醒，这是个双向调节的好东西。部分麝香之所以名贵啊，是因为麝这种动物它极难捕捉，而且现在麝类动物啊已经是国家保护动物了，用野

化学合成，很廉价啊，它只是从味道上带着像麝香，而且很刺鼻，并且根本不能作为药用。那人工养殖的药用麝香，它是符合国家药用标准这么一种仿生的复配。你像天然麝香含有啊开窍活性成分麝香酮以及载体多肽脂肪酸等活性物质，它里面都有，而且量是足够的，能满足开窍活血抗炎药理这个要求。说这种药用麝香现在啊在市面上的价格一克呢怎么也得200左右。那说完了麝香了，还有一个成分也是相当昂贵的，那这个就是沉香。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咱们中国呀有沉、檀、龙、麝四大名香的说法，其中沉香排列第一，对吧？比其他三个都要珍贵。那么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很多人不知道。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里面记载说沉香啊有补肾调中、益精壮阳、暖腰膝、补五脏、止转筋、吐泻、冷气的功效。你像清朝人写的《医林纂要》当中呢，也明确地说，沉香可以坚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泻心、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就是说，沉香不仅可以补肾壮阳，还可以把身体里面的一些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说这个作用啊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怎么形成的呀？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足，不走经络了，不走经络呢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到正途。所以说啊，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疾病啊，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个沉香的形成条件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苛刻。我们拿四大名香当中的其他三香来对比一下啊。你看看这个麝香，它是雄麝求偶的时候分泌出来的，对吧？龙涎香它是抹香鲸这个肠道的分泌物。檀香呢是檀香树的新材，虽然说有十檀九空心的说法，但毕竟还是有不空心的，这是自然的产物，对吧？但是沉香呢，你要想成香啊，那这个要复杂的多，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你看外面啊几百上千年的沉香最终才有可能啊成香。就这么说吧，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天然形成的啊，差不多需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第一道灾害是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雷把它击中，或者是风把它刮折了，在它身上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口啊，那这个伤口的地方呢才有可能会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啊，会在伤口处分泌一些带有这个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是我们人的血液一样，里边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

属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随着树脂的分泌啊，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周围很多的虫蚊啊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它，采集树脂。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呢，就是要经得住扛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这其实啊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在正常情况下呢，真菌虫蚁很容易被树脂里边的这个抗炎分子啊所杀死，所以往往形不成太大的规模。只有极个别的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虫蚁真菌才会在沉香树内不断的扩散感染，不断的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的搏杀。说只有这样啊，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树的脉络里面。说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啊沉香的雏形。你看刚才我们说了牛黄了，麝香了，这个沉香了，这都是百香宁里面的几味重要级的药材了。其实啊，百香宁里面还有一个重量级的药材，就非常昂贵的药材，什么呢？就是龙脑。龙脑啊，是中医急救里面是当之无愧的开窍先锋，通窍神器。你看治保丹里面有龙脑，包括苏合丸里头也有这个龙脑。有一句话呀说得好啊，叫什么呢？没有龙脑治保不开，苏合不通。就是说龙脑有极强的引药上行之力。很多药材药性厚重，所以抵达关头头面这个部位了，高位了嘛，细微之处，那搭配龙脑就能啊借力通达，直达这个病所，让所有的开窍清热解毒的药效翻倍增加。这千年以来呀，龙脑被誉为百药之王，开窍之冠。无论是凉开三宝的清热化窍，还是各类急症的通关性参，它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的灵魂，默默守护着无数人的危急时刻。那这个百香宁里面所用到的龙脑是天然龙脑，取自龙脑章的新鲜枝叶，一亩成熟的龙脑章一年采收的鲜枝叶大约是一吨，而这一吨的鲜枝叶粗提脂，然后再经过多次重点的提纯，达到药典标准，也就是说啊，要达到右旋龙脑成分含量要大于 96%， 而且不得检出异龙脑，这样你才能作为药用。简单的说啊，就是几十吨的树叶才能够提炼出来多少药用天然的龙脑呢？古代正宗龙脑产自东南亚，龙脑香樟树脂结晶，天然产出极少，现在都属于是贡品了啊。国内的话呢，直到是1988年才找到的啊野生龙脑的樟母树啊。说这种原生种质的这个资源本身呢就是有限的，再加上它种植周期和成本很高，种苗必须得源自于优良的母株茶杆啊，普通的不能替代，尤其是那种劣质的叶片，有效成分呢含量极低，提炼不出合格的药用龙脑。而且树苗栽种后

0: 需要多年的抚育，树龄不足的话，有效成分呢，也就不达标了。而且采收也有季节的限制，嫩叶有效成分不足啊，所以呢，采收窗口十分有限，而且采收过后，加工工厂也是极其复杂的，需要经过鲜汁、汁液、装锅、水蒸气蒸馏、冷凝、收集、粗结晶、多次结晶提纯、除杂、干燥。那筛分这些环节之外啊，那在这个过程中要持续高温蒸馏，所以燃料、水电成本呢都很高，并且提纯的工序呢耗时长，损耗大，而且这个龙脑挥发性极强，在生产存储的过程中全程要密闭，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降低损耗。所以你看百香宁里面这个龙脑一克就得上百。除此之外，百香宁里这个安息香、朱砂、珍珠、苏合香这些也都不便宜。就拿安息香来说啊，说为什么取名叫安息香啊，古人的寓意啊非常的直白精妙，说此香气入体，能散去浊邪，安定气机，平复神志，安抚灵魂，让人呢绝处逢生，转危为安，故而得名安息。它的核心功效呢八个字，避讳开窍，行气安神，专门应对外感胀气邪浊，突发气机闭塞，头昏猝倒，昏迷不醒，胸闷窒息的这个极危症。在没有抗生素、没有救急设备的古代，安息香是应对这个疫病胀气突发见证的核心药材。无数次数人于秽浊夺命的危机关头，是中医香药急救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避讳醒神瑰宝。那咱们百香宁里面用到的安息香是品质最高的泰国的安息香，价格不低，所以这个百香宁啊核算下来也很贵，这一瓶啊得1000大几的，接近2000块钱了。主要是贵在药材上，贵在药材本身。提取技术的话，虽然说啊，百香宁的生产厂家是金漆药业，但是金漆药业也给予了一定技术支持，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是有合作的。你看这个全株萃取的三七精华呢，张总倒是答应能给咱们拿出一批，但价格方面最终呢还得需要再敲定一下。那百香宁呢，正好这两天百香宁生产厂家的负责人也在这儿，至于能不能把这个百香宁啊也给咱们弄到，我极力为大家争取争取吧。所以呢，大伙这一两天，估计明天差不多了啊，等我的消息。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你好。
2: 哎，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冯老师啊，
0: 哎，
2: 您看啊，我呢今年79啊，
0: 哦，79岁了，嗯，
2: 对对，一体多病，特别遭罪，
0: 嗯嗯。
2: 今天呢，好不容易打进来，啥也别说了，我就想要那个全株三七精华，还有那个百香宁，
0: 嗯，
2: 我听您节目里都讲了，我都想要。

0: 都想要啊。全株三七精华和百香凝呢，现在呀都在这个商定中。全株三七大概率是有的，但最终能以什么样的价格给到大家，这个还需要最后敲定。然后百香凝呢，说实话啊，它比全株三七还要贵重，所以这个呢，我只能说我尽力的帮大家去争取，好吧？
1: 哎呦，冯老师啊，您可一定要帮我们争取下来啊、哦！
0: 好。
1: 我跟您说啊，您上次送的那个蚊香囊，我真的好好跟你念叨念叨。
0: 好。
1: 我就搁枕头边，我天天闻着。
0: 嗯。
1: 哎呦，你还别说，闻了这段时间啊，
0: 嗯，
1: 最大的变化就是睡觉踏实了。
0: 嗯。
1: 以前成宿成宿睡不着，脑子里就跟放电影一样，啥事都往上涌。越想越精神、瞪着眼睛到天亮、现在挨着枕头就能眯着，一觉能睡到早上四五点，醒来这脑子也不沉了，清清爽爽的、还有以前心里总是慌慌的，有点动静就吓得直哆嗦，现在闻着这香囊心里头稳当多了。
0: 好，那你这些的感受很好。蚊香囊啊，为啥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它是以艾叶加上12味的香药，然后调五脏安心神，芳香开窍，心神稳了，睡眠自然就好了啊。
1: 啊，所以冯老师啊，我就想着你那个蚊香囊都那么好、要是用这个百香灵那岂不是更好、你节目里讲那个百香灵说它是安宫牛黄丸，止血丹、治饱丹、通关散，还有什么舒和香丸的集合体。哎呀，我一定坐不住了。你想一想，光一个蚊香囊闻着就这么好，哎，这个百香灵等于是把中医里所有的急救药成分全搁一块，那得厉害成啥样啊？
0: 的确是这样的啊，
1: 所以我就想啊，我光闻香囊就受益这么多，这个百香灵更得备上。我听说那个张总朋友酒桌上突然眼前一黑瘫那了，张总用这个百香灵给他抹鼻通隔，一会儿人就醒了。我呢是去年又是脑梗又是筋梗，谁知道啥时候又出啥事儿，身边备上这个咱心里才有底。冯老师您说是不是？
0: 哎，是这理儿啊。那你说说身体都有什么毛病，然后我给你参谋参谋怎么用好不好？
1: 哎，方老师啊，我这毛病多了，说一个就是胃疼，一天24小时就没疼过。
0: 哦。
1: 心口窝下面像有啥东西堵着、气啊上不来下不去。逼得我直叹气打嗝，有时候还咳嗽。晚上躺床上翻来滚去的，不好喘气，只能睁着大嘴喘。哎呦，鼻涕都遭罪了。再一个就是浑身没劲，走几步路就累得不行。
0: 哦，还有啊。
1: 还有去年11月4号犯了一回脑梗。这脑梗还没好利索呢，12月份又犯心梗，下了2个支架。
0: 哦，
1: 大夫说心血管堵了75%，摘骨支的嘛，植完之后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哎，嗓子眼像被人拿绳子勒住一样。
0: 你看看，咱们一直在讲肝主疏泄，全是管道啊，全身的管道都归他管，血管是最大的管道。那你爱着急上火，肝气就堵住了，啊，心血管一堵，不就是心梗了吗？脑血管一堵，不就脑梗了？再一个，肝气横逆犯胃，胃气降不下去，你就觉得心口窝那有东西堵着，气呢，上不来，下不去，憋得直叹气打嗝。另外，肝和风的关系是最大的，体内气血流动就是风。肝气不顺，风就乱了，扰到了心神，你就心慌睡不着，而且肝主筋的，全身筋脉都靠肝来养着，肝气亏，筋就缩了，浑身那能有劲吗？所以你不是胃、心脏啊、脑梗好几个病啊，其实都是肝一个地方出毛病。

0: 然后连累了全身啊。
1: 哎呀，所以我这才着急啊，天天想做梦想，赶紧把这个调肝的全猪三七给用上。
0: 是。全株三七精华呀，是把三七的须根茎叶花全萃出来了，各管一摊，合到一块儿，把肝的功能全提起来。里面三七花呢，平肝阳，你血压高、心慌，是肝阳往上冲，三七花就能平肝阳，然后三七叶祛风，风平了心就不慌了，觉也睡得就踏实了。然后三七须强筋力，肝助筋。筋得到滋养了，身上就有劲儿了。最后三七根活血化瘀，血中圣药，心血管、脑血管的血通开了，心梗、脑梗的风险就往下降，肝的疏泄能力上来了，管道通了，心脑供血足了，胃气顺了，浑身就有劲儿了。像你这种情况，一体多病，脑梗、心梗、胃疼、失眠全占了，肝气亏得厉害。说实话呀。这个全株三七精华真拿到手了，可得好好用用，加把劲儿啊。
1: 哎，是啊，还有那个百香灵，冯老师，我听说那个张总朋友用百香灵抹鼻中隔就救过来了。
0: 对。
1: 我要是平时心慌憋气的时候能用不？
0: 那当然能用了。这个百香灵啊，跟这个安宫牛黄丸有一些不同之处。一方面啊，百香灵是鼻子给药。就是用的时候呢，倒出小米粒大小一点，抹在鼻中隔、鼻周穴那儿，深吸几口气，你那个心慌憋气、睡不着的毛病啊，百香宁呢，专门的开窍通心神，药气从鼻子进去，瞬间就到鼻腔，几秒钟就进到心脏，十几秒进大脑，20秒走遍全身，起效特别快。平时头晕心慌、喘不上气儿的时候呢，用上，马上就能缓解。再有一个，这个百香灵啊，还有一点和这个安宫牛黄丸不同，安宫牛黄丸它是口服的，所以我说24节气，每当换一个节气的时候，吃上2粒3粒的，对吧？那百香灵呢，要是咱们真拿到手的话，每天都可以用，一天用个一两次。啊，三次这都行，然后再和全株三七精华搭配起来。全株三七精华内服调肝去根，百香宁外用开窍通心神，关键的时候还能救急啊！明白了吗？
1: 好好好，冯老师啊，您这么一讲，我全明白了，我搭着用。
0: 对。
1: 哎呦，我这可有盼头了。那这个全株三七精华，还有百香宁，哎，冯老师，那就拜托您了，您可一定给我们争取下来。
0: 好，好，好，我尽力啊。那么这一半天的等我消息。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不多说了，再见了啊。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
5: 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8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1: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1: 守护晚晴景。

0: 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么通过这些天我们后台指导中心那边老师们给我的反馈来看哈，把楚老师能够请到咱们节目长期做客，那真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啊，让我很有感慨，因为咱们广大的听众啊，纷纷的给我们指导中心打电话，都在争相的学习咨询关于如何正确运用操作楚老师的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的方法，这真是太好了。但是毕竟啊，这一整套的方法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啊比较多，而且对应身体各方面的作用呢也都不一样。那很多的听众呢，单凭每天有限的节目播出的时间，现学现用那还是有困难的哈。要么呢是没记全啊，要么是记不住，那还有的呢就是没完全理解啊，所以说就学的呀就不准确。啊，都在打电话说呀，就诉说自己的情况，寻求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也让我充分看到了希望啊，就是看到了大家在未来收获健康的希望。因为之前的节目哈，也请过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哈，做客我的节目，同样呢，都是给大家分享健康理念，传播医学知识的方法。但是哈，咱们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没想到啊会激起大家这么高的学习的热潮。大家就反映说楚老师给他们讲解的这个健康的常识医学知识很多都完全颠覆了他们原有的认知。啊，就发现呢，自己多年来理解认为的一些医学常识的知识，哎呀，有很大的出处啊，有的干脆都不对啊，这理解的不对，那做的方法肯定就不对了，结果肯定就不理想。楚老师的到来呢，就给我们纠正了很多以往的错误的认知和理解。那这就是学习的力量嘛，会让我们不断的吸收正确的啊，摒弃错误的，这才能让我们不断的进步和成长。那再就是呢，楚老师带给大家的方法哈，适合所有人操作使用啊，不折腾跑道，你不用自己花钱，自己在家里就可以操作使用，学会了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受用啊。这呼吸喘气儿啊，这是与生俱来的生命本能。那只要是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啊和方式的方法，那会给身体带来大健康。那这可是之前呢，包括我本人在内哈，完全不清楚，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像我们吃饭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它不用刻意去教啊。可是现如今来看，那就是最简单的吃饭里面也是有着大学问呢。会吃饭的能吃出健康，不会吃饭的能吃出疾病啊，这是一样的道理。看似最简单的呼吸喘气儿哈，通过楚老师的讲解以后，我们都知道了里面的大学问，蕴藏着保持身体长久健康的密码。所以啊，咱们广大听众们都听进去了啊，都认识到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广泛的学习的热潮嘛。啊，只要掀起热潮就会形成趋势，未来那就会势不可挡啊，实现全民健康的伟大的夙愿那就会早日的实现。 感慨的话哈，那我就不多说了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欢迎有请呼吸疗愈系列疗法的创始人，在业界被尊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楚老师。欢迎您呢，楚老师。
2: 哎，学生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楚老师，刚才我说的这些话啊，您在旁边也都听到了。
2: 啊，是是。
1: 嗯，对于咱们广大听众啊，现在对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高涨的学习的热情，
2: 嗯
1: 啊，你有没有什么感触？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想要和大家说的啊？想听听您的看法。嗯，
2: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第一点吧。是吧，我认为我还是感动和欣慰吧。
1: 嗯，
2: 是吧，你看看，因为通过广播的这样一个形式吧，给大家来宣讲也好，还是分享啊这些健康知识啊，啊医学内容啊，这实事求是讲这种形式，这是第一次。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跟大家属于叫素未谋面嘛。
1: 嗯，
2: 是吧，还能够得到这个广大听众的这种欢迎认可啊，所以我自己感觉这是个很难的事情，真的很难的事情。但是通过这几天呢，咱们这个直播间呢与听众这个电话的连线呢，跟大家交谈互动呢，我是明显感受到了这个大家对我的这种喜爱尊重，所以这个实事求是讲是我很受感动的。
1: 嗯
2: 啊，很受感动的。再就是呢，大家呢能够对我提供这个方法呀，就像你刚才讲的，能够这个如此的痴迷去学习啊，这一点是让我很欣慰的。因为啥呢，人呢就怕什么，就怕你所做的这一切你的本意都是为了让它好。
1: 嗯，
2: 其实你是没有任何的私利之心，你是想帮助他，但是结果呢却没有得到对方的认可或者是理解，
1: 对，很委屈，
2: 对吧，甚至可能还会遭受对方的埋怨和诋毁。
1: 嗯，
2: 我感觉这样的事情恐怕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1: 确实。嗯，
2: 对吧，好心但没得到好的感应，是吧，包括你看我这个我提出呼吸疗愈这个整套这系列方法，这套方法可以这么讲，耗费我的时间和精力是巨长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归纳和总结出来的，包括一呼一吸，甚至一招一式，是吧，呼吸的深浅快慢长短的结合，包括呼吸配合意念的导引，其实这些啊都是经过查阅无数的这些典籍啊、医案呐、很多的理论的一些总结，而且呢你还得结合这个现代人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现代人我们这种生活习惯呢、我们当今的这种体质的这种特点、病症的特点呢，都得进行这个不断的理论上的创新，还得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大量的这些实践的跟进，你得有验证啊。
1: 对。
2: 啊，你只有通过这个很多真实的一些案例的一些检验、使用、验证以后，才说能得出一个准确的结果。为啥我说回想在当年的时候我提出呼吸疗愈，通过这个呼吸吐纳改变呼吸节律和方式实现疾病的防控，包括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起到了一种递进性增进性的作用，当时是很艰难的。
1: 嗯，
2: 很多人在当时是不赞同我的观点和理论的，是持反对意见的。你想想，就是因为你的方法当时得不到更多的人的赞同支持和认可，那你说你这套方法你想真正的落实到检验上让大家伙去验证的时候，他肯定就很难呢、很多人不愿意去配合你做这些检验呢、去验证啊。
1: 对，
2: 因为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一直在讲，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啊，我们今天学了明天时候病就好了，它不是这样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长久的一个坚持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说很多人对我的理论观点都不认可， 你说谁愿意拿出很长的时间配合我去检验检测这些方式和方法。

0: 惩罚呀？没有人愿意去配合你，
1: 嗯
0: 啊，对吧？所以说当时那种情况对于我来讲是很艰难的，但是呢，好在啥呢？就是我内心当中始终，坚持就伟人说过的一句话呀，怎么讲呢？是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只要你能点燃星星之火就可以，啊，慢慢来呗，
1: 嗯，
0: 哪怕就有一个人相信我，那咱们就从一个人开始，只要这一个人得到很好的验证了，那么。是不是从一个人我们就可以到十个人呢？那从一到十，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验证的人逐渐就多了，那从十到百，从百到千，它就快了。所以说它这是一个逐渐的形成趋势以后啊，所以我的一整套方法才开始被逐渐的重视起来了，开始逐渐被得到广泛关注了啊。你只有一个新的方式方法呀，你必须现在得到这个大众的这个关注重视，你这个时候医学才会正式的开始审视了，这医学才开始证实你的理论和方法了，到底是行得通行不通呢，
1: 嗯，
0: 对吧？就像咱们之前说很多人用的一些像民间的一些偏方啥的，偏方验方啥的，如果说这个方子对于某些疾病，哎，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用的都非常好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医学就会介入了，开始去研究去证实这个方子到底是什么原理，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啊！你只有得到医学的充分证实以后呢，你才会什么，才会被正式被进行推广吧。所以我当时这种情况也是这样的过程啊。为啥说很艰难就在这儿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回想呢，是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1: 非常的不容易，
0: 嗯，很不容易啊。所以说我讲这个现在你看看，只要是愿意相信我的，愿意跟着我能够坚持走下去的，我都说我都是无比无比的欣慰。因为我感觉我付出的这一切得到了认可，得到了支持。就像刚才讲到，你看来到这个广播电台和大家呢素未谋面，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说还能收获这么多的粉丝也好，说听众朋友的认可也好，说大家都愿意坚持去学习我的这些方法，所以说让我感到是无比无比欣慰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感动和欣慰以外啊，我还要和咱们大家呢要有一个重点的交代，
1: 嗯，
0: 什么呢？那就是我要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要正确的理解和使用我的呼吸吐纳的方法。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观念上要有个明确的认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不是说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知，不是说这个不管你任何病是吧，你只要通过呼吸喘气改变呼吸方式把这病就呼好了，喘气就喘好了，你不要这么去认为，它不是说包治百病，世间本就没有包治百病的方法，大家在思想上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么我的这套方法那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如果细心听到朋友其实也能够了解个大概了。你比方说在未病先防方面，就在没有身体出现各种病症的时候，在预防各种疾病发生的时候，哎，这个就很重要了，对吧？我们现在不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国家的战略啥呀，要以治疗为中心，要逐渐转移为什么以预防
1: 为
0: 中心了，
1: 嗯，
0: 这是健康中国的规划，对吧？什么意思啊？国家说的很清楚，要杜绝以药养医的时代，要让它彻底结束了，这是好事啊，就是让我们都有很高的什么疾病预防意识，
1: 就是说我们从源头上就给他阻击了，
0: 哎，对了，
1: 咱不得病，
0: 哎，你别想着说以后有病再怎么治，你能不能想着咱们保持别生病，所以是这一点我感觉这个战略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学会了呼吸吐纳来预防很多病症的发生，这是非常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说对于已经发生病变和病损的，大家要理解它，通过学会呼吸吐纳，不是说单靠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把很多病就直接就治好了。

0: 你千万别有这种错误的理解。对于已经产生病症的这些朋友，你学会了我的呼吸吐纳方法，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起到协助导引的作用，加速和增强的作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出现病症了，一些器官性的损伤病变了，
1: 嗯，
0: 你在治疗过程当中啊，你不管是你手术啊，你还是用药啊，对吧，你在这样正常治疗的同时，你在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就能够什么起到导引作用，加速增强的作用，这不是很好吗？对吧，让你的病好得更快，让它进度更快，起到增强协同导引，这是不是对于有病的人来说，那你学会它是不是帮助也非常大呀？
1: 对，
0: 有利而没有害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呼吸吐纳啊，它不是唯一性。另外，这个呼吸吐纳呢，对于我们很多人患有各种疾病以后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其实我们有病以后大多数人为啥痛苦啊？痛苦不就源于各种症状吗？
1: 对，
0: 长期的伴随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学会呼吸吐纳的方法，对于症状的消除，哎，这个是很管用的，是不是给我们变相的减轻很多的痛苦啊？
1: 对，因为我们不舒服的身体的感受不是说指标，
0: 哎，
1: 其实你不是体验的指标，而是
0: 带来的症状吧，
1: 各种的不舒服
0: 是吧？有的人说睡不好觉，嗯，头晕的、迷糊的、恶心的，
1: 对
0: 啊，腰酸的、腿疼，它不都症状吗？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症状的消除，我们学会呼吸吐纳来消除这些症状，你说为啥不好呢？那么我们出现的各种病变的损伤啊，我以前就说过，你该怎么治，该修复修复，你该去治疗治疗，你千万不要把它混为一谈了啊！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不跟大家聊到像高血压呀、高血糖啊，是吧？你看出现很多一些症状表现，对吧？那我们通过呼吸吐纳多好的方法解除这些症状啊，而不是什么呢？假如说你血管啊、神经啊，或者你的器官呢，已经造成这种结构性改变，已经出现病损、损伤了、破坏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想单独的通过呼吸吐纳肯定是不够的。说这点大家一定要明确啊，就是你该怎么治疗，该怎么去修复它，你该怎么去治，还得结合去治疗。
1: 对，
0: 啊，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区分开。就包括咱们现在，你看这个，有很多这个心功能不好的人群，这个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一定要区分呢，什么是病，什么是症。病是什么啊？病不就是我们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了，比方说有损伤了、有糜烂了、有坏死了，或者说是结构性改变了，这叫啥？这叫病损。你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心脏说心肌增厚了，心室扩大了，或者心脏血管已经出现粥样性硬化了，心脏瓣膜都已经缺损了，有关闭不全了，或者心肌有炎症感染了，都形成积液了，这叫啥？这不都是病损，有损伤了吗？
1: 嗯，
0: 啊，这叫病损了。这个时候啊，我们叫什么？叫心脏病，就说明啥？你心脏已经有病了。那如果说没有这些病损的出现，那我们只是出现一些症状，你比方说什么？你看心慌啊、心悸啊，总是感觉乏力、气脉短，或者有的时候感觉心率不稳那儿，包括心绞痛，你说这些啥？这些是不是都是症状啊？
1: 对，
0: 所以说如果是症状的话啊，我也一直在讲，症状都是好解决的。为啥这么说？因为我们学会了吐纳的方法，吸清吐浊嘛，对吧？你学会对应的方法，这就可以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只做一件事就可以，就刚才我聊到心脏的问题啊，如果我们有这些心脏的问题，你想办法振奋什么？想办法振奋心阳。我刚才说的啊，只要是心脏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大家记着只做一件事就行。做什么事儿？就是想办法振奋你的心阳，这就可以了。
1: 嗯，振奋心阳，它指的是心脏的这个阳气吗？
0: 哎，对呀。
1: 嗯
0: 啊，你看我们总说人活一口气呀，啊，说这口气儿要是绝了，人就没了，说气绝身亡嘛，
1: 嗯，
0: 人就没了。要从医学角度讲呢，也就是人的呼吸停止了，不就没气儿了吗？
1: 对呀，
0: 你想想，人的呼吸停止没气儿了，心脏是不是就停止跳动了？
1: 嗯，
0: 对吧？呼吸也没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是不是就宣告死亡了？
1: 对
0: 啊， 所以说我们活的这口气儿，你要咱们再通俗一点儿，再直接点啥呀，那这口气儿是什么？这口气儿不就是心气儿吗？
1: 嗯，
0: 活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那这个心气儿，这个气儿是什么气儿啊？它可不是阴气，因为气分有阴气和阳气，有阴阳之分呐。这个气是阳气，大家记着啊，是心脏的阳气。因为心脏是什么？中医叫心为阳脏。世界万物皆分阴阳啊，阳代表的属性是什么啊？是不是向外的、向上的、积极的、运动的、活跃的、炽热的、有力量、有张力的、明亮的、鲜艳的，这个我们都属于阳嘛？
1: 对，
0: 对吧？那阴是啥？大家好理解，阴就是相反的了，向内的、向下的。是吧，柔和的、缓慢的、黑暗的、晦暗的、暗淡的、寒冷的，这都属于阴嘛。所以说你看看，包括人，你说这个形容男人呢，怎么来形容？有个词儿怎么说呀？阳刚之气。
1: 对，阳刚之气，
0: 对吧？
1: 那
0: 男人的属性就是什么啊？这种向上的、有张力的、力量的、活跃的、炽热的啊，说阳刚之气。你看女人怎么讲？说女人要讲究叫阴柔之美啊，啊，说女人得什么温柔委婉，
1: 嗯，
0: 是吧？所以男为阳，女为阴嘛。那白天太阳炙热明亮，那白天是不是就是阳啊？到晚上是不是黑暗寒冷，是不是就属于阴了？
1: 嗯，
0: 哎，所以这都非常好理解。那心脏为什么叫阳脏呢？因为啊，我们都知道心脏它就是需要是活跃的，它是积极的，它是运动的，它是有力量的，这是心脏该有的功能啊。你心脏你不能向内的、暗淡的、低沉的、缓慢的、没劲儿的，那不坏了吗？所以说呢，中医告诉了心为阳脏，就是心脏啊，必须要具备阳的特性，运动的、积极的、有力量的，才能保证这心脏啊，它能高效的完成什么？咱们身体这个血液的推动和运行啊。都说心脏是血泵嘛。
1: 嗯，对。
0: 啊，全靠心脏有力量正常的泵血呀。那怎么能保证咱们心脏长时间的有这种活跃度、有力量？怎么能完成高效的进行血液的一个泵血循环的推动啊？不就是关键一个核心要素吗？心脏得有劲儿，劲儿从哪来的？不就是气得来的吗？所以说心气一定要足啊。心有什么气啊？心为阳脏，它肯定得需要阳气的补充啊。只有阳气足了，才能让咱们这心脏怎么的，它能一直有劲儿、有动力啊。因为世间一切的力量的源泉、力量的根源是来自于气的推动嘛。所以心脏想保证有力量，必须得有气。什么气？就心脏的阳气才是心脏的动力啊。所以说中医讲啊，振奋心阳，心脏为阳性的属性啊，就要及时的补益补充，保证心脏的什么阳气的充足。只有阳气充足，才能保证咱们心脏功能它不减弱，一直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呢，你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两种很明显的现象啊，我说一下，大家观察一下。你看啊，一种是啥样的呢？只要是你这心功能下降了、受损了、心脏出问题了，我们最先反映出来的症状是什么？一定是气脉的事儿，发现气短，气脉不够，
1: 嗯，
0: 对吧？
1: 够用。
0: 你看是不是这种现象？
1: 是
0: 啊，就只要心脏功能下降、心脏有问题的人，你看他是不是有这种气短的症状？首先要有气短、气脉不够的情况，然后精神萎靡不振，浑身乏力没劲儿。然后你看这种人啥？他干什么都没兴趣。这是什么？这就是给我们信号，告诉什么？告诉你这心脏已经阳气不足了，没心气儿了。就像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话怎么讲呢？你看我们这个，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哎呀，这个事情突然间有一天你发现这个事儿没啥希望了，没有信心了，没有了斗志了，失去兴趣以后了，都习惯啊说哎呀算了吧，这事儿呢也不做了，也不搞了。为啥呀？说一点心气儿都没了。
1: 嗯，
0: 说我们总说这话呀。
1: 对
0: 啊，说没心气儿了，算了吧，放下吧，不搞了。然后你观察现象，你看一旦啊谁要说出来哎呀没啥心气儿了， 他一说完这话的时候啊，你观察他，你看他整个人的状态

0: 是不是很不好？整个人感觉状态都垮掉了，感觉这人连力气都没有了，精神都感觉萎靡了。
1: 嗯，
0: 啊，是不是这种情况啊？那实际上是咋回事啊？那实际上呢，就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心脏的心气，就心脏的阳气没有了，所以才出现这种状态。因为心脏在中医当中还有功能，叫啥呀？心是不是主神志啊？
2: 对，
0: 啊，主神明啊。所以说，咱们的精神思维，所有的神志全靠心神主宰呀。所以说，心脏的阳气一旦不足的话，就叫心神不守啊，心神涣散呢。我们有个词叫什么？叫神气，神气。就告诉我们吧，心神来自于心气，气能守神呐。气弱则神不安，气散则神消啊。所以说一旦没了心气儿以后，就会变得什么魂不守舍的样子。
1: 嗯。
0: 你看这是一种现象啊。另外还有一种现象，你看大家看是不是啊，就是不管心脏出现任何问题以后啊，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啊，就咱们所有心脏不好的人，你注意观察个现象，什么现象呢？你看是在白天和晚上，这些难受不适症状是在白天严重还是晚上严重？
2: 应该晚上吧。
0: 嗯。
2: 因为我观察了一下哈，我感觉很多心脏不好的人，他是到晚上，或者是听说比较多的都是在夜里。
0: 嗯。
2: 哎，这个时候憋闷呐、气短呐、心慌、心悸这些症状特别严重。
0: 嗯。
2: 而且我听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心脏出现猝死，一般都是夜晚发生的。
0: 是吧？
2: 白天的相对好像就缓解的多吧。
0: 嗯，
2: 是这样的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啊，一定是这样的。为什么啊？因为刚才说的很清楚，因为白天是不是为阳啊？
2: 嗯。
0: 夜晚是不是阴呐？心脏是不是阳脏啊？那阳脏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阳气呀？所以说白天的时候是不是阳气自然就充足啊？你在呼吸的之间是不是就可以很好的补益你的心阳啊？
2: 嗯，
0: 所以说你心脏这些难受不适症状，在白天的时候自然它就缓解，它就减轻了。晚上是不是微阴呢？是不是就阴气重啊？那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更多充足阳气的补充啊？你说本身你心阳就不足啊，而在夜晚呢又得不到更多外界阳气的补充，所以说你心脏的症状是不是就会变得更加严重啊？哎，所以说它就是这个道理。
2: 嗯，还真是有大学问在里面、啊、
0: 对吧、
2: 嗯、您这么一说哎，完全明白这道理了。
0: 嗯
2: 啊，难怪你教给大家专门做这个养心脏六字诀，就是喝自诀是吧，这个吐纳方法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你说了这个要白天，中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
0: 哎、对，在这时候做好啊。为什么呢？因为午时啊，这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啊。
2: 嗯，
0: 所以说心脏还是阳脏，对应的外界阳气最旺，所以说把这个时间定为啥？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啊。所以说在这个时机呢，除了做六字诀当中的喝字诀吐纳方法以外，还有一套专门补益心阳的吐纳方法也特别管用。尤其是啊，就现在比方说你经常出现的一些憋闷、气短、心悸的情况，你一定要结合着加强去做。那这方法叫什么呢？啊，叫做膻中按压呼吸法。什么时候做呢？就在午时，就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之间，心经当令，外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怎么来做啊？咱们有平时总是感觉憋闷、心慌、气短、心悸的人啊，补益心阳怎么做呢？身体平躺，自然放松，让心得静下来啊！你别想乱七八糟的事情，先让自己周围的环境包括自己安静下来，我们叫入静。先入静以后，双手上下的交叠放在哪儿呢？放在咱们这个前胸两乳正中线正中点这个位置。有的人知道这是个穴位，什么穴呢？叫膻中穴。两个手放在这儿，我们中医叫什么呢？这个穴位叫气海。然后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间默数6个数，

0: 按压。
1: 你可以一直按压，如果你劲儿不足，你可以反复多按压几次，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你这口气憋不住了，六到九秒憋住以后了，要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你这两个手就停止按压了，双手还是恢复在自然状态，放在胸前膻中穴的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把这口气缓缓的向外呼，一直把它呼完为止，然后再继续进行刚才我说的吸气的动作，然后再进行按压憋气，然后再进行呼气，就这样反复的练习。你一直连续做多少呢？连续做个十分钟左右，然后你再慢慢的起身活动就可以了。就这套这个吐纳方法是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最为快速、非常好用的方法。只要做完以后，你马上就会感觉到你胸闷气短的情况，立马它就缓解了。
2: 嗯，这方法听起来很简单
1: 是吧，
2: 我这一听我都学会了、大家应该也都能轻松掌握了吧。我们平常啊，你就是经常憋闷呐、气短呐，就这样的家人，大家呢可以参照楚老师的这个方法加强去练习去做啊、但是一定记住中午午时我们去做，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1: 对啊，最好啊就是在午饭之前去做啊，做完十分钟以后了，然后咱们开始怎么吃午饭绝对不能说吃完饭你马上去做啊。如果说咱们中午午饭比较早，吃完饭也可以，但是你一定得饭后一小时再去做。
2: 对，这回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啊。那楚老师，您之前教给大家六字诀当中对应心脏的喝字诀的这个吐纳方法，是不是在这个您刚才教的这个方法做完以后啊，再做一做喝字诀的方法，这样它对心脏就更好呢？
1: 可以啊，喝字诀这个方法呀，它实际上是对每个人来说，包括你我在内，都是可以去练习的，
2: 都能做。
1: 因为喝字诀这吐纳方法是干什么？帮我们清降心火、养心神、助睡眠、调畅心血啊，你像心血亏虚不足的，这都是可以多做一做的。
2: 那明白了哈。那就像我们很多人去医院检查以后，医生说就是是冠心病，心脏这个血管有狭窄呀、有中央硬化，就堵塞了嘛，这就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了，
1: 对，
2: 这就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
1: 了，对，
2: 所以说医院这医生就让他们说，你必须得长期吃各种扩张血管的药，或者是抗凝的药啊、降血脂的药啊、稳心率的药，反正就是都得长期吃。那是不是学会这些吐纳以后，那就不用长期依靠这些药物伴随了呢？
1: 你这就回到我刚才说的话题了啊，这个你心脏这个问题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到底是病还是症。你这个西方医学把心脏出现的各种症状，只要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有了，它统一都叫心脏病。就告诉你心脏有病了。西医认为啥呢？你只有心脏有病了才会出现那些症状，所以说他就主张你各种药物得长期使用去治疗去修复它，而且把很多人的一些思想意识呢也都引领到了各种类型心脏病的发生啊，引领到哪儿了？他们都认为都是和血液血管有最直接的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看很多一些老百姓怎么认为啊，是吧？说心主一身血脉，全身血液运行全靠心脏规律的收缩跳动来完成血液循环。所以说怎么办呢？你看他们把重点的精力全用在了血液和血管上。所以说你看看很多心脏病，你看西医咋治的？他始终就认准血液血管的，要么做支架搭桥手术。要么吃这些抗凝抗血管的这些血管紧张素抑制剂、钙离子通道的拮抗剂，你看是不是都是针对血液血管进行的？溶栓呢、抗凝啊，但是这些方法，这都老生常谈了，说用这些方法甚至都长期用，结果怎么样呢？这心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了吗？
2: 并没有，
1: 并没有吧，是吧？这就是认知不同，方法措施它自然就不一样，结果自然就不一样。所以中医讲什么叫心主血脉，应得以气的推动。你看中医说的多明白，也是告诉你心是主血脉，但是要得以什么？你得有气的推动。气亏虚不足就不能推动血液快速运行啊。所以叫什么叫气不足则血行无力啊，血行无力才会怎么样？才会产生瘀滞啊。血液瘀滞了以后才会堵塞血管啊。

0: 脉管啊，对不对啊，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血管的狭窄啊，血液粘稠啊，瘀滞啊，堵塞的发生啊，造成心脏供血不足的情况啊。所以中医的重点落在哪儿呢？第一步是落在心气儿上了，而不是落在心血上。那心气儿从哪儿来呀？两部分嘛，对吧？一部分是先天之精气啊，这是父母禀赋的先天之精啊，咱生下来就有，藏在哪儿？藏在肾中了，叫肾精，因为精能化气。但是先天父母给的这点精气它肯定是有限的呀，啊，你想要长久保持气的充足，是不是得需要后天的供应和补给呀？
1: 对。
0: 那后天的气分哪儿？两部分呢，饮食，就咱们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脾胃吸收水谷精微转化成精气，这后天补给，这是一部分。但是咱们吃东西咱不能无时无刻一直在吃，不可能吧，
1: 嗯，
0: 是有变数的吧。所以说咱们饮食呢，水谷精微转化的精气也是有限的，他想满足全身这个气的供应是不够的。那么还剩另外一个最后的渠道，什么渠道？那不就是呼吸了吗？吸天地之精气进行补充啊。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得不间断的每时每刻都得呼吸喘气呀、啊、
1: 对，
0: 把胸腔内脏腑内转化不掉的这个浊气呼出去，把脏腑需要源源不断的清阳之气要吸进来。但是就是在这一吸和一呼之间，就要有方寸有方法，不同的呼吸方式对应的是不同的脏腑器官呐、啊，来实现吸清吐浊呀，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才用了近20年的时间，我才归纳总结出了六字诀，不同的呼吸从压方法来对应哪儿啊？我们的五脏，对应我们的三焦来进行调理啊。
1: 嗯，
0: 啊，就比方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血管的中央硬化了、狭窄了，或者是心肌肥厚了，或者是心室都扩大了，心脏瓣膜出现损伤了、病变等等。已经形成这种器质性的损伤病变了，那我们啊，该采用药物也好，还是说必要的手术也好，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属于正常的叫对症的治疗。我们需要软化血管，清理血液当中这些垃圾斑块，修复受损的这些心肌组织，这都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结合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你不管你是坚持做这个膻中按压的呼吸法，还是做喝自觉的这种吐纳方式，好处呢有一个，目的呢有两个。好处啥呢？好处就通过不断的补益心阳，调畅心血，会让你心脏出现的各种不适的症状它可以给你很快的消除啊。与此同时还能起到对药物的一些导引作用，让治疗的效果更快更好啊。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不是就解决很多人说，哎呀，我吃了很多药，但是呢也都很对症，可是效果它不理想。但是通过气机交换就会起到对药物的药效很好导引引导的作用，对心脏的病损的恢复速度就会很大的提高啊。这是巨大的好处啊。另外的两个目的是什么呢？就经常做这两种吐纳呼吸的方法练习，第一，可以有效的避免心脏出现早衰的现象。让咱们心脏能够长久保持活力的状态，保持心功能的正常，这多好啊！这是不是叫未病先防啊？是不很重要啊？那第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这心脏出现所有的病损，通过积极治疗恢复以后呢，它不再反复的出现和发生病损问题了。你不能说今天把这两根血管通开了，明天那两根血管又堵了，心肌肥厚治好了，心脏瓣膜又坏了，瓣膜好不容易修复好了呢，结果窦房结又出问题了，或者是这些病损好了，最终呢它又坏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因此你看是不是就是陷入到这种长期无休止的治疗当中了，摆脱不了各种药物的依赖了，或者是手术的反复啊，那是不是就不合适了？
1: 嗯，这回咱们就完全清楚了啊，就是告诉我们大家，心脏的问题啊，无论出现的是症状还是说心脏已经出现了病损，我们是需要药物啊或者手术治疗啊，那有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得学会科学的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哎，对，
1: 哎，这样能够实现心脏功能的保养增强，能够快速的恢复。
0: 对，
1: 我们要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呢变成生活的日常，你得成为一种习惯，我们去坚持去保持，时时刻刻的守护我们心脏的健康。
0: 哎，对喽，这是大家都得记住啊，想要心脏好必须阳气足，这是死规矩，得记住，必须阳气足，心阳充足则心力充沛啊，你可千万别让我们这个心气儿少了或者心气儿没了，人活着一口气儿说的就是这个心气儿啊，所以说学会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补益心脏之阳气，这是最简单快速的方式，我可以这么讲，胜过你吃任何的药物，而且适合所有人的应用，这难道不是终身受益的好方法吗？啊，你不费钱也不出力，我们为啥不去学不去做呀？
1: 嗯，太对了哈，这楚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都是可以啊受用终身的好方法啊，不需要你说你花钱呢跑腿啊，你就能保持健康的好方法。所以说咱们广大的家人听众们，如果有什么学不会记不准的，大家一定记得哈，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我们可以进行咨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马上开通直播间的电话哈，就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我们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0: 嗯，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楚老师，先生，你们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呼吸吐纳那些方法资料什么时候能整理完发给我们呀？
1: 嗯，
3: 我大前天就打电话联系了后台工作人员啊。我说楚老师讲的这个吸清吐浊的这个呼吸方法啊，很多我都记不住。
1: 嗯，
3: 我着急想要学，当时工作人员说让我等一等，说应该是很快了，整理好以后啊就能给我一份，所以啊我有点着急了，想问问喜儿。
1: 对对对，很快了哈。这个楚老师的36式呼吸吐纳的理论方法，还有这个六字诀的呼吸的这些方式吧，每一种吐纳方法就针对身体情况哈，就这些内容吧，我尽量的尽快的给大家整理出来，看看具体用什么样的方式给到大家啊，就是方便每一个人我们都能轻松的学习能学会哈。我这边想好了，立刻就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伙儿啊，到时候您直接领取就行了啊。
3: 嘿嘿，那个太好了，媳妇儿。让你费心了，感谢你还有楚老师的这个帮助。
1: 哎，您不用客气啊。没有拿到这个学习的教程之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该练还得练啊，先练自己能记住的，咱们循序渐进慢慢来嘛。
3: 嗯嗯，我练习了，因为我的脾胃不太好嘛。
1: 嗯，
3: 我主要就记住这个调脾胃的这个呼吸法了。一个是丹田式的呼吸法，一个是基础的吐纳调息法，现在已经有所收获了
1: 啊。是吧，那太好了啊，那您跟楚老师分享分享好吧。
3: 嗯，好的好的。楚老师啊，
0: 嗯，
3: 我的这个胃呢已经难受了4-5年了，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呢没查出来大毛病，就说是这个浅表性的胃炎
0: 啊。
3: 也找了中医看过，说是这个脾胃失调了。
0: 嗯，
3: 也吃过中药，但是啊始终就是好好坏坏的，有时候着凉了或者吃点酸辣的呢油腻的东西啊就胃胀，这个肚子胀，就像里面有个气球一样胀得鼓鼓的，整天的打嗝，如果连着打几个嗝呢胀的就感觉
0: 缓解了
3: 能减轻一些。
0: 嗯嗯，
3: 要不就是这个反酸水恶心
0: 啊，
3: 胃里啊热热乎乎的有点疼
0: 啊，有种炙热感疼痛感
3: 似的啊。
0: 嗯嗯，
3: 胃里不舒服，
0: 嗯，
3: 就睡不着觉，心里呢也烦，看什么都烦，有时候看电视啊我调台从那个头调到尾然后又调回来
0: 啊，
3: 就不停的换胎
0: 啊，
3: 不知道。

0: 看什么，就觉得老是挺闹心的。
1: 嗯嗯。
0: 但我啊，这段时间跟你学习这个吐纳调息方法以后啊，
1: 嗯，
0: 真的挺好的
1: 啊，
0: 心情啊没那么烦躁了，
1: 是不是？
0: 能控制住这个脾气了，
1: 哎，
0: 而且呢也有力气了，
1: 是吧？
0: 这段时间，我的这个胃呢感觉很舒服，没有出现什么难受的这个症状。
1: 嗯嗯。
0: 我知道啊，就是练习您的这个吐纳调息的方法有作用了，
1: 对，
0: 起到作用了。
1: 嗯嗯，
0: 我现在每天最少做这个五六次这个方法，
1: 哎，
0: 真是啊，很好，很神奇。要不是遇到您啊，楚老师啊，我根本不知道这个改变这个呼吸方式嘛，做个吐纳还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是不是？
0: 哎呀，活了这个几十年了，连这个喘气儿都没喘明白。
1: 哎，这就是啥呀？很多人他都不知道呼吸吐纳就是改变我们啊以往的一些不对的方式方法，我们进行纠正，就能够让我们的脏腑脏器实现很大功能的恢复和逆转。所以我讲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包括六字诀，任何一种方法只要学会了坚持去做，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健康收获都是巨大的。
0: 对对对，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特别相信你，
1: 哎，
0: 您的这个六字诀、三十六式，所有的吐纳的这个好方法啊，我都要学。
1: 哎，
0: 我让家里人都要跟着学，
1: 好吗？
0: 谢谢您把这么宝贵的中医方法啊教给我们。哎呀，您是有真本事的人，还特别的有大爱、无私，我非常敬佩你。
1: 哎呦，你客气客气了啊，就是。我能把很多好的东西我愿意去归纳出来总结出来，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还给大家嘛，要给咱们广大的这种病患也好，还是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也好，大家呢愿意去学去做，然后呢大家都能有收获，这就是我非常欣慰的事情啦。啊，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别过分的夸奖啊。啊，
0: 哎呀，您太谦虚了，楚老师。
1: 哎，
0: 哎呀，您挺忙的，我就不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了。
1: 嗯嗯，
0: 最后再一次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等您把那个学习资料啊整理好以后啊，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儿。我就花钱买，绝不会给你们添负担的。
2: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您不用考虑说这个花钱的事儿，只要说喜儿我这个经济能力能承担起的情况之下啊，就是都不用大家伙花钱的啊。
0: 没事，喜儿。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嘿嘿，老师这些好方法啊，可不是花多少钱说买就能买来的，我一定要跟着楚老师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1: 那就好，你得有个坚持的过程，你感觉有收益有变化，你就坚持学，多学多做，越来越好啊。
2: 嗯，好，您就是等我的好消息啊，我整理好了以后呢，在节目当中马上就通知大家伙，好吧？
0: 嗯，好的，谢谢喜儿你们了。
2: 哎，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嗯，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哎，楚老师也在吧？
1: 哎，我在，你好。
4: 哎，楚老师你好啊。
1: 嗯。
4: 您这套就是呼吸吐纳理论的话啊，
1: 嗯，
4: 我都听得入迷了。
1: 嗯。
4: 哎，太有科学道理了。而且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随时随地都能练习，不用花钱，
1: 嗯，
4: 一个不费啥力气的，
1: 是呗，
4: 还有很好的效果。嗯，您不讲这些吧啊，你说我们干脆什么都不知道，
1: 哎，
4: 哎，都没听过这样的理论嘛，
1: 是吧？听都没听过，嗯嗯
4: 嗯，我跟你说啊，就是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收获吧，
1: 啊，嗯，好。
4: 我主要呢就是有这个颈椎的问题，都有七八年了哦。
1: 嗯。
4: 检查说呢是那个颈椎四五节突出，还有那个颈椎的狭窄。
1: 颈椎就增生了呗，它就是挤压的狭窄嘛。
4: 还有那个，对，说那个双侧椎动。

0: 椎动脉呗，它就
1: 还有什么
0: 你狭窄之后啊，它压迫椎动脉，它椎动脉它就自然而然血管也会狭窄，缺血。
1: 对，
0: 嗯，
1: 它就是说那个血流也速度就变慢了嘛。
0: 嗯，
1: 哎，我这个脖子呢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麻。
0: 嗯，
1: 还有里面就是那就好像就是特别涩的那种，就好像没有油了一样。
0: 它有增生压迫呀，它僵硬嘛。嗯
1: 嗯，就像你抬头的时候吧。连着这个肩膀啊后背啊这个筋啊都疼，
0: 嗯，
1: 哎就发紧，哎有时候那个低头的时候就是长了吧，时间一长就感觉恶心呐、啊、头晕呐、啊、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什么
0: 脑缺血
1: 都不舒服，
0: 供血不好，脑缺血嘛。嗯
1: 嗯，那个枕头高啊也不行，矮呀、啊、也不行。
0: 嗯，
1: 孩子就是出国的时候吧，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人体工学智能枕
0: 啊，枕头呗，
1: 就是一个枕头啊。
0: 嗯嗯，
1: 我的天哪，将近花了7000多块钱呢。
0: 哦哦，
1: 哎，结果我睡着还是不舒服。
0: 啊，
1: 嗯，睡不着觉，而且这脖子呢还是特别的怕凉，我就经常用那个热水宝，就是热敷。
0: 啊，
1: 哎，当时呢就是能感觉舒服一些而已吧。
0: 嗯，是。缓解缓解是吧？中医讲什么呢？这个颈椎是助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多条经络都循行在这个颈椎的位置，很关键的地方，负责气血输送到头顶部啊。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都通过排片检查发现了4到5节有突出，椎管有狭窄，它就会压迫整个椎动脉的血流，就会变缓。
1: 嗯。
0: 啊，但这些呢，都是从西医来讲，西医的说法。中医怎么讲啊？中医讲就是颈椎关节出现增生性闭合，经络闭阻，气血瘀滞，虚亏不足，脑失所养。啊，
1: 嗯，
0: 你要是脖子总感觉怕凉啊，说明寒邪侵袭，寒凝血脉。
1: 嗯，
0: 那如果再往深挖呢？根源在哪？中医讲就是肝肾的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呐，这颈椎关节就容易出现这种退行性的退化、蜕变。
1: 嗯，
0: 就产生这种增生和突出。
1: 嗯，
0: 再一个身体的正气不足，无法抵抗寒邪，外邪入侵，寒邪入侵导致你整个颈椎这些症状加重。
1: 嗯，
0: 所以你从情况呢想好转想逆转呢，要从中医讲讲呢，就是调养肝肾，培扶正气。
1: 嗯，
0: 这是从中医角度来进行的。所以说你用再好的枕头，你换个枕头啥的，几千块钱买枕头是没有用的。啊，那你说你练习我这个呼吸吐纳，你是练的哪一种方法呀？
1: 嗯，楚老师是这样的，别的呢我也没记住啊、哦，我就是练习的您说的那个478呼吸法。
0: 哦，
1: 然后您说的对睡眠好吗？
0: 对，
1: 还有一个针对
0: 气血瘀滞的，
1: 瘀滞的这个呼吸法。
0: 嗯
1: 嗯，我自己分析啊，我这个脖子啊就是颈椎狭窄嘛、哦，
0: 嗯，
1: 肯定是有这个气滞血瘀嘛。
0: 对，
1: 嗯，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我就练习这两种呗。
0: 你挺好。啊，这两种方法你可以练，啊，再一个呢，你可以再练习啥？练习六字诀当中的虚字引，养肝护肝，提升肝脏动能，
1: 哦、
0: 啊，更好调节你的这个整个脏腑气机，啊，更好恢复肝的一个输布和藏血功能。肝血充足则筋脉濡养好啊，肢体筋脉灵活有力啊。另外呢，六字诀当中的练习吹字诀也要做。吹字诀的吐纳是补肾固精，对应肾脏壮骨生髓，防止你颈椎这些关节进一步的老化退化。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条件可以做点啥呢？做做艾灸也很好的。
1: 哦，艾灸
0: 啊，艾灸有三个穴位，像你这情况，大椎穴哪儿哈？这脖子后颈后突出椎骨下面有个凹陷的地方，如果有穴位图谱，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大椎穴，找一下，用艾灸灸一灸，温通督脉呀、啊，驱散颈间寒邪呀、啊，改善气血循环呐、啊。另外还有个穴叫风池穴，也在整个后颈椎这部位，在枕骨下方啊，这个如果有图谱也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穴位。干啥？就这个穴位可以疏通整个头部经络，改善推动啊整个的脑的一个供血情况，缓解头晕啊，颈肩僵硬啊。
1: 嗯，
0: 还有个这个肩颈穴也要灸一灸。
1: 嗯
0: 啊，大椎穴与整个这个肩峰连线一个中点的位置叫肩颈啊，找准这个穴位艾灸灸一灸呢，疏通整个肩部的颈部的一些经络，缓解肌肉的劳损，减轻颈椎的压力。
1: 嗯，
0: 啊，自己在家都能操作呀、啊，用点艾灸也不贵，一回灸它个15分钟，一周灸它个3回5回的，坚持灸半个月，这些寒邪的问题，也能。

0: 得到很好的去除嘛。
1: 哦，好的好的，行，那我听您的，涂老师。
0: 嗯，
1: 我现在呢就练习这两种呼吸弹拉的这个方法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啊就没有以前那么难受了、啊，
0: 有改善是吧？嗯，
1: 哎，最起码我睡觉吧，枕到枕头上脖子呢那个筋不那么疼了嘛。
0: 嗯，
1: 而且晚上醒的次数也减少了。
0: 嗯，
1: 睡觉呢也好了很多，头晕呢也减轻了啊。这回呢，我再就是用艾灸您说的这几个穴位吧，再练习啊，配合那个六字诀。
0: 哎，对，
1: 那肯定就越来越好了。
0: 对，虚字诀、吹字诀，再加强做一做啊，那肯定更好，是吧？嗯，
1: 是是是是是，
0: 嗯
1: 嗯，那就明白了啊。那个涂老师啊，
0: 嗯，
1: 最后呢，还是麻烦您跟喜儿呢，尽快的呢，就是帮我们整理好啊，所有的这个呼吸普拉六字诀36式的方法。现在呢，很多方法都记不住，也不知道现在做的对不对啊，就我很着急这个事儿。
2: 嗯，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这些天呢，因为大家一直都是在提这个问题的，我跟楚老师也是高度的关注这个事儿啊，马上呢，我们就能给大家伙一个更好的学习方案了啊，这一两天就能有结果，就能通知大家了啊。
1: 那太好了，姐，那我先报个名，一定给我留一份。
2: 嗯嗯，可以。如果您着急的话，您就拨打我们服务中心的电话，你可以提前预约报名一下，也可以啊。
1: 行行行，好的，谢谢谢谢。
2: 哎，那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嗯，好的，再见。
2: 哎，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2: 好了，看看时间的关系哈，这个电话一直在闪，我们也接不进来了哈。节目最后呢，喜儿就是再重复一遍吧，就是大家现在打进所有人打电话，包括我们这个指导中心那边的老师跟我反映呢，大家都在提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啊，确实是，我也感受到了。你看我们这个很多的家人们。记得还挺好的哈，就是也学习了一些方法，但是大家普遍反应，因为太多了，偶尔能记住那么一个或者是两个呼吸方法，那有的呢记不全，所以说就特别着急，说想对应我自己的问题，我想改善症状，想解决问题的，那么想学全一些，大家别着急哈，我跟楚老师我们这两天呢正在想办法给大家再整理这个资料，
0: 嗯，
2: 也就这一两天的事儿。啊，有结果之后我们一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儿。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8: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7: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9: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7: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8: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7: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纪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172集。
12: 钦差大人年羹尧下了死命令，一定把这刺客要生擒活拿。问一问，谁派你来的？你叫什么名字？你想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所以刘俊众人十分着急呀，恨不能一下把这贼给抓住。但您想想，这个贼只身赶进公馆，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没两下子他敢来吗？能那么轻易就抓得着吗？这贼见势不妙，飞身已经上了西配房，就想跑。刘俊着急呀，往下一搓身，飞身已经跳起来就追。其他的小弟兄也是这个心理，可正在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刺客从背后一伸手，把背的那玩意儿拿下来了。背的是什么？一个大猪桶子，外头用布套套着，后头有黄，里边装的全都是硫磺、焰硝跟白粉。您听明白，那白粉可不是吗啡这玩意儿，就是石灰面。这家摘下来之后，对准院里众人一扣扳机，这人就喷出来了。刹那之间，雷烟火炮烟尘四起，这玩意可太厉害了。那也就是刘俊，换别人啊，命都保不住了。刘俊不勒脑袋，飞身经往左边一跳，算躲开了。其他的人呼啦朝往左右一闪，就这么快，有的人衣服被点着了。可了不得，小家暗器， 这个刺客就利用这种烟雾的掩护下晃身形逃之夭夭。刘俊再上房找没影了，有心追一向不行，别中了贼人的调虎离山计，还得保护年的人的安全，还得保护金牌和上方天子剑。所以刘俊呢追了那么一程，转身就回来了。这阵烟消火灭，那玩意儿就掩护他逃跑用的，也就在几秒钟之内。刘俊赶紧从房上下来，率领小弟兄来到年的人近前：“大人，您受惊了。”年羹尧一句话没说，面沉似水，回归内宅。刘俊一看大人那个气色呀，飘了礼了，心当时就提起来了，把院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率领小弟兄也到了内宅来见年钦差。就见年羹尧在大靠椅上一坐，脸沉沉着，闭着眼睛一句话不说。这种沉默保持了足能有五分钟啊，这刘俊这心里翻上翻下的不是个滋味，垂手站在一旁，大气儿都不敢吭一声，可盼着年羹尧把眼睛睁开了，打量打量刘俊，看了看其他的小弟兄。刘俊呢，卑职在，你现在担当的是什么职务？
13: 回大人，
12: 我保护大人的安全，出京之时我听说我算随行的委员，他们哥几个呢也是随行委员。
13: 哦，刘俊，我很失望啊。
12: 拿今儿晚上这事儿来说，就来了一个年轻的小贼，就把公馆搅闹到地覆天翻，加上你们九个人，再加上小队子100多号，居然连个贼都抓不住，真叫本院失望。就这一句话呀，就好像削了刘俊一顿嘴巴子差不多少，刘俊这脸腾就红了。是是，愿卑职无能。哎，我真没想到啊，你们的老师何等英雄，可他教这些徒弟却是平常稀松啊，你们九个人连一个贼都抓不住，怎么能保护本院的安全？我发现这到了云州只不过是头一站，路途遥远，要照这样子下去，我能不能到得了四川还两说着。要照这样，你们把东西收拾收拾回北京吧。啊，我庙小，装不了你们这些大神仙。这小弟兄们一听，谁也受不了。刘俊红着脸，这汗也冒出来了。哎，大人，全怪小人们无能。的确，我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刺客都抓不着，充分说明我们的无能。大人，不怪您，摘怪我们。您说的对，您的话只能激励我们好好的练能耐。至于撵我们回去这件事，大人，您能不能收回成命，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想什么办法也把这个贼抓住。好吧，我呢也是肝火盛点，说的话分量可能有点重，但是我觉着我跟你老师同龄也不外，你们虽然不是我的徒弟，但是跟我的徒弟也差不多少，因此呢

0: 我有什么说着什么。这样吧，我现在心里很没有底，没有安全感，因此我暂时住的云州，我不动地方。我给你们5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要把今晚行刺的刺客拿获归案。5天之内抓不着这个人，刘俊，我方才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你们收拾东西马上回北京。扎实。年羹尧说的是一甩袖子进了里间儿的，把这些弟兄们给蹲到这儿了。刘俊都不知道迈哪条腿出的这间房子。等回到自己的房里，弟兄们蔫头耷拉脑，鱼贯而入，也都进了屋了，谁都没词儿了，连那干虎也没词儿了，往旮旯那一猫，把脑袋低下了。刘俊好半天才说出话来：“弟兄们，听见没听见？年大人说的话，我不怪他老人家，说的是金石良言，一针见血。咱们不是饭桶吗？咱们的确是饭桶。要有老师在这儿，能不能让这刺客跑了？你看我们这么多人，瞪着眼睛，一个贼都抓不着。人家撵的人不撵咱们，撵谁？我说咱们出来吃闲饭之外，咱还有什么用？刘俊说到这儿，给自己来了4个嘴巴，啪啪啪，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孔秀在他旁边，赶紧把刘俊的这胳膊给抱住了。哎呀，大师兄，不要如此！哎呀，大师兄，算了算了。孔秀啊，哎，我说你点什么呢？我们是没能耐，你加个更字，当众出丑，叫人踢倒在地上。哎，你是不是觉得还挺得意？耍了个弯弯绕，保住你这条命了。你这是侠客的门徒，少侠客一份，你就耍这种活宝，真叫我们跟着丢人了。我要我没有能耐，那怎么办呢？我也想当一个成名的侠客，可是一时半时我达不到。我师兄啊，是的，现在你也不要埋怨我了。我不是埋怨你，首先我为什么打我自己呢？我头一个就是饭桶，我领的这帮师弟自然也是饭桶。夏九龄说话了，夏九龄小伙长得漂亮也白，这一着急脸都变成了关公了。看看外头没人偷听，他回来了。我师兄，我说呀，咱不必上火。年的人当然说的是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尽管咱没抓着刺客，可也没伤着他呀，汗毛他都没掉，也算保护了他的安全。相反的，要没咱哥几个在这儿呢，他的人头保得住保不住还在两说着，怎么能断言说咱们一无是处呢？我从心里往外还有点不服气儿。只不过人家嘴大，咱们嘴小，人家是当主子的，咱们是当奴才的，咱不敢辩离而已。刘俊一瞪眼，说的什么话？哎，说的是心里话。我看师兄这么办吧，您呢也不要过于自责，谁让咱们是随行委员呢？大人吩咐了，限咱5天时间捉拿这个刺客，我看咱们上别的火都没用，干点真格的吧。咱怎么分头抓这刺客是真的，5天之内抓着，那当然是功德圆满，里面三心。真抓不着，头一个我不干了，甭撵我，我自己就回北京了。老师怎么责罚就怎么责罚，那我自己找他，一点怨言我都没有。对对对对，他说的对，师兄。 你看咱们从明儿开始，咱怎么找这刺客吧？刘俊说，这么办，咱们别互怼。我发现人这一互怼呀，往往还耽误事儿。咱们这九个人嘛，分成四波，分东西南北四波。明儿个城里城外，咱划来这刺客，估计他也走不太远。不管哪一波，抓住或者抓不住，咱们晚上回到公馆集合，大家碰碰头，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说怎么样？行行行行。等到第二天一分这班，俩人一班，俩人一班，那九个人出来个单儿。杨小香、杨小翠，人家亲哥俩，人家不能拆班，奔正东。夏九龄、司马良一贯在一起，自然也不能拆帮，人家奔西边。并类犀牛吴霸感觉到自己是个大老粗，因此呢愿意跟着左背花刀红玉耳奔南边一波。并类犀牛吴霸愿意跟着大师兄刘俊，人家是一波，就耍了个单儿，剩下个蛮子孔秀、孔春芳，谁也不累跟他凑合。一个是这孔秀没能耐，二一个这人呢弯弯绕太多。你比如说花钱上什么什么地方，他从来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挣一班多的钱他老想法设法占点便宜，日久天长了大伙对他都瞧不起，所以人家都配成对了，唯独把他甩出来了。孔秀一看把脑瓜一拨了，哎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从这点小事情看得清清楚楚，哈哈哈哈。有山靠山，无山独立，吴老人家自己也背不住能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自己给自己鼓气儿。等人家走了之后，他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数了数啊，还能有30两银子。孔秀把这银子包到包里带到身上，背后背着小片刀，一个人蔫头耷了脑出离公馆，先在这个大同府城里溜达了一圈，一看也没什么了，三街六市做买做卖，人来人往，你上哪儿找那贼去？那大海捞针一样啊。孔秀觉得这贼肯定不能在城里，肯定啊在城外，我出城去溜达溜达。他出了东门他就下来了，其实东门外有人，他自己爱上哪儿上哪儿呗。出了官乡，他照直还往前走，过村庄镇店，他不断的扫问，不断的查看，这就出了20多里地，就到了正当午时了。他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肚腹饥饿，嗓子有点冒烟儿。孔秀一琢磨呀，还得在外头吃饭，这玩意儿真是划不来呀。要在公馆吃饭，是不是省点钱？在外头吃顿饭，还得自报自销，这玩意儿有点割舍不得。可也没办法呀，他心里盘算正往前走着，坏了，他也没注意，旁边有一片小树林，里头还有几座孤坟，从那树林里头撑窜出一个人，喊了一嗓子站住，把孔秀吓得一哆嗦，哎呀，往后倒退两步，仔细观看，大白天的，你看面前站着个漂亮小伙，顶多也就20岁，圆蓬脸，白嫩的肉皮，细眉，大豹子眼，通关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真漂亮，不次于夏九龄、司马良。大辫在脖子上面盘着，穿着宝蓝色长衫，把那长衫提起来在腰里的系着，下边大叉蹲裆拱裤，抓壁虎四喜的快靴， 赤手空拳，没拿着家伙，挽着白袖头，脸糊糊着。孔兴一看不认的，哎呀，我说你这个人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朋友，对不起，我这回出门在外，一个没留神，钱包竟然掏起来，到现在住宿没有钱，吃饭没钱，讲不了说不起，想跟朋友你借两吊花花。孔秀一听，什么？那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呀。正当午时，大清白日的，遇上劫道的了，还有劫我的，哎，你说这事儿新鲜不新鲜？孔秀可气坏了，气得直哼哼。乌鸦混账无比高子蠢头萝卜缨子臭脚老皮眼蛋，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竟敢拦路抢劫，你这胆子有多大呀？看你五官貌相一表堂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行行行，哎哎，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良心丧于困地，我要有钱花我能劫你吗？趁着这阵没人，你赶紧答应我的要求，如果不把兜里那银子拿出来，讲不了说不起，小铁可要下手了。乌鸦，你还敢下手抢我不成？那是自然，五就不给你，你敢怎样？那我就对不起了，招掌。这小伙子劈面就是一掌，孔秀往旁边一闪身，人家唰来一转，躲到孔秀身后，飞起了一脚，正踹腰眼上，把孔秀踹了个狗啃屎啊！没等他清醒过来，这位拖着他的辫子，提着他的腰带子，就把他拎进树林，好像鹰拿燕雀一般，不费吹灰之力。孔秀心说：“我是饭桶，怪不得撵的人撵我们，怪不得我大师兄责怪我。你说我这能耐都哪儿去了？”看来今天是性命难保，进了树林了。这位挺狠，把孔秀狮子畔解开，四马倒全体给他捆上，一搜他这腰有30来两银子，这小伙挺高兴，在手里拖着掂量掂量。哎哎，行了，回家的路费是不愁了，这点银子归我了。他揣他兜里头了。孔秀这干嘛？心说我这点钱攒了半年，这回都归你了，你可够狠的你。嗯，再看这主把银子揣到兜里之后，蹲到孔秀面前了，抱着肩膀一呲牙，朋友，你说目的我也达到了，我怎么处理你呢？乌鸦，你想怎么样？我得杀人灭口啊，我要把你放了，你回去一送信儿，把你相好的找来，我不惹出麻烦来了吗？再者一说，你到官府一报案，那麻烦不就更大吗？所以我就得杀人灭口，把你活埋了。我还没敲镐，没工夫挖坑，把你勒死，勒死搁什么地方呢？恐怕别人发现你的尸体。哎，这么办吧，干脆一火分之，我找点油泼你身上，一把火把你烧成灰儿，要正好刮一阵风把灰都给你吹飞了，哎，我就省了不少麻烦。孔秀一听，你够损的你啊，妈，这招你怎么合起来的？这位说的这刚站起身来，孔秀就骂开了，我要混账无比该死，我临死之前我又明白明白，你这个小子姓什么叫什么，赶紧报同名姓，我死也做个明白鬼，死也瞑目。我说你这人死到眼前还挺横，这样吧，你要跟我说两句好话，跟我告告饶，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小爹爷心一软呢，我就把你取放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假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

0: 9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4: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5: 第173集。
6: 你要在这蛮横，老这么嘴巴浪叽的跟我说不好听的，我可怎么说就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跟我说点好话。我怎么说好话？怎么说好话呢？你就随便说了，比如说是好汉爷爷，您高高手，您把我饶了吧。这好汉祖宗，您大慈大悲，就当个屁把我放了吧。你这一说，我这气儿顺过来，我不就把你放了吗？乌鸦混战无比干死你家爷爷铜金刚铁罗汉，我岂能说一种软话？要啥开刀吃肉张口，你随便来吧。好小子，你嘴还这么硬，休怪小太爷无情，我下手了。孔秀一闭眼睛，就觉着身上的绳儿开了，回头一看，这小伙把绳给解开了，然后把孔秀扶起来。我说刚才闹着玩啊，您别当真格的，我这人有点顽皮，多有得罪，请师兄原谅，小弟有礼了。趴地上给孔秀磕头，这下把孔秀给闹懵了，不认的。孔秀往后倒退了2步，乌鸦混战无比干子，你给我变的什么戏法？师兄，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咱是一家人呢，我要诚心要您的命，我费这事干什么呢？我怎么也能把你鼓得死。方才我是有意的，试试师兄的能耐有多高，试试师兄的胆子有多大。果然名师出高徒，您这嘴可够横的，我服了，您的确是个英雄好汉，故此我把您放了，给您赔礼。孔秀一看这是真的，当时有了主心骨了。乌鸦，我说这位小兄弟，你是哪一位呀？自然是一家人喽。我人送绰号玉面小昆仑呐，我姓方，我叫方玉。乌鸦，玉面小昆仑方玉？是啊，我爹是四川成都的一个侠客，名叫方继武，人送绰号

开扇门收我当徒弟，没想到今儿个在此与师兄相遇。师兄啊，刚才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您千万别认真，千万别怪我。孔秀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心说这小子可有两下子，我何不利用他捉拿刺客。孔秀在树林遇上了小昆仑方玉，两个人这一谈呢，彼此了解了，闹了半天，这个方玉也是名门之后，很了不起。他父亲威震四川，江湖人称逍遥叟，在武林之中颇有名气，特别是在四川一带，提起逍遥叟方继武，无人不晓。老方头呢有一儿一女，这个女儿叫方碧莲，儿子是方玉。老方头就在成都一带待着，就知道中原出来个了不起的英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总想见佟林一面。一个是路途遥远，另外一个呢，他跟佟林毫无关系，想见一面呢比较困难。另外老方头这个人呢，很有点自尊心，总觉着佟林那么大的名气，这个人很了不起。你说我带着一双儿女千里迢迢到了北京，见着佟林，人家要热情款待当然是最好了，可人家把脸往下一拉了，不理自己，或者有些慢待。我这么大的年纪了，我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不是自讨无趣吗？可架不住一双儿女再三的鼓动，爹，无论如何你带我见见佟林佟侠客，这人太了不起了。后来老头没办法了，正赶上三月初三亮标会，这个举动太大了，普天下练武的凡是有点身份的，或者是没什么名气，自己家里有钱的，都参加了，故此方继武也不例外，带着一双儿女到了北京，参加了三月三亮标会。他们来啊是纯属参观看热闹，因此在比武台上比武的这些场面，一二仨全都看了，尤其是佟林当场现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魔神棉丝掌，外加青龙剑，现了三绝，满堂喝彩呀。等着爷儿仨回到成都之后，方玉就跟他爹说，爹，就怪你，都到了眼皮底下了，离着佟侠客那么近，您连一句话您都不说，您这是多大的遗憾呢，哪怕到人家里头坐一会儿，跟人家唠唠嗑，咱们也增长知识啊。另外爹，我掏心窝的跟您说一句话，我到现在我没老师，我打算拜佟侠客为师，这事儿无论如何您得给办到。方继武可为了难了，孩子，非是你爹无能啊，那个场面你亲眼目睹，你看看佟林身边都是什么人呢，江南八大剑侠，四大名剑，三十三路名侠，那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人物，爹我高攀不上啊，咱就得数黄花鱼的溜边儿。你说人家那徒弟有多少，当场现役你都看见了，我怎么

么跟人家启齿，怎么张嘴。一旦我跟佟侠个一皮，让你给驳回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孩儿啊，等待机会吧。爹，他不是那么回事。我掏心窝的跟您说啊，关上门了，别人谁也听不见。佟林那些徒弟现役我也瞅了，有没有好的？有，像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等等等，的确是有两下子，可也有不行的。像那个南方人说话乌鸦乌鸦的那个臭豆腐孔秀，那两下子太稀松平常二五眼了。我都纳闷，佟侠可那么高的身份，那么大的能耐，怎么收那么个饭桶的徒弟？可能是啊，其中有走动人情的，他抹不开才收下的。看来佟侠客还是懂人情的。您了虽然不是侠客，在咱们四川一带也颇有名气呀、啊。您不行，您不好烦出旁人来给搭搭桥嘛。嗯，爹，就而我这两下子，我要给佟侠客练一练，我相信他肯定能收下我。嗯，这事儿你别推脱，无论如何给我办到。女儿方碧莲也一再督促他父亲给兄弟说好话。老头说，这么办吧，这个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呢总有见面的时候，你先别着急，等将来再有机会了，类似三月三亮标会这样场面，不管怎么的，我厚着脸皮我也得提这事儿。爹，那得何年何月呀、啊？那不定多少年有那么一次呢，那我等不及。您平常也教育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呐、啊。这个光阴一过呀，我转眼就奔三十走了。到了那时候，黄瓜菜都凉了，别我等不及。那你说怎么办？我自己去。你自己去，你找谁去？我就找佟侠客去呗。我往他面前一跪，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我不相信他能把我拒之门外。那个人绝不会做出这种绝情的事儿来。凭着我一颗诚心，感动天和地，也感动佟侠客，他老人家非收我不可。好孩子，你要有这种决心，我估摸着就差不多少。你可说话算数啊，钱我不心疼，你爱拿多少拿多少，希望你好自为之。他父亲大力支持他，就这样小昆仑方玉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用之物，从成都起身赶奔北京。可走到山西大同府地面，他一看这老百姓啊，仨一群五个一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他仔细一打听，哦，这才明白，奉旨的钦差年羹尧要查办四川，一路之上代理名词年的人这就要到了。同时他还知道年大人带了一帮随行委员，这委员之中的头领就是佟林、佟海川，说佟林那些徒弟都跟着来了。方玉闻听喜出望外，太好了，要不就我还得上北京，到那儿扑空了，折回头了，我还得后赶。哎，这个我先来了一步，那我就在大同府等着吧。找了座店房，他住下了，就等着年羹尧到大同之后，他去找佟林。要不是个孩子，他真认真呐、啊。后来把年大人盼来了，听说公馆打在一家有钱的大财主家里头，可使他。

0: 失望的是，他一打听，佟林没来，佟林的徒弟们都跟来了。据说佟林有什么事情得迟到些日子。哎呀，方玉一琢磨，我就是奔佟侠客来的，年羹尧那是奉旨钦差，那个人我不认识，我也不敢去见去，他再对我产生怀疑就不好了。另外他那些徒弟们说话也不算数啊，嗯，干脆我就在后边跟着吧，多咱佟侠客来了我再见他老人家。就在年羹尧来的当天的白天，方玉住这个店房里头来五个人。一开始方玉没注意，后来发现这五个主就住到他的界饼，大山大叫，十分猖狂。后来他去打水去，路过这五个人住的房间里边正在谈话，叫方玉听见了。其中有个人就问兄弟，你有把握吗？没问题，你肯定能把赃官的脑袋拎回来。嗨，你放心吧，我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了，大老杆就在跟前儿我都不怕，何况他没来呀。我一方玉下的水壶好悬没掉地上，心说这几个小子干嘛了。他多了个心眼儿，到账房去查问查问。账房这人挺实在，告诉他了，说住到八号房间那几位是从建州来的。
1: 啊，知道了。
0: 方玉一听，建州，建山蓬莱岛的所在地，莫非他们是英王富昌手下的人，奉英王所差来刺杀缅的人？这孩子真聪明，还真就猜对了。方玉一琢磨，既然这事叫我赶上了，我不能袖手不管呐。我去告密去。他把东西归着归着，就想上公馆告密。又一想不妥，缅的人不认得我，他手下人更不认得我，我跑那儿这么一说，人家信吗？人家不相信呢。或者这几个贼改变了计划没去行刺，我不等于放空炮吗？一片好心变成了驴肝肺，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不行，这事儿不能干，不告密怎么办？哎，晚上我去看看去，这贼究竟去不去。要去，比方说公馆的人占了上风，我就不露面。公馆的人缺人手，一旦有个马高凳短，那我就出力帮忙。那么一来呢，缅的人对我有好印象，将来佟侠客对我也得有好印象。哎，就这么办。所以刺客晚上搅闹钦差公馆的时候，方玉在倒座的房坡上看得清清楚楚，但他没露面。后来发现公馆的人占了上风，把刺客给赶走了，他这才回电。到了店房之中一打听，八号房间那五个人，那几个人是去而未回，下落不明。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方玉呢，就围这公馆转悠，很为难的，想进抹不开进，想走又舍不得。偏赶上年大人下了命令，让九小分拨捉拿刺客，孔秀是单帮，方玉在后边都追着呢。这小昆仑也顽皮一点，一看孔秀他就乐。你看孔秀不认识他，他认识孔秀，因为在3月3亮标会的时候，孔秀登台献艺， 方玉在里头看见过，这位是个活宝，故此才大胆地跟孔秀开了个玩笑，要换刘俊，换司马良、夏九龄，换红玉儿等等，方玉绝不这么干。这就叫对症下药，跟孔秀这一开玩笑，彼此把误会解释开了，方玉毫没隐瞒，把经过讲述一遍。孔秀点了点头，乌鸦，我的小兄弟，都说武坏，我看你比武还坏呀！我告诉你吧，你们是多虑了，包括你爹。我把实底告诉你，我老师那人可好呢，平易近人呢。你是没去，你一去了一张嘴，我师父绝不会驳你的面子。况且你一片诚心呢，实不相瞒，我这两下子怎么样？赶不上你吧？我老师都把我收了，何况是小兄弟你？那师兄，要那么的，我多多借重啊！您得替我说点好话，帮帮忙。没问题，没问题，这事就交给我了。孔秀把胸脯子拍得啪啪直响，方玉是感恩不尽。不过孔秀打了个嗨声，我兄弟，你来的不是时候，我师父家里有事啊，一半时来不了。另外你刚才说了公馆闹刺客，撵的人挑了理了，怪我们这帮人无能，放走了刺客，限我们五天的时间，一定把搅闹公馆的刺客抓获，按律治罪。要不我怎么出来了呢？你呀，想要拜师，这也是个机会，你好好表现表现，你要能帮着我把这刺客给抓着，这就是进谏之礼呀，那你拜师就更容易了。你说是不是？师兄，您说的有道理，不过五天的时间抓刺客我看不太容易。
1: 是啊，
0: 难就难到这儿了，比如刺客已经远遁他乡，慢说五天、五十天、五百天也抓不着啊。另外我们大人还说了，不抓这刺客他不走了，就在云州这块扎大营了，说再往前走没有安全感，你这不要命一样吗？师兄你也别为难，咱死马当活马治，我看咱哥俩溜达溜达，我就给您打打下手。哎，兄弟，你比我的能耐大得多得多，我得靠着你。哥俩商量好了，离开树林往前走吧。走到一个地方就打听打听，走到一个地方就寻寻风，一无所获呀。书中暗表，他们就走到天呢，日都往西转了。又渴又饿，哎，再往前走有个大镇店叫雷家集，这挺热闹。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中国大运河何以跨越千年岁月，成为比肩长城的超级工程？最早有传世纪年的运河邗沟是如何诞生的？敬请关注《运河长歌》上部第1集《邗沟始凿》。

0: 山河为卷，流水为笔，中华文明孕育于奔腾不息的水系之中。世人皆知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却鲜有人知晓在其背后是一套更为完整宏大、灵动包容的人工水系——中国大运河。它不只是一条贯通江河、运输物资的水道，更是镌刻着古人治水智慧、王朝兴衰更迭、人间烟火流转的文明长河。不同于黄河长江的自然天成，大运河是先民改造自然、融通天地的匠心杰作。它勾勒出中华大地的人文脊梁，也影响了中华2500余年的历史兴衰。从大禹疏川导致的治水哲思，到春秋吴国邗沟破土的千年开篇，从诸侯争霸的军事要道，到连通南北的经贸命脉，这条水道自诞生之初便深度嵌入中华历史的进程之中。它远比我们所熟知的运河更为宏大，更为厚重。三段河道交织，与3200公里水道绵亘中华大地，千年岁月积淀，藏着无数不为人知的历史传奇。那么，大运河完整的版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2500余年奔流不息的背后，藏着怎样的生存智慧？一条因战争而起的古运河，又如何蜕变为滋养盛世、连通古今的文明动脉？清华大学倪玉平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一集《邗沟始凿》，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提到中国古代的超级工程，很多人会先想到的是长城，但其实啊，还有一个超级工程和它齐名，那就是大运河。我们今天常说的京杭大运河，其实只算它的冰山一角。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项超级工程大运河。我本人啊，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经常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会接触到很多有意思的历史细节。比如说这份档案，它是嘉庆9年，也就是1804年，粤海关监督严峰写的一份奏报，主要是向嘉庆皇帝啊汇报粤海关的日常工作。粤海关呢，位于我们今天广东省的广州市，主要是负责清朝跟西方国家的贸易管理和关税的征收。嘉庆皇帝随手就在这份奏折上写下了这样的朱批：实心勉励御国通商，一切要务随时密奏，朕常服侍槟榔，如可随时俱进，在二阿哥处不可多送礼物，些微数件尚可。这是一份很平常的朱批，前半部分呢是官方的这种表态，后半部分呢是讲他的私事。第一，嘉庆皇帝啊，他喜欢吃槟榔，我完全没有料到。第二啊，这份奏折呢还带出了两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第一个，粤海关的监督送给嘉庆皇帝的槟榔是从南方如何运送到北京的呢？第二，这份奏折及嘉庆皇帝的朱批是如何在双方之间进行传递的呢？答案当然是大运河了。我本人的研究涉及了漕运、盐政、关税、财政等等，后来发现每一项研究的背后啊，都有大运河的影子。大运河呢，成为我绕不过去的话题了。所以呢，我对大运河的研究也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关注。2014年，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全世界900多个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中国的大运河以时间跨度之长、辐射面积之广、牵涉人口之多而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到2019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启动了，大运河与长征长城首批入列，之后黄河长江相继加入。在这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中， 长征呢承载的是红色记忆，长江和黄河是自然所赐，大运河和长城这是我们祖先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大运河与长城在中国的版图上非常有意思，一阴一阳，一动一静，一撇一捺，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人字。长城呢是抵御外侮的屏障，大运河呢这是自我沟通、自我连接和自我发展的工程。与长城的内敛沉稳相比，大运河呢显得更加的灵动，更加的实用，无疑也更加的包容，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祖先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同时又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凡智慧。大运河呢奔腾了2000多年，悄然地改写了中华5000年文明的历史轨迹，不仅有效地串联起了国家的政治中枢、军事要塞与经济命脉，更是以漕运为经纬，织就了一张贯通东西南北的王朝经络图。因此啊，我们说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大运河是怎么解释的呢？说文解字中解释了这几个字，大就是天大地大人亦大，所以大的字形呢就像一个人啊张开双臂，表示顶天立地。运呢为移徙也，即移动流转。河呢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水道，三个字结合在一起，大呢是形容它的气势，运呢是表明它的功用，河呢是指它的载体，三者合一，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大运河虽然起源很早，但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专有词的出现啊，却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具体来说，是到了宋代才开始在史料中出现的。检索二十四史可以发现，运河这个概念最早呢是出现在北宋欧阳修编撰的《新唐书》里的这样一段。

0: 话，叫开成二年夏，汉扬州运河节。那么用大运河来统摄运河各段，是出现在南宋时期。咸淳临安志卷35有过东昌新桥入大运河之说。虽然运河和大运河这两个词啊出现的比较晚，但它开凿的历史却早得多，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历朝历代都在延续。那么宋代之前，人们是怎么称呼开凿的运河的呢？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人们基本上都是用沟、渠、河等命名这个人工开凿的河道的。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开始统一名称运河和大运河，那么后来居上变得越来越普及。有人认为大运河就是京杭大运河，其实呢这个观点不准确。完整的中国大运河包括三段河道，从北京到杭州的京杭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向南到杭州，向北到北京的隋唐大运河，以及连接杭州到宁波用于沟通海上丝绸之路的泽东运河，三段合一方为中国大运河。
1: 三段河道首尾相依，古今皆许，共同构筑起中国大运河的恢宏版图。隋唐大运河据中原腹地洛阳为枢纽，辐射四方，撑起盛世王朝的漕运命脉。元代顺势改道，裁弯取直，造就名扬天下的京杭大运河，连接起华北平原与江南水乡。浙东运河蜿蜒东行，连通内河航道与万里海疆，架起内河经贸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桥梁。千百年间，王朝更迭，地貌变迁，历代治水匠人因地制宜，不断疏浚修整，拓挖连通，将零散河道交织成网，融为一体，方才构成完整的中国大运河。那么这条纵横中华大地的黄金水道究竟有多长？它又为何能穿越2500余年风霜奔流至今呢？
0: 大运河之大呀，首先在于它的长度足够的长。京杭大运河就有1700多公里，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总长近3200公里，是全世界人工挖掘长度遥遥领先的第一大运河。除了这个长度长，中国大运河的第二个特点是修建和使用的时间足够长。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邗沟算起，到今天已经整整超过了2500年，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运河。第三个特点呢，是它横跨的空间足够广。大运河沿途经过了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8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5大水系，润泽了沿途35个城市，流经的市域面积呢为31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2%，流经的城市人口呢占全国总人口的15%，它辐射的人口更是超过了好几个亿。所以综合以上三点来说，中国的大运河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运河之最。我们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利用河道来进行运输，所谓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意思是啊，通过水运的船只沟通有无，以便利天下。但是我们看中国的地图，你会发现中国的地势呢是西高东低，中国境内的河流啊大多是发源于西部，向东流入大海，所以呢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中国东西水运交通的便利。但是南北水运呢则缺乏可以利用的天然的河道，如果要突破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啊，就必须开凿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以弥补这种不足。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的运河呀主要是开凿在中国东部的平原，以人工运河的方式呢沟通南北，达到打海通江的目的。大运河是如何起源的呢？ 那么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到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啊，仿佛为千年运河体系埋下了一个神秘的伏笔。大禹的足迹所至，是后来大运河开凿的主要的区域。大禹去世后埋葬的地方，是位于浙东运河的绍兴会稽山路。大禹治水创造的疏川导治之法，也是后世治理大运河及其他水利工程所遵循的根本法则。史记河渠书里记载说，禹移洪水13年，过家不入门。禹治水走过的地方有哪些呢？先秦时期的史记记载啊，各不相同，但是大致认为大禹治水足迹所至已经遍布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以及淮河等地。通过深入而系统的实地的考察，禹认为啊，面对洪水最好的办法是聚不如倒，堵不如疏，疏高处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把拥塞的河流疏通，把洪水呢引入到已经疏通的河道或者湖泊，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疏川导致的理念，也是后代啊开凿大运河时顺势而为，尽可能的利用旧有的河湖，一是建水库蓄水以确保水源，通过蓄水攻沙以减少河道中的泥塞淤塞等等等等历代治河的理论来源。禹治水成功之后啊，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人们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的意思。大禹治水的最后一站是在哪儿呢？就在浙江会稽，也就是今天的绍兴。大禹在那里啊疏浚了鸟溪，鸟溪呢是潮鄂江的支流，而潮鄂江呢又是浙东运河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啊有一个状元叫王石鹏，他写了一首鸟溪的诗，说禹集死湖口，女工终鸟溪，说大禹治水啊自山西湖口开始，结束于浙江会稽的鸟溪。修于宋代的会稽序志也说，徒自谓禹治水至此毕矣，认为大禹治水啊到鸟溪这个地方就结束了。相传大禹在会稽举行了诸侯大会，并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众多的足迹。大禹死后他就葬在了会稽，成为大禹陵。因为大禹陵呢在会稽，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大都会派人或者亲自去祭祀大禹，以传颂他为国为民的这种牺牲精神，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河道安澜。春秋时期社会快速的发展，人们对于水道的利用也越来越频繁。左传西宫13年，也就是公元前647年，记载啊说晋国发生了大的饥荒，他们呢就向关系很友好的秦国去求救，结果秦国派出了大量的船只，运载了很多的粮食，由秦国的都城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凤翔出发，沿着渭水自西向东的运，那么横渡黄河以后再沿汾河水北上，直达晋国的都城绛，也就是今天山西的绛县一带。运粮的船只啊从秦都到晋都800里路途是首尾相连，络绎不绝。这是运粮的行为啊被称为泛舟之役，把水运粮食比喻为打仗的战役，可见它的规模之大。泛舟之役呢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内陆河道运输粮食的重大事件。到了鲁哀公9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啊在扬州开邗沟，引长江之水北上，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有明确时间记载的运河开凿事件。由此呢公元前486年成为中国大运河的原点。那吴王夫差为什么要开凿邗沟呢？吴王夫差开凿邗沟之后，他自得意满的带兵北上，打败了齐国，借此成为了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霸，却又为何迅速的生死国灭。那夫差是公元前528年到公元前473年。

0: 三年人活了50多岁。春秋时期吴国的末代君主吴王阖闾之子。吴王阖闾于公元前514年命大夫伍子胥修建阖闾城，也就是今天的苏州城，作为吴国的都城。伍子胥呢，充分利用当地河道纵横的特点，开辟了水陆城门各8座，使城内外的水系连成一体。阖闾城后来又演化成了今天的苏州城。伍子胥呢，是楚国的旧臣，因为他的父亲和哥哥为楚平王所害，所以他要决意借助吴国的力量来报仇。公元前506年，阖闾呀以伍子胥和著名的军事家孙武为将军，他们率领30,000吴军，结果五战五捷，击溃了20,000的楚军，并攻下了楚国的都城。伍子胥呢，掘了楚平王的墓，鞭尸300，算是报了自己的父兄之仇，天下震动，吴国呢也由此崛起。到了公元前497年，越国的国王允常去世，他的儿子勾践即位。那么阖闾呢，就想着越国政局未稳，打败身边这个对手。越国和吴国呢，在坠里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嘉兴，展开决战。勾践虽然即位不久，但是越国上下同心，士气高昂，反而大败吴军。吴王阖闾的脚拇指也被砍掉，因伤势过重去世。在去世之前啊，阖闾对儿子夫差说：“尔何望勾践杀汝父乎？”对曰：“不敢。”意思是啊，你会忘掉勾践的杀父之仇吗？夫差回答是不敢。夫差即位之后，励精图治，立志报仇。他害怕自己忘了越国的仇恨，所以每天都安排人啊站在高的地方对自己喊：“尔望越王之杀而复乎？”听到喊声之后，夫差就回复：“不敢。”这种每天的激励让夫差不断的进步。而勾践呢，相反，在战胜吴国之后骄傲自满，所以3年后，强大的夫差带兵攻入越国的都城会稽，俘虏了勾践，所以形势呢完全颠倒过来。如何处理这个手下败将勾践呢？伍子胥认为啊，说勾践为人能辛苦，今不灭后必悔之，意思是啊，勾践能吃苦，如果现在不杀掉他，日后必成心腹大患。结果勾践花重金买通了吴国的大臣，从中做工作，表示愿意臣服。夫差看到了勾践的顺从，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他又想着尽快集中兵力北上争霸，所以决定不杀勾践。那从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到沦为阶下囚，我们相信啊，勾践本人肯定是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并最终决定是忍辱负重，以图东山再起。他就带着妻儿到吴国去做奴仆，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恭顺。比如说夫差出门时，他就走在前面牵着马，夫差生了病，他就在床前呢尽力的照顾。夫差以为勾践已经真心的臣服了，所以3年之后放虎归山，让勾践回到越国。那勾践回到越国之后，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他亲自参加耕种，鼓励生产，使国力呢逐渐的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啊，越国还对夫差实施了著名的美人计。美人计呢是由大臣范蠡策划的，因为范蠡曾随着勾践在吴国做了3年的人质，他深知夫差有这个好色的致命弱点，所以想到了美人计。美人计是如何实施的呢？范蠡在越国寻觅美女，经过千挑万选，最后选定了2位美女，一位是西施，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其中的沉鱼长得是西施。说有一次啊，西施在河边洗衣服，连水中的鱼儿都觉得她太美丽了，所以自惭形秽地沉到了水底。当然同时被范蠡选上的还有郑旦，也是一个大美女，还擅长唱歌跳舞，也很得夫差的喜欢。范蠡把西施和郑旦送到了吴国，然后对夫差说：“东海建臣勾践感大王之恩，不能亲率妻妾服侍左右， 便收境内，得善歌舞者二人，以供洒扫之意。意思是啊，越国感念吴国的恩德，无以为报，所以寻遍了越国全境，最后呢找到了能歌善舞的两个美女送到吴国来，以侍奉大王。夫差看到这两位美女，以为是天仙下凡，立即是魂不守舍。伍子胥呢对此坚决反对，他说夏王以莫喜，殷王以妲己，周王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国之物，亡不可受。意思是啊，夏朝、商朝、周朝的灭亡都是因为莫喜、妲己和褒姒几个大美女，尤其是来自于敌国的美女，坚决不能要。但是夫差根本不听伍子胥的劝，立即收下西施他们，并且修建了春宵宫，夜夜笙歌。夫差十年，也就是公元前486年，夫差认为啊形势大好，决意全力北进中原，争做天下的霸主。他下令开挖邗沟。那夫差为什么要开挖邗沟？邗沟又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夫差称霸中原之心日渐迫切，意欲挥师北上，可南北水道阻隔成了他实现霸业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此之前，历史上早已有凭借天然河道实现大规模漕运的先例。吴国湖泊密布，河道纵横，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更是让就地开凿人工运河具备了现实可能。一番权衡之后，夫差决意凿河通途，以人工水道打破地理桎梏，于扬州破土兴工，向北开凿邗沟，以运兵运粮。这条载入史册的邗沟，它既是我国最早有确切纪年的人工运河，亦是千年大运河浩荡历史的发源起点。那么古人是怎样依托当地的山水地势修筑邗沟的？运河通航能为吴军北伐化解哪些行军难题？这条因争霸而生的水道除军事之外，还暗藏怎样长远的价值呢？
0: 在开挖邗沟之前啊，我们国家的东南地区和中原之间是没有河道直接相通的。南边的船只如果要北上，就必须通过长江进入黄海，绕黄海过云梯关，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响水县，逆淮河水流的方向走到江苏的淮阴，然后再向北过泗水到山东，整个过程路途遥远，而且还要借道黄海，危险重重。那吴国地处长江的下游，北上伐齐，如果士兵和粮草都要经黄海入淮河，再进入山东，海上航程长，损耗大，风险高，是不可取的。所以夫差决定利用天然的湖泊，从今天的扬州市长江边向北呢开凿航道，沿途拓沟穿湖，到达淮安城北的五里和淮河相接。当时扬州称为邗城，所以这条开凿的运河被称为邗沟。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到了公元前319年，战国时期啊，楚国因为占了扬州这个地方，在邗城的基础之上重新修建，取名广陵，所以广陵呢也是扬州的另一个称呼。水经注啊就记载说，西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逐邗城，城下绝深沟，谓之邗江，亦曰邗明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这句话的意思是啊，吴国将要北上伐齐了，称霸中原，所以在扬州的东南面修建了邗城，在城下开凿水道，称为邗江，又称为邗明沟，沟通了长江至射阳湖的水道。夫差在邗城产下了开凿运河的第一锹土，民夫们呢则夜以继日的开渠挖沟，大运河由此诞生。通过地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呀，邗沟利用了旧有的河湖，串联了吴广湖，也就是今天的邵伯湖、陆阳湖，还有樊梁湖，也就是今天的高邮湖、射阳湖，最终在淮安的漠口入淮河。因为借用了这个湖泊河道，所以大大的缩短了人工开凿的距离，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也减少了工程的开支，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了，为了引入湖泊面积最大也是水量最大的射阳湖水，所以邗沟呢向东绕了一个大弯，邗沟呢所以就不再是一条直线的，而是类似于弓弦的弓背。到后来邗沟经过历朝历代的疏浚和改道，柴弯曲直变成拉直了弓弦，全长约170公里。那么据此我们反推，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啊，长度应该是超过了200公里。公元前486年的秋天，邗沟开通了。到了公元前484年的夏天，吴军通过邗沟、泗水和鲁军会合，与齐军在爱宁，也就是今天山东的莱芜展开决战，然后林军大获全胜，俘获了齐军大将伍元，战车800辆，斩首3000。爱宁之战的胜利啊，使吴国威震天下。在攻打齐国之前，伍子胥啊劝吴王说不要出兵，要出兵也是先去灭了越国。他说勾践此人不死，必为无患。今越在复兴急而亡不先，而误齐，不亦谬乎？在伍子胥看来呀，远交近攻是正途，越国是吴国的第一对手，心腹大患，要先灭掉越国才能安心做大事，舍近求远，打齐国而放掉越国，必然会遭受失败的。但是夫差根本听不进去，一心想着北上与齐国、晋国争霸。伍子胥呢对此十分的失望，所以在他出使齐国的时候，就将自己的儿子留在了齐国，希望能避免遭受亡国灭顶之灾。当时夫差信任的武将是伍子胥，信任的文臣呢是太宰匹。勾践用重金贿赂了太宰匹，受贿的太宰匹呢出于私心，就在夫差的面前进谗言，诬陷伍子胥把儿子留在了齐国是为了私通齐国。再加上西施等人的作用，所以夫差听信谗言，赐给伍子胥宝剑，说只以此死，让他自杀。伍子胥自杀之前对他的门客说，绝吴衍悬吴东门之上，以观月寇之入灭吴衍。这里的陷呢就是悬挂的意思，意思是啊，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放在吴国的东门之上，让我看看勾践是怎么样打进来灭掉吴国的。夫差听到了伍子胥的遗言，大怒，来取子胥师，曾以吃一个伏之江中。意思是啊，把伍子胥的尸体啊用马皮草草的包裹，然后扔到长江里去，以泄他了心头之恨。征服了齐国，北方呢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晋国，成为吴国称霸中原的一个障碍。夫差大败齐国后，决定了继续西进中原，从齐国向西到晋国啊，路途遥远，运送军队和给养非常困难。当时泗水和济水之间是一片沼泽地，夫差呢就利用开凿邗沟的经验，在这里掘为深沟，这就是河水段运河的来历。河水呢作为山东段最早开挖的运河，连通了泗水和济水两大河流。这条运河还利用大冶泽含蓄水源，保障运道，为后来水贵的技术的成熟啊奠定了基础。公元前482年，夫差倾全国之兵北上会盟，吴国的军队由长江入淮河，经过泗水进入河水，然后接着呢入济水，最终到达了黄河岸边的黄池，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封丘，举行会盟。单手参加会盟的人有周王室的代表、晋国的国君、鲁国的国君等等。公羊传说啊，吴在世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意思是啊，吴国发起了会盟的要求，各个国家都不敢不参加。这些国家承认了吴国的霸主地位，夫差呢也成了春秋五霸之一。吴国地处江南，水网密布，有着开凿运河的地理条件和技术优势。但是即便是这样，开凿运河呢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到公元前473年吴国灭亡，一共有14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夫差是连连兴兵，导致国库空虚，人民困苦。与此相对照的是，经过多年的卧薪尝胆和休养生息，越国呢则越来越强大。勾践乘着夫差啊带

0: 的全部精锐北上黄池的机会，挥师出击，大败流矢的吴军，而且杀死了吴国的太子。闻讯后的夫差是仓皇的南返，勾践呢又多次出击打败吴军。到了公元前473年，越军呢就占领了吴国的都城，夫差被俘。勾践打算将夫差流放到浙江的舟山，
1: 留他一命，让他苟延残喘。
0: 结果夫差说：“孤老矣，不能是君王也。无悔不用子胥之言，自念信耻。”意思是啊，我年纪大了，没有办法来伺候大王了。我很后悔啊，没有听伍子胥的话，才让自己陷入了今天的境地。夫差自杀，吴国灭亡。通过这一段历史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生最大的敌人啊，其实是自己。夫差和勾践两人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都有过发愤图强、卧薪尝胆的举动，都抵达过人生的高光时刻。但最终呢，夫差是含恨而亡，勾践则笑到了最后。吴国灭亡之后，如何处理西施呢？按照春秋战。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在全面抗战时期，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兼13团团长包森的大名妇孺皆知。他率领的部队在华北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他以出奇制胜的战术成功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尤其在1942年的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役中，包森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成功地打击了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保卫了根据地的安全，为华北地区的抗日战争事业，包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1939年的反扫荡中，他是怎样孤悬敌后坚持游击抗战的？冀东大暴动受挫以后，他是怎样取得全歼整连日军的胜利？1942年他在冀东又是怎样取得我军以少胜多的战力，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以华制华的阴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威震敌胆的抗日英雄包森。包森的原名叫赵宝森，1911年出生在陕西蒲城县三河镇义龙赵家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初，包森考进了富有革命传统的三原县省立第三中学，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2年二月，包森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进入西安高中，继续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3年春天，包森调往新自区白区，负责恢复和发展党组织，重建区委。同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机关被敌人破坏了。包森又接受了新任务，去西安工作，被特务发现以后被捕入狱，被判刑10年。在狱中他受尽了酷刑，但是正气凛然，坚贞不屈。西安事变之后，包森获释，他一出狱就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进入杨虎城部任特务营2连指导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包森被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毕业以后，他被派往敌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他被分配到八路军独立第一师地方工作队，担任33大队的总支书记。1938年六月，宋诗伦部和邓华部合编为第4纵队，奉命挺进冀东。到了7月底，4纵主力一部抵达兴隆县东南部，即将进长城与抗联会师。在走之前，包森奉命率一个连留在兴隆县合川活动。对于这支小队伍来说，人地两生，情况不明，孤军活动困难极大。但是官兵久经锻炼，包森又有在渭北打游击的经验，所以既有信心又有办法。夜里他们住在村里，天亮前上山隐蔽，到了晚上再更换村庄宿营。日军连连出击，多次接近包森等人的隐蔽地，并且以火力侦查，不见踪影，只能收兵。到了8月，4纵和抗联共同议定成立冀察热宁军区，下设5个军分区。这时冀东大暴动达到了高潮。10月，4纵决定撤回平西，留下8路军3个支队在冀东坚持。包森部的200多人是2支队，在遵化、兴隆、迁安一带活动。1938年冬天到1939年夏天，日军在冀东游击区内外增设了据点多处，这些敌人频频的出犯。

1939年初，日军派天皇的表弟宪兵大佐赤本坐镇遵化。这个赤本啊，异想天开，还妄图亲手活捉包森。4月26日，他带着一股日军守备队出犯，他只带了一名翻译和一名俘虏。狂妄的赤本前出守备队数里，进入遵化东北的孟子院村时，与二支队的侦察员相遇了。俘虏跟他们认识，就给出了暗示，侦察员立刻扑了上去，活捉了赤本。赤本被捉，使得日本国内以及华北方面军大为震惊，调遣了数千人扫荡遵化全境，达到一个月之久。这年夏天，全冀东游击战争活跃，潮白河、深河两河之间的平原和铁路南都有游击队到达并作战。大暴动受挫以后的低潮局面开始扭转，军民坚持游击战的信心增强。到了秋末，全区的游击队已经达到4000多人，游击区也扩大了一倍。冀东大暴动受挫以后，西部游击区不大，有些地方土匪横行。这里是冀东和晋察冀、平西等往来所必经的战略要地，我军必须巩固和扩大。包森勇敢地承担起这项开创性任务，立刻奔走于遵化全境，编组西进队伍，选择进军的路线，安排好当地工作等等。1940年大年初五的晚上，包森带着通讯班16个人，在城东南8里远的黄台村宿营。因为敌人的探子告密，第二天中午前后，日军分3路包围过来，包森等人左冲右突，险象环生，几乎遭到覆没。在突出重围以后，包森立刻与第13支队司令员李运昌会合。在元宵夜，他们带着200人从遵化南部向盘山进发，黎明进到田各庄，与蓟县燕甲关村隔河相望。当时蓟城的日军守备队听到消息以后，立刻前来堵截。日军飞机从北平方向飞来助战，从陆上、空中同时进行了猛攻。到黄昏时，又渡河包围过来。包森立刻下令撤出战斗，打退尾追的敌人，趁着夜幕降临渡过南河，甩掉日军。日军分析出了包森部的意图，夜间在前方必经之路设下了埋伏。这个埋伏包森早就预料到，他顽强而机警地坚持西进，但是改变了原定的路线，以避开日军伏击。部队向南行进，深入敌占区，下半夜到达玉田县小山王庄宿营。部队平安休息了一天，到了夜里再折向西北，几天以后到达盘山，与另外2支游击队会合。包森到盘山以后，在地方党组织负责人李子光等人的密切配合下，首先整顿游击队，加强了纪律性，提高了战斗力，接着剿灭了蒋德粹、白老八等几股悍匪，又加强了冀平密一线为警防队的争取工作，同时成立了盘山地区8路军政治处，还建立了小规模的随营学校，训练军政干部。一切整顿工作就绪以后，就开始作战了，使得盘山游击区有所巩固和扩大。盘山山南虽然是平原，交通便利，但是山势险要，可以为游击战争的依托。日军视盘山为眼中钉，不断地出动大批的日伪军扫荡。1940年春末，一股日军深入盘山，包森布阵在南边的大石略，准备打他个回头。不料狡猾的敌人从山梁上压下来，包森被迫展开激战，不幸头部中弹，伤及了下颌骨。经过一番精心的治疗，他痊愈以后又投入战斗。6月下旬，日军的一个骑兵中队窜进了盘山，包森率所部和12团一部在百草洼痛击了日军。这股敌人都是老兵，顽抗了14个小时，从中队长5刀以下70多人全部被歼，我军取得了冀东首次全歼整连日军的胜利。由于8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积极作战，开辟了敌后战场，迫使日本侵略者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由重视国民党战场变为重视敌后战场，扫荡日益频繁。日军从1941年3月开始实行了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妄图变解放区为敌占区。

冀东游击战的复兴让日军深感不安，所以这里是敌人推行制强的重点之一。日本华北方面军密谋对冀东大扫荡，先行交兵之计。1941年春天，全境日军到处制造种种假象，以表现其兵力不足、军火短缺，并且广为散布流言，以增强其麻痹作用。同时派遣了大批特务潜入解放区侦察，调集两个旅团以上的兵力和所谓满洲队、治安军各20000多人进入机动位置。5月下旬，大扫荡部署作业完成。6月1号，日军大军压境，在蓟县玉田边界的杨家套、杨家板桥一线与13团13营激战了一天。到了夜里，司令部率13团向西北转移，经过彻夜行军，到石棵树村、6道街村一带被迫就地宿营。部队还没休息，3000日军又即刻猛扑过来。经过一番激战，包森带着2营、3营到蓟县7区李四庄一带。当时的情报误传说，蓟运河沿岸布满了日军啊。当时离天亮只剩下2-3个小时，突出重围无望，而且部队连打了2天，弹尽人乏，再战肯定招致不可想象的损失。而这时即使蓟运河畔没有日军，敌人也不会太远，恶战是无法避免的。不得已，包森只能命令部队就地化整为零，藏起长枪，等到敌人扫荡的洪峰过后再行集结。没想到此举被敌人发觉了，日军就地反复清剿不退，以致大部分的枪支被搜走，人员被压挤出去，集结的计划完全落空了。后来包森带着少数人回到盘山，立刻派人四处侦察敌情，联络部队，收集枪支，逐步集结队伍。冀东八路军大都是子弟兵，跟人民有着血肉联系，他们既有单独活动能力，又得到群众的多方支持，甚至舍命保护，所以有生力量损失不大，有些还自动集结恢复作战能力。到了7月中旬，李运昌带着1营返回，2营、3营和特务连也迅速集结起来，他们拿起了原已淘汰的枪支，重新投入战斗。包森带着13团接连攻克了小松各庄、八面城、蓟县太平庄、三河县灵山等据点，多次打击猖狂出扰的小股日伪军，先后缴枪400多支。接着包森又佯攻蓟县北赵各庄的伪军，引诱马兰峪的敌人来源，在帐烟台进行了伏击，重创为满洲队一个连，击毙作恶多端的连长，这一战大快人心。日军在大扫荡当中占了便宜，立刻以10万精兵扫荡冀东为题，在报纸上吹嘘胜利，以为冀东土八路不足为患。正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军深感兵力不足，决定在冀东进一步推行所谓的以华制华政策，由伪治安军代替日军控制冀东。到了秋天，先后调进伪治安军30000多人，调出日军1部。伪治安军拟先以团、营为单位驻防，占领点线，然后以连排为单位逐步散开，配合地方伪军警实现面的占领。伪治安军还发动政治攻势，高唱曲线救国，与汪派国民党狼狈为奸，拉拢游击区内外的冀东上层分子，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敌人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如果得逞的话，冀东解放区将陷入困境。面对这个局势，区党分委在青龙王场沟召开会议，决定趁着伪治安军立足未稳之际开展一个战役。1941年11月15号，战役揭幕，首战在遵化40里铺，李运昌、包森、曾克林等率12团、13团各1部，东起白马峪，西到大柳树，布成了长达30里的带形阵地，伏击从3团营向遵化进驻的伪治安军第3集团、第6团。经过几十分钟战斗，歼灭其团部，击毙俘虏敌人400多人，缴获轻机枪、5铁、步枪300多支，辎重150多车。11月26号，包森带着13团3营、特务连和遵化游击队进攻伪治安军第5团1个营新建的东双城据点。战斗是从奇袭开始的。遵化游击队长曹志福、特务连长贾子华、8连排长张子瑜带着3支突击队
化妆成赶集、送粮、探亲的各色人等，打算进入据点以后强占敌人营部，内外夹攻，迫使全营放下武器。但没想到进村以后伪军强行检查，突击队只能开枪，毙伤敌人十多人，强占了东南角和西北角两座碉堡，困守待援。而三营的100多人也被敌人火力压在村西的小河边，进退不得，我军处在不利的局面。包森深知其中的厉害，如果撤退则甘受损失，无异于失败，对今后作战极为不利。他冷静地分析了形势，重新部署兵力，派9连占领小寨南山要地，坚守山口，阻击大寨的援敌，派遵化游击队阻击县城的敌人，对三屯营方面指派游击小组侦察警戒，从而得以集中3个连的兵力主攻。战况的发展就像包森所预料的一样，到了夜里，总攻东双城开始了。特务连和7连、8连从多处突破敌人的边沿阵地，展开逐院逐屋的争夺，激战达到数小时。包森亲临村内指挥，敌人看到援军无望，又遭受沉重打击，士气低落，在突围失败以后，大部分缴械投降。这一仗，毙伤俘虏伪军300多人，缴获迫击炮1门。还有轻重机枪5挺，步枪200多支，在冀东创下了连战20小时攻坚克敌的首例，军威大振。1942年1月12号，包森率部宿营在玉田黄家山，侦察得知驻玉田城的伪治安军第二天将近燕山口扫荡。这股敌人是第二集团，下属3、4两个团，一共3000人。包森根据情报判断，敌人可能出动相当于我方的兵力，只要战术灵活，有把握战胜他们。于是他率部连夜急行军到达燕山口内的果河一线，以迎战姿态宿营。午夜刚过，这股敌人的先头部队闯进了1营4连所在的蔡老庄，敌人被击退以后集结在河南岸，高声的叫骂：你们赶紧跑吧，再不跑天亮就灭了你们。敌人气焰非常嚣张，包森根据战场形势判断，敌人对我毫无所知，其兵力虽强但骄傲狂妄，附近又没有援兵，于是他立刻调动队伍秘密地包围敌军。拂晓，我军首先开火，敌人阵地顿时大乱，包森命令吹起冲锋号，7连、4连和特务连立刻冲锋。这一冲锋瞬间歼敌机炮连等200多人，剩下的敌人建制混乱，一股400-500人向燕各庄狂跑，刚到村头只听得连声大喝：缴枪不杀！敌人都吓破胆了，赶紧扔下武器举手投降。另外一股近300人奔向别谷寺固守待援，我军一面围住这部分敌人，一面打扫战场处理俘虏。经过审问伪营长，得知该部为伪治安军第4团，其集团司令部率第3团进逼东30里的界山口，准备合围东新庄、平安城一带。到这时，我军方才得知驻玉田城的敌人已经倾巢出动。这一战打得漂亮，在冀东已经属于空前绝后的胜利，但是还没有完全获胜。包森认为，别谷寺的残敌依靠山势和庙宇，在日籍教官督战下固守待援，还能做困兽之斗，但是已经是惊弓之鸟。关键在于来源的敌人在到来前一定要歼灭他。而对于原敌，包森也做出判断，蓟县马深桥的敌人并不是伪治安军系统，不会来帮忙。而遵化石门的敌人呢，兵力薄弱，无力增援，只剩下集团司令部以及第3团肯定来帮忙，但是他们彻夜行军已经是疲劳之师，尚且在数十里之外，不能马上接近战场。于是包森决定继续作战，夺取全胜。最终我军以7个连的兵力，大约1000人，日以继夜地打了10多个小时，全歼伪治安军第4团，击溃第二集团司令部及第3团，击毙俘虏中校团副以下官兵1000人，缴获山炮2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轻机枪22挺、长短枪700多支、弹药10万发，还有电台1部、望远镜10多架，辎重骡马若干，取得了我军在冀东一

0: 胜多的战力。这次战役大挫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以华制华的阴谋，也摧毁了为治安军接替冀东日军防务的计划。1942年2月17号，包森带着特务连以及一营一部在遵化野虎山与日军和伪满洲队交战。当时他上了北山，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胸部，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1岁。包森牺牲后，延安解放日报头版为包森撰写社论，他的赫赫战功与英雄精神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中，英名永在。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5: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4: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5: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干部的好榜样，广为人知。但其实焦裕禄也有鲜为人知的军事斗争生涯。在与敌人的战斗和周旋中，他体现出了机智勇敢、胆识过人、善用谋略、迎难而上的斗争品格，也体现出出众的艺术天赋。高亢激越的歌吟，潇洒流畅的演奏，信手拈来的小段顺口溜，风度翩翩的舞姿，透过璀璨星斗的别样光辉，人们从有血有肉的楷模身上可以感受到焦裕禄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在人民解放军南下过程中，焦裕禄主演的歌剧《血泪仇》是怎样教育劳苦大众的？他的表演给战友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在土改过程中，他是怎样通过编顺口溜鼓舞士气的？在大连工作期间，焦裕禄又展现出怎样的风采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焦裕禄的文艺范儿。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华东局从山东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跟进开辟新解放区。

当时山东土改已经完成了。几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很让人眼热。博山县第五区武装部干事焦玉露在商河县搞完土改复查，经鲁中区党委三查三整，选入南下干部大队，大队人数超过千人，穿军装配武器。焦玉露被任命为一中队一分队二班班长。经过惠民县油坊张村三个月的集中整训，1947年11月，南下干部大队改成淮河大队，首批出征。焦玉露也成为山东最早远离父母妻儿、最早远离胜利果实、最早远离和平安宁环境的南下干部之一。一路上为了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淮河大队啊经常是安排夜行军，但是开进途中，敌机投下的照明弹经常挂在夜空，有时炸弹就在行军队伍附近爆炸。战斗行军，队员们背着背包、米袋，还有枪支，足有几十斤重。焦玉露所在班有王殿英、姚彩霞、蒋敏等好几个女兵，每天行军近百里，焦玉露总是跑前跑后的照顾大家。有时他一个人同时背四个人的背包，到了宿营地，他又忙着抱干草、打地铺，给大家烧水烫脚。长途行军枯燥乏味，但是焦玉露幽默风趣的鼓动经常让大家开心一笑，在轻松愉悦中忘记了行军的疲劳。他带童音儿的金嗓子领唱诞生于来无大捷的队列歌曲《打得好》，让全队官兵激情迸发，士气大增。在淮河大队进入河南黄泛区之前，大队领导想到1938年国民党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以后，人民饱受水旱蝗祸害，为了做好群众的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决定由一中队突击排演现代歌剧《血泪仇》。《血泪仇》剧情是河南农民王东才被地主逼迫抵押了家里的薄田漏屋，全家住在破庙里讨饭为生。王东才外出讨饭被抓壮丁，妻子走投无路，只能卖掉女儿赎人，而王东才刚被赎回家，又被丧尽天良的保长抓壮丁，王东才的妻子誓死保护，被保长一脚给踢死了。后来在党的帮助下，王东才父女得以团聚。王东才回乡，带着穷苦百姓斗地主分田地，将罪大恶极的保长押上了审判台。《血泪仇》是与歌剧《白毛女》齐名的一出大戏。《血泪仇》蕴含的阶级情愫，让从没有演过戏的焦玉露和同班女战友王殿英都报了名。担任导演的杨指导员是从延安来的，看到焦玉露形象好、嗓子亮、肯钻研，就确定由她担纲饰演剧中的主人公王东才。而剧中女主人公桂花，也就是王东才的女儿，由王殿英饰演。虽然焦玉露啊谈不上学得多好，但是悟性好，又跟剧中主人公经历相似，一看剧本就触景生情，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很快就入了戏。分队长王继先一开始还有些不踏实，悄悄地问他说，咋样，你演王东才有什么困难吗？焦玉露说，没困难，王东才跟我是一样的命运啊。1922年8月16号，焦玉露在博山县北固山村出生时，正是山东半岛在德国和日本殖民统治下内忧外患日深，焦家由小康快速坠入穷困的年月。1932年，家乡遭遇了灾荒，家境非常贫困，11岁的焦玉露被迫退了学。除了在家种地之外，农闲时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主要就是卖菜卖油，在古山桥卖锅饼，跟随乡亲们推着独轮小车运煤卖煤，还到煤窑做工。1941年，家乡遭受干旱，焦玉露的父亲因官府催捐被逼得悬梁自尽。1942年，焦玉露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特殊劳工。1943年，他设法逃离矿区返回家乡，而这年博山又遭遇旱灾，

焦裕禄带着妻子外出逃荒，流落到了江苏宿迁，一直到抗战胜利他才回到老家。焦裕禄在南固山小学读书时，虽然衣食不济，但是课余对学校里的西岳军号和二胡、琵琶、笛、箫都产生了兴趣，而且还有一定的功底。1947年南下队伍决定排演歌剧时，焦裕禄踊跃地报了名。当时宣传队的乐器少，只有板胡、胡琴、笛子和锣鼓，演出用的服装道具是要向老百姓借。排练《桂花被卖》一场戏时，王殿英起初总是表演味十足。焦裕禄悉心琢磨以后启发他说，殿英啊，你要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仰面望着爷爷奶奶，显出难舍难分的神情啊。在导演指导和焦裕禄的帮助下，王殿英成功饰演了桂花一角。经过20多天紧张的排练，血泪愁终于在大家翘首以盼中成型，在行军路上连演了10多场，受到沿途群众的热烈欢迎。1948年元月的一天晚上，血泪愁在豫皖苏边居住地河南省鄢陵县北标岗村做汇报演出，10里8乡的老百姓闻讯都赶过来了，豫皖苏边区领导和数千名群众一起看演出。老百姓没看过啥歌剧，但是大幕拉开，源自中国乡村最黑暗现实的剧情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随着剧情发展，人们时而义愤填膺，时而泣不成声。当观众看到王东才的妻子被田保长残忍地用脚踢死，悲痛欲绝的王东才母亲在庙中触墙身亡时，情不自禁地高呼，打死田保长，为王东才一家报仇。有的咬牙切齿往田保长身上扔砖头，还有战士拉响了枪栓，举枪瞄准了万恶的田保长。这时宣传队长赶紧起身提醒大家，乡亲们，同志们，这是在演戏。怒不可遏的群众这才方肯罢休。焦裕禄主演的血泪愁获得了很大成功。当年的南下队员董兆恒对焦裕禄的演出曾经回忆说，真没想到焦裕禄的演出获得那么好的效果，台下一片哭声和吼声，焦裕禄的扮相真是逼真极了。那时大队办行军快报，编委会委托我采访焦裕禄，问他为什么能把角色演得那么好。当时焦裕禄面露悲痛之色，沉重地说，我也是穷苦人呀，王东才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我家的遭遇，我本来不会演戏，但这样的戏不用人教我也会演，要说是演戏，不如说是我在哭诉。焦裕禄令战友们印象深刻的是他与生俱来的金嗓子和行云流水般的弦乐硬功。除了会唱歌剧，对京剧、豫剧、吕剧也都不陌生，拉二胡更见功力。因为才艺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这也是焦裕禄始料不及的。当时淮河大队本来要开进大别山区，演出结束以后，豫皖苏边区党委认为当地更需要他们，经报上级批准，淮河大队就留了下来，帮助当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剿匪反霸，推进地方政权建设。1948年2月，焦裕禄刚到尉氏县参加剿匪反霸和土改，拥兵2000，盘踞县城的伪县长曹十一纠集了6个中队直扑蔡庄镇政府，而焦裕禄奉命给新编28团报警，部队迅速击溃了曹部的3个中队，又跟土改工作队把残匪聚歼在水台村。这场战斗以后，焦裕禄被任命为土改工作队指导员。2月13日，彭甸区委委员、土改工作队指导员焦裕禄带着20多名干部来到周庄村，刚一来就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焦裕禄宣布彭甸区人民政府成立，在讲话中还发布了2首顺口溜，正月14日子好，彭甸区部成立了，告诉大家要知道，有仇有冤都来报，太阳一出照九州，天下人民没自由，思想起来。

来好难受。财主家里住高楼，咱穷人家住的是破鞍头，思想起来好难受。财主家吃的鱼和肉，穷人家少盐没有油，只饿得面黄肌又瘦。明白如话，上口好记的顺口溜，直抵心底，入耳扎根。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深厚的人文情怀，让焦裕禄形成了机智幽默、生动鲜明、平易上口的语言风格。1948年5月，国民党75师图谋进犯我军控制的卫氏南部地区，焦裕禄奉命带三人到彭甸区传达县委坚壁转移指示，以后返回时跟县委失去了联系。后来遇到蔡庄区区长刘雅耀的队伍组成龙海大队，到通许县罗庄找到28团，第二天跟部队兵分三路到济南迎击抢粮的国民党扶沟县长郭新坡部。而焦裕禄一部因为走错了路，他们在李八勺以西遭遇了国民党新五军200旅。战斗一打响，有些新同志沉不住气了。这时焦裕禄大声疾呼：同志们，大敌当前，败退，这就是死路一条，必须坚决顶住敌人，等待主力接应。在稳住阵脚以后，焦裕禄带几个党员干部配合部队在最前沿阻敌前进，一直坚持了2个多小时，终于得到28团主力接应，甩掉了敌人。李八勺遇险，一些人思想波动很大，而这时焦裕禄又自编自演了顺口溜，现场进行鼓动：枪杆是个宝，革命少不了，靠它把印夺，蒋匪被打跑。枪杆是个宝，坚决要拿好，靠它翻了身，地主被打倒。1948年8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卫氏县大营区副区长兼武装部部长，主持区党政全面工作。卫氏地处敌我拉锯区，这个地方港环岭腹，树茂林密的穷沙窝大营又是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土匪窝。当地老百姓说，大营九岗十八洼，洼洼里头有响马。大营土匪如麻，70多个村，村村都有土匪，大一点的土匪头目有上百号之多。在他们当中，老百姓提起来就发怵的当属人枪数百的黄老三儿。水台村一战，黄老三儿受到沉重打击，侥幸逃脱以后仍然躲在暗处，夜聚小散，伺机暗杀。古话说擒贼先擒王，焦裕禄带着民兵突袭了黄老三指使群匪密谋暴动的山川寺，单刀赴会跟黄老三斗智斗勇，三擒两纵，剪除了他的党羽，迫使他们交出了藏匿的武器，公审以后枪决了。焦裕禄有感于胜利不易和意义重大，在会上又鼓动说：打倒黄老三，穷人把身翻，杀了黄老三，大营擎了天。这首顺口溜插翅飞遍了大营全乡，成为打开土改新局面的标志。1948年11月，华东500多万之前民工汇成浩浩荡荡的洪流，直逼淮海战场。焦裕禄受命任卫氏县彭甸区之前民工大队长，带着2400多名骁勇的民工顶风冒雪挺进苏北前线。队伍出发那天天降大雪，运送面粉的小车不能推行，全靠着之前民工人扛肩挑。一开始民工们每人扛一袋面粉，而焦裕禄一个人扛了2袋面粉。民工们看到也不甘示弱，多数扛了2袋，有些还扛了3袋，更有人干脆用扁担挑了4袋。你追我赶的队伍当中响起了焦裕禄富有感染力的现场鼓动声：卫士来之前任务是运面，有人担4袋，个个干得欢。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大决战中，焦裕禄的顺口溜是射向敌人心脏的子弹，是鼓舞人们冲锋陷阵的号角，也是激情燃烧的火种。1955年3月到1956年12月，焦裕禄任大连起重机器厂机械车间实习车间主任。他努力学习技术，学习管理，同时组织车间工人文艺组演节目，活跃文化生活。在节假日，车间悠扬的丝竹之音不绝于耳，焦裕禄亲自上场伴奏。

在欢声笑语中，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明显提高了。随着焦裕禄对生产技术的熟悉和管理经验的丰富，瑰丽多彩的城市为他青春活力的释放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更广阔的空间。在明媚的假日，厂小礼堂音乐荡漾，舞姿翩翩。焦裕禄作为厂里的中层，闲暇时要陪苏联专家下舞池，舞技舞姿都不成问题。焦裕禄眉宇英俊，身材挺拔，举止儒雅，用风流倜傥形容毫不为过。当年南下路上，宣传队来自延安的杨指导员曾经留学苏联，组织大家练习过交谊舞。而问题在于，焦裕禄缺乏进入那个场合必备的行头。妻子徐俊雅一番思量，为他添置了一身深蓝色的直贡尼中山装。在共和国如日方升的年代，在苏联巨大示范效应的引领下，与城市女性的最爱布拉吉遍地开花相适应，有条件的中国男士也争相穿起了中山装和列宁服。带着对共和国美好未来和家庭幸福生活的希望，焦裕禄笔挺的中山装，徐俊雅青春靓丽的布拉吉，成为汹涌服装大潮中一朵激情飞溅的浪花。在舞会上，在轻音乐声中，一对对苏联专家欢快地跳着。一曲终了，一个金发蓝眼的苏联女士邀请焦裕禄跳舞。音乐响起，徐俊雅为丈夫捏了把汗，焦裕禄跟着音乐的节奏，带着这个苏联女伴翩翩起舞。她的步子是那么轻快，舞姿那样优美，一刹那全场观众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她们身上。又一曲结束了，女舞伴手还是不松开，嘴里连说哈了手，非要拉着焦裕禄再跳一曲。她好像感觉到这是来中国以后遇见的最理想的舞伴。在焦裕禄盛装出席舞会之际，烫了发的妻子徐俊雅穿一袭旗袍或者布拉吉，温婉如兰旋转在舞场，一副娴静脱俗的淑女风采。这就是从战争岁月和乡村生活走出来的焦裕禄夫妇从未享受过的一种日子。焦裕禄带着妻子儿女去大连海滨观光散心，一生当中只有一次。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假日，焦裕禄全家来到美丽的星海公园游玩。穿中山装的焦裕禄英姿勃勃，穿布拉吉的徐俊雅婀娜多姿，孩子们忘情地在海滩上奔跑着，欢笑着，在泛着浪花的潮水中捡贝壳捉小蟹。眼前穿梭往来的轮船，海天相接处的点点白帆，给他们同志的心灵打开了憧憬未来的窗口。这一天，焦裕禄用他的童音唱起了歌唱二郎山，和妻子以及孩子们唱起了百唱不厌的歌剧白毛女选段。两代人几个声部的海滨演唱，在气势雄浑的志愿军战歌声中缓缓结束。现在焦裕禄穿过的这套直贡尼中山装陈列在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对此，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曾经以晚辈的情愫这样写道：在大连的时候，父亲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母亲给父亲买了一套深蓝色呢料干部装，这也是他穿过的最好的衣服。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朋友呢？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第174集。
1: 进了雷家集了，穿过人群，找了个大饭馆子，哥两个要吃点东西。进饭馆子一看，好嘛，这饭馆这买卖也太好了，座无虚席呀、啊！找了半天没闲座，伙计的服务态度倒是蛮上等的，帮着找半天没有，这才说：“二位啊，这么办，您多破费俩钱儿，到雅座吧。雅座呢，得多收点银子。您要舍得花钱，那有闲座。”方玉说：“你放心吧，钱我们有的是。”就这样，他们进了雅座三号。怪不得这屋要多收钱呢，真漂亮啊！地上铺着毡子，走起路来声息皆无。屋里的挑山对联、名人字画、桌椅板凳都是硬木雕刻的，上都有厚厚的软垫儿。就他们两个人显着冷清一点，就这屋啊，起码能招待十位二十位的。今天方玉请客，哥两个坐好之后，伙计擦抹桌案。这孔秀就问：“我呀，伙计，这个屋子里边要多加多少银子啊？”啊，伙计一听怎么这味儿，但能听清楚，不多。酒饭在外，我们多收50个老钱。哦，不多不多，那你给我们准备几样菜吧。两人啪啪啪点完菜，伙计吩咐下去了，时间不大，罗列杯盘，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方玉呢，先给孔秀满了一杯：“师兄，今后多多借重，我可全靠您了。来，为咱们哥俩初次相逢，我敬师兄一杯。”孔秀这个人好交，特别是愿意交那个慷慨大方的，哎，就像这个方玉这样人，他爱交。什么原因呢？起码对面舍得花钱，他自己不就省下了吗？感情这位是小气鬼。一瞅方玉出手大方，两个人要了一桌子酒菜，心里十分高兴。孔秀心说：“离开北京之后，我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今儿个得好好吃一顿。”因此情杯在手：“我呀，兄弟，不必客气，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全包下了，干干。”雅座让座，外头喊了一声，紧跟着人影一闪，孔秀把这杯酒就放下了，回身撩起这茶青的软帘往外看了一眼，不看则可。孔秀一看，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把帘撩下了。方玉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拿着酒壶刚给孔秀第二杯酒满上，一看孔秀变毛变色的，他轻轻把酒壶放下了：“师兄，怎么了？”“我家混账无比该子惨头萝卜缨子臭脚老婆养的那个刺客来了。”“啊，在哪儿？”孔秀用手往外指了指。方玉呢，也轻轻把软帘撩起个缝来往外边看，一看呢，又惊又喜。外边五个人，其中就有那个小白脸子搅闹公馆那个刺客，另外四个主都是大个，黑白丑俊，相貌堂堂，歪着脖子瞪着眼睛，那意思嫌这块客人太多了，没座。伙计正说呢：“五位大爷，外边实在没地方了，您没听方才喊吗？雅座让座。”

的，糊的纸。他把这纸划了一条缝，往内屋观看，看的这个清楚啊，就甭提了。他点手把方玉叫过来，哥俩一个蹲着，一个撅着，同时往那屋看。就见正座坐这小子，就是搅闹公馆那个刺客。可这小子神气的不得了，把长条包袱放到脚底下，大辫往头顶上一盘，撇哧拉嘴。那四个人左右相陪，一边吃着一边说：“兄弟，消消气儿吧。你说你这老不开情，让我们心里多堵囊的很。”就见这个刺客把桌子一拍：“哼，妈的嘞！我这跟头栽得太爆了，满指望把七斤半烧回来，没想到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我没得手啊。兄弟，机会有的是，你又何必着急呢？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孔秀一听，一点儿都不假，送到鼻子底下了，焉有不拿之理呀、啊？回头告诉方玉兄弟，准备家伙，动手抓贼。瞒着孔秀、小昆仑、方玉，在饭馆巧遇刺客五个人，这就叫不巧不成书。那么你说了半天，这五个人干什么的？那刺客是谁呀？咱得交代几句。这五个主全都是剑山蓬莱岛的。你看方玉啊，猜的还真有门。剑山蓬莱岛有个反王，就是英王富昌富宝臣。咱们在前套同林传对他已经做过介绍了。英王不服气儿，认为大清国的江山社稷归自己呀、啊、现在落到康熙手里的了，实在心里不平衡，故此在剑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现在这个声势很大呀，底子也很厚。这人就这样，有像灯的，就有像火的。英王颇具号召力，现在陆军大帅谭天谭桂林，水军大帅龙斗龙九公，三位军师号称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大剑莫欺于修，云台大剑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除此之外，还有24名战殿将军，4梁8柱、5王8侯、7贤16郡，有水军，有陆军，同时地跨几个州啊，都有他的死党，对清政府是个极大的威胁。那么英王原以为利用3月3量标会的机会搅闹北京，利用这机会能把康熙给推倒了，就是夺不了江山社稷，也给他点震动，叫他知道知道自己的厉害。派出1000多号人到了北京，结果白去空回，伤兵损将。什么原因？以佟林为首的天下剑侠各门的负责人云集北京，英王的计划没能得逞，故此呢都回到剑山蓬莱岛。英王一听十分扫兴啊。可正在这时候，消息传来，康熙皇帝派钦差年羹尧西巡，主要是

要消灭剑山蓬莱堡。英王大吃一惊，马上召开御前会议，部署下一步怎么对付。手下人向英王建议说，年羹尧此行都带来谁了不清楚，哎，他怎么办咱心里也没有数，最好多派耳目刺探情况，多咱把实底摸清了，咱们再想办法对付他。英王点头称是，做了两大部署。一，把剑山蓬莱岛所辖的领地下了死命令，人不离武器，武器不离人，整戈以待，做好准备。特别是剑山加强防范，恐怕成了名的剑侠，清政府的爪牙，夜探剑山蓬莱岛，把大江的江面也封锁了。第二，派出很多人来，有100多号吧，打听年羹尧的行止，上这来摸底。咱说的这五个贼就是其中之一呀、啊。这五个贼的领头的人送绰号叫翻云摘斗，姓申，叫申月兰，就是这刺客。您别看他年轻啊，他的授业老恩师是三阳观的观主张明志、赵明真，这俩老道能耐是最大不过呀，收了36个徒弟，这位就是徒弟之中的一个，轻功占着一绝。申月兰现在官拜英王驾前的战殿将军，在24个战殿将军之中属他最年轻，另外他的本领也不次于旁人呢、啊。给他配备4个副手，这4个人是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孝、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这4个人做他的帮手，他们为一波打探年羹尧的消息。可他们的任务就是摸底，没有刺杀这一条。但申月兰这小子心里头琢磨着，虽然英王没这么告诉我，但是我要得便把年羹尧赃官的脑袋给剥了下来，拎到天王殿作为进献之礼，英王能不高兴吗？大帅军师能怪我多事吗？我算立了一大功啊，起码说把年羹尧给杀了，这也是一大震动啊。故此他也没请示英王，自作主张夜入公馆行刺，叫人给撵出来了。这小子不服气儿，见着4个副手之后是大发牢骚。这4个主还非常怕他，为了叫他开开心，今儿个请到饭馆让他吃一顿，正好遇上臭豆腐孔秀和小昆仑方玉，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孔秀呢本来想着伸手拿贼，但又一想不妥呀，这什么地方，这饭馆子外头坐着那么些吃饭的，这一伸手把别人伤着怎么办呢？这是一。二，这刺客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我们那么多人伸手才能勉勉强强把他给打跑了，今儿就剩下我们俩人在这伸手，显着人单势孤啊，况且他还带着4个帮手呢，怎么办呢？一般是拿不出主意来。方玉也犯愁，哎，正在这时候听那屋说话了，其中白面郎君韩孝一指风流浪子孔亮，我说兄弟，
你怎么不言语啊？你让咱们老弟高兴高兴不好吗？孔亮嘿嘿一笑，我说兄弟，今儿我们哥四个做东，请你到这儿来一对儿，为的是呢给你压压惊，给你顺顺气。老弟呀、啊、何必的呢，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戚的时候，别看这回咱没达到目的，还有下一回呢。他姓年的他不是不走吗？他不是想上四川吗？路途遥远呢、啊、我们找个地方二次下手也不为迟晚。我兄弟消消气儿，咱们甭提这事儿了，怎么样？今儿个哥哥让你开开心，我为你呀、啊、挖空心思找了个取乐的地方。嗯，什么地方？就在眼皮底下，咱来这地方叫雷家集呀、啊、在雷家集的边上奔东去，有那么一家，这有个闺女，哎呀天仙一样啊，我给兄弟你都选好了。兄弟今儿晚上去开开心吧啊！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一会儿咱吃完了咱溜达一趟，我把你领的那个宅子前头你看一看，呵，这刀花子盘亮极了。咱们书中代言，他们在这屋说的话都是废话，那我方才介绍呢，都是咱们普通人说的白话，只有孔秀和方玉能听得懂，连这伙计外屋吃饭的谁也听不明白。为了让您听得懂，所以呢咱说的是白话，实质上他们都说的是行语啊。孔秀和方玉一听明白了，好，这几个小子不干好事，打歪一点的要去采花，这不定哪一家又遭了难了。嗯，此事焉有不管之理，把孔秀恨得牙根都痒痒。正在这时候，这几个小子筷子一放不吃了，算账。伙计算完账，五个小子拎着长条的包袱离开饭馆出去了。孔秀一统防御，哎呀快一点，我们在后头跟着。但等算完了账之后，孔秀又改变主意了。孔秀一琢磨，我是熟脸子，我跟这刺客我们俩打了半天，我就怎么躲怎么藏也逃不过他的眼睛，我在后头追着，万一露了马脚，因小失大，我这条命还许保不住了。哎哎，怎么办？有主意了。他跟方玉商议，你是生脸儿，你认得这几个贼，这几个贼不认识你，最好你在后头跟着，看看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我呢原地不动，在这听你的信儿，好吧。方玉一听这是个好主意，也算了账了。方玉赶紧离开饭馆，在后头盯着，就留下臭豆腐孔秀在这听信儿。这孔秀那么馋也吃不下去了，他心里头有事儿。哎呀，左等方玉也不回来，右等小昆仑也不露面，哦呀，混着无比干子他跑到哪嘎里去了、等啊等啊等，按现在钟表说一个多小时，半个多时辰，孔秀正抓耳挠腮等着呢，小昆仑方玉回来了，进屋的张着大嘴就喘，哎呀怎么样，你等我喘喘气儿，探听清楚了，哎呀怎么回事，你听我说，我好悬没让他们给甩掉了，我离了饭馆啊好半天才找着他们几个，他们离开雷家集奔正东下去了，感情这雷家集够大的，周围还不少村庄，
头一个大

0: 也归这雷家集管，住了一家有钱的绅士。他们直接奔这家这大门，围着那家转了那么几圈，然后用白粉笔在门框上画了俩圆圈作为标记。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我看他们咬了咬耳朵，呲牙一笑，他们奔东下去了。我呢就没跟着，我也围着这家转了一圈，把出入道全踩好了。另外呢，这家门前呢有个茶摊儿，我买了碗茶呀，在那假装喝水。我打听了打听，闹了半天，这家姓张啊，那老主人姓张，叫张敬忠，据说还过去做过一任副将，因为有病告退了，在家养病。这个张敬忠有个女儿叫张小霞，说这姑娘长得是真漂亮。这五个贼今儿晚上就是奔这姑娘去的，你没听他们说吗？斗花的盘量就指这张小霞说的。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是非去不可的呀，这主意我拿不了，我这才跑回来给你送信儿。师兄，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孔秀一想，最好的办法，回公馆送信儿，把人马都调动来，埋伏好了。这几个小子不露面便罢，露面嘿抓住，但一盘算这路程啊，来不及了，往返七八十里地呀。黄瓜菜都凉了，现在就剩下他们小哥俩。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二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6: 你觉得呢？
7: 我觉得二手不好。
8: 二手好，
9: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0: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3: 二手好，
14: 二手不好，
15: 二手好，
16: 二手不好。
17: 我们问老师去。
18: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9: 我爱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0: 戒掉尼古丁。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75集。
3: 孔秀一琢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看来今天晚上一场恶战就豁出去了。他自知自己不行，小昆仑方玉有能耐，他套实底。我说兄弟，要按我的主意，今天晚上咱去蹲坑去，咱等着这个王八蛋。哎，等这刺客一露面，哎，你把他给抓住。你看这主意怎么样？
4: 好，
3: 只好如此了。兄弟，咱把丑话说前边，我这两下子可不行啊，全靠着你了。哎，我说你说句实话，是不是刺客的对手？小昆仑方玉合计了一会儿，师兄，我觉着我这能耐只比他高，不比他低。
4: 好，
3: 哎，这我就放心了。另外呢。

0: 假如说这五个贼都上手了，五个人斗你一个，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
0: 那四个主我不知道能力高于低，那我就没把握了。没把握还有我呢，我给你打下手啊。有道是邪不侵正，是不是呢？贼人胆虚，咱们理直气壮，他们心多虚，我跟着你一扎呼就许打胜仗。
1: 是啊，
0: 您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就按我方才说的，咱马上快行动。出了饭馆上哪儿去？打电用不着啊，现在的天气挺热。他们出了村子，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哥俩休息。这玩意等着才着急呢。一直到满天星斗都出来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哥俩这才揉揉眼睛站起来，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家伙全带好了。孔秀背后背着1尺2寸8长的小片刀，斜挎百宝囊。再一看小昆仑方玉，把一队特殊的兵刃拽出来，借着星斗的光辉夺人的耳目啊。孔秀看了看，我说你那什么家伙怎么这么亮？师兄您看看吧。孔秀拿过来掂量掂量，分量还挺沉，是一对儿，好像农民使的那个镰刀，但是比那个镰刀啊那要精致的多的多呀。而且在这把上呢有云子头，后头有鱼尾巴，您看那鱼尾巴跟那燕子尾巴差不多少，上头还带锯齿的。乌鸦，你这兵刃叫什么名字？我爹给我打造的，叫鱼尾双镰。哦，名副其实。我这兵刃奥妙之处在于哪儿？那我也不清楚，反正我们家都使这个，我爹也使这个。头前这镰刀头那是搂人的，后头这个鱼尾巴带锯齿是裸别人兵器的，也能护住自己的身体。
1: 好，
0: 就冲你这兵器，我这心里头更有实底了。事不宜迟，走。小昆仑在前，孔秀在后，出了一片空地，往下一塌腰，赶奔老张家。小昆仑方玉把道都踩好了，时间不大到地方。嘿呀呀，一个大院套。到了门这儿，小昆仑方玉仔细看看门框上不显眼的地方，有两个白圈儿。你不注意的人是看不着了。方玉确认就是这家。不走前门，两个人冲着东边转过去，走后宅，飞身行，越过短墙，飞身上房。两个人上哪儿等着去呢？就趴到东房坡上，肩并肩，头靠头，在这歇着。一边歇着，他们一边往下看着，脚下是四四方方一院摊儿，屋里头灯光闪动。哎，正等着呢，听有人说话之声，还不是一个人，娇滴滴跟银铃差不多少。紧跟着红灯一闪，从这房间里头出来四个丫鬟，边说边笑，然后在这个院里头准备了一盏戳灯，把灯笼挂上了。刹那间院里十分明亮啊。其中有一个丫鬟就说，姑娘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这就来了。俩人往屋里再看，出来个姑娘。这姑娘个儿不太高，长得是小巧玲珑，

0: 拍着斗篷，里边短衣襟小打扮，一身葱心绿。看这意思，想要练两下子。姑娘挎着宝剑从屋出来的，先看了看满天的星斗，呼吸了几口空气，跟丫鬟说：“今儿晚上可够凉快的啊，姑娘啊！哎，微微的小风，吹到身上非常舒服。姑娘，您今儿晚上要练功啊，肯定不能出汗，是吗？哎，好些天没练了，我觉着腿也发软，筋骨也不得劲儿。今天晚上我好好练练。”我说：“小兰呐，你进屋把那洗澡水都给我准备好了，我练完之后我还想烫个澡。哎哎，早给姑娘你准备了。”说着这话，姑娘把斗篷闪掉了，宝剑拿过来，摁崩簧拽出宝剑，空剑侠交给另一个丫鬟，走行门迈过步，啪啪啪啪练开宝剑了。小昆仑、方玉、孔秀在方坡上偷看，一看这姑娘练的还凑合吧，要说好谈不到，但一般来讲就拿得出手去。两人看着不住的点头。方玉呢趴到孔秀耳边就说：“师兄，咱俩不能老在这儿趴着呀，乌鸦你说怎么办？咱俩人得分开呀，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最好找个地方隐蔽起来，等贼来了咱们双方出击，下手的比较方便，省着在这儿互怼。乌鸦你说的是道理，我去找个地方。”就这样，小昆仑、方玉没动地方，还在方坡上趴着，孔秀蔫蔫的退下来了，跳到院里的，往下一俯身，往后转，就转到姑娘住这房间的后窗户这儿。后窗户开着呢，孔秀把这窗户框往里头看了看，哎，这屋还真挺带劲，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水味儿。这是女孩住的地方，啊，前院那练着呢。她再一看，桌上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哦，这姑娘恐怕练完了还有一顿夜宵，我在哪儿待着能保护这姑娘呢？这五个贼可残忍呐、啊！别到时候一伸手，我们俩人忙活不过来可就坏了。那么我离这姑娘越近，越能保护。干脆，我进屋得了。就这样，他一片腿从后窗户爬到屋里头来了。往桌上一看，好吃的不少，哎，贼不走空我也别白来，嘚嘚他来两块点心，又吃了点水果。正这时候听万姐说话之声，姑娘回来了。孔秀再想躲来不及了，没有办法，滋溜他钻到床底下去了。孔秀正在姑娘屋里头转悠，姑娘回来了，她躲闪不及呀、啊，急中生智，一撩帘钻床底下去了。姑娘进屋之后坐下，看看桌上摆的吃喝，皱了皱眉：“小兰呐，把那水泼了，我也不想洗了，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哎，我有点乏累，多日子不练武，冷不丁这一练呢，觉着胳膊酸腿疼的，我打算早歇着，你们都退出去了。”“是。”丫鬟们退出去了。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稍微休息了片刻，解衣就寝。那孔秀呢就在床底下眯着。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地等着。二更天都过了，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都没有。方玉心说：“这可要做辣呀，莫非深月兰这五个贼不来
1: 来了，
0: 改变了主意了，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哎，他正在想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唰，他赶紧闪目观瞧，一条黑影跳进院中。还是年轻人眼尖呢，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申月兰，搅闹公馆的刺客。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来到姑娘房门这儿，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呢，又转到窗户这儿，单腿点地往这一跪。方玉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小子，你要打歪点子我就伸手抓贼呀。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但说这小子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货贼，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那真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拿出熏香盒子，插到窗户纸上捅了个眼儿，用手一扣扳机，把钥匙打进去了。当然，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转身行奔房门这儿，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了，就来到姑娘的床前。单说床下的孔秀，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为了防范万一起见，孔秀啊早把鼻子眼堵上了，他是没事儿。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孔秀呢用耳朵听着，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恐怕对姑娘要下手，再不能迟误了，怎么办呢？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然后往床里头一带，又哎呀，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因为什么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申月兰呢，光想好事了，没提防床底还藏着一位。这下把脚脖子给他揪住，往床里头这一带，他哪站得住？哎呀！摔了个仰面朝天，孔秀滋溜在床底下又钻出来了，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混战无比干脆，你往哪咖喱跑？申月兰的绰号叫穿云摘斗，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能把星斗摘下来，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别看摔倒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噜噜噜，往旁边一滚，孔秀一刀刺空。再看申月兰脑瓜一拨了，双脚点地，啪，把窗户撞开了，就跳到院中。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乌鸦混战无比干脆，你跑不了了。申月兰一开始可吓坏了，都没卖了，但是一听这动静这心放下了，回头一看，哦，同林的徒弟孔秀，我们俩交过手，这小子那能耐太稀松平常了，故此他稳住神了，探臂往伸手把蜈蚣双刺拽出来，在掌中一晃，呵呵呵，你不是孔

0: 领袖嘛，小子，你鼻子够长的，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乌鸦混战无比干子，我能掐会算，你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拿命来！山月兰火往上撞，晃掌中蜈蚣双刺，要跟孔秀交手。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心说：“小昆仑呢？你怎么不下来？咱俩商量好了，你是主角，我是配角，我给你打下手行。”孔秀正在着急之时，小昆仑方玉一个燕子窜云式从房上跳起来，呆，淫贼，休得猖狂！小太爷在此，师兄，您闪退一旁，给我助威，抓他用不着您。呵，孔秀这高兴，把脑瓜一晃，好了，我说兄弟，交给你了。沈月兰一愣。打量打量方玉，不认识。你看这小伙顶多也就20岁，长得是平头正脸，五官端正，十分英俊，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特殊的兵器，叫不上名来。来者为谁？莫非你也是年羹尧的爪牙不成？小子，不认识我是谁？好嘞，小爷姓方，名叫方玉，江湖人称小昆仑。燕贼，废话少说，你接家伙！刚要伸手，那房上唰唰唰唰，黑影晃动，四个贼全都赶到了。穿云虎、韩林、白面郎君韩笑、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四个人跳下来，兄弟，用不着你伸手，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穿林虎、韩林一晃掌中鬼头刀，是直奔方玉。孔秀一看，他妈这小子个儿可够大的，能有30岁挂零，长得是虎背熊腰，满脸大骚皮疙瘩，稍微还有点连绷胡子，二目贼光四射，是力猛刀沉呢。孔秀十分担心，在后头就喊：“乌鸦兄弟，这个家伙凶猛，你可留神。师兄，你放心吧，他跑不了。”二人一交手，也就在7-8个照面。再看方玉，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他的鬼头刀，嘎楞开，把刀背给挂住了。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没说这玩意儿跟镰刀差不多呀，扫上就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耳轮中就听见咕噜，人头被搂掉，抬腿把死尸蹬出去了。回过头来问孔秀，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
1: 乌鸦不错，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
0: 乌鸦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茬搂。贼一听，这样搂的天亮得搂多少啊？你们净想美事儿。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晃长剑，力战方玉。两个人窜蹦跳跃，也就是10几个照面，噗，这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这主一合计，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死了得了，哭丘死尸栽倒。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哎呀呀，
1: 好小子够厉害的，上，咱哥俩一块上。
0: 二人同时上手夹攻方玉。这方玉啊，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抖擞精神，力战二寇，毫无惧色，把鱼尾双镰摆开，是上下翻飞，光滑缭绕啊。
1: 孔秀呢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闭。正在这时，沈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望蜈蚣双刺是加入战团。数这小子能量，三个人占防御，防御就有点招架不了了。挡前顾不了后，挡左顾不了右，跟走马灯相似。时间不大，防御的汗淌下来。防御心说：“师兄啊，你不对呀，你虽然我是主角，也不能光我唱啊，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你这阵不伸手，你等到什么时候？”用眼角余光一看，孔秀在旁边咋呼呢：“师兄，我受不了了，给我打打下手。”“不要，我正运气呢，我这就上去。”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4: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5: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4: 哈，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5: 这是为何？
4: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5: 啊。
6: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7: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炎热，出汗多，我们身体会在不知不觉中缺水，可能发生中暑，所以提示大家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要定时补水。此外，注意不要喝冰水，也不要一次性大量喝水，容易增加心脏负担。补水要记住4个字：少量多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如何通过

0: 血液指标来判断血管健康状况。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血脂高了到底应该怎么降呢？名医点通为您降血脂支招。
1: 健康专家号，
0: 一张体检血液检测报告单，标注着上升或下降的箭头，这是很多朋友熟悉的画面。刘女士的报告单就是如此，让我们来听听她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刘女士今年40岁，最近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有点高，高密度脂蛋白略有点低。其实前两年体检她的甘油三酯就有点高，但是她觉得高的不多，也就没太上心，想着控制一下饮食就好了。但是这次体检高密度脂蛋白低了，刘女士就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患上高血脂啊。刘女士的母亲有冠心病，所以她也担心自己如果患上了高血脂会引发心脏疾病。但是对于目前的情况，刘女士暂时还不想用药。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她的血脂降下来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都开始关心自己的血脂问题。那么体检报告单上异常的血脂指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您读懂反映血脂水平的四个重要指标，告诉您指标异常可能有哪些健康风险。下面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胡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擅长心衰、心律失常、冠心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综合评估和药物治疗。
4: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我们一起在线上跟大家一起聊聊有关血脂的内容。我是来自于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的胡荣医生，同时也是安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
0: 非常欢迎胡主任哈。那我们看到案例当中，刘女士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甘油三酯偏高，高密度脂蛋白偏低，哎，这组合指标我们来问问胡主任哈，在生活中是不是常见？那么请胡主任讲讲您门诊当中因为血脂异常来就诊的病例，他们是具体因为什么情况走进您的门诊呢？
4: 一般来说呢，我们的血脂化验单至少是要查四项的。我们先说这四项里边都包括什么，大家觉得这个因为不学医嘛，这四项也不太好记。大家只要记住三个都是跟胆固醇有关系的。一个呢是甘油三酯，就是甘油三酯我们正常值是 1.7， 它如果高的不多其实问题不是很大啊，你比如就 2.0 2.1 2.2 我觉得都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要是高的，比如说到了4以上啊，或者是 4.5 以上，那么就是还是要重视了。甘油三酯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甘油三酯和饮食关系比较大啊，所以呢你要对比一下你的化验单。如果你的化验单历年啊，比如我对比了三年，我或者是三次的这个不同时间有一段间隔时间的三次化验单都是甘油三酯特别高，你可能一般来说这种可能是跟你的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还有好多其他的因素啊。如果假如说你前两次的甘油三酯都基本上没那么高啊，或者就是高一点儿啊，原来比如说我 2.0 啊，那我现在一下变成4了5了，那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首先要排除的一个因素就是饮食的影响的因素。因为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啊，就是甘油三酯它跟饮食特别有关系。
0: 就是甘油三酯可能是跟我们前两天吃的东西有关。
4: 对，是。我们一般血脂化验呢还是要求要至少空腹八个小时以上啊。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头天吃了一个火锅 油特别大，吃的特嗨啊，虽然也是八小时，但是呢，如果有的人他对甘油三酯代谢的就比较慢啊，他就会影响到你血脂水平。所以就是说，你要先对比，跟你以前如果差异特别大，你自己再反省一下啊，看看啊，你自己头一天是不是吃了这个好吃的了？甚至我们发现有些人在头一星期吃的东西，比如他连着几天都是吃那种自助餐，扶着墙进、扶着墙出的那种程度啊，然后或者连着几天。

0: 也都是在四以内的啊，就比如2.7、2.8啊，3.2、3.3，就是这种程度的。你要先看看你本身有没有糖尿病，而且血糖是不是控制得特别不好啊。然后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爱喝酒的。啊，其实就是那酒是粮食的精华嘛，它就是高热量的东西嘛，啊，它每天都要小酌一杯，每次都要2-3两的，啊，这种高热量的东西，你把酒戒了，也能降下来，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平时爱吃这种主食啊、淀粉呀，然后又不爱动会儿的，你看，比如像这个人，他高密又偏低一点儿，啊，那么这种人呢，就是。嗯，有的人你就是一过来，你稍微问问他，你就能够判断出来，这人平时就是要么就是爱喝酒，要么就是爱吃那种甜食啊，然后吃完了又不爱动会儿。因为高密我们是希望越高越好，越爱运动的人高密容易高啊，不爱运动的人高密也偏低啊。然后这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那就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就回去再回去往上倒吧，看看你父母是不是甘油三酯也高，啊，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
1: 嗯，这是甘油三酯的问题，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刘女士，她是这两个指标同时出现异常，一个是甘油三酯高，一个是。高密度脂蛋白低，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老记不住啊，我们老百姓就喜欢记好胆固醇和坏胆固醇，
0: 就是大家
1: 坏胆固醇
0: 啊，你就记，大家记着，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1: 啊。
0: 这个高和低都指的是胆固醇，
1: 嗯
0: 啊，你甘油三酯肯定是要希望能够在正常范围内。然后呢，我们胆固醇就是我就教大家记一下，我们血脂化验单最基础的一定是要有4项的啊。有的人只查2项，那你这个就不好说了啊。血脂这个化验单4项里边，甘油三酯。它是唯一涨的，你看那字写的都跟别人不一样。那它甘油三酯一般来说啊，跟我们刚才说了，跟你这个吃的这种热量，爱不爱动，有没有肥胖啊，或者喝酒啊，血糖控制不好啊，一般吃好吃的呀，油大的呀，跟这些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就是胆固醇，大家都知道胆固醇应该降的低一点。
1: 嗯。
0: 啊，那么低是低的越低越好，因为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堵血管的东西。啊，然后还有一个叫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个呢是帮助把血管里面的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灭活的。所以大家就记住了，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
1: 嗯、
0: 啊，所以呢后面这三个。都是跟胆固醇相关的，如果这3项如果你记不住，你其实只记一个低密度就行了，那2项你都可以不用记啊，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而且这个低密度刚才提到了，它是和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它和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和斑块形成和血管狭窄是最密切相关的啊。那么还有一条呢，甘油三酯如果特别高啊，比如刚才我说的高于4高于5了，甚至有的人6、7、8、9、10、12、20都有，你看正常值是1.7嘛，
1: 嗯，
0: 有的人可以到6到8到10几，那都超过8倍10倍了，还有的人翻着翻着到20几的啊，那
1: 是不是也很危险啊？
0: 那就乳糜血，它容易那个得急性胰腺炎，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甘油三酯如果超过4超过5了，我们首先要干预甘油三酯，当然还要去除你饮食的影响嘛，啊，这样的人容易得急性胰腺炎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首先干预甘油三酯，啊，那么甘油三酯呢是相对来讲啊，它和你的生活习惯是最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要是经常的。每次查都是7呀、8呀、9呀，那也跟遗传是有关系的。
1: 嗯
0: 啊，首先你管住嘴、迈开腿是最容易把甘油三酯降下来的。那刚才我们说了，你降甘油三酯，第一个呢就是各种高热量的食物啊，你都不要吃了啊，油大的呀啊，然后这种酒啊啊、甜食、主食啊这种都不要吃了。然后还有呢。通过运动是一个很好的降甘油三酯的一个办法啊。那么我以前呢也是知道一个人甘油三酯，其实那个人平时的甘油三酯就基本上是2啊、2.2啊、2.3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其实是可以不用太干预的，因为我们刚才说2.2、2.3，因为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坏胆固醇嘛啊，他其实不用特别干预。结果呢他们单位中午的餐改成自助餐了，免费。这个人又特别好吃，特别爱吃，而且北方人特别爱吃主食，除了吃那些各种的肉以外，最后还要加一碗面，那碗面呢还要加点辣子油，加一勺不够，不带劲，还要加2勺，每天都要吃得很饱。然后那甘油三酯就一下就变成10几了。我说你得饮食控制，管住嘴

0: 然后呢，他会说：“哎呀，我前两天这个就是吃的稍微有点多啊，你这个不准。”不承认吧，一般好多人都会病忌医嘛，他就是有的人说你问有没有糖尿病，没糖尿病，就血糖高点，其实都吃上降糖药了，他也不承认他有糖尿病。这个人也是，然后我说你这个甘油三酯挺高的，我说你这个高热量的啊东西都不能吃了，然后酒也不能喝了，然后这种每天就吃七分饱就行了，尤其是主食。然后告诉你那测的不准，那个就前两天就是就吃了点那个辣子那种油，那不准。然后我说那你饮食控制控制一个月，咱再复查。结果复查完了还是那么高，十几，正常值是1.7，他十几。然后后来我说你这个先赶紧把药吃上吧。啊，你这个太高了，你第一次你可以说你可能受饮食因素影响，这让你控制一个月了还这么高，先把药吃上，然后呢。我说你去锻炼去，每天呢你要不然就是减少进餐，你要不然呢就是减少量，你就反正每天就只能吃个七成饱，然后去锻炼。然后他害怕了，我说你这个你急性坏死性胰腺炎那也是要死人的。然后说那个害怕了，然后就这回第二次听话了，然后是控制饮食再加上运动，他同时又吃了药了，血脂就降下来了，就是甘油三酯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了以后呢，后来看降得不错，然后我说你能不能保持住啊，管住嘴，然后不许吃那些那种高油的那种高热量的东西，说行，慢慢的，然后药也停了。他其实就整个生活方式全改了，就原来的饮食习惯全变了。后来然后他就慢慢又开始跑步，跑步和游泳他每个礼拜都能有3到5次，就坚持得不错，然后药也不用吃了。为什么这个人能不吃药？其实是因为他前两年的化验单，他基础的甘油三酯并没有那么高，他就是胃口极好的，然后就把自己给吃成那样。
1: 刚才胡主任讲的这个病例，其实是让我们看到了甘油三酯，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吃的过多，特别是脂肪吃的过多，运动过少。如果我们早一点发现，早一点干预，其实还是可以逆转的，甚至也可以停药的。那刚才我们其实没有说到这里面的总胆固醇，哎，感觉他用了个总字嘛，是不是所有的都包括？那为什么还要分着分别来说呢？那总胆固醇又代表什么呢？
0: 总胆固醇里面包括了高密度，包括了低密度，还有极低密度啊，还有小儿密。这些其实都是包括的啊。那么总胆固醇里边我们刚才提到了高密是越高越好，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要把血里面胆固醇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掉的，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降的主要关注的是要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下来，因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最容易导致我们长斑块，导致我们斑块狭窄的成分，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个低密度。那总胆固醇呢，它也是作为一个指标，因为它分成了好几个成分，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哎，那顺便我也问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是总胆固醇正常，然后高密度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胆固醇也高，但是好像都是就是大概是有的体检是过线，有的体检是就是在线下，反正基本上都是在上线徘徊，那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高密度胆固醇啊，其实跟几个因素是有关系的，第一跟遗传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回去看看自己父母的血脂化验，有任何一方遗传给你的，有任何一方，如果你的父母有任何一方高密高，估计你可能也会高密高啊。高密度刚才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好的胆固醇，就是高的越高越好，低的越低越好啊。那么这是第一个呢，是跟遗传有关系。第二个呢，女性在有雌激素水平的时候，一般高密会高啊。你比如你同样啊，两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月经规律的40岁的女性和男性，你两份化验单啊来比，一般来说女性的化验单里面的高密会高于男性啊，这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因为女性有一个雌激素的保护啊，雌激素给我们增加了很多负担啊，每个月要来月经啊，要生儿育女啊，但是确实也给我们女性啊，包括从血脂啊，从血压啊，容易让就是让女性至少在绝经前不太容易得心血管疾病，这个也说明一方面高密高，它清除胆固醇的能力就很强，而且呢女性呢她的低密相对在绝经前低密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不容易高，所以你拿一份化验单来讲，大多数情况咱排除了遗传因素啊等等这种激素不稳定的这种情况，大多数情况下在45岁之前女性的血脂水平整体来讲是会比男性要好，但是女性到绝经以后高密容易

0: 往下走，低泌容易往上走啊。所以女性呢，在绝经以后到60岁，她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疾病，尤其冠心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急起直追，到60岁的时候基本上就和男性持平了啊。所以女性呢，基本上刚才我们说了，高泌高，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一个是跟激素有关系，还有一个第三个和运动有关系啊。那么目前呢，升高高泌的这个药物，你比如因为有的人就会问，哎，你说高泌这么好，是好的胆固醇越高越好，那我就是这么低，你能不能给我吃点药给它升上去？以往发明了很多的专门升高泌的药物都失败了，就是说通过人为的因素来升高高泌的目前没有专门的药物啊。我们说失败了是什么意思？它能把高泌升上去，但是升上高泌以后呢，我们不能光看指标，我们还要观察这个药物用上去以后把指标提上去了，但是你的心血管事件是不是要降下来。因为我们最关注的不是你光把指标升上去，你确实得减少了心梗，减少了冠心病，这才有意义嘛。就是前几年啊，专注于升高高泌的药物有，但是在做临床实验的时候发现，虽然高泌升上去了，但是对临床事件就是没减少心血管事件，所以这些药就不能进入临床，就淘汰了。所以目前呢，升高高泌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再举一个这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这几年前的一个老病人，在我这儿也是看了十几年了。这个病人特别有意思，这个病人做完支架的，然后也是挺听话的啊，吃着他汀的。然后我就发现他的化验单，血脂化验单，他冬天和夏天的高泌差的就比较多。哎，他到冬天的时候，他这个高泌我们正常值一般要1.0以上，然后他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是1.0以下啊，就是什么0.8、0.9。哎，到夏天的时候，他的高泌就能升到1.1啊，有的时候1.0几，有的时候能到1.1。然后我就问他，哎，我说你这个冬天和夏天这高泌怎么差这么多呢？然后其实呢，通过跟这个病人聊天，我就知道他呢，夏天的时候只要天气一暖和，他们家住颐和园旁边，他就围着这个昆明湖走一大圈，而且走得还挺快。他说冬天了太冷了，我实在不愿意走，所以他冬天运动就少啊。你看，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运动能够升高高泌。
1: 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好胆固醇、坏胆固醇，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主要的这四样，就是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血脂报告中还有其他的指标需要关注吗？
0: 先关注这四项，我就先讲一下这个低密吧。因为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个血脂四项里边唯一不划箭头的。你看我们的化验单里面啊，其实现在就是关注自己健康的，他慢慢都能找出点规律来，他都知道那个化验单上有画向上箭头的，那就是不好，我就得注意一下啊。但是这个低密，无论你是，除非你高的特别多才会画箭头，一般来说它很少画箭头，但是越是不画箭头我们越要注意。那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首先强调了一个低密呢，它是最容易导致斑块生长，最容易导致血管狭窄的这样的一个胆固醇。我们有一句话叫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啊，这个胆固醇就是指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呢后面没，基本上没有箭头，但它后边那个括号里边会写一大堆字儿啊。有的人看了这堆字儿他就特别紧张，因为他这堆字儿里边就写着没有危险因素啊，小于 3.4， 有危险因素小于 2.6， 如果是啊有这个心血管风险高，叫极高危人群，应该小于 1.8， 超高危人群小于 1.4。 其实他这么写是代表了你自己去对号去，你看看你到底是哪一组，你就应该是控制在小于多少。有的人他看不懂，他就说极高危，我是极高危吗？然后我就得问啊，你到底都有哪些情况啊？那有的人问完了你他就不是极高危。所以在这个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我先跟大家说说什么是高危、极高危和超高危啊。那么对于这种中高危的人群，就是指你比如说你要是有高血压，就是合并1到2个危险因素啊，就比如说45岁以上的男性、55岁以上的女性啊，或者是你有抽烟，这些都叫危险因素。就是如果你有高血压合并一个危险因素就叫中危了，如果你没有高血压是要2到3个以上的危险因素啊，就叫中危以上。中高危以上的人群低密应该控制在小于 2.6 啊。它这些危险 什么意思？就是说危险程度就是指的你动脉。

0: 张硬化进展的风险，或者说你容易得冠心病脑梗的风险。那你如果是个低危的还好啊，那你就不用那么紧张啊。但是如果你是中危以上的，就是你低密要小于 2.6。 那什么叫极高危呢？就是你已经明确诊断了你是冠心病了啊，或者你已经放过支架了，或者你以前得过心梗一年以上的，你就叫极高危。极高危呢，你就应该控制在 1.8 以内。那如果是超高危，超高危就是指你又有冠心病又有糖尿病，或者是你最近这一年内你刚放的支架，或者你最近一年内刚得的心梗，这就叫超高危。超高危就要控制在 1.4 以内。那什么意思呀？你这说半天我没听懂。那有病人你跟他讲半天跟我有什么关系呀？然后我到底是哪一类呀？啊，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来告诉他，来，这个就不是一句话两句话，我可能就要从病史到一堆，我都要问你一堆，我才能判断你到底是哪一类。为什么不同的人要列出这种不同的危险程度，然后你这个指标还不一样？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啊，比如您的血管已经是狭窄了啊，放支架了啊，狭窄70%以上了，您那血管里边流的原来都是黄河水，全是泥汤子，那泥汤子你下水道天天流泥汤子，每两天你下水道就得堵啊，你已经放支架了，那你这个就不能流泥汤子了，自来水都不行，里边也是有杂质的，我们就希望你这个里面流的是纯净水，那我就要把你的低密给你降到小于 1.4。 但是如果假如说你可能你血管没有明显的狭窄，但是呢你已经啊有危险因素了， 你以后得冠心病的风险比别人高，那你也不能流黄河水了，那你可能就要流点自来水，那你的低密可能比如叫你要降到 2.6 以内啊。所以不同的人群我们要求的这个低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有一种人群，有一类人群他的低密不高，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刚才我说你血糖控制不好的那些人，他容易甘油三酯高，他低密反而不高。但是这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这就是我们在血脂四项以外我们还要给他查一个小而密的。这小而密的什么意思呀？就是说他那个总体的坏胆固醇，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那么高，但是它里边这种小而密的，就是那种淤泥，我拿淤泥来比喻吧，淤泥的占的比例比较高。你整体的这个坏胆固醇虽然不高，但是你那个里边的淤泥，就那种小而密的胆固醇水平就比较高，那种淤泥是不是特别容易扒在那血管壁上？那这种人也是要吃他汀的。所以对于糖尿病的病人，即使你低密看着不是那么高，我们仍然也是要建议啊，要吃他汀，会可能就会给你查一个小而密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1: 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了解就是高密越高越好，低密越低越好就够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其实我们要听医生的。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

0: 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了哈，其实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全记住啊，我们大概了解一下，然后有问题我们好好的听医生的话就好。然后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这个高血脂形成的原因，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那就是吃的多动的少，但也有人会说好像不是吧，好像我吃的也不多啊，但为什么我的血脂还高呢？是不是也有一个自身这个代谢的问题呢？
3: 我们还是要分开来讲啊，一个是甘油三酯，还有一个是胆固醇。甘油三酯呢，少部分是跟遗传有关系啊。你如果你的甘油三酯经常都是七呀八呀，这种你怎么管住嘴迈开腿都降不下来的那种啊，那种就跟遗传有关系。然后呢，如果不是那么高，你比如说你基础的可能没那么高，最近胡吃海塞的，那就高起来了，那就管住嘴迈开腿是有用的。然后也可以，如果太高了，经常高于四到五了，我们建议是用一点药的。那胆固醇呢，就是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提到也是，第一是和遗传有关系，第二呢跟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本身呢，胆固醇这个物质它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一个物质啊，我们的一些激素还有一些我们的细胞膜的成分里面都需要胆固醇，所以它不是说完全没用的一个东西啊。那么这个物质呢，第一它对我们身体是有用的，我们自身也是能合成的。血里面的胆固醇是有两个来源啊，一个呢是你吃进去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身能够合成的。有的人他为什么胆固醇水平那么高，那就是多数情况还是你自身合成的大大的超过了你需要的，那就这就是基因问题了啊。所以如果这个胆固醇呢，我们说低密度，还是那个我们重点谈的就是一个坏胆固醇，如果坏胆固醇高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是要控制饮食的，但一般来说控制饮食对降低这个坏胆固醇有作用，基本上啊，我说的是一个大概的数，基本上也就占到20%的作用啊。就是你管住嘴，除非这个人简直就是他都天天都吃那种动物内脏啊海鲜呀，他不吃别的，那你管住嘴可能能降得多点，大多数人你管住嘴能降个20%的这个坏胆固醇，然后大多数还是靠你自身合成的。那有的人也会问，为什么有的人吃素他胆固醇水平还是挺高的啊？就有的素食者胆固醇水平为什么那么高？我们说呢，人体它本身也有一个自身的平衡啊。如果你完全不吃胆固醇的食物，我们自身的合成会加速，会增加啊，它会增加合成。所以说呢，我们也不建议就是说完全不吃胆固醇，因为我们说呢，它毕竟也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个成分。完全吃素的人，他又会让他的代谢呢合成的会更多一些，这就是我们说的不见得完全素食的他胆固醇就不高，不是说他不认真吃素，是因为他本身的胆固醇的合成呢就超过他需要的。然后还有的人呢，也不是说瘦子他就是血脂不高，有的人瘦子他说我这吃的也不多，然后怎么胆固醇还这么高啊，那就是他虽然吃的不多，但是他胆固醇合成的超过他需要的了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饮食上呢，我们说如果你胆固醇水平很高的话，饮食上要适当注意啊，比如说动物内脏啊海鲜呀，这些你要少吃，但不是绝对不吃，因为你绝对不吃胆固醇的话，你自身合成又会增加啊。而且呢，我们对于饮食这方面呢，我们建议还是要饮食要平衡啊。你完全不吃胆固醇，完全有的人就是鸡蛋只吃个蛋清，一点蛋黄都不吃，其实我们说胆固醇还是要适当的，就是不要太严格的限制，太严格的限制你合成又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还是要搞一个平衡。主要的 如果真的是过高的话，就比如说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不同的人群它的介值是不一样的，有的人要降到 2.6 就行了，有的人要降到 1.8， 如果你比这个值高很多的话，尤其是就是对于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你比如 2.6， 你比 2.6 高很多的话，饮食控制可能能降个 20%， 更多的可能还是要靠药物啊来抑制减少你的合成。
2: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这个坏胆固醇过高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要重视，虽然我们没什么感觉哈，但是还是要好好的去看医生，请医生帮我们来调整，看看是用药还是怎么样，要调到一个合适的。虽然低密度胆固醇的指标没有箭头，实际上它是相当于分别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箭头，所以我们不要没看到箭头就觉得没事，要看看自己是什么情况哈。
3: 对对。
2: 嗯，然后我们再看回到刚才的案例哈，刘女士她母亲是有冠心病的，那么她这种情况是算有高血脂的家族史吗？
3: 这个要看就是说他母亲是不是真正的确诊冠心病，因为有些基层的医院他看他只要有胸闷就给他写个冠心病，或者他心电图有点 STT 改变就给他写个冠心病啊。我们这个是不是明确的冠心病，我们说的明确的冠心病是比如他得过心梗啊，或者说他有典型的我们大夫心内科医生确认的典型的心肌缺血的心绞痛的症状，或者是做过冠脉造影血管狭窄50%，或者是得过心梗放过支架，这是明确的冠心病啊。第二呢，要看他母亲的冠心病是不是早发的冠心病，我们说呢一般男性55岁之前，女性65岁之前啊，明确的啊诊断的冠心病对他是有遗传的。如果他妈妈80岁的诊断的冠心病，那就是老了嘛，就是他岁数太大了，他跟年龄相关的对他的遗传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2: 嗯，那我们再说针对这些有家族史的人群，那我们除了关注血脂哈，那么还建议他们关注哪些这个健康指标呢？
3: 动脉粥样化呢，它跟很多的传统危险因素都是密切相关的，血脂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我们说的，比如血压，长期血压的增高呢，它不仅会造成心脑肾的损害，也会造成血管的损害啊。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动脉粥样化斑块要形成呢，第一呢，血里面够脏，血里面的这个黄河水啊天天都是流沙子流泥巴，它就在血管壁沉积下来了，导致斑块啊，你得有这个原料啊。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血管壁要完整啊，如果你血管壁很完整的话，因为我们的血管分三层，内膜、中膜和外膜，内膜呢它一个一个的内膜细胞排列起来，它中间是有缝隙的啊，那如果你这个城墙夸倒了一块儿，那你即使胆固醇水平没那么高，它也容易在这个倒的这个地方更多的沉积下来，所以这个内膜要完整。那什么情况下血管内膜容易不完整？第一个呢，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长期的高血压就相当于你血压老是那么高，就相当于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击你这个血管内膜，那你再结实的这个墙长期拿高压水龙头冲，它也能冲出个坑来啊，也容易让血管内膜不完整，就容易更容易形成动脉粥样硬化啊。那么还有呢一些比如像抽烟啊，它也是容易损伤血管内膜的。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现在认为一些这种低度的炎症啊，比如包括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呀啊，长期的这种免疫性的这种疾病啊都会造成这种低度的炎症，也容易损伤血管内膜啊。那么这种都是造成内膜不完整，也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进展。还有就是血糖啊，我们说了血脂、血压、血糖啊，那么长期的这个糖尿病。容易造成，尤其容易造成大血管和微血管都容易造成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而且糖尿病的病人经常容易得了心梗自己都不知道啊，就症状很不典型啊。那刚才抽烟我们也说了啊，然后还有肥胖，生活不规律，这种当然包括高尿酸呀等等这些危险因素，当然还有就是年龄，这是最常见的啊，就是老化啊，都容易让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持续的进展。
2: 嗯，那确实，因为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很多人就是没有感觉。或者有些人觉得我这个异常只是高那么一点点，所以就不管它。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对于血脂轻度异常的，或者是没有症状的，不干预不理它，是会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呢？
3: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分两步嘛。那甘油三酯刚才我说了，如果假如你高的不多还好啊，那如果你要经常四啊五呀以上那么高，一个是。

0: 容易造成急性的胰腺炎。还有一个，甘油三酯呢，它其实是我们坏胆固醇的一个帮凶。那么在血脂四项里面，我们首先干预的还是这个坏胆固醇，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没有胆固醇就没有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胆固醇就指的是这个坏胆固醇。那如果你坏胆固醇控制好了，你甘油三酯仍然是高的，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帮凶啊，那么也是要控制下来的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说的甘油三酯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提到的坏胆固醇。那你也是，你不管它，那就血管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进展，慢慢等血管堵了，有症状了，这个时候干预有点晚啊。其实我们人体啊，这个代偿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我们经常说血脂呢是个沉默的杀手，血管狭窄50%，你都有可能是完全没症状的，就是你管腔横截面已经窄了50%了，啊，那么经常都是血管狭窄70%才会出现。一走路就胸闷啊，一上楼就胸闷，才会出现这种典型的缺血的症状。而且呢，一般血管狭窄超过70%也是我们放支架的一个指征。我倒是觉得呢，不要等到它狭窄70%了，或者狭窄了50%了，你再去干预它。谁不希望自己的这个全身的血管能够畅通一些、光滑一些、血流充沛一些啊？肯定不能等这个血管都已经出现明显的狭窄了，我再去干预。那脸上长皱纹，你还知道要抹点油，好看不好看的，其实它也不影响你走路，也不影响你活动。但是你这血管要狭窄了，或者是说，甭管它是有部分。稳定斑块还是狭窄超过70%，它影响的是你的生活质量。
1: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重视高血脂的危害，正确降血脂的话题。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都知道高血脂对健康不利，那我们应该如何预防高血脂呢？接下来民意点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胡荣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2: 名医一点通，
1: 那我们就来问问降血脂的问题，就是降血脂这件事儿。因为刚才胡主任也讲到了啊，就是如果你自己严格控制，我们身体还会合成一些胆固醇，所以那就是说我单纯的去少吃肉、少吃油也不好使啊。那我到底怎么降血脂呢？如果说我可能还没有到需要去药物干预的程度，那我在生活习惯上、饮食习惯上，我该怎么做呢？
0: 我们还是分两部分啊，降甘油三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少吃这种高热量的食物。甘油三酯的降低其实就是控制总热量啊，你把这些总热量控制下来了，你甘油三酯基本上，除非你是有遗传因素啊，再加上运动啊，基本上能降下来啊。所以就是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啊，比如像什么火锅啊这种自助餐呀啊，还有你控制的进食的量啊，其实吃个80%是最好的。然后还有呢，就是高脂的、高热量的啊，这种点心呀、糖分高的呀、主食啊、淀粉类的东西，真的是少吃。还有一个酒啊，酒就别喝了，你把酒戒了，把血糖控制好，再加上你运动，甘油三酯基本上能降下来。但是如果你有的人他就是遗传，那我这么控制下来了，我甘油三酯还是5、6、7、8、9那么高，那就该吃药了。啊，我们也有相应的啊降甘油三酯的药。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胆固醇的。现在降胆固醇主要我们指的是降这个坏胆固醇。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胆固醇啊，它其实跟饮食的关系呢没有甘油三酯那么强啊，可能饮食可能也就只占个20%的作用。而且呢，我们也特别提到了胆固醇的，你血里面的胆固醇呢是两个来源，一个是你嘴里吃进去的，还有一个你自身合成的啊。你如果太压制一方了，就是就跟跷跷板一样，你太压制一方了，你可能合成反而有的时候会代偿性的增加。所以呢，对于这个饮食控制呢，我们建议呢还是动物内脏里边含胆固醇是非常高的啊，就那些下水那些东西就不要吃了，什么脑花啊、什么肝脏啊、肚啊，那些真的都是含胆固醇水平太高的。然后海鲜里面的像那个蟹黄啊，螃蟹那个就不要吃了啊。然后虾呢也控制一些，我们章鱼里边含胆固醇也是很高的。所以呢就是动物内脏、海鲜我们都建议少吃，但是海里面的深海鱼我们是建议吃的，因为深海鱼里面含不饱和脂肪酸啊比较高。然后呢 就是适当的运动能够升高高密啊。然后很多人问到鸡蛋的问题。鸡蛋呢，我们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是有高胆固醇血症啊，你尤其是这个坏胆固醇比较高的话，每天一个鸡蛋还是可以的，因为蛋黄里边大家其实虽然含有胆固醇高一些，但是它也有那个卵磷脂，这些都是对身体有益的东西，所以呢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可以的啊，不要超过一个鸡蛋。但是呢如果你要想吃两三个以上的，那么你就是以蛋清为主啊，一个完整的鸡蛋可以加一点蛋清，这是可以的。我们呢也不建议就是一点胆固醇的东西都不碰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到了，胆固醇也是我们身体合成的必须的原料之一，但是呢它太高了确实又容易造成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所以饮食控制呢适当。然后如果你饮食控制完了以后，你低密度胆固醇仍然和你的这个需要达的标准，刚才我们说了几个数，2.6 1.8 1.4，和这个距离仍然是比较高啊，那么建议呢要加上降胆固醇的药。降胆固醇的药呢我们分几大类啊，证据最多的他汀类的药物。他汀类的药物呢它实际上是叫胆固醇合成的一个腺素酶啊，就是其实你就把它理解为他汀类的药物是抑制你胆固醇合成的啊。那么为什么说呢首选还是他汀，而且呢我们他汀也是证据最多，第一它能明确降低胆固醇，第二呢它能够改善心血管病的预后，这个呢是应该已经有三四十年的证据，而且呢是有十几万人的证据啊。这个他汀呢它最早的一个研究呢，比如像其实他汀的一级预防有很多个研究，我就以这个朱比特研究为例的话，这个研究呢它也是入选了接近20000人啊，这20000人呢都是没有冠心病的人群，他的低密呢基本上就是3点几这样的一个人群。那么一组呢给他吃他汀，一组呢就给他吃淀粉片，但是外表做的是完全一样的，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医生也不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完全是随机的，就跟那个我们抽个签儿，你是抽到了 A 还是抽到了 B， 抽到了 A 我就给你吃他汀，抽到了 B 我就给你吃淀粉片。然后观察了2到3年的时间，然后呢中间都是有随访的，每个人你张三比如说你吃了第二年的时候得了心梗了，李四吃到第三年的时候得了脑梗了，我都给你们记录下来啊。然后等研究结束的时候我接盲看看，哎，假设 A 是吃他汀的，吃他汀这组和没吃吃淀粉片这组，看看这两组人群哪组发生心血管事件得心梗得脑梗的人少。那如果两组都一样，那就说明这个药没用，跟淀粉片效果一样。那如果有一组少，我们看哪一组少。研究结束的时候呢，就发现吃他汀这组，它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减少得脑梗和心梗的事件。我记不太清那数，好像是减少20%。那就说明吃他汀不仅能降胆固醇，而且呢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而且呢他入选的这些人群全都是没有得过冠心病没有得过脑梗的这些人群，还有很多类似的研究。这个呢他就是说明就是完全在随机双盲的这种状态下我来判断这个药它是不是能够减少心血管事件，它不是说我们家邻居张三啊张大爷吃了这个药没得心梗，或者说他吃了这个药他觉得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吃这个药，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研究啊，他是这种上万人十几万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而且不是一个实验两个实验，他是很多个实验。所以这个呢是在我们中华医学会的血脂指南啊，就是所有国家的血脂指南里面都建议预防心脑血管啊这个堵塞首选的就是他汀啊，所以它的证据是非常非常多的，这是第一类。如果你吃他汀降不下来达不了标，我们还有第二个药也是口服药物，就是叫伊哲迈布。这个药物呢它是抑制你肠道吸收胆固醇的，这个伊哲迈布这类的药呢基本上能够把你的这个胆固醇能够降低20%左右，跟你那个饮食控制的效果差不多。他汀呢我们分中等强度的和这种高强度的，中等强度呢基本上能够降低30%就把你这个坏胆固醇，高强度的能够降低40%到50%，然后这是不同的药，这是两种口服的药物。那还有第三类的药物就是打针的药物， 打针的药物呢，它的机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固醇你要运到肝脏去给它灭活了。

0: 啊，就是给它消灭掉啊。那么这个针呢，它实际上我们本身人体有这种能力，就是我有一辆小推车，我就出入肝脏和血液，我不停的特别勤劳这个小推车，我到血里面把这个坏胆醇给装到车上，然后我给拽到这个肝脏，我去给它杀死，然后把这个卸了以后，我再出去去运这个坏胆醇。那么这是我们人体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机制。第三类这个药呢，就是打针的这个药呢，它分两种。我们人体里边还有一个物质，这种呢就是像一个像一个强盗吧，啊，或者是像一个无赖，像一个赖皮，他就坐在这个车上，他让你这个车没法出去运东西，啊，这个我们叫 PCSK9， 就是这个赖皮，啊，这个赖皮呢，或者这个坏蛋，他就坐在这车上，让你这车没法出去运东西，这也是我们人体里边的一个物质。这种打针的药呢，它分两种，一种呢就是把这个赖皮给捆上，我就给你捆上，你老往这个车上坐，我这车没法去血里边运这个脏东西了，就是这坏胆醇，我就给你捆上，但是捆吧，它只有一个时间限制。啊，他捆了一会儿这个绳呢，他自己就给解开了，所以一个星期打一次，啊，然后，这是叫 PCSK9 这种叫单克隆抗体，啊，就相当于把这个赖皮给它捆上，啊，然后还有一种物质呢，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生成，我们叫小干扰 RNA， 从基因层面的，我就不让你这个赖皮出生，这个半年打一次，啊，这就是这两种。机制，这两种药物基本上也是能够降个50%-60%，啊，那么目前所有的证据呢，还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的这后面的这几类药物，啊，所有的实验，因为他汀刚才我说的，它证据是最丰富的，而且是最充分的。我这个伊哲迈布能不能用？我是在也是他做研究也是，啊，一定是因为我他汀已经有证据了，我做了一个临床实验，一定是在他汀的基础上。这个坏胆醇降不下来，我一组人给吃伊哲迈布，就是肠道抑制肠道吸收胆醇的，一组不吃，看看这个吃这个伊哲迈布的能不能把胆醇降下来，能不能减少时间。这打针的这个呢，也是在他汀的基础上，也是你必须，因为你不给人吃他汀不合伦理，明确你已经知道了这个这一群人胆固醇都高，而且他汀呢是能降胆固醇，也能够减少人家得心梗脑梗的事件，你不给人吃就不符合伦理，你这实验就没法做。所以呢，所有的实验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然后我比如我新有了一个这个打针的这个药，一组呢打针，一组不给他打针，或者一组一组打针，因为他要双盲嘛，一组打针，一组给他打点那个蒸馏水，然后最后也是接棒，因为所有的西药都是要上万人的这种临床实验，要经过一期、二期、三期才能上市呢，所以所有的证据呢都是在他汀的基础上应用这些药物。所以目前呢，我们对于降胆固醇首选的仍然是应用他汀，他汀降不下来，我们才选后面的第二步、第三步的药。
1: 嗯，那刚才胡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啊各种降胆固醇的药，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医生的事情，用哪个药咱们一定要听医生的。那但是在生活中哈，我们自己在饮食上，比如说我们降这个血脂，我们哪些食物可以多吃点，哪些食物我们尽量少吃，刚才胡主任是说到了，比如说动物内脏啊，还有什么蟹黄啊这类的东西，
0: 嗯，螃蟹啊，
1: 这些我们是尽量，
0: 鱿鱼啊，
1: 鱿鱼这样是尽量不吃的。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对我们降血脂有益的食物我们可以多吃的？
0: 如果一定要选的话，就尽量选不饱和脂肪酸，就是因为你要总要有油脂的摄入吧，你这个油脂的这种摄入尽量还是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你说靠吃什么东西我能把胆固醇降下来，真的是没有。所以胆固醇的降低，我刚才说了，你控制摄入只能起到20%的作用。你看有的人，好多人的低密度胆固醇基本上都是3呀4呀，还有的人有家族史的，那他就是6、7、8、9、10了，这种坏胆固醇就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你说我靠吃食物我来把胆固醇就这坏胆固醇降下来，应该说没有，你只能是减少摄入，不饱和脂肪酸呢，我们说你比如像我们说这种深海的鱼里面含有这种 不管是 DHA 还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有一种叫 IPE 啊，它其实就深海鱼油嘛。深海鱼油更多的其实还是降甘油三酯，它对胆

0: 固醇的作用很有限很有限，所以说你说你要说吃什么食物来降胆固醇几乎没有啊。有一种我想起来了，一种红曲，就是这个也是发酵的一种东西啊，我不知道它那个是怎么做的，一种红曲米发酵啊，这个做成的。但是呢，这种红曲米发酵做成的这种东西，我们有一种药的成分，就是我们中国的特产，叫血脂康。血脂康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其实是这种红曲啊发酵出来的。但是经研究，血脂康里面的成分它含有很多种，其中最主要的降胆固醇的成分就是洛伐他汀，仍然也是他汀，
1: 还是他汀。
0: 对，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

0: 要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非常奇妙，不像过去了。过去建国以前，或者刚建国那会儿，30年50年过得稀里糊涂的，但过去就过去了，都一样，几乎也没啥变化。社会发展的很慢，一直到什么时候开始变化了呢？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就加速了，一直加速到现在，现在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大。毫不夸张的讲，过去30年都赶不上现在3年的变化。您知道这世界变化多快吗？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可以通过上网来购买了，不用像以前那样上街买完还得大包小包拎回来，人家快递物流直接给您送货上门，送到家门口。包括咱们胡家老高都是，您只要打电话就能送货上门，买老高不用上药店买去，直接送到家里，多方便呐！这是社会给大家伙提供了便利条件，以前想都想不到。现在很多商店装修好了以后，很少有人光顾，甚至在一些商场里，大家都是逛完服装店以后，吃顿饭就走了。为什么不在店里买东西呢？因为大家都通过手机购物，这就是变化。我老内以前买一件衣服，跟人讨价还价，从1000块钱砍价到700，觉得很满意。有一次，我闺女给她妈网购，她发现网上300块钱可以。

0: 适应现在的形势呢？
1: 我觉得要保持一种虚空学习的状态，不管多大岁数都得学呀，脑袋里边要不断的进新东西，不断的往脑袋里装，越装这脑袋反倒越好使。我就受益了，我现在出去买菜一次至少买三四样菜，有时候这四种新鲜蔬菜在一个菜摊就配齐了，比如买黄瓜、白菜、土豆、萝卜，不管是哪四样，随机啊，不分贵贱，只要老板说出每样菜的价钱，我不等他用计算机摁完，我自己心算就算出来了，多数情况都不差，零头我都算得很准。所以我家附近有三个早市，这三个早市的人都认识我，都不敢忽悠我。虽然我岁数最大，逛早市的人好像没我这么大岁数的，但是从心算的水平就足以证明我还没糊涂。我想这其中肯定有胡家老高的功劳，因为我现在也在天天喝，岁数大了，我一天喝两口，喝着溜着感觉挺好的，身体和智力都不错。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我头脑清醒，跟我经常讲课经常用脑有关。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跟我打过一个比方，他说人呐，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罐子，罐子啥呀，是中空的，可以不停地往里边塞东西，不用的掏出来，有用的塞进去，这样它才有价值。有点像咱们人吃饭，一日三餐要往肚子里吃东西，吃进去以后消化了再排出来，这个循环过程看似浪费时间，但是人要活就必须得这么做。再比如说记东西，人要不停地往脑子里记有用的事，多记有价值的内容，多看书，对锻炼大脑是非常有帮助的。其实所有的事物都很类似，像坛子、罐子，什么都是如此。如果把它做成实心的，这东西就没法用了，它的功能就是储存，就是储备。正因为它外边是有的，里边是空的，就像房子一样，房子如果实心的满满登登，里边还怎么住人呢？只有空它才有用。所以回到健康上来，我们如果能始终保持一种虚空的无的状态，对所有东西都好奇，都想了解，都去探索的话，久而久之，您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就不会萎缩，不会痴呆傻。所以增智慧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有和无很好的结合起来，从无到有，有知识，有文化，有阅历，有经历以后，无限自在，我们人生才会有进步。反正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今后

遇到多么可怕的病，多么危急的突发状况，我都不害怕了，因为我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九十岁的人啥事儿没遇见过，您各位活到我这个岁数，您也会有我这样的感受，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每个人从事的行业不同，研究的领域不同。如果大伙都站在自己的角度，冲着一个方向可劲儿研究的话，研究到九十岁，有啥难题研究不明白啊？任何行业都是如此，没有那么高深，就看你花的时间和精力够不够。我为啥这么自信？我有双保险，一是我的经验，二一个我有胡家老高，有老高在，我基本上不惧怕任何疾病。胡家老高真能帮我托底，但是前提是得有明白人指导您，您用对了，坚持住就一定能好。我去年就遇到一位非常危重的脑中风患者，送到我们医院的抢救室进行抢救。这老先生姓周，71岁，年龄不大，但是病得很重。去年五一放假前两天送到医院来的，4月29号一大清早就犯病了。当时幸亏他老伴发现的及时，老伴和老周是一块醒的，躺着的时候还没啥事儿，俩人还说了两句话。老周问老伴几点了，老伴看看手机说5:30了，天都亮了，赶紧起来吧。说完就穿上外衣，老伴到厨房做饭去，结果大米还没淘完，刚用水泡上，就听见卧室里老周哇哇的往出吐，往出呕的声音。老伴儿回卧室以后，发现老周正面冲下趴在床上呕吐不止，边吐边趴在床上起不来了。老伴儿尝试着去扶老周，但往起扶了半天都没扶动，后来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吐完了就神志不清，眼睛控制不住往上翻，眼珠颜色都变了，眼珠变成了灰白色，没有血色，问他话也讲不明白，双手都耷了下来，还不停地发抖。老周的老伴儿当时吓坏了，但是第一反应还没想起来打120，他到厨房着急忙活的倒了一杯热水，又掺了点凉的，用手蘸了一下，感觉水温正好，就端到老周面前让老周喝。老伴儿寻思给他喝点水漱漱口，但是老周当时正翻翻着眼皮，眼神往上飘，意识基本上已经没了，也无法正常喝水，喂他两口直往出呛，呛咳，这情况一看就是脑中风犯了。这时老伴赶紧抄起电话打了120，幸亏他家离我们单位近，120车直接拉到了我们医院，送到了

急诊科进行抢救。到了医院以后，在急诊大厅抢救处测出来血糖高达 17.8， 血压还正常，心跳也正常，但是值班医生观察到老周的脖子的右侧颈动脉的位置有一个像鸭蛋一样大小的硬肿块，喉咙往上，整个脖子的上半部分两边都肿了，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平，都鼓起来一大块，两只眼睛睁着，但病人没有意识。到医院以后仍然不能言语，很明显的急性脑缺氧脑梗死症状。值班医生建议患者家属带着患者立即拍磁共振看片子才能进一步诊断，因为是大清早也没人排队，所以片子很快就出来了。核磁共振片拍下来之后，医生判断是急性的大面积脑梗死外加小脑萎缩，这种情况必须马上送到重症监护室。医院神经内科的大夫建议立即做开颅手术，但是推上手术台以后，主刀医生发现了一个问题。主刀医生看了核磁共振的片子以后直叹气，他觉得老周当时脑梗死的面积过大，开颅没法开，开的话得把整个脑壳都锯开，风险太大。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不能开颅，又没有特别好的治疗办法，患者随时都有可能成植物人或者丧命。后来他们几位主任一商量，决定找中医科进行保守治疗。当时老周虽然病得很急，但是用急的办法不好使，所以折腾了一圈以后，最后只能选择中医。后来我学生小庄给我打电话说，科里接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有一位患者大面积脑梗脑萎缩且神志不清，想让我去医院看看，给想想办法。我在电话里就嘱咐学生，我说你现在啥也不用想，先把胡家老膏给塞到患者嘴里去，舌头能撬开就压到舌头底下，要是绷得溜直撬不开的话，用勺子送到嘴里也行，一次少喂点，隔半个小时再喂一次，一小时再喂一次，直到我去到现场为止。我是下午2:30到的医院，2:45左右我亲自为患者喝了一次胡家老膏，还额外在他的嗓子眼儿滴了几滴淡盐水，因为他当时的情况是四肢没劲儿，意识恍惚。结果喝完这次药以后没到15分钟病人就醒过来了，能睁开眼睛了，而且他颈部的之前的肿胀的位置消散了大概有1/3左右。这个时候我问他话，他能听懂，还能轻声回答我好的。一直到当天的晚上，患者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看东西能正常睁。

开眼了，不向上翻了，眼珠子也由住院时候的灰白色开始往黑好转。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医院的护士搀扶着他，他勉强可以坐起来，说头还有点眩晕感，但已经好多了。老周第一天吃胡家老糕的时候，咽喉部位吞咽功能很差，喝药会呛，所以一次只能喝一小口。等他隔一天早上再醒来的时候，吞咽功能明显好转，喝老糕一点都不呛了，连着喝两小口三小口都没问题，但喝水时还是呛，精神状态好多了，只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转到了普通病房。等到第二天晚上的时候，鼻子上半部分以前肿的地方基本上全消了，说话也利索了，简单的话四个字五个字可以说了。老周自己描述自己的身体，右边没有左边灵活，但是这个问题等他住了半个来月的院，马上要出院的时候基本上就消失了。左右手都觉得有劲儿，左右腿都可以正常的活动，差别不是那么大了。出院当天量空腹血糖，晨起空腹血糖 8.8， 虽然还没有绝对标准，但是也降下来一大半了，回到正常标准是早晚的事。病人在出院之前能自己端碗用叉子吃面条，吃饭不呛，喝水喝药也不呛了，眼睛更清楚，看东西自己觉得比以前还真亮，右手还有点抖，但是他这种情况我已经非常有信心，在继续用胡家老糕一段时间以后，手抖一定会一天天缓解的。如果能连着用半年以上，就不可能再抖了。老周出院之后，我仍然嘱咐他一定要继续用胡家老糕。他这个病脑血管大面积梗塞，堵的位置那么多，没有半年以上，将近一年的功夫是不可能通开的，而且这个病不能着急，治得越狠好得越快，反倒越容易出血。所以第一个，保持好心态，别生气别动怒。第二，坚持入胡家老糕，就记住这两点，不愁脑梗不好。老周用老糕用了两个半月之后，他的家属反馈说，老周已经能在家人单独稍微搀扶之下走路，不用别人扶着的话，他自己一个人扶墙下床，能走到厕所，大小便不用人伺候了。用了三个多月，将近四个月，他自己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天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觉得脑袋上骨缝里有风往出走，紧接着感觉头部很热，满头麻嗖嗖的。我说有这个感觉就对了，说明你这个脑梗马上就快好了。我说你放心吧，再过两个月
你这个脑梗基本上

0: 跑得利利索索的，用胡家老高治脑梗最好的消息就是自己感觉脑袋发热，感觉脑袋里有风往出钻这种感觉。等这种感觉出现个两回三回，风都钻干净了，脑中风就没影了。我的经验是，大多数脑中风患者都是半夜睡觉的时候突然出现的这种感觉。有的患者反应灵敏，脑袋一热他就醒了，精神了，感受到了这个过程。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睡得比较死，感受不到，但是他的脑中风仍然好了。不管您是察觉到了还是没察觉到，他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病没了，不遭罪了。老周的老伴儿非常关心老周，他用老周的手机给我发过两个视频，一个是老周不用人扶着自己走路的视频，这是去年九月份给我发过来的。另一个是老周自己扶着栏杆下楼梯的视频，这是今年年初发过来的。他爱人在后边走，老周在前边下楼梯，走得非常顺，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现在这个病人恢复得越来越好了，基本上看不出来是得过大面积脑梗的人。而且他今年开春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做核磁显示，他不光脑梗没有了，小脑萎缩也控制住了，脑血管的状态比70岁的同龄人还要好一点，能达到60岁的水平。所以脑梗脑出血的风险终于降下来了，血糖也降下来了，这种状态还图啥呀？就安心享受生活吧，享受社会为我们创造的便利条件，享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和进步，享受好日子，享受健康的乐趣。人的健康是最值钱的，没有比它更宝贵的东西。所以重新找回来了，就努力的维持住，别再弄丢了。您各位也放心，有胡家老高在，轻易他也丢不了。病好了以后，一年不用多吃，就吃5个月，春1个月，秋1个月，冬3个月，这1年下来啥问题没有。您只要能按照我这话去落实，就不会出错，而且换回来的一定是满满的收获。好了，线上已经有人打电话了，咱们稍微休息一下，把这位听众接进来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000-4251，400-000-4251。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吴老师啊，你通电话我真高兴啊。
0: 是啊，我也同样高兴啊，老朋友。
5: 我是那个大连的。
0: 哦，大连的朋友啊。
5: 我姓王，我叫王玉在。
0: 好，欢迎您。
5: 啊，我也想着，这不是。吃了老高以后啊，以前的情况汇报你啊，分享分享。
0: 好。
5: 老师，我呀是一妻多病，就是冠心病，还有那个什么风湿、类风湿。我还有尿床病。高血压。我心中还值了个价，也不去治，反是好一好，坏一坏。完了，我都绝望了。我这听录音机听到你，听到这胡家老高，我有了希望。我这个类风湿，倒也不能走了。就在家里头闷着。我上医院去，上医院破了个皮儿。完了那个说我是那个骨质增生。滑膜炎，也就是这个类风湿。高好再手术。我就害怕呀，没有手术。他说我问他手术有没有风险，他说有风险。我这不就来家了吗？我走道也不能走，我支两个棍走道。
0: 挺痛苦啊，是吧？
5: 你不知道痛苦的时候绝望。我这不听了那个在家听了小录音机。胡老这不都和的那个胡家老高挺好的。我就下决心，就是没有钱我借钱我也得买啊。我不买了吗？这个陈丽老师给我知道怎么喝，我这不就那个喝。 我这没喝老高以前呢，那个

0: 肉。
1: 哦。
0: 一两年了。
1: 嗯。
0: 到了胡家楼高以后啊，啊，我这不就哎呀睡觉不在，我喝了一个礼拜，我就有感觉挺好的了。
1: 嗯嗯嗯。
0: 我的血压高都到200多，189。
1: 嗯。
0: 我这不能睡着觉了，喝了老高以后，我这不能睡觉了，哎，我的血压也下来了。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我的心梗啊哈，我这不是有时候。我就躺着睡睡觉都下起来了。
1: 嗯嗯。
0: 这现在哈，我喝了老高以后呢，没有这个感觉了，也不害怕了，也能睡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一能睡觉，什么病也强了呢。
1: 嗯嗯。
0: 我的血压现在下来了，我也高兴了，我也下来了，心情也舒畅。
1: 嗯。
0: 完了，那个血糖也平稳了。
1: 啊。
0: 我10多年的血糖到了不平稳，完了我就把眼睛这不是合并症了吗？
1: 啊啊！
0: 我的眼睛啊打个激光，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就是那个眼呢，就是雾中洞的看不清东西。
1: 嗯嗯嗯，
0: 这不现在这不喝的老高啊，比原来两趟多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吧？
0: 啊，对呀、啊，我得感谢你胡老啊！
1: 您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
0: 这不是血压下来了，血糖也平稳了。
1: 嗯。
0: 我这个腿呢，这不也棍儿也愣了。
1: 嗯。
0: 也朋友都说我，你80多岁了，棍儿愣不了了。
1: 我都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现在把两个棍儿都愣了，我不用手棍儿都下
1: 太
0: 愣
1: 了啊！感谢您呐。
0: 你说我下楼。那个人家都说我
1: 啊，
0: 老太太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这么阳光，
1: 嗯，
0: 成天在外头问，
1: 这是您
0: 的
1: 福分。
0: 我说我可能大死的，
1: 嗯，
0: 胡老啊，
1: 啊，
0: 你不但你传承的啊、老早好，
1: 嗯，
0: 你看你下边的学生也好啊，
1: 啊啊啊，
0: 你替我表扬表扬那个，我是那个蔡丽老师。
1: 哦，好的，
0: 对我的关心呀、啊。
1: 哎，
0: 叫我那个别感冒了，都是我。
1: 嗯，
0: 你说我一高兴，我就觉得什么病是不是更好了快？
1: 嗯嗯嗯，
0: 我感谢不尽啊，我晚日千言万语也感谢不尽啊。
1: 啊啊啊！好的。
0: 这不倒霉了。
1: 就是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啊，解决了您的痛苦，
0: 啊、
1: 让您更健康起来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啊，对呀、啊，我这不晚年生活也幸福了。
1: 嗯，
0: 我现在就觉得有了希望了。
1: 对，
0: 我谢你胡老。
1: 别客气了，那么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这个描述，大家听着都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哎，好，就这样。好，再见。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呦，胡老师，我终于盼到今天了，非常非常高兴。
1: 啊啊。
3: 嗯，怎么说呢？就从我听到你讲课就那一天开始，我是天天都在听。
1: 啊。
3: 嗯，也是因为你啊， 我吃咱胡家老高的，有了现在这么好的身体。就说句实话吧，遇见你这么好的大夫啊，真是我的福分。
1: 嗯，
3: 说句心里话，
1: 这也是咱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呀，对对对对，说句心里话，我这个病啊，都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么好的那个药。
1: 啊，
3: 下面呢，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那个替我分享分享。
1: 好，
3: 我30多岁那时候啊，我就有严重的失眠，晚上我睡觉只能睡2-3个小时。
1: 嗯，
3: 然后就感觉那个五心烦热呀，就手心、脚心特别特别热。因为我们家是农村的，农村的窗台不都是水泥的吗？
1: 就是。
3: 哎，我总贴着那水泥窗台，手啊总把那个就窗台那炕沿子那地方打着那嘎凉吗？
1: 凉一下就感觉舒服一点，像的那种。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哎，
1: 那种心。
3: 要不啊，热的啊，就感觉特别不好受。
1: 嗯。
3: 一天到晚呢，就感觉这脑袋呀，就是迷迷糊糊的。
1: 嗯。
3: 干个活干的也没劲儿，心里头啊、还跳的挺快的。
1: 嗯。
3: 但是你说我这是农村，你得干活啊，咱家上有老下有小，你不干能行吗？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再说那个时候啊，年轻，反心跳快点就快点，也没把它当回事儿。
1: 嗯。
3: 反正该干啥还干啥，咱农村也不像城市都那个这么娇惯。生下来咱不就干活吗？也没合计那些事儿。嗯，也就到了40多岁那时候，哎呀，我这个病啊就有点严重了。
1: 嗯，
3: 首先就感觉自己胆小，啥都怕。
1: 嗯，
3: 一动弹一下心就哎呀一下跳到嗓子眼那了。
1: 嗯，
3: 就这么严重。那时候啊，就是我扫个地扫不动了，还是得歇歇再干。但是我这个人呢、性子比较急，干啥活呢都着急。
1: 啊啊啊！
3: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秋天上秋那时候扒苞米嘛，我就在那干活。
1: 啊、
3: 哎，就这功夫来病了。
1: 嗯。
3: 哎呀，这脑袋呀就开始迷糊，就感觉呀、天也转，地也转，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了。过了能有半个小时啊，慢慢的呀就缓过劲儿来了，好一点了，反正就那时候。
1: 嗯。
3: 哎，就反正就那个样吧。就打那以后，我一点重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哎，就那时候就开始就挺严重的了
1: 啊。
3: 嗯，后来我到2院检查的结果就说我心律不齐，缺血，还有那个心绞痛，反正就检查出这个结果。
1: 嗯，
3: 回家呢都那个拿着一兜子药，说实在的，这药啊我本来我就不想吃，但是没办法啊，你不吃也不行啊，反正一直就这么吃着药维持着。后来就是我到医院，我那个时候啊，那心脏啊，到的都不行了。
1: 嗯
3: 我人呢、都可瘦了，因为我个是1.6米的，体重也就70-80斤这样。你说我得瘦成啥样？
1: 哎、体质太虚弱了，是不是？
3: 对对。后来这也就是跟您结上缘了，胡老，吃上你的胡家老膏、你看我这脑袋瓜啊也感觉轻了，也不像以前那么热了，今天也不跳的就那么快了。这腿呀、走起来，哎，感觉轻巧挺多的。
1: 你看
3: 身上呢，比以前也有劲儿了。
1: 嗯，
3: 尤其我这个睡眠现在好多了，我能睡5-6个小时觉、而且这段时间心绞痛一直没犯过，挺稳定的。哎呦，太高兴了，这身体呀、感觉自己呀、非常非常好了。
1: 啊，换了一个人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一切
3: 对对对
1: 痛苦都。逐渐把它消失掉了，这多少、您说是？
3: 嗯，是是，这个药啊，我感觉不但效果好，它见效还快，关键它稳定。你看能治的病啊还多，我吃了半辈子药，也没有这一个胡家老膏好用啊。我这个病啊，现在能好成这样，就之前那些药啊，别说吃，我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了。
1: 嗯，
3: 还有胡老，我就是那个眼睛病，我原来就是眼睛啊，以前有飞蚊症，就总感觉眼前呢、飞来飞去有那个东西，也不敢看太亮的东西。
1: 嗯，
3: 视力呢还模糊，原来就是1米之外的东西看着都费劲，我就在那坐着，就看到花盆都是黑乎乎的一片，看不清哪个是花瓣，看点啥呢还可费劲了。
1: 这说明您的眼睛里头 不是单纯一个部位，它的、
3: 啊、
1: 晶体，还有就是视网膜一些个小动脉的变化啊等等，变化是非常大了，所以这些个感觉视力首先是衰退是相当厉害了，
3: 对
1: 啊，
3: 对对对，
1: 已经很严重了，是不是？
3: 对呀、啊，但是我用了护甲老膏之后，现在眼前黑影都没有了，
1: 嗯
3: 就搁再远一点的地方坐着也能看清了，能看清花瓣了，
1: 嗯、
3: 视力呢也提高了不少。哎呀，
1: 恢复
3: 得
1: 太快了，是不是？
3: 哎，对对对，干啥呢？比以前方便了挺多。现在呀、
1: 啊，
3: 我也愿意跟孩子们溜达了。哎、就感觉自己身上啊有劲儿，以前就感觉啊连抬胳膊呀都特别乏，有劲儿。
1: 嗯嗯。
3: 再加上啊眼睛还不好，也不愿意动弹。现在用了护甲老膏八九个月了，我真的感觉自己呀、
1: 啊、
3: 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1: 啊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啊？
1: 过去为什么不行呢？这就是护甲老膏给你带来的幸福，给你带来的快乐。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您说的对呀、啊、胡老，我现在啊我真的衷心的感谢您，在这儿啊给您呐、啊、深深的鞠上一躬。
1: 哎呀你别客气，你应当感谢的是我们的独家老高的作用，这是真功实效的啊。
3: 嗯，
1: 是不是老婆、啊、
3: 对对对、
1: 哎、
3: 您说的太对了，您
1: 啊今天咱提的这儿很多呀、啊、您高兴、
3: 嗯、
1: 我高兴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对，
1: 咱就继续这样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啊，好吗？
3: 没问题，哎，
1: 好，
3: 谢
1: 谢
3: 胡老，谢
1: 谢啊、
3: 嗯，
1: 再见吧，老朋友，
3: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电话打通了，我挺幸运啊，挺高兴的。
1: 啊、好，欢迎您啊。哎，
4: 谢谢您，谢谢，能遇见您呢、啊，真是好大夫啊。我就是今天打电话呢，就是非常感谢您，胡老。让我能重新恢复正常生活吧。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所以说真的要谢谢您。
1: 好，
4: 嗯，胡老，我就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因为我呢年岁不大，今年才58。
1: 嗯。
4: 但是得这个牛皮癣呢，牛皮癣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吧就是腰这个右边这一块痒的特别难受。他到越是闲着的时候，越是不干活吧，他老越是他痒了不解恨了
1: 啊。
4: 嗯，以为是啥呢？一开始以为皮炎，就到那个药房买的那个乳膏啊，微微乳膏啊，那痒的时候就抹一点，洗完澡了抹一点，后来抹上了也不好使，抹上了该咋痒痒，还是越来越痒。嗯，而且呢，就是我发现那个面积变大了，变大了之后呢，实在没办法，痒了不行了，不就去到医院做检查了吗？去医院之后，大夫给我诊断才知道是牛皮癣。啊，得上这个病是真难治啊！我是前前后后，总共治了有5-6年的时间了。像这些，抹的、擦的、中药、西药都用过，都换了好，大夫都换了，像那个药汤子也喝了，药膏也抹了。但是呢，他这个不见好转，过后了之后药劲儿过了，该咋痒还咋痒。
1: 啊，
4: 后来发现啥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呀，这个胸口啊，还有肚子上、胳膊上、大腿上、一块一块的都起来了，都痒，很这并且呢，都有时候还是感觉身上发热。
1: 啊，
4: 还有就是那种一挠吧，就是白色的那种皮屑，一挠就掉往下掉。
1: 嗯嗯。
4: 啊，就是有时候挠了使劲了之后，挠的都是血大脑、血口子、血淋子啥的，可吓人了，那挠破了，不解恨。
1: 痛苦啊，是吧？
4: 痛苦，
1: 我能理解。
4: 越挠越痒，越痒越睡不着觉。 到夏天的时候，那夏天的难受啊，你说包着严严实实的，就怕别人看不起我呀，看见了难受啊。所以说这病吧，反正是年年治，年年换，还不见好转，还没啥效果，真折磨人呢、啊。这个病啊，太折磨人了，
1: 既折磨人又痛苦，是不是啊？
4: 对对，这不后来是啥呢？后来我一个老朋友，他跟我说您这个讲座还有那个胡家老高，说是治疗效果挺好，让我呢也跟试试呗。当时我是啥呢？我不太相信，因为当时挺犹豫的吧。然后呢，他让我这跟着听节目，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没听到有像我这样的皮肤病啊，给你反馈啥的，也没有我这样的患者。心里我就心里有点打鼓啊，有点不确定啊。但是呢，我听了各种各样的病吧都有，就心里想着万一我的流鼻血要好使了，哎，那不是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吗？我就是想试试看订购了。
1: 啊，
4: 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抱多大希望，就是没当回事儿。
1: 嗯，
4: 真没想到是啥呢？就是有，反正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首先就感觉上，那我这个痒啊，痒一开始的时候，比以前呢，就是好像减轻了。
1: 减轻了。嗯。
4: 啊，那以前挠的时候，我就想着那个指甲呀，修的长长的，挠一道一道的血淋子啥的，就感觉到解恨呢。
1: 嗯。
4: 嗯。就恨不得啥呢？恨不得弄那个硬东西啊，在是这个在墙上啊，在树上啊，使劲的蹭那种才舒服
1: 啊。那也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是吧？我能理解您。
4: 对，对，嗯，但是用了一个来星期的时候吧，哎，我发现痒减轻了。这一回，我就相信了，相信扶老这个老高，胡家老高，确实那是不一样啊，那治疗的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最起码的话能受得住了，不像以前那种使劲的那搓呀揉啊啥的啊，慢慢的就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哎，我的牛皮癣那个红色掉屑的地方啊，颜色呀、啊、不像以前那么红了，变浅了，也不咋掉屑了，这效果呀真的是呀，这歪打正着，我就感觉是啥呢，我这就感觉真的这个药挺厉害的，而且呢就痒嘛也不咋痒了。偶尔呢，就痒的时候吧，拿手拍拍啊，就是能揉一揉啊，能缓解缓解，
1: 就能解决问题了，是吧？
4: 啊，没啥大问题了。嗯，
1: 这也说明什么呢？这个牛皮癣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不仅脱靴了，不痒了啊，
4: 不痒了，
1: 皮肤的这个皮炎状态好了，而且这感觉也都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4: 好的太多太多了啊。
1: 嗯
4: 嗯，那等我用两个多月不到三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发现啥呢，我以前的牛皮癣那个地方的皮肤啊，不像以前那么厚那么硬了，不像表面，也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那原来那皮肤那麻麻赖赖的，摸着自己摸着都不光滑，
1: 嗯嗯嗯，
4: 现在的皮肤摸着多光滑了，也变薄了，也变平了，哎，摸着也不刺手了，现在这个，哎，感觉这个跟这个其他的地方的皮肤啊，
1: 不一样，
4: 差不多呀，
1: 是吧？
4: 啊、
1: 嗯，
4: 但是
1: 这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啊、
4: 嗯，
1: 对于皮肤的炎症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和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
4: 嗯？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反正现在这个颜色吧，反正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是有点深一点点、
1: 嗯、
4: 这个颜色、哎。啊，这个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感觉。
1: 哎，没错。
4: 这不是。用这个胡家老高才五个月左右，比以前呢这些年五六年看过的大夫吃过的药的效果都好啊。嗯、
1: 你看看多好 啊，是吧？
4: 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掉屑了，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那心情特别好啊，心情。
1: 嗯。
4: 那之前给折磨的那自己感觉的心情特别烦躁啊，那自卑啊、
1: 嗯，
4: 出门怕别人嘲笑啊，那是。
1: 哈、
4: 嗯、那嘴里也苦，是夜里还睡不着觉。一天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那要是一患病了之后更完了，一宿一宿的别想睡觉了，那使劲的挠啊，没完没了的挠。嗯，那时候人的气色，大黑眼圈子，好像抽大烟的烟鬼差不多。这一回，吃上这胡家老高，那牛皮癣现在也不痒了，心情高兴啊，也能睡着觉了，早晨起来了精神头那倍儿棒啊，现在眼睛黑眼圈也没有了。
1: 你看多好。
4: 哎，我还长肉了，比以前还自信了，心情特别好啊。
1: 嗯，这是以前从来您没有过的这个情况，
4: 没有过，
1: 是不是？
4: 没有过，
1: 太好。
4: 对，
1: 嗯，
4: 真的是我没敢想这胡椒老膏啊效果能这么好使，就是也不怪大家用的都说好啊，我也帮你宣传呢，我也是老同志老朋友，我也

0: 都给他们讲我受益了，哎，我受益的情况都给这个朋友讲了，让更多的人呢都知道咱的胡家老高，让这路上咱的胡家老高啊，能像我一样能把这个疾病呢能摆脱困扰啊，早日恢复正常生活，快快乐乐的乐乐呵呵的过日子，您说的能不好使，那不心情不好啊？
1: 是的是，您说的很对呀、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1: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这个牛鼻血也有很好的作用呢？我首先告诉您、因为牛鼻血的病人我谈的这个病例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所经过的病人是不少的、牛鼻血的病人是很多的啊，这是皮肤科里头非常多见的一种难能治疗的一个皮肤病、那么用了胡家老高为什么它能好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以说通过服用胡家老高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您坚持用吧啊，您会获得更好的效果，没有问题。
0: 我有信心、我特别有信心。
1: 好的，
0: 行，
1: 咱们多联系吧，老朋友。
0: 好
1: 啊，有什么问题
0: 谢谢
1: 您经常跟我联系一下。
0: 谢谢，
1: 另外咱们在交流之中，让更多的朋友他们都会和您一样有了希望了。健康了、这是最好的了，没有问题。
0: 对
1: 啊，
0: 是谢谢您的胡老，谢谢您。
1: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好好
1: 啊，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如果您跟我联系不上的话，您就找我的学生就可以了，他也会给您相应的解决，好吧？
0: 好嘞，好，谢谢胡老，我就不耽误时间了，谢谢。
1: 好，就这样。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
0: 再见，再见，好。
1: 啊，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 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好视力二十六岁，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11: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12: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10: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12: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1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黑龙江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江西推动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建设。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饭后散步和不散步的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天儿再热也要盖肚脐是有科学依据的。
3: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2: 黑龙江近日全面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该工作聚焦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个重点行业，补齐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短板，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守护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江西省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建设总体方案近日印发，方案致力于推动全省智慧交通建设步入系统集成、数字引领的新阶段。
4: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2: 散步是一项简单而有效的锻炼方式，它可以不仅有助于放松身心，还能对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65岁以后散步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事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经常散步身体能收获哪些好处呢？第一呢，是改善心血管健康。散步可以帮助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和其他高强度的运动相比，散步的强度比较低，对于长期缺乏锻炼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入门运动。第二，可以强化肌肉骨骼，散步可以增强腿部肌肉力量，提高骨密度，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此外，散步还可以预防腰椎间盘突出和关节疼痛。第三呢，是可以减轻压力，散步有助于放松身心，缓解压力。

强度不能够太过剧烈，时间也不宜太近，不能够饭后立马就走。一般来说，饭后半小时之后再进行适量的散步比较好。那65岁以后散步要注意以下4点。第一是选择合适的路线，如果有关节疼痛或者是膝盖不稳定的问题，建议选择平坦的路线，避免走坡路或不平整的地面。此外，可以选择柔软的跑步鞋或者是缓震鞋，以减轻对关节的冲击。第二是步伐不宜过大，步伐过大容易导致失去平衡性，增加跌倒的风险。所以在散步的时候要保持稳定的步伐，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为宜。第三，要注意气候变化，在寒冷的天气里散步时需要注意保暖，穿上厚实的衣服和鞋子，而在夏季高温天里需要避免中暑，需要选择舒适的运动服装，并尽量避开中午时段。第四呢，要合理规划散步的时间和强度。65岁以上的老年人身体机能已经逐渐下降，所以说在散步的时候需要注意合理规划时间和强度，以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可以分别进行轻度、中度和重度的散步强度，以达到逐步提升身体机能的效果。散步是一种简单易行而且收益显著的运动方式，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方式。特别是对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散步不仅可以保持身体健康，还可以增加社交活动，享受户外自然风光，提高生活质量。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天儿再热也要盖肚脐，这是有科学依据的。炎热的夏天，不管气温多高，我们都要随手拉过被子的一角，或者是枕巾、毛毯等，盖好肚脐。不管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的中医理论，都推荐天热护好肚脐眼儿。首先，肚脐是腹壁最薄的地方，本质上肚脐是一个伤疤。在胚胎阶段，胎儿依靠脐带连接母体，获取氧气和营养维系生命。出生之后，医生会把脐带剪断，待脐带残端脱落，肚脐就出现了。第二，盖肚脐能够提高睡眠的质量。从睡眠的角度来看，睡觉香的秘密在于被子。与轻毛毯相比，盖一定重量的被子有助于降低失眠。被子之所以能够缓解失眠，可能是由于其施加在身体不同部位的压力会刺激触觉、肌肉和关节，给人类似按摩穴位的感觉。第三，盖肚脐可以给人安全感。不仅如此，盖被子还有心理效应。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有抱着被子、枕头、玩偶入睡的习惯，那这种包裹方式会给人营造一种安全感。第四，盖肚脐能够避免寒气入体。从传统的医学角度来看，肚脐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穴名叫神阙穴，是人体唯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穴位，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寒气入口。睡觉的时候要盖被子，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御寒。那除了肚脐以外，人体还有几个寒气入口也要重点保护好。第一个是颈后，俗话说风从向后入，因为颈部有三个以风命名的穴位，分别是风池穴、风门穴、风府穴，是风邪最易入侵的门户。脖子受凉易落枕感冒，夏天吹空调风扇的时候不要直吹脖子，尤其是颈后，可以将空调设置为自然风睡眠模式，也可以加个挡板改变风的方向，避免直吹身体。接下来是膝关节，膝关节没有丰厚的脂肪和肌肉保护，血液供应比较少，如果受寒容易出现疼痛、屈伸不利等问题。晚上睡觉最好穿上长裤睡衣，或者在膝盖上搭一条毛毯。还有头顶，头顶呢有百会穴，为诸阳之会，如果头部受寒，阳气特别容易散失，不要让空调直吹头顶。如果条件不允许，可以戴个帽子，夏天早晚出门晒晒太阳，阳光沐头能够加

0: 速血液循环，提升脏腑的活力。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最后限时3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1年，现在打400-855-8282还能抓住最后机会，瓜分100万好礼。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涩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1份钱拿3份好礼。最后3天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8: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9: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王启慧、范佳瑞报道。绿荫逐梦，青春结缘，两岸同心，情谊相融。近日，一批台湾青年学子奔赴徐州，走进青藤中学，开展足球友谊交流活动。两岸青年以体育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在赛场切磋比拼，在深度交流，增进情谊。一场跨越海峡的足球之约，让两岸青年相聚鹏程。当天下午，台湾青年学生在济南刚刚结束匹克球联谊赛，就快马加鞭赶到了徐州。徐州市青藤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李荣飞：
3: 他们说咱们苏超的热度很高，听说我们徐州队很厉害，专门在行程中增加了来徐州与青藤中学足球队来一场足球友谊赛，来感受一下我们徐州足球的热情。
2: 相聚不止于赛场，烟火美食承载两岸温情。徐州市青藤中学早早备下了羊肉汤、徐州米线、辣子鸡等特色美食，让远道而来的台湾青年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台湾学生黄少恩：
4: 汤鲜味美，然后名不虚传。
2: 徐州市青藤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李荣飞：
3: 让我们的台湾同胞体验一下咱徐州特有的扶秧节文化。
2: 这次到访的台湾青年学子共计50人，其中超半数是首次来大陆参访。这次交流活动不仅是一次体育竞技的切磋，更是一次教育理念的互通，两岸情谊的升温。李荣飞：
3: 一是呢，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体育先行，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二是以球为媒，打开两岸青年交流窗口，未来常态化的开展包括文化、艺术、体育等多项交流活动。
2: 多年来，各类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持续开展，为两岸学子互通互鉴搭建了宝贵平台。参与这次活动的台湾行业代表表示，希望持续推动两岸青少年双向交流，让更多台湾青年走进大陆，看见大陆，读懂大陆的发展与进步。台湾中华小学跆拳道联合总会会长林德照：
5: 希望说为两岸的交流付出一点点的心力跟贡献，说希望说让我们台湾的大学生甚至高中生都可以过来看一看。我们别无他的想法，只是说让我们的学生可以看看大陆他的进步的始终在哪里。
2: 台湾学生刘月林：
6: 可以跟大陆的朋友们交流，然后做朋友，然后更互相了解彼此。我希望以后的活动可以有更多，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见识更多的人。
2: 在诸多两岸交流活动中，青春的互动、真诚的对话，不断印证着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羁绊。相关负责人坦言，行走见证初心，交流读懂亲情，和平共处、同心相融是两岸共同的心愿。台湾中华小学跆拳道联合总会会长林德照：
5: 我们带学生来最主要也是说希望让他们知道说和平是多么的重要，其实我们两岸是一家人，对不对哈？那我希望说让整个台湾的学生有机会过来看一看、走一走，看看祖国的美好河山是我们真正的家，那是我们的根。
2: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唐女士打进电话咨询，最近她有一套房子打算出租，但又担心租户忘记缴纳电费给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租户不欠缴电费？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裘莹回复说，可以办理智能缴费业务。
7: 建议您办理这个叫智能缴费业务，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办理这个费控。就是费控呢，给您解释一下，它就是一种叫先购电然后后用电的这种用电模式，就是您先在里边存钱然后再用电，就是开通成功后呢，我们公司呢就会根据每天的这个用电的

0: 数据啊，每日的测算这个电费的使用情况。您要办理这个费控呢，必须到我们营业厅去签理这个费控协议，就是约定这低于的这个阀值，停电的阀值，就是当费控的这个余额小于我们预警阀值的时候，它就会发送这个预警的短信提醒您及时交费。如果您没有及时交费的话，费控的余额低于零的时候，它就会实时的停电。
1: 邱书记建议广大市民可以下载一个网上国网 APP， 方便接收相关的消息推送。如需办理，可以携带与户主及用电主体一致的资格证明，到线下营业厅办理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

0: 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

更是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

0: 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

0: 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0

0: 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 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3: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5: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7: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8: 太高了，
7: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了地面了。
5: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5: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9: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5: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0: 弄瓶子型，
11: 哎，这全是是吧？
12: 对对，这边
10: 这点呢。
5: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3: 社区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5: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4: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5: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5: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 83.59 美元，跌幅为 1.03%。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1.71 美元，收于每桶 89.03 美元，跌幅为 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 4.8%。 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 1.5%， 低于第一季度的 2.1% 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

0: 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十五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合

0: 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2: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4: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4: 今天是2026年的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3: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4: 携手谱写新时代双拥工作崭新篇章，市委书记孙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走访慰问驻徐71集团军。
3: 地企同心携手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市长沈俊峰到徐矿集团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我市各地陆续召开党代会，回顾总结五年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研究部署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和远景目标。
3: 邳州从植绿造景到功能惠民，惠旧宜居新图景。
4: 2000米磁悬浮滑道换新，徐州云龙山滑道8月1号正式运营。
3: 丰县施寨镇变害为宝，小蚂蚱蹦出致富大产业。
4: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3: 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4: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5: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3: 记者文德义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昨天市委书记孙乐伟、市委副书记、市长沈俊峰走访慰问驻徐71集团军，并举行军地座谈会，共叙鱼水深情。孙乐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集团军官兵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慰问，并简要介绍了徐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以来，集团军全体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牢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坚守守卫祖国安宁，守护人民安康。在高质量完成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集团军机关和所辖驻徐部队官兵坚持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为人民，在乡村振兴、助学兴教等方面扎根驻地建功业，挺应担当做贡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军民鱼水深情。新一轮全国双拥模范城创建号角已经吹响，徐州市将以创促建全力服务部队备战打仗，以创促融大力推动军民融合发展，以创促干倾力解决官兵急难愁盼，更好更续双拥传统，共创美好未来。希望广大驻徐官兵积极投身徐州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不断巩固和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协力推动部队建设和地方发展相得益彰，互利共赢。集团军首长感谢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长期以来对部队的大力支持，高度评价徐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他表示，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勇挑大梁、迎难而上的进取精神，守土尽责、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拥军优属、心系官兵的深厚情怀，让全体官兵对于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更有信心、更有底气。坚信只要军地双方始终肩并肩、手挽手，在传承中发展、在创新中前行，就能不断推动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历久弥坚，共同续写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时代新篇。市政协主席韩冬梅、市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伟、市领导吴卫东、杨罗玉、刘广民、孙翔参加慰问。
4: 记者文德义报道。7月29号，市长沈俊峰到徐州矿物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倾听发展

0: 徐州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座谈会上，徐矿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吴宁简要介绍了徐矿集团与徐州战略合作情况及在徐所属企业发展概况，市发改委、工信局、资规局、生态环境局、财政局、人社局、住建局、信访局等相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情况。沈俊峰指出，长期以来，徐矿集团始终扎根徐州，服务地方，坚决扛起能源保供的使命责任，坚持煤机产业提档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着力构建两元两新两融发展新格局，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突破新成效有目共睹。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能源发展的低碳转型加力推进期，能源创新加速突破期，体制改革深度攻坚期。徐州正锚定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加快构建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徐州新实践。希望双方在已有战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找准合作切入点、契合点，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空间，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双向赋能，汇聚合力，共同谱写地企融合发展新篇章。相关部门要靠前服务，主动适配企业需求，强化政策、资金、人才等要素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为企业在徐发展保驾护航。吴宁表示，徐州与徐矿同根同源，休戚与共，是并肩前行的发展共同体。徐矿集团的发展始终离不开徐州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与支持。面向未来，徐矿集团继续坚持扎根徐州，服务徐州，在互利共赢中做优做强，为徐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可靠支撑，以实际行动践行国企使命担当。市领导郭晓敏、吴启标参加活动。
1: 7月28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鼓楼区第12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指出，过去五年，鼓楼区大力推进四区同建，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 413.25 亿元，75项省级及以上试点示范成功获批，商贸引进首店超600家，中心商圈、鼓楼板块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半导体、数字经济等高新产业落地256个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实现跨越式突破，城市更新与生态治理成效显著，民生保障、基层治理、党建引领工作全面出彩，圆满收官十四五，为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根基。会议提出，未来五年，鼓楼区将立足主城定位，抢抓发展机遇，完整准确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新格局，坚决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使命任务，紧扣一高地、三强区奋斗目标，抓实十五五开局起步，聚焦产业提质、改革赋能、城市换新、文旅融合、社会治理、民生普惠六大领域，全力打造主城高质量发展标杆，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鼓楼现代化建设崭新篇章。
0: 7月28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云龙区第12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指出，过去五年，云龙区锚定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新质生产力活力中心、区域协同发展服务中心、资源要素集聚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云龙新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到2025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达521亿元，年均增长5.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超过3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主城区第一，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商品房销售面积等指标稳居主城区之首。会议提出，今后五年云龙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高质量打造新质生产力活力中心，高能级打造区域协同发展服务中心，高水平打造资源要素集聚中心，高品质打造市域共同富裕示范区，高效能打造现代化治理样板区，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城区经济攀高逐新上实现新突破，

0: 打造大龙湖科创转化中心，在创新驱动深度赋能上实现新突破，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在践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上实现新突破，融入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在提升城市功能品质上实现新突破，扩大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在探索共同富裕路径上实现新突破，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更高水平安全发展上实现新突破。
1: 7月28号，中国共产党徐州市全山区第10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会议全面回顾了过去5年的奋斗历程。5年来，全山区坚持高质量发展导向，经济实力显著跃升，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连跨700亿、800亿两个百亿台阶，规上服务业营收从150亿元增至220亿元，占全市比重达20%。累计获批国家级改革试点29项，省级改革试点75项，进出口总额由50亿元增长至100亿元，年均增长近9%。城市更新提速提质，累计实施6新工程民生项目461个，民生支出在财政总支出中占比75%以上。会议提出，今后5年是全山区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攻坚突破期。全区将锚定经济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创新发展水平持续提升，城区功能品质持续优化，改革开放步伐持续加快，人民生活品质持续改善，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加强6大目标，号召全区上下牢记嘱托，勇挑大梁，笃行实干，接续奋进谱写强富美高新全山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邳州从直绿造景到功能惠民，惠旧宜居新图景，
0: 2000米磁悬浮滑道换新，徐州云龙山滑道8月1号正式运营，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
7: 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9: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1: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0: 街角闲置角落变身精致游园，废弃暗线叠变生态湿地，公共空间叠加健身休闲便民多元场景。近年来，邳州持续推动城市人居环境从直绿造景迈向功能惠民，绘就了一幅宜居新图景。城市的幸福感藏在街角一处处精巧的便民休憩空间中，遍布邳州城区的口袋公园正让当地居民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美好愿景。当地居民魏贤勇：
10: 绿化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城区也小游园、小广场， 这个也越来越美观了。出门就见有约，出门就见这些花花草草，啊，心情就非常清新舒畅。
0: 近年来，邳州坚持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盘活城市边角闲置空间，环境于民，服务于民，先后实施25处小微空间新建及立交桥景观提升工程，推进辽河东路、珠江路、中山路等32条道路绿化提升。大运河湿地公园如今已是当地居民休闲健身的热门去处，这片风光秀美的城市公共空间几年前还是造船厂、船舶工业园与杂货码头的集聚区域。邳州市系统推进河岸线生态修复，有机融入大运河文化元素，持续完善休闲服务配套，让废弃工业地块实现华丽转身。邳州市民吴凯：
10: 亲眼见证这里边的环境变化，环境给我们建设那么好，现在没事在里面锻炼锻炼，心情比较舒畅，感觉也很幸福。
0: 邳州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党总支副书记李辉：
11: 近年来，六堡河生态景观长廊紧密贯通，城区四大工业生态体系有意串联，新增绿地18年79万平方米，大运河邳州段生态修复工程全面完成。
0: 走进锦绣公园，各类健身器材配置齐全，乒乓球台、篮球场等运动场地配套完善，吸引不少市民前来休闲锻炼。依托城市公共空间资源，邳州全域新增健身器材380件，乒乓球桌62张，篮球架15副，嵌入式建成球类场地10处，便捷高效的10分钟体育健身圈逐步成型。闲置空间不断被盘活，持续叠加多元民生服务功能。邳州居民刘兆勇：
12: 近几年邳州的这个各大公园健身设施这个投入都很多，更新的也很多先进的新的设备，给广大市民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健身娱乐的场所，带来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
1: 从窗口排队到指尖办理，从异地跑腿到直接结算，从看病难到一养护一体化保障，近年来，新沂市以服务下沉打破地域壁垒，以医养护融合兜牢民生底线，以改革创新之力绘就医疗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民生答卷。早晨8点半，新沂市医保局服务大厅一派忙碌，当地居民杜梅仅用几分钟就办好了相关业务。杜梅说：
13: 赵哥几年前得排半天队填一堆表，现在几分钟就办完了，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更方便也更便利一些。
1: 快捷办理业务的背后是新沂打造的梧桐花开温馨医保品牌。2020年以来，新沂市医保局以梧桐工作法为核心，与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各镇卫生院结成党建共建联盟，在总额预算、单病种付费等重大决策前，主动邀请医疗机构负责人共商共议。新沂市医疗保障局工作人员魏子璇：
14: 过去医保部门和医院各管各的，现在坐在一起想在一块儿，政策落地自然就顺了。
1: 如果说党建品牌是提升软实力的引擎，那么15分钟医保服务圈便是打通服务末梢的硬支撑。目前新沂市已建成覆盖所有镇街村社区的284个医保服务站点，将参保登记、异地备案等15项高频业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线上与线下服务融合并进，医保码激活率持续提升。新沂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主任石浩：
15: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目前政策网点不仅能办业务，还能发挥政策宣传、矛盾调节功能，真正把医保服务嵌入了基层治理的网格中。
1: 服务网络横向延伸，保障触角也在向最需要关爱的群体纵深探去。在一老一小保障方面，长期护理保险能够解决失能家庭的后顾之忧。在棋盘镇中心卫生院，护士的悉心照顾让子女安心更放心。新沂居民朱克霞：
16: 在家里老人卧床不起，我们又上班又照顾，自从来了医院以后，说家里边呢都是不要吃跑了，这亲不问习说还是头疼脑热的，都人家护士给照顾板正正的，环境很好，吃的特别好。
1: 截至目前，新沂市长护险参保人数达92.3万人，实现职工和城乡居民全覆盖。 通过构建重度重点保障、中度全面覆盖的梯度保障格局，5000余名失能人员正在享受稳定的护理服务。医保部门还创新评估加稽核联动机制，依托执法一号系统实现服务全程可追溯。从梧桐花开的共建共治，到15分钟医保服务圈的便民利民，再到长期护理保险的温情守护，心仪正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编织起一张全民健康安全网。
0: 记者李娜、李正佐报道。作为云龙湖景区强基换新重点工程，云龙山滑道改造项目已完成全维度设备更新优化，于8月1号正式开启常态化运营。全新升级的中低速磁悬浮滑道穿梭山林俯瞰湖山，将为市民游客解锁沉浸式高空观景的全新游玩体验。这次云龙山滑道改造在原有不锈钢槽式滑道基础上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新滑道全长2000米，创新采用上下行双轨闭环运行模式，搭载先进的中低速磁悬浮管轨运行技术，配套双人观光滑车设计，整套设备运行起来低噪低震平稳顺滑，兼具安全性与舒适性，既适配单人休闲时光，也可满足亲友结伴游玩的需求。徐州云龙湖风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运营保障部经理侯养增：
17: 还是一个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这个磁悬浮这个技术启动的一个滑道。第二呢，这个滑道呢在长度上保持是世界第一。第三点，我们的滑道这个基础呢是由我们老的那个槽式滑道改建下来，在改建的过程当中呢，注重了生态保护和生态提升，也是我们这个项目一大亮点。
0: 滑道线路穿梭于玉龙山葱郁林海之间，沿线植被繁茂，景致绝佳。依托高空滑行的独特视角，游客可沉浸式穿行山林之间，远眺云龙湖波光粼粼、湖光相依的绝美风光，动态感受山水徐州的独特韵味。该项目已于今年5月2号开启试运营，目前滑道硬件设施、运营流程、服务规范、安全体系均已全面优化完善。正式运营后，云龙山滑道将为游客带来更加安全、舒适、优质的沉浸式文旅体验。云龙山滑道现场技术负责人蒲正卫：
18: 设备是分为2个帐，上帐和下帐，就同时可以上车和下车，游客有可以把游客从山这个山下运到山上去，然后山上的游客给运下来，也起到一个娱乐和交通的两个功能。在前期的试运行当中，是游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对吧？好多有些的小孩都想做第二次、第三次的。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丰县石寨镇变害为宝，小蚂蚱蹦出致富大产业。
1: 清凉一下有讲究，医生提醒市民在公共泳池游泳需警惕红眼病。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蝗虫俗称蚂蚱，过去是啃食庄稼的田间害虫，如今在丰县石寨镇通过科学化、标准化人工养殖，小小的蚂蚱实现了变害为宝，发展成为周期短、效益稳、销路广的特色富民产业。走进丰县石寨镇亭台集村蚂蚱养殖基地，一排排标准化防虫养殖大棚整齐有序，养出的蚂蚱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深受周边餐饮商户、农产品批发商的青睐。蚂蚱养殖户吴小娟：
19: 我们蚂蚱属于生态养殖，这一车是刚从地里割来的新鲜的玉米秸秆。我们蚂蚱全不用饲料，不用啥，全部是用这个养殖出来的蚂蚱。因为蚂蚱咱国人他最喜欢用的就是这种草料。
0: 蚂蚱养殖具有投入小、见效快、易管理、回本周期短的优势，从幼苗到成品出栏仅需40天左右，每年2月份会自动孵化，无需人工额外培育，到9月底结束产卵之后进入冬眠，来年2月份再次自动孵化，一年可完成4次自动孵化养殖。养殖门槛低，操作方便，对比传统的农作物，经济效益提升数倍。吴小娟说：
19: 你看我们这一个棚，这是9分地啊， 一年的产量就是说一季的产量就是1000多斤，一年能喂4茬左右吧。

0: 根据市场行情现在就是13-14公斤一斤，这每一个这个棚里头一级茶就是1000多斤，每一茶产量就是10000多块钱，我们一年能收4茶，这个效益还是非常好的。
1: 为了打破销售时间限制，实现全年盈利，养殖户配套建设了冷库，将收获后的蚂蚱及时冷藏保存，一年四季都能对外销售，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稳定了养殖收益。吴小娟：
0: 我们把它收活体收回来以后呢，我们新鲜保存起来，销量呢，咱们是销往全国各地，他们就自己上门上来，就是我放冷冻车直接上家来拉。我们这个蚂蚱一年四季都能卖，一年四季都有货。
2: 来关注健康方面，记者马晓东报道，最近几天徐州持续高温，游泳池和水上乐园成了不少市民暑假消暑纳凉的首选。但您知道吗？公共泳池人员密集，也是红眼病的高发场所。那该怎么预防？一旦中招又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眼科专家提醒，夏季是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红眼病的高发季，而泳池正是主要传播场所之一。公共泳池人员流动性大，容易携带各类病菌。泳池水虽经消毒处理，但消毒剂本身会对眼结膜产生轻微刺激，降低黏膜屏障的抵抗力。游泳时池水入眼，用手揉眼等，都可能让细菌乘虚而入，引发感染。徐州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于长江：
3: 所谓的急性结膜炎呢，它分为细菌感染引起的、病毒感染引起的，还有一个是过敏引起的。游泳池里游玩的青少年朋友或者每个人都一样，往往得的结膜炎呢都是细菌性感染引起的，有极个别的可以是这个过敏性引起的。首先呢，细菌性的结膜炎它一定是那种脓性的分泌物比较多，过敏性的结膜炎呢往往就是说一戳眼球有这个黏丝状的这种分泌物，这个往往就是过敏性的。至于说病毒性的结膜炎呢，它就是说这个咱们说叫浆液性的分泌物多。什么叫浆液性的分泌物？说白了就是比你自己的眼泪类似，但比你自己的正常眼泪稍微粘稠一些。
2: 不同类型的结膜炎用药也不同，市民可初步判断后暂时使用相应眼药水，但医生建议最好及时就医，特别是如果能识别红眼病的早期信号并及时干预，可以避免病情加重。于长江说：
3: 急性结膜炎早期的症状呢，就是说可能说你的结膜，咱们说白眼球外边最外边这层膜有轻度的充血，这个时候呢会有一定程度的异物感，或有轻度的流泪、不适感，这些基本上呢就是说你如果说早期及时的，你如果是进行很好的积极治疗，他可能没等那老百姓讲，没等他真正发作起来，及时扑灭，及时就好了，这样呢你也会少受许多痛苦。
2: 那么夏季游泳该如何有效预防红眼病呢？医生给出了简单实用的建议。于长江说：
3: 游泳之前咱们就是随身携带一个吧，就是说消炎类的这个眼药水，不管是什么性质的，只要是消炎的作用的就可以。游泳之前呢点个就是说2-3次，游泳之后呢就是说洗完澡之后啊你再点个2-3次，它一定程度上会很大的就是说预防了这个急性结膜炎的发生。再一个呢就是说游泳咱大家记住一定需要带个那个游泳镜，它也是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你的眼睛与脏水的直接过多接触，从而呢也是降低了这个急性结膜炎的发生。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我国自研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成功穿越长江。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4: 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徐州老乡们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最后限时3天，错过这回至少再等一年，现在打400-855-8282还能抓住最后机会瓜分100,000毫厘。购买好视力，先多给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不少朋友早上一睁眼就感觉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空调风扇吹久了，眼睛还干。

0: 瑟发胀，手机电视都不敢多看。更让人揪心的是，很多叔叔阿姨眼睛重影发花，走路下楼梯都害怕摔倒。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甄选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爽水润，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重点来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即将结束，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的，您依然能多领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艾草夏凉被，花一份钱拿三份好礼，最后三天送完即止，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7: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8: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9: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1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2: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据对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调查，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4: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煤电发电量达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比重降至49.7%，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以进一步推进行政区划历史文化和地名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实体化、制度化。本次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遴选首批约15个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地区，并依程序做好试点申报和确定，组织实施和总结推广，同时明确协同普查、科学认定、建立名录、有序公布、保护传承、创新利用、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四项试点任务。
4: 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3: 中国作协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
4: 截至目前，江苏省2026年民生实施项目新增2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长期护理专区，有12家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其余8家完成基础设施改造，预计9月底前全部建成。
3: 国际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昨天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
4: 澳大利亚东南部维多利亚州昨天报告该州首例野生鸟类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大陆5个州均已发现该病毒。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4: 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行动暖心启程。
3: 热线回复单位的联通手机号，离职后号码如何转出去？
4: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此时此刻，
4: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省道322华美河源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对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主持人。
4: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5: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7: 主流视野，
18: 时代情怀，
13: 聚焦新闻前沿，
8: 服务百姓身边，
13: 生动徐州。
17: 正值盛夏，鹏城大地热浪翻涌，当我们躲在空调房里避暑纳凉时，城市里有一群人却逆向而行，用汗水守护着这座城市的运转与安宁。为致敬烈日的坚守者，昨天上午晴暖国寿数你最美2026中国人寿送清凉公益慰问活动暖心启动。首站走进云龙消防大队，消防员们刚刚结束一轮体能训练，蓝色的训练服已被汗水浸透，他们接过成箱的矿泉水、毛巾、抽纸后连声道谢。在交管支队云龙大队一中队，执勤交警正顶着烈日指挥车流，汗珠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淌。慰问人员在换岗间隙将清凉物资递到他们手中。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市中心支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杜明新：
18: 希望通过此活动持续深化警保沟通协作，积极参与交通安全共建共治，为建设安全文明道路交通环境贡献一份力量。中国人寿财险徐州公司始终坚持把履行社会责任摆在重要位置，充分发挥保险保障职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的风险护航。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平安建设、应急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各类社会事业，以实际行动彰显国寿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
17: 城市的干净整洁离不开大街小巷那一抹环卫城。在鹏城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局慰问组给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来清凉物资。鹏城街道办事处环卫工人张文直言，这份礼包既是暖心，更是一种鞭策，他们将把这座城市打扮得更加干净亮丽。
19: 我们工人呢，就是说从早上基本上都是五点上嘛，最晚呢我们都到晚上十点啊，都是在户外作业，也是比较辛苦的。这次呢，我们也是感谢您了，就是爱心人士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吧，从我们的工作来实际职能来感谢您，使我们的整个城市呢一个整洁的卫生。
17: 随后，在鹏城派出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机关第一党支部与徐州市公安局云龙区分局鹏城街道派出所党支部签订了党建共建协议，双方将围绕组织联建、平安共护等方面深化合作，联合开展反诈宣传、纠纷调解、安全巡防，共同守护一方安宁。中国人寿寿险云龙支公司副经理胡丽荣：
20: 像这个在高温作业下持续坚守的基层的一线工作人员，是以关心关怀，也希望他们在高温作业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好自身的这样的这个防护的这个工作。作为我们寿险的领航企业，我们也是不断的进行持续的深化我们政企的合作，助力我们基层工作的这个开展。以后的话，会积极主动的去投入到我们的基层治理、反诈宣传、社区的公益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当中，那么携手呢，共建我们徐州文明和谐的城市环境。
3: 记者张静清报道，7月28号，全山区首批无人驾驶扫路机正式上路测试。这些充满科技感的新环卫工，不仅为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智慧风景线，也标志着徐州环卫作业即将迈入无人模式的新阶段。在全山经济开发区腾飞路，一辆长 3.7 米、宽 1.3 米、高 1.8 米的灰色无人驾驶扫路机正在平稳作业。车辆两侧伸出的扫把作业宽度达2米，在高压喷头的配合下，沿着路牙石下方进行精细化清扫。遇到人行道伸出的绿植枝条时，它会灵活侧身避让，地面上随之留下一个规整的弧状水印，尽显智能与精准。徐州市全山区城市管理局环卫科副科长饶壮介绍：
21: 我们本次投入的无人清扫车，搭配是高精度北斗定位、智能雷达感应、AI 视觉识别、自动路径规划等先进的智能系统，无需我们人工操控，可自主地完成自动清扫、洗尘收闸、盆林降尘、垃圾回收、智能避障、自动巡航等全流程保洁作业。车辆也能够精准地适配城市各类路面场景，可根据道路的宽窄、车流人流、垃圾分布情况，自动调整清扫速度和作业路线，高效清理路面的落叶、尘土、烟头、碎石、白色垃圾等各类杂物。
3: 据了解，目前全山区共投放了两辆无人驾驶扫路机，作为试点，主要在唐飞路、时代大道、莲湖路开展清扫作业。他们的上路不仅是环卫装备的一次技术升级，更标志着城

0: 是公共服务正从人力密集型向智能高效型加速转型。饶壮说，
1: 针对我们传统的保洁难以覆盖的这个路牙石啊、边角啊、花坛周边啊、步道缝隙啊、玻璃带下方等一些卫生死角，我们无人机能凭借其灵活的体型精准的转向，更贴合这个路面作业的优势，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清扫，彻底解决人工清扫盲区清理不彻底、保洁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同时我们的设备呢也支持全天候作业，可根据工作的需求设置定时定点清扫，能有效弥补夜间、午休等薄弱时段的保洁空白，持续保持路面常态的洁净状态。
0: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作业，无人驾驶扫路机的作业标准更规范，清扫精度更高，覆盖范围更广。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道路保洁的清洁度，还极大降低了一线环卫工人的劳动强度，有效规避了道路作业的安全风险，实现了增效降本的多重成效，让城市清扫变得更加高效、低碳与人性化。
2: 昨天中国联通徐州分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时，市民王女士打进电话咨询，她现在用的是单位联通手机号，最近准备离职，离职后现用手机号码如何转出去？
3: 就是我的手机号是那个单位的名额，现在打算离职了，但是我手机号想过户给其他人，这个应该怎么操作？还手背吧。
2: 就这一问题，记者联系到了中国联通徐州分公司政企 BG 总监刘洋，他回复说，号码可以进行以下操作，并且免费办理。
4: 这个号码的话，如果说是离职当天的话，您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把这个集团的套餐进行解绑，然后如果说是名字是您个人的话呢，可以直接到营业厅过户。那如果是公户的，就是你们企业名称的这个号码呢，你可以由这个企业的这个我们的那个对接人，因为我们的集团客户都有专属的客户经理，然后可以由客户经理的话呢和我们这个企业对接人在您的把您的号码进行回收销户，或者说是过给其他的在职员工使用都是可以的，这个是免费办理的。
0: 近日，市民陈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沛县沛城镇新都市华亭小区21号楼的雨水管断了，从20层往下漏水，物业说已经过了2年保修期，只能业主自行维修，有没有这个规定？沛县城管局物业管理大队李新科经过现场查看回复说，
5: 根据民法典271条、273条和274条的规定，漏水管属于业主转用部位，业主对转用部位呢有共同分享和共同管理的权利，意思就是这个转用部位我们业主既享受权利也要承担义务，它是属于业主的共用部位，所以不是在物业公司的保修范围内。物业公司给他解释呢，超过保修期了，那个是开发商的保修期，过了2年保修期呢，开发商就不给保修了。
0: 李新科表示，因为漏水影响业主的正常生活，接到反映之后，小区物业公司已经组织维修人员进行了现场勘查，然后代为维修。
5: 现在已经在正在进材料，物业公司代为维修，修完以后呢，再向相关业主公司这些维修费用，看看主把这个本产费用收一下吧。如果这个水管只承担这一个单元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单元的业主共同分担，承担整个楼的就是整个楼进行分摊。相关的法律依据呢，我们已经要求物业公司在维修之前都张贴到各个单元门口公示，都了解一下。
6: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2: 近日，徐州供销合作总社5届四次理事会、监事会全体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全国供销总社主要领导调研江苏指示要求，依规完成第5届理事会理事调整增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供销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相关重要讲话和省市部署精神，紧扣省总社一体两业三网建设部署，立足新形势落实新举措，全力推动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锚定乡村振兴、农业强势建设大局，主动融入全市发展格局，对接省级平台资源，聚合设有经济发展动能，保障资产保值增值，深耕为农服务主业，抓实农资保障责任，完善农业社会化全链条服务， 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与信访隐患，筑牢发展安全底线，畅通人才培育渠道，打造专业涉农供销队伍，从严规范内部治理，深化廉政风险防控，涵养清正干事风气，健全联农带农机制，让发展成果惠及群众与职工，彰显供销助力共同富裕的责任担当。会上，市社直属公司经贸高职校原阳公司及各县市区社做交流发言，市社五届理事会理事、监事会监事参加会议。
6: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0: 近期我市持续高温，炎炎夏日不仅让人酷热难耐，更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在这样的天气下，动火作业的安全风险急剧攀升。一颗小小的火星，在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就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灾难。为此，市应急管理局发布提醒，请广大企业和员工牢记动火作业六必须，以及电焊气割作业十不准，预防和减少事故的发生。动火作业六必须包括：必须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必须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必须在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必须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必须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电焊气割作业十不准是指无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不准焊割，凡属动火范围内的焊割，未经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不准焊接。焊工不了解焊割现场周围情况不准焊接，焊工不了解焊接内部是否安全时不准焊割。各种装过可燃气体、易燃气体和有毒物质的容器，在未经彻底清洗、排除危险性前不准焊割。可燃材料做保温层、冷却层、隔热设备的部位，或火星能够飞溅的地方，未采取切实可靠安全措施前不准焊割。有压力或密闭的管道、容器不准焊割。焊割部位附近易燃易爆物品，在未做清理前不准焊割。附近有与明火作业相抵触的工种作业时不准焊割。此外，与外单位相连的部分，在没有弄清有无险情之前不准焊接。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王艺林、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七点钟我们再见。
6: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7: 大家好，我是祥子。正值暑期，游泳、戏水、海边度假是不少家庭的消暑选择。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全球每年约30万人死于溺水。在我国，溺水是1至14岁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头号杀手。每年约有5.7万人因溺水失去生命，其中少年儿童占比高达56%。防溺水事关万千孩子的平安，万千家庭的幸福。对此，大家要摒弃一些防溺水的误区。误区一，看着水不深，水面平静就安全。看似水很浅的地方，走两步就可能突然变深。天气炎热，但水下温度可能会突然降低，人体受冷刺激可能导致抽筋。平静的水面，水下也可能有暗流、乱石、淤泥、水草、渔网等。水库河道还可能突然放水，水位和流速都会快速变化。误区二，会游泳就不会溺水。很多事故并不是溺水者不会游泳造成的，而是在水中遇到异常情况后产生恐慌，动作失控导致的。冷水、风浪、暗流、水草、抽筋儿、疲劳、饮酒等都可能让一个会游泳的人迅速失去正常的游泳能力。误区三，溺水者会大声呼救，动静很大。很多事故中，家长就在周边，周围不断有人经过，却无人发现孩子已经处于溺水状态。事实上，当溺水者的口鼻短暂浮出水面，就会本能的全力吸气， 大量水会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想要提醒大家，生命重于泰山，防范先于救援。愿安全守护遍及更多水域，愿每一个夏天都是平安的夏天。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我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8月1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1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